0: 遇到就是办房本的问题。
1: 丈夫去世后，她与公公婆婆共同继承了一套房产，
0: 就是他们两位老人不协助办房本。
1: 可当她着手办理房本时，却遭遇两位老人的坚决反对，
0: 就是她心里还不认可这个二审的结果。
1: 明明已经有了法院判决，为何房产证依旧遥遥无期？这场房产之争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法律困局？律师门诊室卡住的房产证稍后为您播出。
2: 你好，张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0: 你好。
2: 你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0: 遇到就是办房本的问题。
2: 您的房子办不了房本？
0: 对，是我们三个继承人的房本。
2: 那除了您之外，其他两位跟您什么关系啊？
0: 一个那个公公婆婆。
2: 那等于说这个房子是属于你们三个人共有的。
0: 哎，对。
1: 今天走进律师门诊室的是张女士，她告诉我们，自丈夫去世后，她与公公婆婆共同继承了丈夫留下的一套房产。

0: 居住，我就这么唯一一套房子。
1: 我觉得您来我们这儿咨询是个非常明智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就像您说的，这事儿还是挺紧要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没有做之前，还是要做一个全面的咨询，听听专业的律师怎么去说，以防后患。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从法律上非常必要的一个手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雷雨竹律师，然后就相关的问题咱们来可以咨询一下，好不好？好，这边请。
2: 这套房子是张女士唯一的住所，丈夫离世后她没有子女，只能独自生活。如今迟迟办不下来的房本让她心里多了一份焦虑。对张女士来说，尽快让房产真正在自己名下，不仅是安身立命的依靠，更是她未来生活最重要的保障。那么面对公婆坚决不配合的态度，张女士该如何打破僵局？房本究竟能不能顺利办下来呢？
0: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1: 好的，张女士，那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
3: 张女士好，我是北京荣尊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雷雨竹，接下来由我给您做法律咨询，那您把您的事情说一说。
0: 就这两位老人不协助我那什么办理房本。
3: 那张女士，那您说一说这两套房子是怎么来的呀？
0: 就是拆迁安置。
3: 什么时候拆的呀？
0: 2010年。
3: 拆的是什么房啊？
0: 拆的是楼房。
3: 当时被拆迁人是谁呀？
0: 被拆迁人是那个原房主，他们是两口子。
3: 这个房子当时是公房啊，还是说是有房本的产权房啊？
0: 房本的。
3: 有房本的产权房。拆完之后给了几套房啊？
0: 给了2套。
3: 一个是403是吧？
0: 对。
3: 一个就是咱们现在有争议的这个304这个房子。
0: 哎，对对。
2: 张女士介绍，这套房子来源于2010年的一次拆迁。当时拆迁的房屋登记在公婆名下，她和丈夫一同被认定为安置人口。最终安置补偿分成了2套房子，其中一套归公婆所有，另一套则分给了张女士和丈夫。但正是这套原本属于他们小家的安置房，如今却成了纠纷的源头。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3: 然后您爱人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0: 啊，2019年。
3: 他有遗嘱吗？过世的时候？
0: 什么都没有。
3: 那你们有小孩吗？
0: 啊，没有。
3: 当时那个是因为这个房屋产生争议了，然后发生的诉讼。
0: 啊，对。
3: 我看是两位老人把您起诉了。
0: 啊，对。
3: 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呀？
0: 是他们出的那个什么等于房款70万是他们出的，他们就认为是他们自己的钱，因为那是不是拆迁款吗？
3: 嗯。
0: 他们从拆迁款里拿出了70万，给我们买的房子。
3: 嗯。
0: 可是呢，他自己就认为就是那是他们自己的钱，他们出的钱呢就是他那个给他儿子的，他儿子在的时候呢就给他儿子，
3: 嗯。
0: 他儿子死了呢，他就有权要回去，
3: 嗯。
0: 就是这么因为这样跟我打的官司。
1: 所以杨老师，您看啊，我们咨询人在谈到以往的经历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不满的哈。您觉得为什么他在这个找这个公公婆婆办理房本方面，为什么难度这么大？您觉得？
8: 他认为。我是被安置人，那肯定有我安置利益。那我跟我爱人俩人本来这个，我爱人家如果不去世，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哈。那现在他都去世了，我挺可怜的，对吧？然后你们家里人在这个情况下还想把我的利益给分走，但从情感上他也接受不了，因为他失去的是丈夫，是吧？你觉得这家怎么这么残忍啊？怎么这样对待我呀？这个背后有原因。
2: 张女士说。丈夫在2019年去世后，公婆便将他告上法庭。两位老人认为，这套房子虽在拆迁安置时分给了小两口，但因原拆迁房屋是他们的，并且购房时还动用了7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所以理应归他们所有。丈夫过世后，老人坚持要回房子，张女士因此成为被告，一场关于房屋归属的纷争就此拉开帷幕。
3: 那这个房屋当时拆迁的时候， 您跟您

0: 爱人是这个被腾退人吗？或者说是被安置人吗？
1: 是啊，是被安置人，写在那个拆迁协议里的了。
0: 按照您的意思说的话，就是说这个拆迁款其实也应该是有您的份额的，或者说应该是有您跟您爱人的份额的。
1: 哎呦，那上写着呢，被安置人一个是40平米以上，每平米7990元，那是这里头写着呢。
0: 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购房款这70万虽然是老人出的，但其实这个钱呢并不是老人的钱。
1: 对，
0: 这钱呢本身就应该是属于你们的拆迁款。
1: 哎，对，
0: 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争议了，最后发生了诉讼。我看这个判决的结果，最后也是304这个房屋呢，其中有2/3是属于您的，然后有老人的1/6的份额，爱人应该是没有留遗嘱，最后按照法定继承来的是吗？
1: 是夫妻共有财产。
0: 对啊，就是这个房子应该是属于您跟您爱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吗？
1: 对，有那个我有一半的那什么，2/1是我的，因为我也是被安置人嘛。
0: 就是这个房屋应该是属于您跟您爱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对，
0: 在您爱人过世之后呢，您爱人的一半1/2呢就发生继承了，
1: 对，
0: 是吧？他那一半呢，应该是由他的父母包括您，您三个人来继承。
1: 哎，对。
0: 所以最终法院认定了老两口呢是各有1/6的份额，然后您自己这边是有2/3的份额。
2: 经过诉讼，法院认定当年拆迁时张女士与丈夫同为被安置人，因此房屋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丈夫去世后，其名下的一半份额依法由张女士与公婆共同继承。最终法院判决张女士享有房屋2/3的份额，而两位老人合计享有1/3的份额。面对这样的结果，张女士原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等待她的不是尘埃落定，而是一连串新的麻烦与阻碍。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那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就是他们两位老人不协助办房本。
0: 不协助办房本，那您去找过开发商吗？
1: 开发商那个我没找过，我找过那个拆迁公司，因为我们得先拆迁公司该抵单。
0: 哦。
1: 拆迁公司那个问的那个住建委，住建委同意了该我们三个人，他们这俩老的又不同意，你那个又不协助了，就是他心里还不认可这个二审的结果。
0: 嗯，这个需要他们哪方面的协助啊？
1: 交那个拆迁协议材料。
0: 啊，就是当时这个老房子拆迁的协议现在需要交上去，但是老的拆迁协议呢，现在是。

0: 在老人的手里边，
1: 哎，对，
0: 但是他们现在不配合去交，
1: 对，
0: 不配合去交的话，像您说的那个，这个底单的名字就改变不了，
1: 对，
0: 是吧？改变不了的话，这个房本的名字还是改不了。那大概情况，已经了解了。那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1: 诉求就是尽快那个协助那个什么办房本。
2: 所以您看哈，就是解决今天这个问题，显然只靠法律问题。当然，我们说，雷律师会给出一个很好的方案。那么从情感上，您这有什么建议吗？
3: 说到这儿吧，就是我特别想跟这位当事人说，或者其他有这类问题的人说，说啊，现在法律上都支持我了，我就不信解决不了。其实要这样耗下去，你还就真解决不了。为什么？不是说最后解决不了，而是说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咱都这岁数了哈，你还要生多少年气？你还要耗多少年？解决问题是最根本的。那咱们要想解决问题，就不能单纯的说啊，法律上是这样说的，法律上是那样说的。那么在情理上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人家心里也很痛苦，眼瞅着儿子的利益都跑你那儿去了，而且关键是你没孩子，是吧？如果说咱们要有后代，我相信老人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态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也要去，咱们双方要换位思考，对吧？那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想到老人恐怕也有心结。那么在这点上，就是我也劝这位当事人呢，你要适当的做出一个让步。为什么？咱们可以用钱来安抚老人的心，那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有这态度啊。当然我们也肯定是这个坚决的按照法院的判决去做哈，但是呢，法理情先实践应该是要情理法才对。在他们家的这个事儿上，就是情理法的顺序啊，可能对他解决起来有好处。
2: 那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当事人很多时候都会陷入到一个情绪当中或者情感的纠缠当中，
3: 对，
2: 但特别需要一个专业的律师或者从理性的专业层面帮您进行一个把脉的工作。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如果真的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可以前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4: 张女士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把房本办下来，好让自己心里踏实。可问题在于，当年的拆迁协议仍掌握在两位老人手中，没有他们的配合，关键材料无法提交，房本更是迟迟办不下来。眼看问题悬而未决，张女士的焦虑也在一天天加深。
0: 张女士，您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办房本的问题，这个事儿对您来说是有优势也有劣势。劣势就在于这个事儿呢，可能得需要他们配合，目前呢，他们并不配合您去办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呢，可能还得需要后续的诉讼来解决。优势在于呢，您占有这个房屋2/3的份额，两位老人呢一共占有2/6，就是每个人占有1/6的份额。这个事情具体的解决方案，我跟嘉宾协商一下，然后给您方案。
4: 目前对于张女士来说，优势在于她已通过法院判决明确拥有房屋2/3的份额，占据绝对大头。但劣势在于，办理房本仍需两位老人的配合，而他们的坚决反对让事情陷入僵局。那么张女士该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到破局的办法？律师和观察员合议之后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2: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合议环节。我们今天这位前儿媳啊，这是各种被掣肘。咱们就说前儿媳这个身份本来就很尴尬，更尴尬的是她和前公公婆婆共有一套房子。你这个时候你要处理一套房子任何细节任何事物，你都得跟人家打招呼，所以应该说难度很大吧。雷律师您怎么看？
5: 他这个案子确实是第一难度大，难度大的原因主要是两代人的这个纠葛，
2: 恩怨情仇啊。
5: 对、
2: 哦、
5: 再加上因为咱们这位女士呢，她没有孩子，她属于丧偶儿媳这么一个身份，可能也是比较尴尬。
2: 那我特别想问您啊，咱们正常老百姓，有的人说我拿一判决我到法院可以自动过户，他这为什么就不行呢？
5: 他这个首先是这个房屋呢，他这是一个拆迁得来的房屋，当时被拆迁人呢是写的是他爱人、
2: 哦、
5: 啊，因为他爱人现在已经过世了，现在想要办房本的话，那个不动产中心要求房屋拆迁底单上必须得是变更成他的名字、
2: 哦、
5: 然后如果说要变这个底单的话，现在是需要他的公公婆婆配合他去把这个拆迁协议交出来才可以。
2: 这个底单放谁那儿了？
5: 现在就在他的公公婆婆那儿放着。
2: 然后得他公公婆婆拿这个底单去改，改完之后呢，配合他过户。
5: 是的。
2: 那人家如果对当初的这个分割意见不满意的话，人家是不可能说我这个舟车劳顿的我去给你。

0: 干这个事儿。
1: 对，现在这个事情就卡在这儿了。
0: 严老师，您看啊，咱们就一直说这身份确实是很难弄。你想要去办这个房本，你得老人家他去操作这个事情，他帮你去。您怎么看待这个尴尬的身份？
2: 现在啊，就是咱们在一到面临办理房本的时候，很多家庭都有这问题。因为他这个房屋的来源是挺复杂的，他们家是由于这个也是基于他公公婆婆的拆迁安置房，他们作为被安置人有他们的安置利益。但是呢，从老人这一代，他就一定会认为说没有我就没有你们，你们今天得的都是属于白捡的，有多少捡多少，你应该感恩，你就别再跟我斤斤计较了。这也就是他这几年来他据理力争反而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家庭情感关系的破裂，跟这个一定是相关的。再加上呢，他这个房子中间又出现了一个意外，对吧？
0: 对，
2: 就是他的爱人现在去世了，那肯定说，在如果我们要办新的房本的话，先不说有没有抵单，就是肯定这个他爱人的利益就又得进一步的，就是要有继承人了，对吧？那他就不可能100%的得到这套房子了，所以他就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等于是让他一个人，因为咱们今天来这位女士啊，就是一个人，她没有孩子。那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如果就按照他现行的说，法院已经判了，理论上说他现在已经赢了，但是呢，现实中他拿不着这个房本，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儿上一定要多想几个办法。
0: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雷律师，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咱们就说了哈，就是从法律上怎么样能够操作一下更好的帮助赵女士。
1: 像这种事情呢，如果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是可以解决的，从根上讲的话，这个张女士这个事儿呢，今天就不应该产生。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子啊，在第一个诉讼里其实就可以解决。
0: 等于说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等于是第一次判决的一个尾巴。
1: 对，是，就等于说第一次诉讼其实是没有处理干净，导致了后续的诉讼的产生。
0: 那当时那次诉讼应该还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1: 这个事儿呢，其实也不怪这个张女士，因为当时张女士是这个案子的被告。如果说她，比如说她是这个案子的原告，她就可以在诉讼请第一，在这个诉讼请求里写清楚，要让对方配合办房本。对，第二的话，她可以把这个开发商呢也列为这个案子的第三人，一并来参与诉讼，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步到位的解决这个问题了。
0: 所以看到了没有，真的是哈，就有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说打一个官司能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当你没有经验的时候，打一个官司可能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官司。
1: 是的，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特别要跟所有的电视观众说一下，就是如果您真的需要那种有经验并且非常敬业的律师的话，大家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律师门诊室。我们的栏目热线呢，就是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85339216和85339210。那雷律师，我们现在说到了当时我们没有做这个动作，等于说给现在遗漏了一些问题，那现在还有补救的办法吗？
1: 可以的，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张女士呢把她的公公婆婆还要继续起诉，同时呢要把这个房产公司呢作为第三人一并来参与这个诉讼，然后诉讼请求呢要写明，第一，要求她的公公婆婆必须得配合她办理这个产权手续，第二呢，要求这个房产公司配合她办理产权手续，这样有了这个判决书之后呢，拿着这个判决书就可以办房本了。
0: 那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调解和法律的共同帮助之下，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咨询人解决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有请雷律师到咨询室帮他进行解答。
1: 好嘞。
3: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张女士之所以陷入如今的困境，源于最初的诉讼并未彻底解决问题，才留下了隐患。若想真正拿到房本，就必须再提起新的诉讼，将公婆和房产公司一并列入诉讼主体，请求法院判令对方配合办理产权手续。只有这样，张女士才能彻底打通办理房本的最后关卡。那么这一次她能否顺利化解难题，真正守住唯一的家呢？
1: 张女士，我们经过跟嘉宾的协商，给您以下几个方案来处理这个事情。第一个呢，因为现在两个老人年龄也大了，最好的方案呢还是说看看能不能跟他们去沟通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局面呢，肯定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造成的，看看咱们能不能跟两位老人沟通，化解这个心结，化解你们之间的矛盾，让两位老人呢配合您把这个产权证书给办了。对，这是最优的一个方案。然后呢，如果说这个矛盾确实是非常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诉讼呢又分两种方式，第一个呢，我们讲究叫以诉来促谈，就是通过诉讼的方式呢，来给两位老人施加压力。如果两位老人现在年龄也大了，他们接到这个法院的传票之后呢，哎呀，觉得这个事儿呢 打完官司最后有可能还是得配合您办，是吧？那索性有可能就不如不打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可以达成一个调解。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让法院出一个调解书，或者说您也可以选择来撤诉，这是第二种方案。第三种方案，如果说两位老人就是不配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能说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啊，这个是也是被逼无奈。这个诉讼具体的方案呢、策略呢，我就放在这个锦囊里边，好吧？您可以打开观看一下。
4: 行，谢谢。
0: 您好，张女士。那刚才呢，雷律师帮您看了证据材料，也帮您进行了解答。怎么样？您觉得咨询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4: 说得挺清楚的，挺满意的。
0: 然后后续还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热线电话。
4: 行，谢谢。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6: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5: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6: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7: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的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5: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7: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8: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9: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5: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9: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5: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9: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8: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9: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假象。
8: 那您愿不愿意也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9: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7: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5: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4: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朱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0: 律师你好，我父亲生前有一套承租的公房，他去世后我一直住在那里，现在房管所通知说因为我弟弟也符合条件，要我们俩协商谁当新承租人。我不想搬，又不想让弟弟住进来， 有没有办法只让我一个人承租？
0: 终于

0: 女士咨询的是一个公租房继承的问题，虽然公租房不能继承啊，但她面对的问题就是说她和弟弟两个人，据说都是有资格来承租的。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朱女士说我想住啊，这时候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的话，你想住你可以继续住啊，
0: 哦，
1: 但是呢，可能变更承租人这一块就有一些麻烦了，因为他这个问题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其他我们往期咨询的比较多的是，只有我一个人符合，我怎么去变更？但是他这个问题是两个人都符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要去协商了。如果您和您的弟弟不能协商一致的话，那这个承租人就没有办法去变更了，因为我们这个变更承租人他是有规定的。如果说你们都符合承租人的资格，就是说你们在这儿共同居住2年以上，然后统一户籍，然后名下没有其他的房产，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们同时具备资格，必须要协商，否则的话不可能给您一个人去变更承租人。但是您的诉求说您想要去住，这个不影响，你就继续在那儿居住就可以了。啊，这是承租人的话不好变。
0: 对，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 对，
0: 那接下来怎么去处理，能不能彻底解决？有这个方案吗？
1: 这种的确实是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决，因为这个房子承租人是父亲，父亲去世之后要变更的啊。然后您这个房子他也没有说是这个房管所的房子，是直管的还是说单位的自管的公房？如果说是直管的，就是房管所的房子，一般是不会给您变的，一定要和弟弟去协商。那你就跟他商量商量，看看变成你们谁名下。
0: 李律师，我能不能理解，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咨询人在这住着，其实别人也拿他没有办法。
1: 对，他没问题，因为他也是一直在这住嘛，所以他可以一直在这居住，户口应该也是在这儿的，因为他说他符合这个承租人的资格啊，您就在这住着没有问题啊。日后如果说这房子涉及到房改或者是拆迁，对吧？您在这居住，至少您户籍在这，您都享有相应的权利。
0: 对，当然呢，像朱女士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大多数的类似的案例来讲呢，我们还是更多建议，如果您对这个房屋享有一定的，比如说您想继续居住在这儿，最好还是在老人生前提前做好打算，是不
1: 对，
0: 是？
1: 如果说您想在这儿继续居住，没有其他的房子，那
0: 嗯。
1: 就老人生前看能不能就直接去变更承租人。哦，那如果说老人走了，确实是不太好解决。
0: 所以朱女士这事儿呢，我们现在只能回复您的是哈，有关于这个公租房租赁的问题，您现在呢既然居住在那儿，还是可以继续居住啊。但是事实上，有关于公租房的继承，它确实是没有办法像是产权房那样能继承的。尽管您和弟弟都可以在一个位置上去竞争这个租赁权，
1: 对，
0: 但是事实上呢，可能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1: 嗯，
0: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嗯，我得跟您告个状。
3: 立冬，嗯，这点事至于告状吗？哎，
1: 你们俩这又是怎么了
2: 啊？您是不知道啊，嗯，刚才刚子啊一直在跟我炫耀，说您带他出去玩了，说没带我，可惜了，没有看到那个美景，还跟我形容呢，啊，说你们去的那个地方那叫一个漂亮啊，
3: 那景色确实很好嘛，我还拍了好多照片呢。啊，
2: 对对对，还说拍了很多的照片。我说既然景色那么好，那照片你给我看看呀。如果说真的是不错哈，有时间我也去看看。
1: 嘿嘿嘿，你还别说，就那个地方啊，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去溜达溜达，而且还能带着这俩孩子去玩一玩呢。那个地方的空气真不错啊，景色也相当的不错。
3: 是是是。
1: 从刚子你那些照片当中，你要是看了，你就能看出来了。
2: 嗨，你别提了啊，他压根儿也没给我看那照片啊。啊啊，说什么？我得给你留个悬念，还说那个照片啊形容不出来那种美丽，
3: 真的啊，
2: 要让我自己亲自去看。你说他多坏啊，他把我那个好奇心给勾出来了，嗯，然后不让我看，嗯，我是不是还跟您告状？你说
1: 原来就因为这点事儿啊，那不

0: 至于告状吧？
1: 是的，你说为这点事儿，大老爷们你至于吗？
0: 刚子，你还说立冬呢，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让立冬好奇，对不对？那照片看看又能怎么样呢？啊？不过立冬，我跟你说啊，不仅刚子他自己拍的照片，他也给我拍了，我那还有视频呢，他不给你看。我给你看，
1: 你看，你还得是您呢。
0: 我让你欣赏欣赏，就那个美丽的景色。
1: 行。

0: 哎呀，今天天好，带刚子呢出来玩玩。哎，刚子呢？一溜烟人找不着了。待会儿我要是看着他，哼，敲他两下。这么大的地方，让我上哪儿去找啊？涵涵吧，刚子。
1: 阮老师喊我，哎，
0: 好像那边有点声音，过去看看。
1: 阮老师，我在这儿呢，等我一会儿，我再拍两张就回去啊，等我一会儿。
2: A few moments later，
1: 完事了，来了来了。哎呦，太漂亮了，哎，来了来了来了，别急，来喽。
0: 你说今天天那么好，我带你出来转转，一转眼儿这么大个人找不着了。
1: 嗨啊，我这个蹲着搁那拍拍拍拍拍拍拍，这高把我给挡着了，你看不见我了。
0: 怪不得呢，嗯，那我看看你拍的照片怎么样。
1: 看，哎，拍咋样，好不好？
0: 哎呦，技术还可以啊。
1: 录了一段呢，看看。
0: 哦，真漂亮。
1: 哎，这花海啊，嗯，拍的不错吧？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哎呀，不是我技术好，关键这景上，啊，你看看啊，这有湖花花草草，你看这一片。哎呀，黄色的海洋啊，嗯，太壮观了，
0: 太
1: 漂亮了，今天带这地方太棒了。
0: 所以啊，我带你出来转一转呢，啊，像你平时坐在办公室里，不是对着电脑就是对着你的手机，也不运动，对不对？哎，人不能少了运动。
1: 我也运动啊，那天天我不得找吃的吗？
0: 就你这也算运动啊。我告诉你，我带你出来这个才叫运动，咱们亲近亲近大自然，你说多美呀，啊，是
1: 啊，我刚才拍的照片啊，给我爱人发过去了，啊，哎呦，给他羡慕坏了，啊，说这块这么漂亮，他都没看过油菜花，
0: 是吗？
1: 对，他说，哎呀，赶快呀，他也要来看看，拍几张照片，羡慕了。
0: 那我可得跟你说啊，你爱人要是来的话，得趁早啊，因为油菜花的花期短呢，晚了，今年就指望不上了，你得指望明年了。
1: 怪不得呢，这每年吃油菜吃那么早啊，啊，种的早。开花早，所以吃的就早呗。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油菜种的早，开花早，所以上市早，我们吃的就早吗？
0: 我怎么说你好啊？啊，你就是个城里的孩子。哎呦，我跟你说吧，你说的这个油菜，吃的那个油菜，跟今天这个油菜花它不是一码事儿。你看看这下面能吃吗？哎，跟你吃的那油菜一样吗？
1: 哎，真不一样，这叶儿不一样啊。
0: 对呀，你吃的那个油菜，它下种到下面，到你吃一个月左右，咱就吃它那个茎。嗯，而今天咱们看到的这个油菜呢，主要不是吃它的茎和这个
1: 叶，
0: 主要是等它结籽儿以后，用这个油菜籽儿去榨油，叫菜籽油。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这事儿闹的，你看看，哎呀，跟着阮老师出来，不光是看这美丽的风景啊，还能长知识啊。嗯，还是阮老师厉害呀。
0: 那行了，今天你照片也拍了，啊，咱们出来也溜达了啊，咱们俩要不回去呗？
1: 别的呀，我是拍了，还没跟您拍呢，我给你多拍两张。我这技术你还是能信任的吧？啊，都拍过，咋样？
0: 来。
1: 哎呀，今天这小扇拿的太漂亮了，来看我笑。哎呀，来再来一张，好，来远点啊，花海大一点，啊，哎，这样好，把壶带上啊，来一二三，这样

0: 飞一下，
1: 飞一下，
0: 飞一下，飞一下，哎，这好看，哎呀，太漂亮了。
1: 行了行了，咱们回去吧。
0: 看看怎么样？
1: 哎，这技术可以啊！
0: 看看，
1: 真不赖，真不赖。
0: 哎呀，回去我再给你调调啊。怎么样？
1: 你厉害。行了，你也有照片，我也走。
0: 走吧，走吧，走吧，
1: 走走走，当心啊，别摔着。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哎，
0: 好嘞，看这湖景啊，
1: 美呀！
0: 你说这么美呀，可惜呀。
1: 可惜什么？
0: 这立冬没福，他没来呀。
1: 立冬不是有事儿吗？对不对？
0: 是。
1: 不然的话，他今天肯定会来呀。
0: 我一会儿把照片发给他，缠缠他。
1: 缠着他
0: 啊，
1: 那他心里不乐意了。
0: 哎，这样，张老师，您有时间把您先生请来
1: 啊，
0: 然后我把我爱人叫来
1: 啊，
0: 再请着立冬他的媳妇儿和儿子
1: 啊，
0: 咱一块儿组织个家庭聚会呗，再到这儿来看看这么美，咱在这儿野个餐，
1: 啊，
0: 整点小烧烤。
1: 又是我做饭，
0: 哎，我做，我也会烤啊。
1: 那这还差不多，不过这个你做饭这个可以有，
0: 这可以有是吧？
1: 可以有。
0: 行行行，回去我就安排啊。
1: 好，

0: 哎呦，不得不说哈，
1: 啊，
0: 这个地方太好看了。
1: 嗯，
0: 不过我跟你说哈，就算你不给我看，我也知道那个成片的油菜花它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不是农村的吗？对不对？我打小我就见过。
2: 啊，你家那块也有油菜花，你也见过？
0: 那当然了，不仅仅是我见过，阮老师以前不也见过吗？只有你没见过那个成片的油菜花，
2: 真是我是第一次的。
1: 哎，我告诉你，他说的还真对。
2: 嗯，
1: 那个成片的那个油菜花，就好像啊，一般南方这个地方这种景色会多一点儿，毕竟你北方那边是比较冷，油菜花在开放的时候，北方很多地方的那个土地好像还没化冻呢，都是
2: 对，
1: 硬邦邦的，是不
2: 这
1: 是？
2: 油菜花在我们东北，那基本就活不了。
1: 刚才你可能不知道，以前呢，成片的那个油菜花，它在绽放的时候，那个田野里呀，到处都是一片金黄。我记得有一句诗：“若无香风起，疑是满地金。"这句诗用来形容这个油菜花是最最最最合适不过的了。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些城里到农村去的那些个女青年，我们到了油菜地里都喜欢偷偷的摘几朵油菜花，有的拿回宿舍，随便什么瓶子里，哪怕是墨水瓶，空的都养几朵花，或者呢把它夹在本子里做成干花。我呢趁人没注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两条辫子，摘一点放在辫梢上一插，臭美呢。
2: 那油菜花它能吃吗？
1: 说这个油菜花啊，它还真能吃，不过呢，吃的人很少。基本上呢，这个油菜花呢都是用来接籽儿榨油的。要论吃的话呢，还是吃油菜的比较
2: 就
1: 多。
2: 是普通那个绿油油的油菜。
1: 对对对对，毕竟油菜里边的营养多呀，而且呢，烹饪油菜的方法呢也不少，关键它也好吃，对咱们身体呢还好。
2: 那么普通的油菜营养多吗？
1: 多呀，这油菜可是我们一等一的健康蔬菜，里边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啊，包括什么维生素 K 呀，里边还有什么膳食纤维呀，还有什么多种多样的矿物质啊，其中有一个维生素 C，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的作用的。对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来说呢，或者是促进铁的吸收，那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而且呢，就这个油菜里还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对保护我们的眼睛方面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我记得您之前也说过哈，说这个油菜里边好像有一对搭档特别好，好像对我们的骨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
2: 真的假的呀？油菜，绿叶的。
1: 嗯。
2: 蔬菜，
1: 嗯，
2: 对骨头还能有帮助？那一般对骨头好的不是大豆吗？或者是那个骨髓之类的？
1: 刚子，立冬这点呢，他还真没说错。油菜是含钙量比较多的一种蔬菜，所以经常你要是吃点油菜的话，是能够帮助咱们补钙的。像我们现在很多上点年纪的朋友，身体里的钙的流失比较多，而且呢，查出来这个骨密度啊，它是比较低的。有的朋友呢，已经什么早期的骨质疏松啊，中度的骨质疏松啊，这些情况都有了。那我就跟您说呀，吃点绿叶的这个油菜，那也是非常好的。更何况，就是说你吃油菜的话，它里边的钙，它还自带了一个搭档。
2: 钙自带搭档，谁呀？
1: 维生素 K 呀。
2: 啊，维生素 K。
1: 啊，对呀，在油菜里就有啊。我跟你说啊，不光是维生素 D 能够帮助钙的吸收，维生素 K 对人体钙的吸收的利用，它也是起到很大作用的。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呢，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钙的吸收，并且呢，能够帮助咱们调节血液当中钙的浓度。但是这个维生素 K 呢，它是通过激活一种特异性的蛋白，帮助这个钙跟咱们骨骼当中的胶原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帮助这个钙呢沉积到咱们的骨骼当中，来维护咱们骨骼方面的健康。这就叫油菜浑身都是宝， 补钙能力，那真叫妙。老人吃了腰不酸，小孩吃了长得高，茎杆粗壮，养分足，强筋健骨，效果好。
0: 好，这个油菜真是好。
1: 嗯，
0: 这个里边的营养哈，你看它都是有搭配的。
1: 嗯，
0: 一个帮着吸收，一个帮着沉积。那要是每次吃这个含钙食物的时候，多吃点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K 的这种食物，那身体对钙的吸收和利用岂不是就更好了？
1: 没错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这个饮食啊，咱们一定要讲究一个搭配。你说这个蔬菜呀、水果里边饮食当中那些吃的东西当中那么多的营养，你要想补充哪种，你就不仅要吃它，你还要吃一些对吸收利用都有帮助的这些个营养。很多时候单纯的你补一样的话，那能够起到的这个作用相对来说它就没那么大。
2: 对对对，吃什么都讲究搭配。
1: 嗯，
2: 那阮老师，您这个油菜它搭配什么好啊？
1: 那看你吃油菜你主要想补充哪方面的营养了。
2: 您刚才不是说吗，吃油菜也能补钙呀？
1: 啊，
2: 得给搭配一道对补钙有帮助的菜呗。
0: 我怎么觉得你这是饿了呀？啊，你是想吃阮老师给做的菜了吧？
2: 嗯，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像还真是。
2: 嗯、哎呀，没有没有
1: 啊，
2: 我主要想让大家呀学一道能够帮助补钙的营养菜而已。
1: 啊，
2: 还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1: 有没有也都无所谓了。
2: 嗯，
1: 有一点你说的对，如果大家能够多学会一道营养菜，平时在家的时候我们做一做。多吃一吃，对身体的帮助呢，那还是非常好的。要不我今天就教你们哥俩做一道，三鲜汤。
2: 三鲜汤啊，
1: 嗯，
2: 哎呦，听着就鲜亮好喝。
1: 嗯，
2: 王老师快教吧，大家肯定都等着急了。
1: 不是大家，我看是你等着急了吧？咱们也别笑了啊，我也不多说了啊，我现在就做起来。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三鲜汤。做三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油菜、豆腐、鸡蛋，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盐和鸡精。油菜洗净切段备用，豆腐切块备用。热锅冷油，放入鸡蛋，小火煎炒后翻面，把鸡蛋煎到两面金黄以后，用铲子把它铲碎，再倒入开水，然后放入豆腐块，大概煮5到10分钟左右。这个汤开始翻滚的时候，放入适量的盐和鸡精，然后放入油菜段，大概2分钟左右，这道汤就可出锅了。今天的这道三鲜汤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2: 阮老师啊，
1: 啊，
2: 您这还真是三鲜汤啊，
1: 啊，
2: 就三样食材。
1: 啊，
0: 你是嫌阮老师放的食材少了？
1: 他说这话我也有这种感觉。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
2: 就说这汤的名字好，正对
0: 啊，正对。
1: 刚才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搭配其他的食材，而是就这三样它够用了。
2: 嗯，
1: 这里边的油菜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我不用多说了，刚刚说了不少了。那么钙的含量它是比较高的，关键呢还含有维生素 K， 能够帮助钙的沉积，所以对咱们补钙那是非常好的。
2: 嗯，
1: 那我又加了一些豆腐，那就相当于增加了钙的含量，钙的含量多了，那你说你吃了以后补充的钙是不是也就跟着多了呢？
2: 那倒是啊。
1: 嗯，
2: 那这鸡蛋呢又有什么作用呢？
1: 那鸡蛋黄里头含维生素 D 呀。
2: 哦，对，
1: 那维生素 D 它能够帮助钙的吸收啊，能够帮着我们把这碗汤里边的钙尽量多的吸收到身体当中去，这样不就能够把这个补钙的作用达到一个最大化了吗？
0: 您还别说啊，这个蛋黄的维生素 D 哈， 它是帮助吸收的。油菜里边的维生素 K 呢，它是帮助沉积的。豆腐呢，还帮助补钙。那您这汤太好了。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1: 那肯定，那肯定的。既然说到要教大家做一碗补钙的营养菜，那肯定要搭配帮助吸收和沉积的一些食材。如果说身体上有骨密度比较低的朋友，有骨质疏松的朋友，需要补钙的朋友，或者呢是不留神摔了一跤骨折了，正在恢复阶段的朋友，大家呢可以不单单的去吃喝那个原先你们喝的骨头汤啊，嘬那个骨髓，你偶尔的换换口味，你喝一下我今天做的这碗三鲜汤，也能对补钙有很大的帮助。
2: 就是那个喝腻了，喝点这素的啊。哎呀，听了一席话哈、明白了，那以后我可得多喝点哈、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啊，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0: 好，这是一条语音的留言，采居东篱下他发的。
4: 阮老师你好，我现在呀身体缺钙，检查的时候人家还说呢，再不补钙的话呀就是骨质疏松了。听了之后啊我挺害怕的，回家呀就把钙片吃起来了。但是我觉得吧，光靠吃钙片呀还是不够的，在饮食上我是不是还得再吃点什么啊？
1: 这位女士啊，这个有点担心了，担心骨质疏松。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真的挺好的，钙片呢虽然它就是补钙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咱们一日三餐饮食上的补钙这个也不能少。能够补钙的食物呢，说实话其实挺多的，就像我今天说的这个油菜，还有大家经常喝的什么牛奶呀、豆浆啊，或者您呢又想吃点什么大豆啊、毛豆啊等等一些豆制品，这都是补钙的。再就是什么呢，芝麻、小虾皮儿，这些食物您如果经常吃一吃，对于您补钙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2: 阮老师，他不能只吃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吧？
1: 没错，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要说的。那这位女士啊，您除了吃这些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之外，您还要多吃点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

0: 比方说，深海鱼类的三文鱼呀、沙丁鱼呀、青鱼呀等等，还有呢，动物的肝脏以及呢蛋黄，或者是呢菌菇类的一些食物。您吃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的时候呢，您再搭配点这些，这就有助于您身体对钙的吸收。哪怕您就只吃钙片，那您再多吃点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那也是非常好的。
1: 好，这位朋友，阮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如果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润泽他说他膝盖部位关节的这些地方都不太舒服，时不时的就疼一下，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那个肿胀的情况。原来吧，天天出去溜达，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家里边待着。孩子呢也带着去看了，开的药呢也一直在用，就是自己呢比较着急，想快一点好，所以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哈，能够快速的好起
0: 来？这位朋友啊，我要劝劝您了，你不能太着急，你要把这个心态呀放平。那个问题呢，它也不是说一下子才出现的，所以呢，你想要让它好，也不可能一下子它就好了呀，对不对？他要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对不对？再说了，给您开的那些个药，您现在也在用了，我相信您坚持一段时间，您身体上肯定会有好转的呀。
1: 那阮老师啊，你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帮帮忙啊？
0: 哎呀，你还挺着急呀。行，那我就快点说。这位朋友，我刚刚听您这个描述，我觉得您是关节软骨方面出了点问题了，所以我建议呢，你在平时的饮食里边，你多吃一点含有骨胶原的食物，比方说那个猪肉皮、猪蹄子、鸡爪子、牛筋、鸡的那个软骨，也就是脆骨等等这些个食物。那么这些食物你吃了以后，对于我们补充身体软骨这方面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一个呢，你可以吃点洋葱、大蒜、卷心菜这一类菜里，它里边含的微量元素硫比较丰富。那么硫元素它干什么活呢？它参与生成硫酸软骨素，对我们的软骨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软骨出现问题了
0: 啊？
1: 那是不是补充氨糖就行了？
0: 可以呀。那刚才这位朋友如果说他能吃氨糖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氨糖呢，不仅可以促进软骨的修复，还能保护我们的软骨，改善我们关节的润滑方面的一些问题，还能缓解炎症的发生呢。所以这位朋友，如果您呢吃点氨糖的话呢，这个帮助我觉得会更大一些。不过除了这位朋友啊，很多就像我一样年纪的，或者呢是像刚子一样这个年纪的朋友啊，大家别看你自己现在的身体，你觉得我好像问题不大，我还挺好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啊，适量的补充一点氨糖是很有必要的哦。因为到了45到60这个年龄段，人体内的氨糖的合成量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软骨磨损加剧的这个情况。那么为了咱们远离关节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身体还没出现大问题的时候，我们适量的补一些氨糖等等，那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这么一说，我到岁数了，那明天我也买点氨糖吃啊。好了，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阮老师呢也说了不少了，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是啊想和我们大家来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安之若命，他说，阮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这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就要关节骨头好，那氨糖啊、钙啊，你都得补上啊。
0: 我觉得这位朋友好像是深有体会呀。
2: 对啊，这位友他就说了哈，他说从前两年开始吧，他孩子就给他补充氨糖和钙了。他一开始觉得吧没用，但是孩子都买了，还说这东西呢对身体好，那就吃呗。所以孩子呢一直坚持买，他呢就一直坚持吃。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像刚才说的，他还觉得没用呢。可是最近才发现哈，哎，这差距

0: 出来了。
1: 嗯，
0: 他家的邻居，姓李，老李头。
1: 嗯，
0: 以前出门走步哈，就跟他一样，俩人都健步如飞。现在呢，他发现呢，
1: 嗯，
0: 老李头不行了。
1: 哦，
0: 啊，不是说这个膝盖难受了，就是这个骨头啊，不舒服了，骨头脆了。他说前段时间他还骨折了。
1: 哎呦，
0: 啊，听说关节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滑溜了。但是他自己呢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还是跟以前一样。这时候他才发现啊，原来孩子让他吃的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啊。
1: 我说呢，他怎么会感叹呢？
0: 对，
1: 原来是有对比了，
0: 一对比就出来了。
1: 对呀，
0: 嗯，
1: 其实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也说过，就是很多的营养您补跟不补它真的就是不一样。可能当时你没觉得，我补了以后也没什么改变，我不补呢也这样，对不对？但是您坚持补一段时间，这个变化慢慢的在你身上它就出现了。特别是现在身体非常健康的朋友，其实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我们很多的营养它都是在比较快速度的流失的。我们补上来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保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上。那我们要是没补上来，那我慢慢的就觉得人这儿那儿那儿这儿浑身的到处都在出现问题。
2: 对，尤其是骨头啊，不管是氨糖的流失啊还是钙的流失都不明显，
1: 嗯，
2: 很多的时候都是等出现问题才知道，所以平时呢我们就得补一补。不过阮老师啊，
1: 啊，
2: 那氨糖种类也不少啊，大家要想买的话我们该怎么挑呢？
1: 你要说氨糖啊，这市场上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2: 对呀，太多了。
1: 所以大家挑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首先呢你要看一下这个氨糖的含量，只有一点点含量的，很低含量的，那肯定吃的用处不大。含量少的话，能够给我们身体带去的这个补充肯定也就少，所以我们要选那个含量比较高的这种氨糖。这样呢我们把它吃进去之后，在身体里转化利用的这个成分那才会多。还有一个呢就是氨糖的类型，就据我知道啊，
2: 嗯，
1: 现在有一种不用身体转化，你只要吃到它吃进去能够直接吸收的氨糖。那么大家买的时候你到外面呢可以去打听打听问一问啊，如果不用转化，那我吃到身体里的话是不是直接就能够吸收利用了，那是不是就更好了呀？
2: 那肯定更好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啊您都记住了吗？如果啊您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哎呀，放下呀，都没有后果。
4: 1930年出生的李奶奶如今已有97岁高龄，青春年少时她常在连队为战士们放声歌唱，岁月流转，唯独这心底的歌声从未老去。可谁又能想象她在90岁的时候也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两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每一项病症都足以危及生命。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马上播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医来了。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就是刚才片子当中啊为这位97岁高龄的李奶奶治疗糖尿病足的主诊大夫，来自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张建强主任。欢迎您张主任。
6: 大家好。
4: 他是患者口中的健康守护者，从医40余载，他以中西医结合的智慧为闭塞的血管打通通路，他就是张建强主任，河北省名中医，河北省白求恩是好医生，中医外科及周围血管学科带头人。他用精湛医术破解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下肢慢性溃疡、颈动脉硬化斑块等疑难病症，用激光微创治疗静脉曲张、下肢深浅静脉炎、静脉血栓等。它不只是治病救人的医生。

0: 再一了解他的病情，我就发现他这个病很复杂，很严重。在其他的医院呢，已经做过多次的手术，现在又复发。这个情况下，作为一个医生来说，肯定心里边也会敲响鼓。但是呢，看到老太太这么痛苦，我也不忍放弃，给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1: 初衷。当时啊，老人来到您这儿的时候，他的糖尿病足严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0: 他那个左脚的小脚趾基本上都已经变黑坏死，已经向第二个脚趾第三个脚趾在蔓延了，不但会导致脚部或者是腿有截肢这种可能性，还会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的问题。
1: 所以您也是毅然决然要帮助他。
0: 对。
1: 那么来到您这儿了，您当时心里想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0: 老太太这么重的疾病，
1: 对，
0: 手术呢效果又不太好，我也不想再给她手术了，看着保守治疗是她唯一的选择了，这个时候就要发挥中医的特色。
1: 那具体是什么样的方法和思路呢？
0: 你要想给她通这个血管，让她经络疏通，气血流通，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补气的方法，就是生补中气，五脏同调，整体来调理，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思路。
1: 怎么理解这个中气啊？
0: 这个中气呢是中医的一个医学名词，专门对血管起一个推动血液运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叫它叫中气。它既管肺又管心，推动血液来运行，所以说这个中气不足，它推动血液的力量它就会下降。这个90岁的老太太糖尿病足，它是个淤血重症，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就不能够简单的应用一些草木类的一些通络的药物，它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得用什么呢？全息蜈蚣、水蛭、地龙、土鳖、盲虫等等这些虫类的通络药，它才能够把这个淤血给它化开，是经络疏通。但是应用这些虫类药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中气要充足，中气充足了，我们再用虫类药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这些虫类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听起来觉得有点吓人的药哈，但是对于老人来讲呢，却是保命的药，保腿的药。那经过药物的调整之后啊，老人他的症状包括他的身体有了哪些改善呢？
0: 我们给他用了这些方法以后，这个2周之后症状就开始逐渐改善了，病人的疼痛缓解了。咱们《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痈疽之始，手贵之痛，痛止则恶气自化，所以说他不疼了，精神头也就来了，心情也好了，也能吃饭了，一切都顺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别看老太太90岁，她的信心也都来了同时家属也给予很好的配合，所以说这个疾病就算是进入了正确的一个恢复的轨道。
1: 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老人最初找到您的时候90岁是吧？后来治疗了多长时间呢？
0: 前前后后有5次在我这儿住院，历时2年整。
1: 老人跟着您
0: 这个时间跨度是比较长的，但是最终的结果也是非常让人满意的。
1: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来看一下老人他现在的状态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

0: 不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嘛，在这个文学而有哲学的日子，大家团聚一场，共同庆祝我喜爱的母亲步入96岁生日。同学们，请余继光代表我们全家向在座文艺来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
1: 好，刚才这个短片是老人2025年96岁高寿的时候的画面哈。我们通过画面其实能够看到老人他是精神矍铄哈，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今天呢，我们也把老人的儿子郝先生请到了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您好，您好，郝先生好。
2: 谢谢主持人啊，主持人
1: 好。
2: 主任好，
3: 您好。
1: 您请坐，郝先生您坐。好，我们来看啊，这张照片是老人96岁。高寿的时候的照片，精神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2: 是是，
1: 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
2: 这是最近这一两天拍的，
1: 这个是97了吧？
2: 97，对啊。
4: 你看脸色，
1: 对，脸色不错呀，非常粉嫩。嗯，老妈现在的整个状态，您跟我们说说。
2: 还可以，那她这个岁数可以。都张主任给的这个调理了呀，相当不错。
1: 妈妈一共有几个孩子呀？
2: 我这样说吧，我七个哥哥，一个姐姐。
1: 9个呀，
2: 9个，对，
1: 老妈真是福泽满堂，多子多福啊。7个哥哥，1个姐姐，那您是排行？
2: 我最小，
1: 最小，
2: 我最小。
1: 那说话的那位是？
2: 那是我6哥。
1: 您6哥？
2: 对。
1: 那刚才6哥说了一句话哈，他说老人的生日是农历的4月初8。
2: 对。
1: 要这么看的话，再过几天应该是老人家97岁高寿了吧？
2: 对对对对，也不是张主任呀，老太太早摸来了。没有一点几天。
1: 在见您之前哈，也是我们录像之前，我们的导演跟我聊啊，说郝先生是特别孝顺，而且呢照顾老妈是特别细心。我们都知道照顾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加上本身有这么多慢病，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2: 说起这个他话都唱来了。没有接触这个张主任一天，基本上都是拒收的，医院不再收的，
1: 医院不接收
2: 啊，不接收了，回家养着，就是老亲没说回去等死去。不是，我说的比较实在啊，就是说这个岁数人家有的叫截肢，说截肢连手术台都下不了。说我也知道，因为说不是一个是医生说，好多医生都是跟我说。
1: 您跑了好几家医院了是吗？
2: 哎呀，有病乱投医，你还不知道这个呀？我的反正这是一个朋友介绍到张主任这儿，介绍到张主任这儿以后过，一开始俺们也是试试看，经过时间。他做到位了，人家就是真是了不起的一种一个医生，也叫先生。这病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八天把老太太的病给看好的，不是这个，他是一个漫长的2年多吧，真正的好。
1: 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族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那最初啊，郝先生，您是怎么发现老妈她的这个糖尿病族的问题呢？
2: 她有个脚趾头，她那个伤口啊，就相当于小米粒儿，比小米粒儿还小，比针眼大一点。
1: 比小米粒儿还小，比针眼大一点的一个眼儿是吗？
2: 我一个小眼儿。
1: 那那时候他疼吗？有感觉吗？
2: 哎呀，疼死了，这份儿都有。他为什么？后来这两天才知道，他血管不通，血管不通了，他脚他不疼啊。他一疼他就受不了，黑夜白天掉眼泪啊，也是疼他，使劲嚷嚷，整个楼道都，黑夜半夜的，黑夜2、3点钟、3、4点钟，谁都睡不了觉。
1: 其实我在这儿有疑问，主任，问问您啊。通常来讲，糖尿病足啊，如果发生的时候，好像患者他不会感到疼。假如说已经发展到让患者痛苦难耐、无法睡觉的程度，是不是说明已经到很晚的阶段了呢？
4: 糖尿病足啊，它实际上分着3大类。其中呢有一类，而且是发病率最高的一类。大概发病率能够达到

0: 55左右吧，是神经性的一种坏疽或者叫溃疡。但是神经性的这个都是不疼的，你去查他的血管呢也是通畅的，或者说有一部分狭窄，这是微循环不太好，这是一类。再一类呢，就是疼得不得了，那就是一个血管完全堵塞，
1: 是不是像郝先生
0: 他这个
1: 老人这样的情况？
0: 这个就占10%，他占到10%里边去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介于这两只神经和血管之间，既有神经病变又有血管病变，这个呢发病率占到35%。所以说它是三个不同的类型，所以说它这个有一个小针眼一样的一个坏死的一个小黑点儿，它就疼得不得了。实际上内部因为缺血才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这个黑点儿绝对不会说固定不变，它会逐渐扩大。有一个点儿，到多个点儿，到一个面儿，到整个角质，再五指相穿，一个指一个指头的相穿，
1: 明白了，
0: 整个这角质全可以掉下来。
1: 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小针眼大小黑点儿，但实际上它内部已经是淤堵了，
0: 淤堵了。
1: 它的神经病变加血管病变加高血糖，才会导致老人他出现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老人腿上是放过三个支架，但是呢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呢主任？
0: 这个支架在血管腔内要想保持通畅，它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心脏得好，可惜啊这老太太因为心梗啊，她的心功能也是一个下降的，同时她还需要血管有一定的弹性，她才能够舒张收缩，才能够推动血液向前运行。可惜他这动脉硬化啊，他动脉硬化不是一个局部的动脉硬化，而是一个全身性的整个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他这个力量推动的力量又少。
1: 对，
0: 又因为他有糖尿病，血液粘度也比较高，又处于一种高凝的状态，所以说血流速度他是上不去的，血流一缓慢它就容易形成血栓。形成血栓之后呢，它这个堵塞血管腔，所以说这个支架往往在通了一段时间以后又被堵塞了。
1: 它这个又出现堵塞这个概率高吗？
0: 概率是非常高的，据统计嘛，50%的腔内的支架5年的时间，它的再通率也仅达到50%，有一半儿甚至一半以上的这个支架又给堵塞了。有的老年人，像这个老太太90岁了，她用不了5年，也就是几个月她就堵了。正常的血管它还容易动脉硬化呢，那里边如果植入一个支架，这个支架你这个材料再好，它也不如原装的，我们血管的内膜是光滑的，所以说它就更容易在局部就产生一些血细胞的一些沉积，逐渐沉积，越沉越多，管腔就容易堵塞。
1: 那就是说针对于咱们李奶奶来说，腿部放支架去解决她这个淤堵的问题不是最佳的方案。
0: 对，这个支架只是用来做什么呢？来救急的情况下来使用的。
1: 郝先生，您记得妈妈大概什么时间她出现这种糖尿病的吗？记得吗？
2: 80岁上。
1: 80岁，那就是距离2020年都有10年了。
2: 对对对，10年。对
0: 对。
1: 那从糖尿病发展到糖尿病足，主任大概会有多长的时间？
0: 这个人得糖尿病以后啊，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糖尿病足就可以发生了。
1: 您说的是可以，但不是必然，是吧？
0: 不是必然，
1: 不是必须，
0: 不是必然。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一生当中会出现糖尿病的足病几率在34%，也就是说它的发病率是相当的高。得了糖尿病并不可怕，是吧？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1: 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族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
2: 指甲无效，中医内服外用双管齐下，怎样才能让伤口更快愈合？
0: 这三期就分别用三种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2: 看张主任的特色疗法，三七三补续管疗法。
1: 主任说了，最初老人到他这儿给他喝了2周的中药之后，老人的情况就有改善。这外治的药是什么阶段开始给老人用上的？主任，
0: 这个病人一来我们就开始给他使用了，而且有不同的阶段应用不同的一些药物。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起了个水泡，或者是有一个小的一个小黑点儿，
3: 对，
0: 是不是？
3: 对，
0: 叫点状坏死，出现了溃疡，我们就可以给他用我们突擦的一种药物，你比如说叫马黄丁，或者叫冰红丁，这是我们配的一些药，来外用，它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消炎、消肿、止痛，收敛干燥，这样的一些作用。如果说已经溃破了，这个肉芽子都已经出来，我们应用一些提脓去腐的这样的一些药物，你比如说我们制的那些生肌抑红膏了，是吧，三黄膏了，一些这个全蝎膏了，这一些就可以很好的起到去腐和生心的作用，
1: 化腐生津，
0: 化腐生津，去腐生心，那么到了后期这些腐肉都全去了，我们就可以用它的你比如说生肌橡皮膏了，让它生肌长皮，是吧？这三期就分别用三种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治疗，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还是理想的。
1: 也就是说，内服外用是二者并行，缺一不可的。
0: 对。
1: 其实，在录像之前呢，导演跟我说，郝先生治疗老妈是非常的细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4: 娘。
5: 妈妈，哎，
2: 这一声娘道出了一个孝子最温柔的情感。郝先生是李奶奶8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照顾母亲最细致的。每次为母亲换药，他都耐心细致，一忙就是2个小时，每一个动作都轻柔稳妥，丝毫不敢马虎。
4: 这是麻黄丁，现在就是有点褶，麻黄丁里边还含酒精。基本上是正常的。
2: 即便居家护理，消毒流程也完全按照医院标准严格操作。
4: 防止细菌感染、传染病毒啊，它这个如果要是说一感染，是吧，天无尽期。
2: 郝先生日复一日守在老母亲身旁，尽心尽孝。在烟火寻常的日子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默默相守的陪伴。这份藏在细枝末节里的细心与坚守，是儿女最质朴的孝心。
1: 亲自给妈妈上药啊，
6: 必须
1: 一上好长时间。
6: 换日不行，换日不过他有时候这个卫生他达不到。
1: 您是怎么？您跟
6: 主任还没学的。
1: 主任给妈妈上药的时候，您在那搓着学是吗？
6: 我都给一边看着了，我都仔细看着了。主任说每一句话，都在我脑子里刻。包括吃药，包括上药，是吧？每一步都要细心。要不我们家里，要我哥他们，他们也想给你上房，得把我减轻我点负担。我再苦再累，我不叫他们忙。为什么不叫他们忙？一感染，老太太可能得要老太太的命。光我家里的这个孽子，是吧？有16的，有18的，有20。
1: 您就是照着张主任给妈妈上药的那一套装备，全部都配齐了，是吧？
6: 对，那光这个镊子，也有80-90。
0: 你上的药呢？
1: 药。
0: 药是从我这块拿的，
1: 对，
0: 是吧？从门诊。
6: 那必须的，那上的药，我都不用说，那个是必须的。
0: 这个他每一次到我这去的时候，他必须给我从不同的部位照几张照片。我间接的去看一看照片，给他做指点，用什么药。从我们这再带回去，怎么上药我们做一个指点。他做事很认真，我们就教给他怎么换，他就严格在家里边 比我们嘱咐的还要严格，还要细致、嗯。
1: 那您每一次给妈妈上药的这个药量，您怎么掌握呀？
6: 这个药量啊，这个由主任他们这个指导。有一回啊，我就是上药上的多了，上了几天，我都觉不着脚不行，这个发红发稍微发点紫，我说这不行，我赶紧的又叫主任看，主任啊，把我还说了一顿，说。你点到为止，说你都说你找药水泡着它也不行，泡着它也不行啊。
1: 其实我在这儿有疑问，主任问问您哈，为什么说他上药上多了也不行呢？往往患者包括家属哈，可能会有个比较朴素的想法，总是说这儿疼又烂，我给他多上点药，多呼一点，不是就效果更好吗？这问题出在哪儿呢？
0: 咱们上这个药啊，其实就一个目的，让这个创面吸收，就算是达到目的了。你没必要上得特别厚，你上得特别厚，它吸收不了那么多，反而导致局部呢不透气，阻止热量或者是炎症的一些这个消散，反而适得其反。
6: 是
0: 这样的，
1: 就反而不利于它的康复了，
0: 不利于它的消炎收敛止痛了。
1: 所以多了不行，
0: 多了不行，
1: 少了不行，过犹不及，就得把握好这个分寸。
6: 对对对，是，
1: 挺不容易的。
6: 太不容易，
1: 我觉得在这儿我们得为郝先生鼓鼓掌。真的，我觉得老妈能够像刚才我们看到片子当中恢复那么好哈，一方面是张主任的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归功于您。回到家里边，这个您给老妈的这种精心的照护，我们怎么样能够预防糖尿病的患者啊出现糖尿病足？
0: 我们要从生活的小细节，是吧？去进行维护，同时呢，这个也要这个经常吃一些啊保健的啊一些小药方啊，是吧？中药的一些小成药啊，是吧？等等一些方法来进行这个血管方面的一些维护。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啊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小药方，葛根。20克，黄芪15克，黄精用上10克，五味子用上5克，哎，这四味药，如果说你经常熬水喝，它还酸甜可口，还并不是太难喝，啊，具有很好的降低血糖，啊，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作用，大家伙不妨一试。
6: 实际上啊，张主任他是一个传科老中医。因为我姐姐找他看，就别说是吃不了开那个药，就是一吃他比那个吃那个药不他就吐，吃不了恶心，是吧？但是经过找张主任给调理了，哎，吃了他都不吐，他不恶心了。还有我尿频尿急，吃了他将近一年，好了。就是说他是一个窗口，不光是看脚上的问题，也不光说他说可好了，是吧？就是，但是谁也不愿意这个得病，是吧？但是我你人体人吃五谷杂粮，
1: 对，谁能没个病呢？
6: 哪儿有也逃不过这个，对吧？但是如果你找一个好的老中医，给你这调理清了，说调理没有事了，好了，这都得了呗，这个对吧？我说的比较土啊，说的比较。
1: 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大实话。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
2: 除了喝药调理，生活里还有一个小习惯，能提早发现糖足隐患。避免小伤口变成大麻烦。接下来听张主任讲一双白袜子的大作用。
0: 我们平时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1: 糖尿病患者得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呀？
0: 应该穿白色的袜子。
1: 为什么要穿白色的袜子？
0: 而且必须是纯白的。
1: 为什么呢？
0: 这个里边道理很浅显。咱们这个糖尿病足的患者呢，他容易起一些血泡、水泡，有个别的情况下呢，还有炎症的一些渗出。我们为了能够及时发现这些隐患，我们把袜子脱下来之后， 你拿起望子来，你可以看一看，
1: 哦，
0: 有没有颜色上的一些污点或者是颜色的改变。如果是一个血色的，哦，我都知道这是一个出血的地方，肯定破皮了，或者是肌肉受到损伤了，是吧？如果说是个黄颜色的，很可能就是说是不是起血泡了、水泡了，是不是哪儿有破损了、渗又渗出液了，等等。啊，我们能够及时发现一些隐患，这对于我们糖尿病足的患者来说，这个袜子的颜色是相当重要的。
1: 我们屏幕前如果真的有糖尿病的患者，穿一双白袜子，避免我们出现遗漏，对于我们的症状啊。我们看到啊，李奶奶97岁，她能有现在这样的精神状态，是吧？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是医患共同努力。
6: 可以这么说吧，我母亲亏有张主任给那么着细心的调理着，是吧？因为主任啊，他跟谁都一样，跟谁都认真，
1: 就是没有架子，是吧？
6: 没有架子。这个主任他，我看着哪会儿都没有架子。有什么吧，他就说什么，是吧？病且平易近人，有时候还找个老中医调理，这就是，是吧？这张主任都行，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老中医，对吧？
1: 我觉得郝先生说的特别好，也让我们收获了一份深深的感动。孝行满天下，德泽润四方。今天呢，我们栏目组哈也要送给您的母亲一个生日礼物，百福毯，一毯成百福，岁岁皆安康。
6: 感谢。

0: 下期节目，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1: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0: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2: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种疾病，先要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声音。第一种呢，是我面前这个玻璃容器里面的这个昆虫发出的声音，我们先来听一听。好，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声音如果是24小时出现在你的耳朵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能不能忍受？不仅仅是这个昆虫的声音，还有是别的声音，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其他的这几种声音。

0: 好，我刚才观察到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有好几位啊，就是已经要捂耳朵又受不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我们耳朵里面会一直听到的这种声音，耳鸣。如果它长时间的折磨我们，会给我们的生理心理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下耳鸣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能不能治好，怎么治。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李坚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首先呢，我们要请教李主任，就是受这个耳鸣困扰的人多吗？
1: 这个耳鸣啊，困扰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个耳鸣呢，别人是听不到的，他是在没有任何声音刺激的情况下自己听到。

0: 的一种声音，其实它是一个声音的幻觉。这个发病率所以就比较高。有的人可能跟你说我耳鸣，有的人可能就自己扛着跟谁都不说。据我们统计呢，它的发病率在10%到15%。你想象这个数字，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这个耳鸣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啊。
1: 那耳鸣到底会经常的找到哪些人群呢，肖医生？
2: 因为耳鸣呢，它也是一个症状，也是一种疾病，它很多病都会产生耳鸣的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得到耳鸣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它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所以我们要及时检查。比方说我们大部分的耳鸣的患者是能找到病因的，找到病因就相当就容易治疗。所以说有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种信号，比方说我们鼻咽部的肿瘤，像鼻咽癌它早期也会出现耳鸣症状，包括我们的听神经瘤它早期也是出现耳鸣的症状。其实我们一些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们这些患者常年的受这个慢性病的折磨，内耳的供血都受到影响，引起我们的神经的功能的受损，早期就出现耳鸣，后期听力下降。第三个还有一些心理因素的疾病的患者，就是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他长期失眠呢、他会也会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其次还有一些耳朵本身的疾病，就是耳朵美丽耳病，还有一些中耳炎，还有一些外耳道的急性的炎症，它有炎症的刺激也可以产生耳鸣，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去治疗，及时的去干预它，这样才能早期治疗或者早期恢复。前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患者，也是三高患者，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都10多年了，现在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两个耳朵是持续耳鸣24小时，除了睡觉以外其他时间都是一直在响，并且耳鸣的声音有时候会一些变化，有时候尖叫声，有时候嗡嗡声，所以它影响他的情绪，也非常烦躁，也晚上也开始失眠睡不着，后期就表现就特别焦虑了。因为他这个焦虑以后啊，他的情绪不稳，影响他的血压的增高，还有血糖的一些增高，这都一系列的反应都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呢，我们就迅速给他通过中西结合的办法改善内耳循环，通经输入，利耳通窍，然后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迅速得到改善，让他血糖血压都降到正常范围。同时我们给他进行了股四毒药，包括一些中医的针灸，还有中药熏蒸综合治疗，他治疗2周以后，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有明显的减轻，然后睡眠也得到了改善，在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一般能睡个5-6个小时，他这个血压也基本上稳定了，整个治疗大概持续了2到3周，他这个病症就基本就恢复了，所以走的时候就非常高兴，到现在差不多2年时间也没有复发，整个心情状态就特别好。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啊，如果不治会怎么样呢？
0: 大家知道啊，说是九鸣必聋，从这个物理学上来讲啊，他这个声音的刺激，那老在这个刺激他内耳，可能能引起他这个耳朵听力下降，就变成耳聋了。另外呢，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了，他这个耳鸣呢，往往是伴有这个血管的痉挛，血管的硬化，甚至血管的堵塞，这个时候内耳的微循环发生障碍，这呢也可以造成这个耳聋。一个是物理的因素，一个呢就是神经心理的因素。当然，这个耳聋的发生呢，多数是缓慢发生的。也可能就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时间长了以后造成了血管的痉挛，这个时候呢甚至堵塞，这就造成了一个突发性的耳聋。所以我们说九鸣必聋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还有一个就是九聋必呆，就是憋着痴呆。为什么痴呆呢？因为你聋了以后呢，跟人就交流少了，跟人交流少了以后呢，信息量少了，这个就是第一是自己本身发生了变化，变成一种自卑，也就是说不自信。那么你说你跟人唠嗑唠啥呀，啥也不知道，都这是一个内在的因素。另一个外在的因素，别人说的话你听不到，不敢去交流，就把自己就跟关闭起来了，自闭了。自闭了跟社会不接触，这个时候就变得有点焦虑，甚至有点抑郁啊。时间长了以后，那个性格也发生一个改变，原来是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长时间不见怎么就变傻了。所以的话，这个耳鸣这个危害，首先是引起了耳聋，耳聋里引起了痴呆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早点去找医生，早点诊断，早点治疗，这样呢对恢复自己的健康，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是非常大的。
2: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典型的患者，他也就是因为焦虑精神因素，他主要的原因呢，因为是家庭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整个心情状态也特别差，所以他整晚失眠，就后面就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给这个患者采用了一个中西医的三种疗法，一个是我们古式注药，一个是用了一些中药熏蒸，还有中医针灸，三种方联合使用。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因为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白天晚上都响，他是24小时持续不停的响，就像一个蝉鸣一样的，整个耳朵都是响的。其实他晚上睡眠特别差，因为耳鸣声音太大，以后晚上整晚整晚睡不着，不吃安眠药是睡不着的。就是他吃安眠药吃了很长时间，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吃，有的是要加量，不加量耳鸣就盖不住，只要睡着了就听不见了，这是非常痛苦的。其实他这个失眠严重以后，他的血压血糖就经常不稳，就是有波动，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给他中西医结合的调理，针对他的这种情况，首先给他改善这个睡眠，改善这个焦虑症状，同时我们采用西医的办法，辅食的精准的靶向治疗，直接把药物打到他的这个内耳，直接作用到耳神经，这样迅速消除他的耳鸣的症状，耳鸣减轻了，他睡眠也就慢慢就好转了。通过治疗2到4周以后，基本上这症状就消退了。这走的时候，病人就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
1: 耳鸣呢，千万不要拖，
2: 对，不能拖，
1: 越拖呢，它会越严重，
2: 对对，
1: 而且我们的听力也会逐渐的下降，甚至会突然的出现耳聋。经过我们科学的诊疗，首先我们的耳鸣是可以消失的，其次呢，我们的听力也是可以恢复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晕眩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肖医生提到的那两个案例是告诉我们说，哎，耳鸣的这个声音它是可以消失的，可以治疗的。那关键来了，耳鸣是怎么治好的呢？
0: 耳鸣呢怎么治好，首先追溯一下它的原理，它为什么就出现耳鸣了。任何一个器官和组织呢都是需要血供的，因为这个内耳的这个结构的特点，它那个血管特别细，而且它没有侧支循环，一旦这个血管发生的痉挛，严重的了有点小血栓，血栓积累的多了以后给它堵塞了，这个时候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造成了耳鸣啊，甚至耳聋。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了，血生的经络是互通的，经络呢也发生了堵塞，也不能发生这个互动，这个网络也就中断了，这个时候也能引起耳鸣。所以我们针对这俩的原理呢，我们一个是西医的治疗，那么就是解除痉挛，从这个中医来说就是活血化瘀，解清血流的瘀滞，然后呢是这个经络呢激活起来，改善它这个耳鸣，治疗这个耳聋。我们总的来说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中药西药一起上，最后总结中西医结合进行治疗。那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有的甚至能够治愈。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呢经常见到这个耳鸣耳聋的病人呢伴有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是引起这个血管的问题，那他有这种疾病的话，他肯定是血液粘稠度是增加的，血管是硬化的，弹性比较差。我们最近呢就是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通过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这样的治疗啊，然后这个耳鸣呢就解决了，听力呢也有所提高，针对病因呢进行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1: 我们听到治好了就会特别为患者感到高兴。
0: 是的，不管是什么病，我们只要治好了，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担当和责任，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跟他共同庆祝这个胜利，就像打仗一样，我打赢了，
1: 打了胜仗，
0: 打胜仗了，特别高兴。
1: 那同样高兴的应该有肖医生啊，您当时是怎么样给这位患者治的，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呀？
2: 那这患者我们采用一些传统的中医电刺激治疗方法，除了我们的中医针灸以外，我们还同时用了电疗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耳鸣的原因呢，还是主要是内耳供血不足引起的耳神经的异常放电， 为了我们降低它这个放电，我们采用这种电刺激的方法，通过我们这个微弱电流啊刺激以后，可以抑制我们的神经细胞放电，它的声音就会逐渐的减轻或者是消退。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呢，

0: 我们采用一些鄂州的独特的一些穴位，针对性的治疗，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很多患者在别的地方也扎过针灸，但是在咱们这里扎针灸的手法还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我们这是一些专科治疗的一些方法，效果也是非常独特的。大部分感受耳鸣的症状有明显的缓解，包括一些血压、血糖，包括失眠，都有得到很好的调理。
1: 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耳鸣，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哎，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的方法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净的世界的。我们节目组在进行前采的时候呀，就在肖医生的办公室凑巧遇到了一位治好的耳鸣患者，来给他送锦旗，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肖主任好，
0: 谢谢。
2: 肖主任，谢谢您啊，我这耳朵好了，多亏了您啊。
0: 谢谢。
2: 我呀就是3年了，耳鸣里头嗡嗡的哗哗的这么响，睡眠我一宿一宿坐着睡不着，它响啊，你想想越安静它响得越厉害，就这么躺着吧，这只耳朵在紧里头就呼噜呼噜呼噜，就这声音，这个耳朵里头呼噜，外头还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您想想怎么睡吧。今年的6月3号，我突然就晕了，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给我照了耳 CT， 哎，让我做手术。他说得住院，需要全麻。我在这之前起码有5个医院、5、6个医院看的中医，吃的中药，什么都看了，一看就给我判了，告诉您这个很难治，告诉最终就是聋了。就再也听不见了，当时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我那会儿已经都抑郁了，而且特别冤，看见谁都想哭。我呢就抱着一丝希望，我就想起肖大夫来了，我拿来了他的片子什么的，我就让肖大夫看，倒没跟肖大夫说他要让我做手术，我就看肖大夫怎么说。肖大夫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您别着急，我给您把门看看，仔细的给我看，看完以后你要做什么手术啊？不需要做手术，我能给你看好。当时这一句话，我这心里就是一个定心丸。当时我就特高兴。肖大夫说就是那个神经性耳鸣，他说你这就是有点发炎了。其实我照的那个 CT 啊，那上面也写着是那个什么什么骨膜发炎，但是呢，他就让我做手术。肖大夫说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说肖大夫就注射这个行吗？肖大夫可以啊，就扎，根本就不疼，没什么反应，啊，就跟那个拿那个咱们的点药水，哎，就往里头注射，注射到第4针的时候就开始往下走了。我刚扎了是第9针了，那会儿连话我都不愿说，也不愿见人，而且见着谁就想哭，就是抑郁了。哎，从这好了以后，我们同事是不是就说，简直你变了一个人了，原来的话没说那些话，现在你都说了。然后呢，我就一定给肖大夫一面锦旗，给他们的团队。
1: 啊，太高兴了！阿姨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脸上的笑容这么幸福。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任何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说他之前已经被耳鸣折磨得有点抑郁了，状态特别差。他也说了，他去过很多医院，有医院建议他呢就是手术治疗。为什么您当时见到他的时候，一下就可以判断说其实不用手术？
0: 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做一些专科的检查，他也在别的医院也拍了一些部的 CT， 是显示有慢性中耳炎。但是我当时跟他检查的时候，他的骨膜是完整的，但是他骨丝里面有少量的积液，然后咽骨管负压特别大，在其他医院是建议他手术治疗。通过我们的诊断和检查以后，我建议他请骨丝注药就可以解决问题。
1: 你看一听到手术呀，很多人就很担心了，说我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对吧？但是我们通过骨丝注药这个方法一下子就解决他的问题了。刚才好像李主任也提到了这个方法，为什么这个方法对于耳鸣的 治疗效果这么好啊？
0: 国氏作药啊，它是临床上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治疗办法，它是直接把这个药啊注射到骨石，让骨石里面的药，达到一定的浓度，它直接发挥了这个药物的作用，它可以避免这些全身用药啊或静脉用药、口服药带来一些副作用，同时有些全身用药或口服用药，它到这个耳部的这个浓度啊它特别低。所以说我们这个打的药的药量很小，但是它浓度特别高，发挥的作用特别强大，能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部的炎症。耳鸣耳聋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因为内耳有一个很细的血管不通了，或者是痉挛的堵塞了，然后引起的耳鸣耳聋，就像我们城市的一个运河通道一样的被堵塞了，所以我们想方设法要把它挖机让它通开，它的血流通畅了，这样耳鸣耳聋才能恢复。但是通过我们常规的口服药和静脉用药很难去疏通这个血管，并且这药物很难达到这个局部的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个直接给药的方法，直接作用到骨室，通过骨室渗透到内耳，使内耳达到一个较高的药物浓度，达到治疗的目的。刚才这个阿姨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骨室注药以后，它的效果也非常好，迅速地改善这个耳闷，包括它这个耳鸣，还有这个里面骨室的压力，它压力消除了，它也不闷了，也不堵了，所以它感觉也听着就轻松了。我们跟它打到第六针的时候，它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基本上是不需要手术，它的骨室的压力消除了，然后耳鸣是明显减轻，对这种慢性的分泌性中耳炎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它这个治疗效果也是很肯定的，不需要手术的。
1: 针对性强，见效又很快，
0: 对，
1: 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之前好像听的不是特别多呢？
0: 因为这个治疗办法它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备，就是我们一个内窥镜影像系统，因为我们注射的时候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去打针注射，这样的话比较安全，并且还准确。如果是你没有这个内窥镜，你是不能盲打。这样打的话病人也很难受，效果也不好。第二个条件我们是要这个专业的技术，不是随便人都能打的，是吧？他这个操作手法要特别稳，打的剂量要特别准，打的位置也要准，否则的话病人很难受，他是配合不了的，所以这个操作技术要求很高。第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人呢，他要一定的时间配合，不是说打一次两次就好了，所以说一般要打个2到4周一个疗程，对，需要医生的要有耐心，病人也有耐心，所以它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你这个方法它使用的不大好，你要使用好了效果就特别好。我们打了针对这种人群打了数千例上万例的病人了，大部分的效果都特别好。
3: 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遇到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同行呢一般都也知道耳鸣啊这个病不好治，但是他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我们有一个同行还是一个主任医师，他是个领导，就直接打电话跟我咨询了，问我说：“李主任，我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好几年了，我这个还有没有戏了？”我说：“你呢，来这儿试一试，我们进行综合治疗。”他这个耳鸣呢，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单纯的鸣，他听力也受点影响。再一个平时呢，有时候他会晕，所以的话，他这几种症状都有，对他的工作也产生了影响。一个跟病人的交流，另一个呢，就是他是个外科大夫。跟手术台上必须跟护士和助手也进行交流，再一个就是他有点晕，那做手术都站不稳了，所以好多大手术他也不做了，做点小的指导性的，对他的职业生涯也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一开始觉得没啥戏，所以他基本上就吃点药什么不顶事儿，他就拉倒了。但是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呢，跟我沟通以后呢，他终于看到了希望。最后我说咱们可以试一试，他也比较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他治疗起来非常配合。我们一个呢就给他做了骨室注射，另一个做了穴位注射，还做了这个中药胸针，通过这个方法他也挺能坚持的，治疗一周以后呢有些效果，他还挺愿意继续治下去。第二周以后呢，晕的问题解决了，鸣的问题解决了，听力呢也稍稍有些提高，所以他特别高兴啊，他说没想到你们这个医院这么厉害啊，那好多医院都不开展，我都打听过，人家吃点甲钴胺银杏叶就拉倒了，没想到通过这个综合治疗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现在也跟我成了朋友，经常还给我打电话，
1: 对，这个案例听着让人特别有信心。
3: 对对对，
1: 一方面是你看这位医生同行，
3: 对，
1: 他没有想到自己忍着这个耳鸣，现在有这么好的新的方法可以治好了。当然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节目还有这么多医生的观众呢。
3: 是是是，
1: 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你看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误区，觉得耳鸣呢我忍一忍就过去了，是吧，这个声音嘛它不大也就

0: 算了，拖着拖着可能会拖出大麻烦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他已经出现了有一些眩晕的情况，
1: 对，
0: 哎，跟人交流的障碍，那他认知就会有一些问题，影响工作，影响生活。所以得了耳鸣不要拖，反正也不要担心，不要怕，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您是可以消除耳鸣，找回那个耳朵里面清净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眩晕或者其他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是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来，欢迎您。欢迎您，阿姨，来，请坐，请坐。
2: 我耳鸣有7年了，耳朵里边啊，就是那种轰隆轰隆轰隆像过火车一样的声音，困扰了我7年。起初呢，是滋滋的声音，然后我也没太在意，以为年龄大了这也正常。这是后来有一天晚间轰隆轰隆的一宿我都没睡觉，从那以后24小时没停过。我一看这也不行啊，就去了医院。到医院呢，大夫给开了很多药让我回去按时吃，吃了能有2个月也不见效。后来我又换了几家医院，也没有效果，开的药也都大同小异。有一天耳朵突然听不见了，就是跟别人说话，别人得大声跟我喊，孩子们跟我说话呢得趴到我耳朵上说，在家呢看电视刷手机，因为耳朵听不清嘛，放的声音就比较大，扰民，放小声呢我自己又听不见，我都被邻居投诉我好几次。后来呢就在家发呆，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血糖血压都高了，血压到180，血糖饭后都9点几了。我们家女儿啊就特别着急，到处打听哪儿有治疗耳鸣的好办法。后来经朋友介绍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这人特别好，特别有耐心。经过肖主任给我检查之后呢，告诉我我的听力已经下降得很严重了，如果不再好好治疗的话就会耳聋了。我当时一听非常着急，那就赶紧治吧，然后就在肖主任这儿住院了。在别的地方呢就是给你开药，在肖主任这儿呢治疗耳鸣的方法还挺多，给我用了耳骨注药，注了一次之后我这耳朵就像通了一样，哎呀，晚间也睡了一个好觉，耳鸣明显下降。后来又用了超声药透，咱也不知道那个药透是啥原理，用了之后呢感觉耳鸣也好了，就是在白天呢基本上听不到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嗡嗡的声。我住院了2周吧，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就是出院了。肖主任告诉我呢，出院之后让我再用中药调理，巩固一下治疗效果。我这时候啊，哎呀，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非常感谢肖主任，给了我一个安静的世界，谢谢您。
0: 听到您说的整个的治疗过程和看到您现在的状态，我是打心眼里为我们阿姨感到高兴的。哎，您刚才说的这几个治疗方法，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但也有没有提到的。像阿姨她说，哎，反正这个方法特别好，但是是什么原理啊？我们不太知道，就是这个超声药透，是什么样的原理呢？肖医生，
3: 超声药透啊，也是现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或手段。它主要通过2个方面起作用，第一个是通过超声波的作用，因为超声波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耳神经，以致我们的神经放电，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耳鸣。第二个是通过我们这个透皮技术，通过这个皮肤吸收，让药物直接渗透到我们的药物病灶，很快的改善我们的局部的微循环，促进营养的吸收。

0: 促进我们的耳部神经的康复，能够快速消除耳鸣和解除耳鸣。大部分患者治疗一周到两周的时候就有明显的改善，整个耳通了。再加上他这种治疗办法，他就是局部给药，基本不用口服，也没有什么全身的副作用，这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1: 嗯，您看就是找对专家，用对方法了。
2: 对。哦，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请李主任再叮嘱一下，可能现在正在经受着耳鸣困扰的这些患者。
3: 对于耳鸣的患者来说呢，第一呢，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去进行检查。除了它是就是我们刚才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神经性耳鸣以外，不要有其他的疾病引起了耳鸣而耽误了诊断和治疗。
1: 嗯，
3: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了这个耳鸣以后呀，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绝大部分能够改善，所以有充满这种信心。第三呢，对一些能够引起耳鸣的一些诱因，我们一定进行避免。一个呢就是不要接触噪声。第二，不要乱吃药，吃药的话一定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用药。基本上呢，我们能做到这三点，这个耳鸣呢还是可以避免的。
1: 嗯，
3: 有了耳鸣呢，我们还是能够进行治疗的。
1: 嗯，耳鸣真的不是小病，越拖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功能丧失，所以千万不要大意了。但是通过呢我们找对医生，用对方法，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耳鸣，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净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出现了眩晕或者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李杏儿、李明，说得特别好，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舞剧《五星出东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舞剧《王阳明》，国家大剧院。粤剧《红楼梦》，国家大剧院。话剧《大戏法》，北京保利剧院。舞剧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狂欢，北京艺术中心。芭蕾舞剧《十二生肖》，天桥剧场。《慕尼黑之声》，戈迪克、贝里奇与北京交响乐团演绎木管经典室内乐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沉浸式幼儿亲子互动剧《黑猫和花栗鼠》，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头痛、头晕、上肢麻木、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可能是你的颈椎、腰椎出了问题。
6: 在梦里我就非常的恶心晕，就把我晕醒了，恶心醒了。
5: 骨错位、筋出槽、颈椎病、腰椎病，中医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
7: 因为这个病它不是骨头病，它是肌肉的问题。
5: 本期嘉宾李纯岭医生和您聊一聊骨正筋柔，中医助您远离伤痛。
8: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9: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8: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9: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8: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10: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8: 职场健康说，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

0: 了。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一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
1: 啊、
0: 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2: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0: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0: 嗯，
3: 质量挺好的。
6: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嗯、对，
6: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0: 嗯，
8: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0: 嗯，
6: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1: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
0: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5: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

0: 差一些。
1: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0: 开始变深了。
1: 嗯，
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铂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0: 对，辨别不了。
1: 嗯。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8: 大家好，我是胖浩。
9: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7: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8: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7: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9: 对，这个 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7: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呢？
1: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铁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3: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1: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3: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1: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3: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个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钟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个底。对，
3: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3: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的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3: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3: 嗯，
1: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3: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1: 嗯，
3: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3: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3: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3: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3: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3: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3: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3: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1: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3: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得跟您告个状。
0: 立冬，这点事至于告状吗？哎，
1: 你们俩这又是怎么了
2: 啊？您是不知道啊，刚才刚子啊一直在跟我炫耀，说您带他出去玩了，说没带我，可惜了，没有看到那个美景，还跟我形容呢，啊，说你们去的那个地方那叫一个漂亮啊，
0: 那景色确实很好嘛，我还拍了好多照片呢。啊，
2: 对对对，还说拍。

0: 拍了很多的照片，我说既然景色那么好，那照片你给我看看呀，如果说真的是不错哈，有时间我也去看看。
1: 嘿嘿嘿，你还别说，就那个地方啊，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去溜达溜达，而且还能带着这俩孩子去玩一玩呢。那个地方的空气真不错啊，景色也相当的不错。
2: 是是是。
1: 从刚子你那些照片当中，你要是看了你就能看出来了。
0: 嗨，你别提了啊，他压根儿也没给我看那照片啊。啊，说什么我得给你留个悬念，还说那个照片啊形容不出来那种美丽，
2: 真的
0: 啊，要让我自己亲自去看。你说他多坏呀，啊，他把我那个好奇心给勾出来了，嗯，然后不让我看，嗯，我是不是还跟您告状？您说，
1: 原来就因为这点事儿啊，那不至于告状吧？
3: 是的，你说为这点事儿，大老爷们你至于吗？
1: 刚子，你还说立冬呢，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让立冬好奇，对不对？那照片看看又能怎么样呢？啊，不过立冬，我跟你说啊，不仅刚子他自己拍了照片，他也给我拍了，我那还有视频呢，他不给你看。我给你看，
0: 你看，你还得是您呢。
1: 我让你欣赏欣赏，就那个美丽的景色。
0: 行。

0: 哎呀，今天天好，带刚子呢出来玩玩。哎，刚子呢？一溜烟人找不着了。待会儿我要是看着他，哼，敲他两下。就这么大的地方，让我上哪儿去找啊？涵涵吧，刚子。
1: 嗯，阮老师喊我，
2: 哎，
0: 好像那边有点声音，过去看看。
2: 阮老师，我在这儿呢，等我一会儿，我再拍两张就回去啊，等我一会儿。
3: A few moments later，
2: 完事了，来了来了。
1: 哎呦，太漂亮了，哎。
2: 来了来了来了，别急，来喽。
0: 你说今天天那么好，我带你出来转转，一转眼儿这么大个人找不着了。
1: 嗨啊，我这蹲着搁那拍拍拍拍拍拍拍，这高把我给挡着了，你看不见我了。
0: 怪不得呢、嗯、那我看看你拍的照片怎么样。
1: 看拍咋样，好不好？
4: 哎呦，技术还可以啊。
1: 录了一段呢，看看。
4: 哦，真漂亮。
1: 哎，这花海啊。
4: 嗯。
1: 拍的不错吧？
4: 不错不错不错。
1: 哎呀、啊、不是我技术好，关键这景上、啊、你看看
4: 啊，
1: 这有湖花花草草，你看这一片、啊、哎呀，黄色的海洋啊、
4: 嗯、
1: 太壮观了，
0: 太壮观，
1: 太漂亮了，今天带这地方太棒了。
0: 所以啊，我带你出来转一转呢、啊、像你平时坐在办公室里，不是对着电脑就是对着你的手机，也不运动，对不对、
1: 哎、
0: 人不能少了运动。
1: 我也运动
0: 啊，
1: 那天天我不得找吃的吗？
0: 就你这也算运动啊。我告诉你，我带你出来这个才叫运动，咱们亲近亲近大自然，你说多美呀、
1: 啊、是啊，我刚才拍的照片啊给我爱人发过去了、
0: 啊、
1: 哎呦给他羡慕坏了、
0: 啊、
1: 说这块这么漂亮，他都没看过油菜花。
0: 是吗？
1: 对，他说哎呀赶快呀、啊、他也要来看看，拍几张照片，羡慕了。
0: 那我可得跟你说
1: 啊，
0: 你爱人要是来的话得趁早
1: 啊，
0: 因为油菜花的花期短呢，晚了今年就指望不上了，你得指望明年了。
1: 怪不得呢，这每年吃油菜吃那么早
0: 啊，
1: 种的早，开花早，所以吃的就早呗。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油菜种的早，开花早，所以上市早，我们吃的就早吗？
0: 我怎么说你好啊？
1: 啊，
0: 你就是个城里的孩子。哎呦，我跟你说吧，你说的这个油菜，吃的那个油菜，跟今天这个油菜花它不是一码事儿，你看看这下面能吃吗？跟你吃的那油菜一样吗？
1: 哎，真不一样，这叶儿不一样啊。
0: 对呀，你吃的那个油菜，它下种到下面，到你吃一个月左右，咱就吃它那个茎。
1: 嗯，
0: 而今天咱们看到的这个油菜呢，主要不是吃它的茎和这个
1: 叶，
0: 主要是等它结籽以后，用这个油菜籽去榨油，叫菜籽油。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这事儿闹的，你看看，哎呀，跟着阮老师出来，不光是看这美丽的风景啊，还能长知识啊，
0: 嗯，
1: 还是阮老师厉害呀。
0: 那行了，今天你照片也拍了、啊、咱们出来也溜达了
1: 啊，
0: 咱们俩要不回去呗。
1: 别的呀，我是拍了还没跟您拍呢，我给你多拍两张，我这技术你还是能信任的吧、
0: 啊、
1: 都拍过咋样
0: 来。
1: 哎呀，今天这小扇拿的太漂亮了，来看我笑。哎呀，来再来一张，好，来远点啊，花海大一点、啊、哎，这样好，把壶带上啊，来一二三，这样飞一下
0: 飞一下、
1: 哎、飞一下飞一下，哎，这好看。哎呀，太漂亮了。
0: 行了，
1: 来来来，
0: 行了，咱们回去吧。
1: 来看看怎么样？
4: 哎，这技术可以啊！
1: 看看看看，
4: 真不赖，真不赖。
1: 哎呀，回去我再给你调调啊，怎么样？
4: 你厉害！行了，你也有照片，我也走。
1: 走吧，走吧，走吧，
0: 走走走，当心啊，别摔着。
1: 慢点，慢点，
0: 哎，
1: 好嘞，看这湖景
0: 啊，美呀！
1: 你说这么美呀，可惜呀。
0: 可惜什么？
1: 这立冬没福，他没来呀。
0: 立冬不是有事儿吗？对不对？
1: 是。
0: 不然的话，他今天肯定会来呀。
1: 我一会儿把照片发给他，缠缠他。
4: 缠着他啊，那他心里不乐意了。
5: 哎，这样，高老师，你有时间把您先生请来啊，然后我把我爱人叫来啊，再请着立冬他的媳妇儿和儿子啊，咱一块儿组织个家庭聚会呗，再到这儿来看看这么美，咱在这儿野个餐，啊，整点小烧烤。
4: 又是我做饭，
5: 哎，我做，我也会烤啊。
4: 那这还差不多，不过这个你做饭这个可以有，
5: 这可以有是吧？
4: 可以有。
5: 行行行，回去我就安排啊。
4: 好。

0: 哎呦，不得不说哈，这个地方太好看了。不过我跟你说哈，就算你不给我看，我也知道那个成片的油菜花它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不是农村的吗，对不对？我打小我就见过。
1: 啊，你家那块也有油菜花，你也见过？
0: 那当然了，不仅仅是我见过，阮老师以前不也见过吗？只有你没见过那个成片的油菜花，
1: 真是我是第一次的。
2: 哎，我告诉你，他说的还真对。
1: 嗯，
2: 那个成片的那个油菜花，就好像啊，一般南方这个地方这种景色会多一点儿，毕竟你北方那边是比较冷，油菜花在开放的时候，北方很多地方的那个土地好像还没化冻呢，都是硬邦邦的，是不
1: 这油菜花在我们东北，那基本就活不了。
2: 刚才你可能不知道，以前呢，成片的那个油菜花，它在绽放的时候，那个田野里呀，到处都是一片金黄。我记得有一句诗："若无香风起，疑是满地金。"这句诗用来形容这个油菜花是最最最最合适不过的了。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些城里到农村去的那些个女青年，我们到了油菜地里都喜欢偷偷的摘几朵油菜花，有的拿回宿舍随便什么瓶子里，哪怕是墨水瓶，空的都养几朵花，或者呢把它夹在本子里做成干花。我呢趁人没注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两条辫子，摘一点放在辫梢上一插，臭美呢。
1: 那油菜花它能吃吗？
2: 说这个油菜花啊，它还真能吃，不过呢，吃的人很少。基本上呢，这个油菜花呢都是用来接籽儿榨油的。要论吃的话呢，还是吃油菜的比较多。
1: 就是普通那个绿油油的油菜。
2: 对，毕竟油菜里边的营养多呀，而且呢，烹饪油菜的方法呢也不少，关键它也好吃，对咱们身体呢还好。
1: 那么普通的油菜营养多吗？
2: 多呀，这油菜可是我们一等一的健康蔬菜，里边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啊，包括什么维生素 K 呀，里边还有什么膳食纤维呀，还有什么多种多样的矿物质啊，其中有一个维生素 C，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

0: 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的作用的，对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来说呢，或者是促进铁的吸收，那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而且呢，就这个油菜里还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 对保护我们的眼睛方面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是，我记得您之前也说过哈，说这个油菜里边好像有一对搭档特别好，
0: 嗯，
1: 好像对我们的骨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
0: 嗯，
2: 真的假的呀？
3: 嗯，
2: 油菜绿叶的蔬菜，
0: 嗯，
2: 对骨头还能有帮助？那一般对骨头好的不是大豆吗？或者是那个骨髓之类的？
0: 刚子，立冬这点呢，他还真没说错。油菜是含钙量比较多的一种蔬菜，所以经常你要是吃点油菜的话，是能够帮助咱们补钙的。像我们现在很多上点年纪的朋友，身体里的钙的流失比较多，而且呢，查出来这个骨密度啊，它是比较低的。有的朋友呢，已经什么早期的骨质疏松啊，中度的骨质疏松啊，这些情况都有了。那我就跟您说呀，吃点绿叶的这个油菜，那也是非常好的。更何况，就是说你吃油菜的话，它里边的钙，它还自带了一个搭档。
2: 钙自带搭档？
0: 嗯，
2: 谁呀？
0: 维生素 K 呀。
2: 啊，维生素 K
0: 啊，对呀，在油菜里就有啊。我跟你说啊，不光是维生素 D 能够帮助钙的吸收，维生素 K 对人体钙的吸收的利用，它也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2: 嗯，
0: 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呢，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钙的吸收，并且呢，能够帮助咱们调节血液当中钙的浓度。但是这个维生素 K 呢，它是通过激活一种特异性的蛋白，帮助这个钙跟咱们骨
1: 太少了。
0: 他说这话我也有这种感觉。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2: 就说这汤的名字好，正对
1: 啊，正对。
0: 刚才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搭配其他的食材，而是就这三样它够用了。
2: 嗯，
0: 这里边的油菜，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我不用多说了，刚刚说了不少了。那么钙的含量它是比较高的，关键呢还含有维生素 K， 能够帮助钙的沉积，所以对咱们补钙那是非常好的。
2: 嗯，
0: 那我又加了一些豆腐，那就相当于增加了钙的含量。钙的含量多了，那你说你吃了以后补充的钙是不是也就跟着多了呢？
2: 那倒是啊。
0: 嗯，
2: 那这鸡蛋呢又有什么作用呢？
0: 那鸡蛋黄里头含维生素 D 呀。
2: 哦，对，
0: 那维生素 D 它能够帮助钙的吸收啊，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一碗汤里边的钙尽量多的吸收到身体当中去，这样不就能够把这个补钙的作用达到一个最大化了吗？
1: 您还别说哈，这个蛋黄的维生素 D 哈，它是帮助吸收的，油菜里边的维生素 K 呢，它是帮助沉积的，豆腐呢还帮助补钙，那您这汤太好了。
4: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0: 那肯定的，肯定的。既然说到要教大家做一碗补钙的营养菜，那肯定要搭配帮助吸收和沉积的一些食材。如果说身体上有骨密度比较低的朋友，有骨质疏松的朋友，需要补钙的朋友，或者呢是不留神摔了一跤骨折了，正在恢复阶段的朋友，大家呢可以不单单的去吃喝那个原先你们喝的骨头汤啊，嘬那个骨髓，
2: 嗯，
0: 你偶尔的

0: 换换口味儿，你喝一下我今天做的这碗三鲜汤，也能对补钙有很大的帮助。
1: 就是那个喝腻了，喝点这素的啊。哎呀，听了一席话哈，明白了。那以后我可得多喝点哈。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啊，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这是一条语音的留言，采菊东篱下，他发的。
3: 袁老师你好，我现在呀身体缺钙，检查的时候人家还说呢，再不补钙的话呀，就是骨质疏松了。听了之后吧，我挺害怕的，回家呀就把钙片吃起来了。但是我觉得吧，光靠吃钙片啊还是不够的，在饮食上我是不是还得再吃点什么啊？
0: 这位女士啊，这个有点担心了，担心骨质疏松。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真的挺好的，钙片呢。虽然它就是补钙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咱们一日三餐饮食上的补钙，这个也不能少。能够补钙的食物呢，说实话其实挺多的。就像我今天说的这个油菜，还有大家经常喝的什么牛奶呀、豆浆啊，或者您呢又想吃点什么大豆啊、毛豆啊等等一些豆制品，这都是补钙的。再就是什么呢？芝麻。小虾皮儿，这些食物您如果经常吃一吃，对于您补钙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1: 蓝老师，他不能只吃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吧？
0: 没错，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要说的。那这位女士啊，您除了吃这些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之外，您还要多吃点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比方说深海鱼类的三文鱼啊。沙丁鱼呀、青鱼呀等等，还有呢，动物的肝脏以及呢蛋黄，或者是呢菌菇类的一些食物。您吃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的时候呢，您再搭配点这些，这就有助于您身体对钙的吸收。哪怕您就只吃钙片，那您再多吃点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那也是非常好的。
1: 好，这位朋友阮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如果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润泽他说他膝盖部位关节的这些地方都不太舒服，时不时的就疼一下，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那个肿胀的情况。原来吧，天天出去溜达，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家里边待着。孩子呢也带着去看了，开的药呢也一直在用，就是自己呢比较着急，想快一点好，所以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
0: 这位朋友啊，我要劝劝您了，你不能太着急，你要把这个心态呀放平。那个问题呢，它也不是说一下子才出现的，所以呢，你想要让它好，也不可能一下子它就好了呀，对不对？他要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对不对？再说了，给您开的那些个药，您现在也在用了，我相信您坚持一段时间，您身体上肯定会有好转的呀。
1: 那阮老师啊，你有没有别的办法能给我帮帮忙啊？
0: 哎呀，你还挺着急呀。行，那我就快点说，这位朋友，我刚刚听您这个描述，我觉得您是关节软骨方面出了点问题了，所以我建议呢。你在平时的饮食里边，你多吃一点含有骨胶原的食物，比方说那个猪肉皮、猪蹄子、鸡爪子、牛筋、鸡的那个软骨，也就是脆骨等等这些个食物。那么这些食物你吃了以后，对于我们补充身体软骨这方面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一个呢，你可以吃点洋葱、大蒜、卷心菜。这一类菜里，它里边含的微量元素硫比较丰富。那么硫元素它干什么活呢？它参与生成硫酸软骨素，对我们的软骨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软骨出现问题了，
0: 啊，
1: 那是不是补充氨糖就行了？
0: 可以呀。那刚才这位朋友如果说他能吃氨糖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氨糖呢。不仅可以促进软骨的修复，还能保护我们的软骨，改善我们关节的润滑。

0: 方面的一些问题，还能缓解炎症的发生呢。所以这位朋友，如果您呢吃点氨糖的话呢，这个帮助我觉得会更大一些。不过除了这位朋友啊，很多就像我一样年纪的，或者呢是像刚子一样这个年纪的朋友啊，大家别看你自己现在的身体，你觉得我好像问题不大，我还挺好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啊，适量的补充一点氨糖是很有必要的哦。因为到了45到60这个年龄段，人体内的氨糖的合成量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软骨磨损加剧的这个情况。那么为了咱们远离关节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身体还没出现大问题的时候，我们适量的补一些氨糖等等，那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这么一说，我到岁数了，那明天我也买点氨糖吃啊。好了，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阮老师呢也说了不少了，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是啊想和我们大家来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嗯，安之若命，他说阮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这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就要关节骨头好，那氨糖啊钙啊你都得补上啊。
0: 嗯，我觉得这位朋友好像是深有体会呀。
2: 对啊，这位友他就说了哈，他说从前两年开始吧，他孩子就给他补充氨糖和钙了，他一开始觉得吧没用，但是孩子都买了，还说这东西呢对身体好，那就吃呗。
0: 嗯，
2: 所以孩子呢一直坚持买，他呢就一直坚持吃。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像刚才说的，他还觉得没用呢。可是最近才发现哈，哎，这差距出来了。
0: 嗯，
2: 他家的邻居，姓李，老李头。
0: 嗯，
2: 以前出门走步哈，就跟他一样，俩人都健步如飞。现在呢，他发现呢，
0: 嗯，
2: 老李头不行了。
0: 哦，
2: 啊，不是说这个膝盖难受了，就是这个骨头啊，不舒服了，骨头脆了。他说前段时间他还骨折了。
0: 哎呦，
2: 啊。听说关节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滑溜了，但是他自己呢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嗯，
2: 还是跟以前一样。这时候他才发现哈，原来孩子让他吃的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啊。
0: 我说呢，他怎么会感叹呢？
2: 对，
0: 原来是有对比了，
2: 一对比就出来了。
0: 对呀，
2: 嗯，
0: 其实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也说过，就是很多的营养，您补跟不补，它真的就是不一样。可能当时你没觉得，我补了以后也没什么改变，我不补呢也这样，对不对？但是您坚持补一段时间，这个变化慢慢的在你身上它就出现了。特别是现在身体非常健康的朋友，其实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我们很多的营养它都是在比较快速度的流失的，我们补上来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保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上。那我们要是没补上来，那我慢慢的就觉得人这儿那儿那儿这儿浑身的到处都在出现问题。
1: 对，尤其是骨头啊，不管是氨糖的流失啊还是钙的流失都不明显。
0: 嗯，
1: 很多的时候都是等出现问题才知道，所以平时呢我们就得补一补。不过阮老师啊，那氨糖种类也不少啊，大家要想买的话我们该怎么挑呢？
0: 你要说氨糖啊，这市场上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1: 对呀，太多了。
0: 所以大家挑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首先呢你要看一下这个氨糖的含量，只有一点点含量的，很低含量的，那肯定吃的用处不大。含量少的话，能够给我们身体带去的这个补充肯定也就少，所以我们要选那个含量比较高的这种氨糖，这样呢我们把它吃进去之后在身体里转化利用的这个成分那才会多。还有一个呢就是氨糖的类型，就据我知道啊，现在有一种不用身体转化，你只要吃到它吃进去能够直接吸收的氨糖。那么大家买的时候你到外面呢可以去打听打听问一问啊，如果不用转化，那我吃到身体里的话是不是直接就能够吸收利用了，那是不是就更好了呀？
1: 那肯定更好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啊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0: 那我们明天再见。
1: 头痛、头晕、上肢麻木、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可能是你的颈椎、腰椎出了问题。
2: 在梦里我就非常的恶心晕，就把我晕醒了，恶心醒了。
1: 骨错位、筋出槽、颈椎病、腰椎病，中医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
3: 因为这个病它不是骨头病，它是肌肉的问题。
1: 本期嘉宾李春玲医生和您聊一聊骨正筋柔，中医祝您远离伤痛。
4: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5: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4: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5: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4: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6: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4: 职场健康说，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8: 大家好，
7: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9: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7: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嗯，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8: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10: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8: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娱乐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10: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8: 对，
10: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7: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10: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

0: 三个标志，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麦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
3: 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
1: 啊。
0: 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
1: 啊。
0: 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
1: 啊。
0: 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
2: 啊！
1: 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你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

0: 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 14.2 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 4.3 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 12.1 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三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嗯，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嗯，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嗯，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嗯，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1: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0: 对，
1: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饥饿，还营养高啊，这多好呀。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七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七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4: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
3: 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
4: 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4: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七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
4: 这一瓶顶七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七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七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4: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
3: 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4: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四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四瓶儿，你说说。
4: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一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 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有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4: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嗯，那得省多少钱呢？哪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4瓶，阿姨，嗯，再来2瓶啊，
2: 再来2瓶，
0: 多给4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4: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0: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4: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哎，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好，
0: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哎、
0: 我啊、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哎。

0: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1: 不咸，
0: 啊，不咸，
1: 哎，对，
2: 口感它是融合的，
0: 对对对，
2: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1: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3: 对，上色也
1: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3: 对对 对， 对。
4: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2: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1: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4: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1: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5: 是啊，
4: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2: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1: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6: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我得给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啊，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管它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选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之律师门诊室》，找律师您就来律师门诊室。现代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呢管理自己的财富通过理财这种方式。那有些人呢，不仅是用自己的账户理财，而且呢还会用到别人的账户。今天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王女士，她此前呢就是用自己的外甥女的银行卡办理了一个理财账户，可是突发意外，外甥女儿突然去世了，那一时之间这笔理财的款项就说不清楚了，到底是给外甥女儿的还是只是单纯用于理财的，而现在她还面临一场诉讼官司，那么究竟这事儿该如何解决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 用她的名义开了一张卡，
2: 为了理财增值，她将百万元积蓄托付在外甥女名下。
1: 这孩子应该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关系呢非常的亲近。
2: 可外甥女的突然离世，让资金成了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
3: 这笔钱到底是谁的？债权人是谁？
2: 究竟是理财的委托，还是赠与的遗产？这笔养老钱，她又该如何守住？律师门诊室，一笔糊涂账正在播出。
0: 你好，王女士，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1: 这个财产呢，上面是借用了别人的名义来存钱，现在这个人意外走了，我的钱呢拿不回来。
0: 那这个人是跟您什么关系呢？
1: 她是我外甥女。
2: 今天来律师门诊室咨询的是王女士。王女士说自己一直用外甥女的银行卡开设账户进行理财，原本只是出于信任和方便，却没想到外甥女突然离世，如今这笔理财款项的归属成了难题，是属于外甥女的遗产还是王女士的个人财产？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王女士一时间陷入了进退两难。
1: 是我外甥女意外走了，然后我的这个钱呢是在她的名义下的一个账户上，我现在想把自己的钱呢再要回来。
0: 所以可能因为他去世之后涉及到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对吧？那就说不太清楚了，这钱到底是您用他的卡来投资还是其他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咨询一下律师好不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张艳艳律师，然后让他来帮助您把一下脉，看看接下来怎么应对，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在这边请。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3: 王女士，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您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们帮助吗？
1: 我遇到了一个事情比较麻烦，我的资金和我母亲的资金呢，是打在我外甥女的账户上。为什么会这样打呢？是因为外甥女的母亲也

0: 也就是我的姐姐，她去世比较早。去世了以后的话呢，这个孩子就是一直在我们家长大的，是由我们来抚养大的，就相当于是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个孩子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那他现在在北京工作，我们的关系呢非常的亲近。由于我和我母亲的年龄呢又比较年长，所以我们在这个理财方面呢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比方说做理财呀，我们的等级没有这么高啊。那为了想让我们的这个财产能够比较有效的升值，所以就借用了他的名义来购买这个财产，用他的名义开了一张卡。那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孩子突然过世了，财产我们现在要怎么把它取回来变成自己的，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1: 王女士说，当初之所以把钱打到外甥女的账户，是出于信任和现实的无奈，因为她和年迈的母亲在理财时受到限制，无法直接购买一些需要较高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于是才借用了外甥女的名义。她原以为这样既能让资金增值，又是家人之间的相互帮衬，可如今外甥女不幸离世，账户里的钱瞬间成了争议焦点。眼下，王女士最担心的就是这笔原本属于自己和母亲的血汗钱会不会就此认定为外甥女的遗产，从而彻底失去掌
2: 控。那您外甥女儿有法定继承人吗？
0: 母亲过世以后，她父亲又再婚了，所以她自己本身没有成家。
2: 那就是她父亲是她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0: 对，应该是这么说。90年孩子8岁左右吧，妈妈车祸就走了。其实孩子从落地就是在我们家的这个环境下长大的，爸爸基本上没有太管，就一直跟着我们，我们把他带大的。这个爸爸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几乎就是一个消失的人，特别是他在再婚以后没有任何联系。
1: 王女士说，外甥女自幼丧母，从小就在王女士和王女士的母亲身边长大，几乎与亲生父亲断绝了往来。可如今外甥女不幸去世，几乎不曾尽过抚养之责的亲生父亲却成了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让王女士难以接受。这笔钱明明是王女士和母亲辛苦攒下的养老积蓄，却眼看着可能落入一个多年缺席的父亲手中。面对这样的局面，王女士心中满是愤懑与无奈，她迫切想知道这笔钱究竟能不能守住。
2: 您母亲往这个账户上打了多少钱？
0: 我母亲的主要是分了两笔吧。第一次开卡的时候就是打了一个20来万，然后随后过没多久就又打了一笔，这个是60多万，前前后后加起来差不多90来万吧。
2: 您母亲打到您外甥女这个账户上的钱，后来有再打出去吗？打回来有吗？
0: 没有，因为主要是为了做增值嘛，然后老人家的钱就主要是在这个账户上用来购买一些理财呀，还有一些从银行购买的一些保险啊，这样子的项目。就是有一次付房租，我们取出来了一笔稍微大一点的款项，这个大概有20来万。其他的呢，这个账户上的账呢一般都是只进不出的。
2: 那您打到这个账户多少钱？
0: 一次20万，一次30万，总共是50万。
1: 王女士回忆，外甥女账户里的钱大多是她和母亲的积蓄，母亲先后打入近90万元，自己也分2次存入50万元，总额超过110万。这笔钱原本是为了养老、医疗和生活保障，几乎没有动用，只在支付房租时取出过20多万。如今却都成了悬而未决的遗产。
2: 目前这110多万都在您外甥女的账户里吗？
0: 现在是这样子啊，她当时过世了以后的话呢，我立马就去银行做了咨询，然后她的这个账里面呢，因为是有买的理财嘛，理财是可以立马就到账的，所以我先把理财的钱呢就取出来，然后还有一部分基金，基金是我赎回来了以后呢，过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样子吧，到的账，所以这是我取的，这个两笔账大概是60来万的样子。
2: 那这60万提到了您自己个人账户吗？
0: 没有，到的我孩子的账户上。
2: 那之后经您孩子的账户有没有流转回您自己或者您母亲的账户？
0: 没有扭转到我母亲账户上了，扭转到我自己的账户上了。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我母亲年纪大了，她办不了那个叫什么手机银行的手续，然后我经常要替她交房租啊干什么东西的，所以就没有进她的账户。
2: 就是说从现在的资金路径上看，这60多万是回到了您的账户。
0: 嗯，是的，最终应该是在我的账户上。
1: 王女士说，外甥女去世后，她第一时间去银行赎回了理财和基金，共取出60多万元，但是母亲此前存入的那部分钱仍未取回。为了守住这笔钱，王女士最终选择将外甥女的父亲告上法庭，希望借助法律途径来保障母亲的血汗钱不被他人继承，但结果却出人意料。
2: 您这个案件有起诉过吗？
0: 有啊，可是没有成功。
2: 没成功是指败诉了？
0: 对。
2: 现在是哪个阶段？一审还是二审？
0: 一审败诉。
2: 资金流向非常清晰，一审败诉了，您是不是只以您自己个人名义起诉了？母亲没有起诉？
0: 嗯，没有，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起诉的。
2: 嗯，那我明白了，就是您败诉主要应该是主体的问题，是不是法院那边认为您打进去了50万，但实际上经您手取出来60万，并且最后资金流向到了您自己的账户上，所以法院认为您已经把自己的钱拿回去了。
3: 您看他这一审败诉了，就按说咱们听他说哈，听王女士讲，这事儿是非常有理的，但是一审还是败诉了。
4: 那肯定得败诉啊！你老觉得你有理，到法院就能判赢，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是这心态吗？
3: 嗯，
4: 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对吧？依法怎么做，跟依情依理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
0: 但是实际上，用这个账上购买的这个保险理财和保险金，还有2笔账回不来，这个还有一个50万。
2: 嗯，现在账上还有没赎出来的产品。
0: 对，就是2笔保险。
2: 哦，您外甥女儿的名义买的。
0: 对，而且当时买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指定继承人，是自然继承人，那不就是应该是他父亲吗？
2: 那现在他父亲主张这个权利了吗？
0: 主张了呀。
2: 嗯，
0: 他在一审当中不仅仅主张这个，认为我们这个钱打在他孩子的账户上就应该是我们赠与他孩子吧，这是他父亲的认为。再一个呢，他也认为保险什么东西呢，法定他是属于继承人，就应该是属于我们赠与他的，我们现在没有权再要回来。
1: 为了尽快收回自己和母亲投入的资金，王女士以个人名义单独提起诉讼，并没有联合母亲一同作为原告。法院因此认定王女士个人转入外甥女账户的金额为50万元，而此前她已提取并转出的60万元相当于资金已收回，于是她的诉求未获支持。
2: 您母亲打到您外甥女账户上的这60多万，还有您打到您外甥女账户上的这50多万，有没有曾经有过赠与的意思表示？
0: 没有啊。
2: 嗯，
0: 为什么会没有这么表达呢？是因为呢，外甥女她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然后就相当于是自己的女儿一样的。那现在借用她的名义呢，也就是在帮母亲做理财，能够让她的资金增值，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防备思想。为什么会想出这个办法呢？也是有银行经理跟我们提这个建议，他说你们的这么多资金摆在你们的账户上，又做不了理财，又做不了其他的这个投资，
2: 嗯，
0: 你就白白的一个普通的存款就不合适，所以我们是想了一个这个办法，也是在银行经理的建议下采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措施，用他的名义来买，所以没有任何赠与的想法。
2: 王女士，那我先来给您分析一下一审败诉的原因。主要是您和您母亲的这2笔资金，它的权利人其实是2个人，是您是一个权利人，您母亲是一个权利人。但是呢，您在这个证据这么充分的情况下，因为有银行流水，您当时的原告应该列2个原告，您母亲是一个原告，您自己是一个原告，这样的话就把所有的债权涵盖进来了。 但您现在的问题是只列了您自己为原告，而且现在呢一审败诉了，处于非常大的劣势地位。我们呢一会儿和嘉宾老师合议一下，最后会把

0: 结果来告诉您。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您看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问题叫一笔糊涂账。这笔账呢就像咱们很多中国人常说的哈，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但是再有其他的第三人可能就不知道了。所以当初呢明明是我王女士非常信任的把这笔钱放到了外甥女的名下用于理财，可是现在意外突然出现了，就是外甥女去世了。所以这笔钱可能就对其他人来讲是一笔糊涂账了。我们先让张律师给我们去捋顺一下这个来龙去脉，从法律上这笔钱该如何去认定它。
15: 对，我们先说一下这笔钱，因为它的银行流水其实非常清晰，银行流水上每一笔钱都能看出来是从王女士以及王女士的母亲的账户上直接打到外甥女这个账户上的。所以呢从诉讼的过程中来说，我们说谁主张谁举证，那也就是说王女士在诉讼的时候，她作为原告，她只要把银行流水出具了，她的举证责任就已经完毕了。那接下来我们看剩下的，就是被告也就是外甥女儿的亲生父亲，他想继承这笔财产的时候，他说的是你们这笔钱是赠给我女儿的，赠与的。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主张是什么？他的主张是赠与。那依据法律规定，他就要对他自己的主张来提供相应的证据，但是事实上本案在一审过程中他并没有举出相关的证据。所以赠与其实是不成立的。也就是我们一审这个案件的两个争议焦点，第一个争议焦点是这笔钱是不是赠与，第二个争议焦点是这笔钱到底是谁的，债权人是谁。
1: 所以呢一审当中没有认定他是赠与。
15: 对，
1: 没有认定是赠与。
15: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的诉讼还被驳回了呢？
15: 一审其实败诉的主要原因就是主体问题。因为他这笔钱呢是两个主体，一个是王女士本人，还有一个是王女士的妈妈，分别从他们两个人的账户打进去了110多万。但是呢当外甥女儿过世的第二天，王女士紧急到银行去处理这个事儿，她赎回了两笔理财产品。然后赎回的钱呢是这么一个路径，先到的王女士自己孩子的账户，紧接着又流转到了王女士账户。那么我们从资金流转来看，王女士其实已经拿回她的钱了，但是这个案件起诉呢 如果说用两个原告

0: 主体来起诉，那他基本一定是胜诉的。但是王女士只用了她自己为原告，并没有把她母亲作为原告在这个案子里面。
1: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呀，这个起诉的方式方法，咱常常说这个程序就非常重要了，是不是，严老师？
2: 他漏掉其实最关键的步骤，因为你这个钱毕竟不是从一个人这儿来，即是两个人共同汇集到这个里面去的。所以你觉得这个事儿，我把它好像是钱是我都拿到了，但是呢，在程序上其实真的现在想起来就是有重大的瑕疵，因为你起的谁的钱呢？其实取的不是你一个人的钱，
1: 对，
2: 这就是我们最容易出现的误区。
1: 那现在一审已经败诉了，由于我们提起诉讼的方式有一点点问题，所以导致了一审败诉。那接下来还有回旋的余地吗，张律师？
0: 对，后面其实他还是有救济途径的。我们这个案子呢，他准备要提起二审的一个上诉，在二审上诉的过程中，如果说他把这笔提出来的60万再转到他母亲名下。这个对于二审来说就是一个新证据，新证据如果证明这笔钱最后确实流转到他母亲名下了，那剩下没给的钱就是他自己的。如果说他不能产生这种新证据的话，那么他如果在二审败诉了，他还是有别的救济途径的，也就是他母亲可以作为原告另案再起诉一个案件。那这时候呢，王女士败诉的这个判决书，在她母亲起诉的这个案件里就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因为这个判决书可以证明王女士已经拿回自己的钱了，那么剩下的钱就应该是王女士母亲的。
1: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诉讼思路也非常清楚了啊。那也接下来拜托张律师把刚才我们合议的结果跟我们的咨询人讲一下，好吗？
0: 好的。
3: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本案一审败诉的关键在于起诉主体选择不当，王女士单独起诉，导致法院认定她已经取回了属于自己的资金，而母亲的部分则未能得到有效主张。事实上，这笔钱并不存在赠与的事实，对方父亲也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若能在二审中补充新证据，或由母亲另案起诉，仍然有机会追回剩余的资金。那么，王女士究竟该如何把握接下来的机会，守住母亲的养老钱呢？
0: 经过我们刚才的合议，现在您的案子我们简单给您梳理出来了一个思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您案子一审败诉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原告主体的问题，就是您母亲没有作为原告加入到本案的诉讼当中。第二个呢，就是证据上面还有一些不完备，也就是说，最后您外甥女儿去世的时候，最后赎出来的那两笔理财60万左右，它最后没有进到您的母亲的账户，而是最终流转到了您的账户，所以以您为原告，这个案件是一个一审败诉的结果。那么接下来呢，您是要对这个案件准备再上诉是吗？
4: 是的，我要提起二审吧。
0: 那这样，在上诉的过程中呢，有两点您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如果这60多万的资金能够发生一个新的流转到您母亲的账户里，那么它将形成一个新证据。对，二审的时候，您可以把这个新证据提交到法庭，然后看看法庭能不能做相关的处理。第二个呢，因为在本案的二审中，您母亲已经没有办法再以原告的身份再重新加入诉讼了。但是呢，可以向二审法庭提出来一下，看看可不可以以您母亲的身份啊提一下，看看能不能做调解。因为虽然说二审法官只能在原有的诉讼的范围内进行审理，但是调解呢不受这个限制。这个是两种方案。如果说这个案子在二审没有解决的话，您也不用灰心，因为您和您母亲的资金流转都非常非常清晰，银行流水体现得特别的明确，所以如果在本案中一审二审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从下一个案件以您母亲作为原告来再进行一次起诉，您的败诉的判决在您母亲的案件中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具体关于案件的一些细节，还有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我给您写在这个锦囊里了，您回去可以仔细看一下。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7: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6: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7: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8: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6: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8: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9: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10: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
9: 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
10: 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6: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10: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6: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10: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9: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10: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9: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10: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8: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6: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1: 你好子怡，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5: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高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2: 律师你好，我跟一个装修公司签了合同，让他们全包装修我的新房，结果他们用的材料全是劣质的，跟合同上写的完全不一样，墙面也做得坑坑洼洼，我让他们重做他们不理我，我能告他们吗？
5: 高先生装修房子应该是打算住进去开开心心的，可是现在装修的时候就遇到了诸多的问题啊。首先是装修材料，另外装修的这个最后的结果也是让高先生不满意，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1: 这种情况其实还挺常见的哈。在我们这个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您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要选择这个正规的装修公司。然后你看刚才高先生说了，他这个质量就是一次充好，这些所有的这些用料，然后这个装修完了之后，然后这个墙面有这些问题，那么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这个装修公司他已经构成了这个根本的违约，因为这个高先生和装修公司之间形成了一个合同的关系。那么装修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他的这个义务，就是要选择好的质量好的这个材料去给这个高先生进行一个装饰装修，装修完了之后房子的 这个装修的这个质量要符合相关的规定啊。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墙面有鼓包了，然后呢，您呢可以先去跟对方协商，让对方呢返还您相应的这个款项，对吧？然后给您造成的损失也让对方来承担。如果说对方不愿意，那您后续可能就要走诉讼了。
1: 嗯，李律师，我们也看到，就遇到这种装修纠纷的时候，往往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比如说，我觉得墙面不平，但是呢，对方认为说已经很好了。
11: 嗯，
1: 那遇到这种争议该怎么办？
11: 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好解决啊。如果说这个到了诉讼了，您可以直接委托一个鉴定机构，我们对于它的材料，然后以这个质量，我们进行一个鉴定啊。鉴定出来之后，那么我们就会以这个鉴定报告的结论为准，来认定双方的责任。
1: 明白了，
11: 嗯，
1: 所以根据李律师的介绍，哎，我们也发现高先生这个装修呢，尽管您现在是一肚子的气，但是还得按部就班的去解决。那有关于现在维权的问题，您可以找个第三方机构，当然你可以走诉讼程序。更重要的是，李律师也强调了，装修这个事儿啊，其实挺费心力的，对吧？最好还是找专业的机构，能更少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民警，他叫裴尔逊，在丰台公安分局科技园区派出所工作。前不久呢，裴尔逊请年假带妻子和女儿开车回承德老家，结果路上出事儿了。
1: 这一幕发生在承德市迎子区，视频中这名施救男子是丰台分局科技园区派出所民警裴尔逊。当天他因家中有事请年假，带着妻子和女儿驾车前往承德老家。当车辆行驶至承德市迎子区一路边时，裴尔逊发现一名男子突然倒地不起。
2: 当时远看他的面色和那个身体的状态应该是一个窒息的状态。
1: 事发突然，情况不明，裴尔逊没有丝毫迟疑，立即靠边停车，快速冲到男子身边查看情况。凑近后，他发现倒地男子脸色发紫，已经完全失去意识，生命体征极不稳定，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2: 当时周边围了有4-5个人啊，围着他，他是一个侧躺的状态，正好这个脸就对着我这侧，我驾车过去的这一侧，然后他的这个脸色已经就是血青的脸色啊，然后这个没有知觉，看着这个四肢这种状态，就是你像一个窒息的状态啊，我判断是这个状态。
1: 凭借单位常态化应急急救培训学到的专业知识，以及多年基层一线处境积累的经验，裴尔逊快速判断，这名倒地男子极有可能突发心源性疾病，必须立刻开展心肺复苏，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生命。
2: 然后坐了一会儿，大概有个三两分钟，啊，这个时候他就有微弱的，从没有呼吸到有微弱的呼吸，然后眼睛也微微的能睁开了。有意识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话。我说：“哥们儿，你听得见我说话吗？”他微微点点头。这时候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反应过来了，说心里话。可能在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担心过失败啊，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啊。我只是就是下意识的本能的就一直在给他摁做这个心肺复苏啊。
3: 我觉得身为警察，这是他的一种工作使命，我觉得人民警察嘛，都是这样，我觉得大家也都很辛苦，每一位警察也都很辛苦。以后如果要是再发生这种情况的话，还是依然会支持他。
1: 裴尔逊持续的为倒地男子进行胸外按压，直到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好在施救及时，倒地男子脱离了生命危险。
2: 我觉得挺有感触的啊，可能这对于我的家庭以后孩子的教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我觉得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能真正的帮助别人。于公我是一名警察，这是我的职责啊，无论是工作中还是工作之外啊，遇到需要帮助的危难险重的这个事情，我应该是冲在前面啊。其次于私呢，我觉得也是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我自己，也是在给自己得到了一个敬畏，对生命的敬畏的一升华。我想一直去这样做下去，既然做警察就要像警察的样，希望自己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继续努力吧，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0: 这几天正值杨柳飞絮的高发时段，记者从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了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其中

0: 地面的杨柳絮。由于附近堆放大量建材杂物等易燃可燃物，零星火苗引燃杨柳絮后，火势骤然扩大。火灾发生后，顺义区消防救援力量快速扑灭明火，未造成人员伤亡。经调查，杨某在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也未进行动火作业报备的情况下，违规开展动火作业，最终杨某因过失引发火灾被依法追责。
1: 那么杨柳絮到底是什么成分？为何遇明火燃烧如此迅速呢？
2: 其实它就是杨树和柳树的种子，它本身含有大量的油脂和植物纤维，而且本身又特别蓬松，遇到明火极易燃烧，而且蔓延速度特别快。
3: 看没看见？一瞬间开始蔓延。
1: 当消防员点燃灌木丛中堆积的杨柳絮，杨柳絮瞬间燃烧，火焰高达一米以上，并引燃了周边杂草和未湿化的绿化带。消防员立即用水枪扑灭明火。
3: 绝对不能通过点燃杨柳絮的方法来清理杨柳絮。
2: 杨柳絮落地后应及时进行湿化，也可采取沙土掩埋的方式进行清理，严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4: 现在啊，很多企业都在公司公共区域安装了摄像头，这事儿本来不稀奇，可对于接下来这位刚刚休完产假重回职场的哺乳期女员工来说，她发现自己头顶上一个烟感器里竟然隐藏着针孔摄像头。这摄像头到底是公司所说的用于办公管理，还是在窥探他人隐私呢？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5: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把它说出来的，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的。
6: 工作了近10年的赵女士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的办公场所会成为让她崩溃的原因。这件事要从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工作日说起。
5: 10月12号，就是走进办公室，目光那一天忽然就是，因为办公室不大，大家都知道一个房间就是小的范围内的这个烟感报警器只有一个就够了。我当时特别奇怪，为什么办公室突然出现了两个，窗口的位置还有一个。然后我就踩着那个推柜我上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一个角度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所以我当时挺慌的。
6: 发现摄像头的瞬间，赵女士的不安瞬间放大，因为此时的她刚休完产假，还是一名哺乳妈妈。
5: 对，我是每天背着吸奶器上班的，然后是，对，是办公室吸奶，那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另外一个同事他也休产假了，然后还有一个司机，他平时基本上是跟着老板跑的，老板给老板开车呀。
6: 随后赵女士找到公司领导反映该问题，但公司方面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5: 我找实际控制人，我找他谈过这个事儿，提了几点诉求，说首先把这个摄像头这个录的资料那个就是影像消除，让我检查一下看看都录了什么，然后呢删除，然后给我公开道歉。就是大家都对这个摄像头是有一个基本认知的，如果你就是说出去公司管理正式通知我，或者是没有书面通知，大大方方来安装，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心理上有知道这个事情。对，去进行一些私密的这个行为，对。然后呢，跟他沟通以后呢，他依然说坚持说这个是，他出去管理。二一个，说他不懂。
6: 赵女士认为，公司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他的隐私权，遂起诉要求公司销毁视频公开道歉。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7: 第一项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因私自安装针孔摄像头所拍摄到涉及到原告的全部视频资料，并不得留存备份传播。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道歉信。第三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万元。
8: 公司行使正常管理职责，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
6: 被告公司方称，赵女士所在的办公室有4个工位，并非是她的私密空间，监控的区域是整个办公环境，公司行为属于正常管理行为。
8: 综合管理部对外经营 对内管理

0: 是公共办公室，不是任何个人的私密空间，任何人没有特权，也不能从事私密活动。在公共办公室安装监控设备，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安装监控设备没有过错，没有侵犯原告自人的生活安宁，没有侵入原告私密的空间和私人领域，没有侵权行为。
1: 那么公司为何要安装这样一枚隐蔽的摄像头？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目的？赵女士一方也做出了自己的推测。因为就在赵女士产假结束准备返岗之际，公司突然向她发出调岗通知，免去了她经理的职务，将她调往远郊的项目部担任行政文员。
0: 而且在综合管理部安装监控设备之前的2024年9月23日，公司已向原告发送了岗位调整通知，其工作地点及打卡地点为公司的项目部，安装监控设备的综合管理部不再是原告的工作办公室。
2: 这些年来啊，因为这个劳资纠纷，我们用单位通过这个员工的办公室或者是安装一些这个监控设备，去获取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在劳资纠纷当中对员工不利的一些证据，这种事情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除了本案的原告之外呢，该公司还有另外一名女性，在当时也同样发现了这个型号类型相同的监控设备。
3: 合议厅经过合议，现在当庭宣告裁判内容如下：一、被告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销毁暗设隐蔽摄像设备拍摄的所有涉及原告的视频资料，不得留存、备份和传播；二、被告向原告赵出具书面道歉信；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赵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4: 希望大家遇到事情的话，虽然我也是经过一番心理斗争，思考了很久，我才把这个事情，就是走上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勇敢一点，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不要心里憋着。因为事情有了判决以后，是心情会不一样的，对自己也是一种压力的排解。
3: 企业基于这个安全防范以及管理的需要，它是可以设置摄像头的，但是这个摄像头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这个合法、明示还有适度的这个原则。如果用隐蔽的方式，或者是说这种伪装的方式，超过必要的限度定向来拍摄职工的这个图片和视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的话，可能会超出这个必要的限度，然后构成对于他人人格权益的侵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办公场所啊，它虽然不像住宅一样这么的私密，但是当事人在这个办公场所办公的时候，依然是享有隐私权的。这个隐私权不是说企业不能管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装摄像头，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法律的限度。
1: 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基于经营管理的需要，在办公场所设置监控设备，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得以隐蔽和过度的方式侵扰劳动者的人格权益。
3: 虽然说涉及到这个女员工哺乳期的问题，但这只是一个事实因素，主要影响到我们判断她的这个损害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这个赔偿的金额的问题。但这个案件的核心还是不在于这一点，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换句话说，即便原告不是一个女性，不是一个哺乳期的女性，他是个男员工，然后咱们以这种隐蔽的摄像头的方式来进行监控，也还是会侵犯到原告的隐私权。
5: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

0: 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桂林文旅最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有游客反映啊，看演唱会普通区域的座椅脏兮兮，高价区域是干干净净。游客好心去抖音私信提醒，结果被拉黑了，再去评论区留言，又发现举报限流，直到舆论炸锅，这桂林文旅啊才发通报承认座椅脏是真的，拉黑也是真的，然后道歉解封。但通报里只字没有提到底是谁下的拉黑令，也不说到底怎么追责。更搞笑的是，事发后官号干脆啊关闭了私信，评论区呢只能互观看，网友戏称这是表扬橱窗啊。这政务新媒体不是摆设，更不是捂嘴工具，拉黑游客容易，擦干座椅也容易，难的是放下傲慢，真正听进去老百姓的话。桂林山水甲天下，别让服务态度把口碑给拉黑了。成都锦江河段一只流浪猫落水，好心男子二话不说实施营救，终于把猫给捞上来了。可猫咪受惊啊，一口咬伤了男子的手指，鲜血直流，周围人赶紧过来帮忙处理伤口，他却没有一句责怪，反而说这猫猫不懂这些，紧张害怕是本能。您看看，善良从来不是计较得失，明知可能被咬还会伸手去救。愿好人一生平安，也希望每一份善意都能被温柔以待。教科书式的急救，赢的是黄金四分钟，救的却是一个家庭。上海地铁七号线潘广路站，一位乘客呀在车厢里是突然倒地，心脏骤停，值班站长谭伟东拎起 AED 设备和屏风飞奔到现场，在规范有序的急救下，乘客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随后120及时赶到，目前乘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这就是公共场所配备 AED 的意义，也是平时演练的价值，为谭站长点赞，也为上海地铁的应急能力点赞。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为了切实筑牢学生上下学的安全防线，海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海淀区教委，携手北京市20中学、清华附中上地学校、北大附中新新学校，共同举行学生非机动车安全出行暨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专项行动的校园启动仪式。
2: 我看您给孩子也戴头盔了是吧？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戴的？您这个
3: 从初中开始就戴了，
2: 一直戴了是吧？
3: 对，
2: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的呀？
4: 上学
2: 就一直就戴
4: 因为车太多了肯定得戴着，小人桥这边那个来往的电驴特别多，还有乱七八糟车。
0: 一大早，北京市第20中学门前，不少家长选择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上学。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由倡导性要求升级为法定义务。
5: 每一条规定出台的背后都有无数血与泪的教训。根据法制日报报道，今年一季度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致44人死亡，其中27人未佩戴头盔。向全体同学发出如下倡议：

0: 在这辆水泥罐车翻倒的过程中，波及到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万幸，电动自行车虽然翻倒于地，骑车人逃过一劫。那辆翻倒于地的水泥罐车损失极为严重，而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将其救了出来，他在事故中受了伤。我们有必要提醒司机朋友，交通信号灯既是安全提示，更是安全保障。肆意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随意乱闯，将会把自己推入交通事故的深渊。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工作的商场经常有人乱贴停车费代缴的广告，经过核实，卖家通过 PS 购物小票骗取积分来兑换停车券赚钱，或者兑换其他礼品变现，请问卖家这么做违法吗？
10: 根据刑法规定，以欺骗或者虚构方式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做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就构成诈骗。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本案中，卖家通过修图、篡改购物小票的方式骗取商场积分，并兑换停车券，造成商场基于错误认知免除了停车费。卖家以此牟利的行为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卖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凭证骗取积分牟利，给商场造成的实际损失，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涉案的金额较大，并且情节严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观众孙女士啊，通过微信借给网友小李50000元，到了还款日期呢，她多次催要欠款，对方一直没有回应。催要3年之后，这个微信账号回复说小李把账号卖给了他，而孙女士和小李只有这个微信唯一的联系方式。她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提起诉讼会不会过了诉讼时效？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0: 本案的诉讼时效没有届满，根据民法典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法律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期，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

0: 孙女士通过双方唯一的联系方式向涉案的微信账号发送催款信息，依法可以视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即便债务人已经转让了该微信账号，后续使用人回复非本人，但该账号是债务人指定的联络渠道，不影响催款行为的效力。因此孙女士啊，仍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主张债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他都卧床了你还在那儿气他？
3: 就是在写这个遗嘱之前的时候，哥哥已经跟您产生过冲突了，以后
4: 对对对
3: 就不来了。
4: 对，
3: 正好跟二姐也吵完一架，有俩月没来了，所以才有这么一份遗嘱。
2: 不按遗嘱走都没事，
5: 你按什么走都没关系。
2: 都90来岁了，你连住都不住，然后你还老气他。他都卧床了，你还在那儿气他半年？
5: 我气他半年，要不是你老挑拨，你要不挑拨，老太太能这样？
2: 你要说多能替家干一点儿，
5: 多干一点，我干了一辈子了。
2: 我
5: 干的时候你都不来。
2: 我说要都好，咱不按这遗嘱，因为这么多年了，要都好，咱就分吧就得了。
4: 他写那个遗嘱也是因为。打了架了两个月他也没来，
3: 就是二姐两个月没来看母亲。
4: 对，我哥呢本身他也不来。
2: 我哥跟我姐确实做得太差劲了。
3: 做得太差劲了
2: 啊！
3: 您告诉
2: 我就觉得他们这些年怎么对的我妈，而且我妈的遗愿是真的就不给他们。
3: 就是在写这个遗嘱之前的时候，哥哥已经跟您产生过冲突了，以后
4: 对对对
3: 就不来了。
4: 对，
3: 正好跟二姐也吵完一架，有俩月没来了，所以才有这么一份遗嘱，里面把母亲她的一半的房产份额是吧，写给了您和妹妹，是这样吗？
4: 对，
2: 不按遗嘱走都没事，
5: 你按什么走都没关系。
2: 他还是就那样来了，根本就不在那儿住，就90来岁了，你连住都不住，然后你还老气他。
6: 父母离世后，本该最亲的四兄妹为何走到了这般地步？
7: 啊，他说对我有意见。
6: 回忆原委，古稀之年的他坦言承认，当年却有赌气的成分。
7: 一场两场打了三场了，我说算了吧，我不管了，我不去了，我就不去了。我跟我老太太说，我不来了，走了。
4: 我见不着人，连过节过年什么都不来，你
8: 知道吗？这个有几年啊？
4: 有10年，
6: 这口气一柄就是10年，期间风云变幻，物是人非。
9: 我说大哥，我是希望你呢三思，想一想，说得很诚恳。说完了以后，他说那咱俩谈谈吧。
6: 经过多番努力，多年失联的大哥终于回归，这令妹妹喜不自胜。
9: 房子，我的现在的想法，我不管你们立没立遗嘱，我的想法心理状态就是按我父亲的分配走。
6: 第三条解释，居家中谁做主，正在为您讲述。
3: 有句俗话说叫做长兄如父啊，您是家里排行第一的大哥，也是年纪最长的。
10: 对，反正我也管不了什么事儿，现在他们都年龄都大了。
3: 您今年多大了呀？
10: 我今年70了。
3: 哟，一个孩子如果说离家出走的话，我们会觉得它是一种冲动啊，一种心智不成熟的表现。但我相信那个时候的您已经
10: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3: 啊，所以他的大哥的这个离家应该是已经是一种决绝的表现。
11: 大哥，但是我没听明白您说的呀，挺丰富的，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啊，冤有头债有主啊，您跟谁有矛盾，您冲谁来啊？为什么您这么多年不跟母亲来往？您可以说，那我跟我弟弟我不再见面了，这我好像能理解，但是母亲摆在那儿，
10: 不，那我去就必须他就得能见着面儿，这是一方面。
11: 他们是住在一块儿是吗？
10: 他不在一块儿他也去啊，
11: 那你们俩可以岔开了呀。
3: 是不是您俩有矛盾，母亲站边了呀，母亲站他那边了，所以您连带母亲一起
10: 一直就站他。

0: 啊，那边
1: 是不是？
2: 看来归根结底，大哥还是怪母亲偏心，而他自己仿佛就是那个最不受待见的孩子。对此，家中其他人又是怎么看呢？
3: 主要原因呀，我说一句，我大哥呀，他饭量比较好，能吃。我母亲这人呀，他就是旧社会过来的，你老能吃，他也不爱给我妈买多少东西。完了呢，我母亲就是说，你老吃我来，就是从心里头就不愿让他来，
4: 还嫌他吃得多，
3: 还嫌他吃得多。
1: 不是，这是
3: 这样呢？
1: 小时候的事情还是
3: 就是
4: 现在
1: 就即便是几年前母亲在世那会儿，还会嫌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吃得多是吗？
2: 据了解，在大哥负气离开的十年间，母亲的照顾先是由三个子女轮班，后续又雇了保姆，但还是日渐困难。因为三哥和小妹都有了孙辈，渐渐分身乏术，经常一个人面对问题的二姐，于是便想到了大哥。
5: 后来您等于说也是用心良苦哈，为了照顾这个老太太，最后哥哥也回，听您的话也回来了，
3: 也回来了。
5: 回来之后，
3: 我跟我妈就说了，您这回可千万别说这那的，来了，您怎么也比保姆强了。我说你保姆，你得给人家钱，人家也得吃您饭。老太太就怕吃。我说我哥呢，他吃您饭，他不挣您钱，他是伺候您，就得这么交代他。
5: 哥哥回归之后，在照顾母亲方面，您觉得表现怎么样呀？称职称责吗？
3: 还行，挺好的。老太太有时候爱找茬儿。
6: 像我的母亲就是那样，她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1: 比较强势。
6: 对。
1: 就是我说了算。
6: 强势。
1: 我想给谁就给谁。
6: 对。她就有这想法，你们谁顺着我，我就对你好，谁对她好，她就说，我就给她。他好像就是他那就是那意思。
1: 那
6: 谁那个不顺着他，他都不给。
2: 二姐反复规劝，大哥心中也挂念母亲，他终于下定决心重返大家庭，成了赡养母亲的一份子。
7: 小妹妹吧，小妹夫病了，得那个肺癌了，老太太需要照顾，没人管了，他们轮班轮不了了。小叔子得上班，然后大妹妹一人呢，她也有病，她胳膊也有毛病。这么着又长。
8: 您回去的时候，老太太神一直清醒吗？还
9: 就差多了。
8: 认识您吗？也
9: 认识
8: 、挺好的。情绪激动吗？看见您
9: 激动。
2: 阖家团聚，开心自不在话下，从此母亲的日常照顾也算是有了保证。又过了两年，老人家以90多岁高龄安然离世，可一场新的风波又在家中酝酿了起来。
1: 我看母亲是刚走一年是吧？
6: 还不到一年呢，
1: 还不到一年呢，产生什么矛盾了呀？是不是还是遗产的问题？
6: 我们这儿矛盾就是说的，父母嘛，就留下一套房子，
1: 一套房子
6: 啊，一套房子，还有那个银行的存款，可能就是这两样。
1: 房子、存款，我们统称或者理解为一个父母留下的一个，
6: 可以说是遗产吧，
1: 是不是？分配的方案达成不了一致吗？
6: 达成不了。我们也老听你们那个第三条也是什么呢？年大你过了80了，
1: 是不是糊涂
6: 了？你有没有医院的证明啊？我们这个存质疑。还有是一个就是说的，那个房子它不是大产权的房。
2: 母亲去世后，四兄妹因继承问题再次发生争议。为了避免冲突升级，他们决定请第三条解释帮忙来理清头绪。
6: 它就是一个小产权的房，
1: 您觉得可能遗嘱无法处理？
6: 小产权的房，这个公证处能不能就给他做呀？我们现在我也不知道现在的政策，你知道吧？
1: 明白。其实您想质疑的是，
6: 就质疑这两，
1: 对于这种特殊性质的房子，以前我们说过公房是吧？有单位的承租房，或者说这个国家的这种公租房，以前说过遗嘱没办法处理，只有一个承租权。
6: 对，
1: 您可能看到的是这个点，但您家这个小产权房它具体是什么性质，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定义，一会儿我们律师得看看。
6: 我们也不了解，
1: 是不是能不能产生一些相对的
6: 关系，能不能产生这个遗嘱，就是什么样的功能处能给这样的房子做遗嘱，我们不清楚。
10: 原来老宅子是平房，就一直我们在一块儿住着，他们都结婚走了，都早就搬走了。

0: 但后来拆迁买了，老父母买那个房就是拆迁款买的。
1: 嗯、对。我这也是那拆迁款，
0: 就那次拆迁一块，
1: 对他有我一半，他一半，这么着。
0: 拆迁里也没有其他三个人，
1: 没有，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因为他们户口什么也不在，就我跟老头他们在一块儿。
2: 按三哥所说，这套争议房产原系用老宅拆迁款购买，在父亲去世后才更名到母亲名下，而大哥一家早就从此搬离。父母也给其另购了居所，
1: 他们给他买的电梯的，带电梯的。我就那时候身体还好，哎，我就要这个吧，还便宜点。嗯，
0: 您父亲走之前也留了一个字据是吧？
1: 嗯，留了一个。
0: 我在您姐姐那看见了，就说什么那意思，就是这房子四一人得一角还是什么？
1: 对对对对对，那是我父亲留的，
3: 写了一个，就是那个说明。
1: 嗯、
3: 就是说的他的思想，
1: 嗯，
3: 就是对这个房子的思想怎么处置
4: 分配，
3: 他有那么一个，我们这都提交过，
5: 哦，像个日记一样，是那意思吗？
3: 那就是他不属于，
5: 您给我就行，
3: 不属于遗嘱，
5: 嗯，
3: 因为他很不规范。
5: 哦，
2: 在父亲的遗言认定上，兄弟俩表述一致，都承认父亲有此安排，只是这段话。虽落到了纸面，但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遗嘱。
5: 啊，这确实没头没尾
3: 啊，
5: 只有一个大概日期，2010年4月，还是个起草落款式，没有这个落款的签名，
3: 没有签名，
5: 没有父亲签名啊，
6: 没有什么文化。
3: 我父亲是小学的文化，
5: 嗯。更像是一张日记一样，
3: 对对对，
5: 描述自己的内心想法，
3: 描述他的想法。
5: 嗯，
3: 我倒认为，
5: 所以您两位是认为，可能看过我们节目知道，它不是一份遗嘱，因为没头没尾，
3: 我们也认为
5: 连签字都没有。但是你们会认为这是父亲的真实意愿的表达，
3: 对，我承认。
5: 所以想去遵从父亲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评分，
6: 对，
5: 是吧？嗯，明白了。
6: 房子评分，
1: 嗯，
7: 就我父亲说这么一句话，我特感动，就说呀。嗯，以后咱我走了，我们百年以后啊，就是这儿给个新婚里这房子，我给您起来，一人一角，我父亲的圆环，
4: 嗯，
7: 一人一角，就一人四分之一，我们这四个孩子，
4: 嗯，
7: 全都有份儿。我的心思呢，还有我们闺女的，我就心里就挺高兴的。
4: 嗯，
7: 说不过呢，你吃点亏，这是我爸的圆环。我说我怎么吃点亏呢？你在家里付出太多了，你就吃点亏，你也跟他们一人一角。我说这没关系，为什么呀？我说您有我的，我就很激动；您没我的，我都无怨无悔。您能说出这句话，我就眼泪掉下来。
2: 眼下，大哥和二姐认为父亲的留言作为其真实意愿表示，即便不是遗嘱，也应有参考价值。而另一方的三哥则语出惊人，说母亲的遗嘱在他手里。
1: 他写那个遗嘱也是因为就是打了架了两个月，他也没来，
5: 就是二姐，
1: 然后
5: 两个月没来看母亲。
1: 啊、对、
5: 哦，
1: 我哥呢，本身他也不来。
5: 就是在写这个遗嘱之前的时候，哥哥已经跟您产生过冲突了，以后
1: 对对对，
5: 就不来了。
1: 对，
5: 正好跟二姐也吵完一架，有俩月没来了。
1: 嗯，
5: 然后由此在这个前提之下，母亲就觉得这俩儿女看来是指望不上了，所以才有这么一份遗嘱，里面把母亲她的一半的房产份额是吧，写给了您和妹妹，是这样吗？
1: 对。
0: 这遗嘱内容您看见过没有？您知道应该带着一块去。
8: 搭得起我都知道，但是人家立遗嘱的时候呢，人家不让我们进
0: 啊，是老太太一个。
8: 嗯，对啊，然后呢，搭盖奇是我跟我妈的份额，我跟我二哥分，
0: 就没有他老两个大的的了。
8: 对，
0: 是吧？
1: 他说我如果死了之后，那你们就不好，干嘛都给他，连人告诉那钱都不给他。
5: 但是在那两个月之后。二姐是不是后来还是在来到看望母亲照顾母亲啊？
1: 后人好像叫过她，她才有来的。
5: 那没想过说二姐最后看到这份遗嘱会不会有点心理不平衡啊？
1: 嗯，
5: 你说拌嘴，你说你也拌过跟母亲之间，她拌了嘴生了两个月的气，母亲不高兴了，但后来不是毕竟不好，
1: 她那是经常的
5: 跟二姐经常拌嘴。 哦。
2: 据三哥陈述，当初母亲是在跟二姐吵架后订立的遗嘱，为了保险起见，还特意请律师做代书，但此事大哥和二姐并不知情。如今得知，他们会作何反应呢？
7: 房子，我的现在的想法，我不管你们立没立遗嘱，我的想法心理状态就是按我父亲的分配走。大账你就给我交代清楚，是不是？我是干嘛花的？我是用在哪儿？我是怎么着的？对不对？交代清楚了咱们再说。你要说就这么两三万，那咱们就不对了，对不上账，你跟谁也说不出去。
0: 您大哥就是您父亲刚走，跟母亲说，跟大姐说让把钱拿出来。
8: 对，
0: 这个钱指的是什么钱呀？
8: 就是我妈跟我爸的钱，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我妈跟我爸，因为我从来不过问这些个事情。就是我们家到我妈的就死为止，就这么些年啊，没花过别的子女一分钱。
4: 他们没给？
8: 他们真的没有给过一分钱。然后为什么就是说？最后也落到我这儿了，管的这点账呢。先头我不管，后边我爸没了以后，我妈没有文化，她腿脚不行啊。
9: 我就是替哥哥和姐姐问一句，因为他们刚才在台上表示的是，他们希望可以能够得到平均的分配。那同时他们也表达说，特别是哥哥也表达说，我也愿意让出一部分。我想知道您的态度，就是您坚持只按照这个2013年的执行，还是也是可以考虑一部分这个2010年父母的这个意愿？
1: 也可以，他要付出的多点的那个，可以再给他们点。
9: 你觉得他们还是有一些付出，特别是二姐是吧？二姐还是有一些付出的，是不是？
1: 有一点吧，最起码我们请保姆是我们俩人拿得起。
8: 后人他们俩打不了，一个不来了，一个老打架。我妈就说，万一要有个闪失呢，那个我给你们立个遗嘱，然后我那个我二哥说行，我说也行，咱们为了预防万一，然后立了遗嘱。就是我爸去世2年以后，就立了这个遗嘱。立完了遗嘱呢，我二哥卷不都自己拿走了
0: 原件
8: 还有房本。
0: 房本
8: 您知道吗？我当时还想，我说怎么也得给我，你哪怕给我复印个一个，是不是？
0: 您有吗？现在
8: 我没有，我到现在我也没有。
2: 对父母各自不同的安排，三哥均表示认可，但小妹的态度却颇有些耐人寻味。难道对同处一方的三哥，他有什么意见吗？
8: 等于呢，人家这里上好像就是我们俩的份额是一样的啊，但是我没看见。他就卷不，他就拿走了。
0: 当时就
8: 到现在他也没。等到我妈去世了呢，你想他去年10月份去世的，这之间呢，老大给我打个电话，就说的房子，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有遗嘱，我就告诉老大一声。然后呢，我呢，因为我就是没几期呀、烧期呀，我给我妈那儿什么退电话费呀、退宽带什么，我就老过去，我就告诉他。我说老大，人家提这个是吧？我就告诉他有遗嘱。我说人家再问呢，你给我传个照片过来，是不是？我说这10多年我没管你要过，就支支吾吾就不给我传呢。然后过几天呢，他打电话，他管我要钱，他说你给我弄10000块钱来。我说10000块钱要干嘛呀？我该你的呀。我说非得你就给我吧，你甭管了，我该你钱啊，那这个。然后等我给他的，我就接着这原因，我让你传个照片，给我传过来。他就说我给不着你，我不想给你那个那照传照片。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你不想给我，那你肯定我就有点看法了。我说那你什么意思啊？我给得着你吗？那个什么，我就不想给你啊，我要这房。我说你要没事儿，你把我的份额给我，是吧？不行，啪就把电话挂了。
2: 说起家中的种种纠葛，小妹满腹委屈。她表示自己虽然在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但在赡养母亲方面却是付出最多的一个。
8: 我先生病成那样，他们都不说
4: 你别来了，
8: 我们干一点，你别来了，
4: 没有，不早您不提呀、 人家就基本就是你就得来。
10: 哎呦，我就特别特别的伤心他们，他们就这样，然后。
2: 小妹当场抱怨说，大哥二姐差强人意，三哥又脾气不好，自己夹在中间，只能一边安抚母亲，一边照顾哥哥姐姐们的情绪。
10: 然后呢，你倒是别气老太太也行啊，啊，就最后边那半年，我想着在我姐又四个月没去，又跟我妈打架，我妈那时候都已经卧床了，你知道吧？您卧床四个月都没去。
0: 打架的内容或缘由，您从侧面
10: 有很多原因。这一开始啊，就是老是因为钱，他就是老是侧面的、旁敲侧击的啊，就反正就没看见这个钱。然后呢，也没看见那房本，因为那个他就什么，他就觉得他亏得慌。但是我妈呢，那个人的性格是什么呀？知道你不好，但是你要是不管我，我心里我就不平衡。因为什么呀，我妈老说年轻的时候对他们这三家子都特别好，然后呢给他们，就是我们这一代看起来了，又给他们的下一代又给看起来了。看我姐那孩子六年，我二哥这孩子十二年小学毕业，我大哥那孩子短一点，一年多，你知道吧？他就觉得不平衡，我对你们都那么好，我这用人了，你们那什么。但是我妈那人还一个性格是什么呀，我哎那个看不见你们，虽然你气我，但是几天看不见，哎，他就开始血压高了，
4: 那个
10: 一宿一宿睡不着，等我一去就跟我叨了。我就老劝我说，您别生气，您在那用人，你要不然你就彻底不用也行，您又不是这个脾气，您看不见哪个孩子你都难受，是不是？他血压高没有几天，哎，一高起来200多，我就得带他看。这个十多年，您就说我带他看多了，我每都是我张罗去，有时候我后到后影，他岁数太大，我弄不了他一个人，又轮椅，我就叫我二哥，叫过我姐两回，还不错，跟着我去过几回。后影两三年以后，我爸去世，就立完遗嘱，我二哥就慢慢的变了。
2: 在小妹眼中，那个最令她信任的三哥，在拿到遗嘱后，就仿佛变了个人。这其中到底是存在误会，还是另有原因呢？
10: 变了，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呢。我说我伺候妈伺候有错了啊，我不就拿着这点钱管着这点事儿，我说没招你们，我所有的活儿我没让你们干呢，你们也不干呢，问题是啊。
0: 对，说到这个钱的事儿，他们现在把矛头都指向您了，觉得放好多钱呢，您不报账。
4: 没关系，他们觉得
10: 啊，我说我可以报账，啊，没关系的，啊，我说我从我妈那儿接过来多少，啊，完花销多少，我这昨天我就是大概给我拉了个纸，但是你不能说我那个，我买个葱姜蒜，我都得记。我哪有那功夫记这个去，是不是？我不可能，我就大概齐，我可以跟你们算。
0: 从您母亲去世到现在，有没有人比如打电话或者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个钱你得拿出来了？
10: 没有，
0: 到现在都没有人直接。
10: 有的母亲去世，我就说呀，咱们家就得一起吃喝一说一说，然后就我姐跟我二哥他们之间不知道怎么说的啊。就说我这钱，我说跟你说，我可以跟你对，我跟你老大就说我可以对账，我说咱们先把房说出来，要不然咱们一块儿说，是不是哪个占分量大呀？是不是还是房子呀？我说咱们一起说，都坐在一起说就完了，啊，说行，这也答应了，啊，然后呢，再过等了日子就到你们这儿了。
2: 眼下母亲的证件、存款等重要物品均在小妹手中保管，她认为所有相关事宜都应当和房子问题一并解决，届时她也会统一向大家报账。
0: 这房子呢，房子如果咱们现在都走到这一步了，然后您四个也都要聚到一块儿了，您有想法吗？对吧？
10: 我没有想好，我就按照那遗嘱，
0: 这就是想法，就按照遗嘱法定，按照遗嘱继承走。
10: 对
11: 啊，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1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 真方便。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 巴尔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3: 对遗产继承，小妹称别无他求，只想着大家一个认可。
4: 您刚才表达，您实际上对母亲的这种生活照料是最多的，对吧？洗衣服、做饭，包括有一些比较有难度的给老人洗澡，对吧？这种都是您干的。那您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两个出口啊，要么就是说我要精神上的肯定，你们得说我照顾得多，是不是？我对家里贡献大。另外一个出口就是给我点补偿，我继承遗产的时候我要多得。您是哪个呀？
5: 我要他们肯定。
3: 看似矛盾不大，但沟通举步维艰，调解又再次陷入僵局。
4: 啊，所以不是说我要多分遗产，不是这意思，是吧？
5: 啊，对。嗯，我不想
4: 听起来好办一点啊。
5: 嗯，
6: 但是
5: 他们
6: 录音，
5: 真的根本就没有人肯定我，都说自己付出。我说我可以给您放一段，真的。您问问他们，哎，我姐动不动就走了，然后她老说，我妈那头几年她说我身体不好，我干不了。我说呢，我因为我知道我妈立了这个遗嘱了，我说咱不用她，我就多付出。我二哥呢，他是一男的，我妈也说男孩不用干。
3: 恩恩怨怨，林林总总，多年来的郁结似乎一时间说不完。此番走进第三调解室，他们能否放下过往，先解决眼前的困境？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调解室，之家中谁做主？
2: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调解室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调解室抖音官方账号“了然一百”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7: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8: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9: 任律师您好，请问房屋过户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到场吗？
8: 是否需要夫妻共同到场，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首先，要看房屋的产权归属情况。如果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办理过户时通常需要夫妻共同到场。其次，还要了解当地的政策规定，不同地区的房产管理部门可能有不同的要求。有些地方呢，可能要求夫妻双方必须共同到场办理相关过户手续，以确保交易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有的地方呢，可能允许夫妻一方持有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代为办理过户手续。最后，还要考虑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夫妻一方临时因故无法到场，可以通过公证委托的方式授权另一方办理。
9: 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8: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办理正规的委托公证，明确委托事项、委托权限和委托期限。公证呢，应当在具有公证资格的公证机构进行。第二，确认受托人的身份信息真实可靠，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值得信任。第三，委托办理的具体事项要在委托书中详细写明，避免产生歧义。第四，向受托人提供办理过户所需要的全部资料，比如身份证、房产证、购房合同等，并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第五，保持与受托人的良好沟通，及时了解办理进度，确保一切按照规定进行。第六，明确委托办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费用由谁承担，比如公证费、税费、中介费等。第七，保存好委托公证的副本与受托人沟通的记录，以及提供给受托人的资料清单等重要文件。
9: 如果房屋过户给子女后，子女不让父母居住了，父母该怎么维权呢？
8: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父母呢可以考虑以下几种解决途径。第一，协商沟通，看能不能通过自行沟通。

0: 沟通，让子女了解自己的居住需求和期望，尽量通过家庭内部的协商解决问题。第二，寻求调解，可以请家中的亲戚、居委会、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组织进行调解，促使子女履行赡养和照顾父母的义务。第三，走法律途径，也就是提起赡养纠纷诉讼，要求子女承担赡养义务，包括提供居住场所。因为啊，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第四，如果符合条件，证据充分，可以考虑撤销赠与。比如当初房屋过户给子女时，约定了要保障父母居住等附加条件，而子女呢没有履行该约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依法请求撤销赠与，要回房屋。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严查吸食贩卖笑气，警惕伪装诱惑，
4: 具有轻微麻醉作用，且危害程度绝不次于毒品。
3: 百吨燃油遭私盗，22人落法网。
5: 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3: 炒股专家寄专用手机，民警现场接骗局。
6: 你看，这是他能把钱转过来。
3: 网约车司机慧眼识诈，劝阻乘客免被骗。
7: 人家是给家里面人送的，被骗的。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具有麻醉致幻作用，极易让人成瘾。长期吸食可造成肢体麻木、精神障碍，甚至会引发瘫痪、窒息死亡的严重后果，其危害堪比毒品。近日，山东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刑侦大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精准出击，打掉一处吸食、贩卖非法笑气的窝点，抓获涉案嫌疑人李某。循线深挖后，累计缴获非法灌装笑气200余罐。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切勿被新潮外包装蒙蔽，远离非法笑气，发现可疑线索立即报警。
8: 别走，等等，怎么了？
3: 行动中，民警发现嫌疑人李某正在吸食笑气，屋内散落大量用于吸食笑气的工具，同时查获非法灌装笑气60余罐。据李某交代，他平时以售卖氢气球为业，发现灌装笑气因外包装新潮，在年轻群体中传播较快，便萌生了自己吸食间贩卖的牟利念头，通过隐蔽渠道购入非法灌装笑气，向他人兜售，并从中获利。
8: 这一罐，这是两罐，
9: 两个纸，
8: 有一个馅，一个绿色的馅，这是一个。
3: 办案民警没有就案办案，而是顺藤摸瓜，循线深挖，进一步扩线溯源追查，最终累计查获了非法灌装笑气200余罐。
4: 这是我们近期查获的200余罐非法笑气。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且危害程度绝不次于毒品。像这样把灌自己的气体填充到气球当中，就这样怼嘴里吸一口，不是开心一下，而是15秒上头，2分钟迷幻，会不由自主的大笑，笑到失控，会头晕手软，意识模糊，关键是很容易上瘾。长期吸食会导致肢体麻木、精神障碍，严重的直接瘫痪，甚至窒息死亡。见到这种时髦又带派的大方瓶子，别好奇，赶紧报警。
2: 李先生在重庆两江新区某小区楼下开了家洗车店，平时会将带洗的车辆停在店外的公共停车区。可是近段时间，车辆接连被高空坠落的钢珠砸损。说起这事儿，李先生就气不打一处来。
9: 是这个车？
10: 哪里着了？你给我指下儿啊。
9: 嗯。
10: 哦，顶棚那儿砸了个窝窝。
9: 对。
10: 还是多大一颗啊？
9: 对。
3: 李先生的洗车店位于龙德景苑小区一栋楼下，这处免费的公共停车区设在了李先生店外的通道上，大概有20多个车位。公共停车位之前是由街道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市民平时停车。8号的下午，李先生正在店里忙碌，突然听到啪的一声脆响。
9: 昨天下午报了警的，钢珠在那个钢珠弹起来弹到那个位置。
3: 李先生告诉记者，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之前来店里洗车的3名客户也将车停在了这处免费的公共停车区，同样被楼上打下的钢珠击中。
9: 4次多4、5次嘞，之前有一个吉利的挡风玻璃，还有一个长安的挡风玻璃，然后还有一个福特的侧面玻璃。
3: 小区物业王经理告诉记者，每次事情发生以后，物业都陪同民警上楼进行过排查，

0: 也有点过了，所以说路上的业主已经也比较大。
1: 对此，李先生表示，客户来洗车肯定要停车，他们确实使用过这些公共停车位，但是并没有长期占用，甚至不让别人来停车。
2: 这一排我都只占了两个位置，都是那两个车是我的，其他的全部是业主的车，也不是我客户的车。所以说不存在说我占了很多位置。这一排都是向外哈，那一排都像那个车两个全部一排进去，那还影响我营业呢，说实话。
1: 那么是否如李先生说的那样呢？在小区里，记者走访了一栋的一些业主。
3: 他们把车子混起进去，一个车位要认三个车位，哪个每一地方都有意见。
4: 那从哪个都有，哪个都有，只有那个小区的全部业主都有意见。
1: 既然是免费的公共停车位，那么就不能有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长期占用。记者也把情况向当地街道进行了反映。李先生的爱车被钢珠枪打中损坏，究竟与争夺公共停车位是否有关？目前当地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5: 湖北武汉的男子王某最近要去广州发展，临走的时候竟然顺手把邻居家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给偷走了。他以为这种小事儿警察都不会管，可是他的如意算盘是打错了。民警接到报案后竟然跨越三省一路追踪，最终将他人赃俱获。
1: 武汉市汉阳某小区居民卢先生前不久买了一辆助力自行车，用于日常上下班通勤。没想到前不久一天上午，他准备骑车上班时，停放在楼栋大厅里的车竟然不见了。
6: 这个车子既可以自己骑行，也可以这个用电力驱动，是他这个上下班通勤的一个工具，然后价值大概购买的时候大概是4500块钱左右。
1: 接到报警之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调看了楼栋的公共视频录像，显示当天凌晨1点多钟时，有一名男子推着卢先生的车进电梯去了地下车库，然后把车搬进了一辆 SUV 车的后备箱。于是民警一边查询车主信息，一边把录像截图给物业工作人员辨认。
6: 有的群众还有工作人员向我们反映说，这个人的体貌特征很像这个同栋楼的一个住户。然后我们基于这个线索，然后对我们先前视频排查发现的 SUV 的车主进行了比对，发现是同一个人。
1: 车辆轨迹信息显示，嫌疑人已经开车抵达了长沙市，民警立即出发前往长沙。没想到刚刚抵达，最新信息显示嫌疑人又去了广州，民警立即南下广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了嫌疑人王某居住的地点。随后民警在王某的租住地将其抓获。王某交代，他准备离开武汉来广州工作，临行前正好看到邻居的这辆助力自行车，于是就临时起意把自行车给顺走了。
6: 他就直接将这辆电动车然后放在自己的 SUV 的后备箱里面，然后准备日常代步或者旅游出行的时候骑一下。
1: 目前这辆跨越三省的助力自行车已经运回了武汉，嫌疑人王某已被武汉汉阳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5: 如今网购已经成为很多人较为喜欢的消费方式，可是您是否会想到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不同城市的货品会存在质量等级的差异呢？这可是不少消费者真实的网购遭遇。这种被称为 AB 货的发货现象明目张胆地蒙蔽了广大的消费者，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2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外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7: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1: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

0: 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是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会不一样。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了 AB 货的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和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于消费者来说，最终的结果都是货不对版。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1: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电商 AB 货的本质就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
2: 如果产品跟描述的不一致，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就一定有问题。所以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0: 这种看地域下菜碟的 AB 货现象，表面上看是商品质量问题，而实际上是一种消费歧视与商业欺诈行为。一些商家自以为摸准了不同地域顾客的消费脾性，城市买家维权意识强，投诉渠道多，所以不敢轻易以次充好。而县城乡镇的很多消费者，要么觉得维权麻烦成本高，要么对于投诉方式缺乏了解，面对 B 货往往选择了自认倒霉。于是部分商家一边用 A 货稳住城市市场的好评率，一边把 B 货倾销到下沉市场，压缩成本赚利润。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公然侵犯，更肆意践踏了商业最基本的诚信底线。那么针对这种 AB 货的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呢？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3: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0: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要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3: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4: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5: 这些商家的操作实在是令人发指哈！收集了我们用户的大数据，了解了这个收货地址以及过往的维权行为以后，给用户分成了三六九等，依据他们不同的习惯

0: 哎，同样的价钱买到的是不同的货，我认为这不是在卖货，这简直就是在开盲盒，并且精准的来收割我们的用户。它远远的超越了货不对版购买 AB 货的范畴。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评论员毛伟律师来跟我们拆解一下商家背后的行为是不是存在欺诈。
1: 这个是个典型的欺诈。
0: 嗯，
1: 花了 A 货的钱给的是 B 货，就像您刚才说，它是通过一个大数据杀熟的一种方式方法，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质量问题，甚至也不能说是一个简单的以次充好或者是一个货不对版的问题。
0: 嗯，
1: 它就是典型的符合消费者权益法保护里面说的这种商业欺诈，欺诈的行为。嗯，然后侵犯了哪些权益呢？实际上，首先知情权。那我买 A 货，你给我 B 货，是吧？你根本就没有告诉我这个实际情况，知情权是给侵犯的。第二就是一个公平交易权。
0: 嗯，
1: 我给了你的钱了，你给我什么样的东西呢？是一个很次的东西。最后呢是一个选择权，我没有选择权，我买想买好的东西，你给我个坏的东西。这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欺诈行为。
0: 嗯，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的消费者的知情权是被侵犯了，
1: 是
0: 完全是一个黑箱操作。如果不是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当中有人去进行深度的调查，其实我们还不知道原来不同的地域收到的货品的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其中还有一个主体就是电商平台。那电商平台如果对这样的行为不加以监管，是不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1: 我认为是这样的。这个平台呢，我们现在都是通过平台去购买商品。
0: 嗯，
1: 所以平台这个责任跑不掉。
0: 嗯，
1: 电子商务法里明确规定，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名下的商户对消费者有侵权行为的时候，他应该采取一个措施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嗯，
1: 去管理他自己手下的平台的这种行为。
0: 嗯，
1: 如果他置之不理，那么他肯定是要担责任的。
0: 嗯，
1: 那么从这个事情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个就这种 A B 货的问题，有他的链接下面有很多的集中的投诉。
0: 嗯，
1: 他从后台的数据是看得很清楚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他有监管的义务，同时他有监管的能力，但是他就是不管。
0: 嗯，
1: 那么他一定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0: 嗯，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商家还有电商平台消费者形成的是一个生态链。作为商家应该诚信经营，那电商是有合法监管的权利的。与此同时，我们的消费者也不应该做沉默的受害者。如果发现商家侵害您的合法权益的话，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及时来维权，并且充分的收集证据。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2: 百吨燃油遭私盗，22人落法网。
3: 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2: 炒股专家寄专用手机，民警现场接骗局。
4: 你看，但是看能不能把钱转回来。
2: 网约车司机慧眼识诈，劝阻乘客免被骗。
5: 我觉得应该给家里面人送的。
6: 你被骗了。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海上作业的船只耗油量异常偏高，行踪诡异，这背后藏着一系列精心策划的盗窃案。近段时间，浙江宁波一艘租赁船只被嫌疑人以蚂蚁搬家的方式盗取柴油，并勾结外来船只转运销赃，涉案金额巨大。这伙盗贼究竟如何掩人耳目、屡屡得手的呢？警方又如何层层剥茧将其抓获的呢？
8: 我们这个日常检查中发现这个油耗是异常情况，然后这个情况这个比我们理论计算的数据偏大。
2: 原来项目完工后，相关租赁船只依次清算退场，然而一名船只监督员在结算燃油费用时发现，其中一艘船只的耗油量高达440吨，远高于其作业里程和常规损耗所需的正常耗油量，
8: 频率比正常的频次要高，每个月这个都比正常的消耗量要大嘛，但是它很规律。
2: 这艘船只的异常耗油量是如何造成的呢？带着疑问，监督员登船检查，他发现这艘船上本该用于注入海水保持船体平衡的压载舱内壁竟残留着油渍，这些异常迹象都指向了同一个可能，船上的柴油被盗了。于是他们赶紧报警求助。
3: 船只呢，它的体量也很大，每个月需要所加的燃油量也是几十吨几十吨的，所以他们这个以这种日常在这种 蚂蚁搬家形式的，它是少量少量的从油舱里慢慢抽这种柴油，然后把加到自己那种改造过的暗舱或者那个船上的压载舱里去，就以这种少量的形式，不被引起注意的形式，慢慢把这些油偷偷转移掉。
2: 那么这些柴油都被运到哪里了呢？警方分析，柴油并不像手机这类日常物品一样方便携带，所以想要转移赃物还需要依靠船只。然而这些被租赁来的船只上都装有 GPS 定位器，且未经报备并不能擅自离开作业区域。那么嫌疑人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将柴油从压载舱里偷偷转移出海上作业区的呢？
3: 那肯定存在外来船只是来运的，因为这个毕竟跟陆上是不一样的，海上它的交通的方式也比较唯一的，所以说通过这些判断呢，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2: 于是警方调取了案发期间的公共视频，发现曾有一艘未经报备的外来船只长时间靠近并停泊在涉案船只旁。
3: 外来船只正常运行的话，它要是要通向海事报备的，但是我们也去海事调取过了，它是没有报备的，是偷偷航行到我们这里来的。
2: 顺着这条线索，民警继续深入调查，发现在该外来船只进入水域的相关时间节点附近，船长朱某的通讯异常。警方判断船长朱某有重大嫌疑，很有可能勾结外贼偷盗柴油，于是他们对朱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发现了一个名为张某的可疑人员。
3: 当时就有其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当时是进行了串联，跟这个朱某某商量，就是可以以这种偷偷转移，从油舱里转移自暗舱或空舱的形式来盗窃油品这么一个东西。
2: 据警方介绍，这伙嫌疑人十分的狡猾，他们为了掩人耳目，先是以少量多次的方式抽取柴油，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再一次性偷偷转移。
3: 比如说他一个月加了四五十吨，然后抽取个五六吨五六吨这样的，慢慢的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把这个油品积累起来，然后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呢，因为外来船只它的转运的运力是有限的，你比如说抽到了四五十吨了，五十多吨了，它就联系外面的船只来转运。
2: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警方终于摸清了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藏身之处。在制定了周密的收网计划后，前湾新区分局组织了70余名警力分头行动，将船长朱某、中间人张某、收赃人王某等22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朱某交代，自己在一次船只避风期间结识了张某，张某提出可以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倒卖船油牟利，于是朱某便勾结部分船员，先是在涉案船只上搭建暗舱，再从油舱将柴油秘密抽走后注入暗舱里，之后通过张某联系销售，给从事非法油品买卖的王某等人。
3: 当时大概被盗的一次油品有50多吨，两次的话合计就是有100多吨。
2: 最后朱某、张某、王某等人因犯盗窃罪被依法判处了6至10年不等有期徒刑。随后警方将成功追缴的80余万元赃款返还给了受害企业。
7: 如今给大家出行带来极大便利的共享电动车种类是越来越多了，就连亲子游玩款也悄然出现在一些城市的绿道上。这不，广州海珠区阅江路边就出现了一批共享亲子电动车，扫码就能骑行。可是这车的使用价格不低不说，还没有牌照，由此引发了大家对安全、监管和责任划分的多重担忧。那么这类车辆是否属于合规运营？是否会像市民所担忧的那样存在某种隐患呢？
2: 市民透露，他最近一周在广东广州海珠阅江路壁道散步时，经常见到有共享亲子电动车停放，让他疑惑的是现场并无人员看管，扫码即可驾驶。
4: 有没有正规投放啊，还是有没有允许到呢？那你摆在这里来，那会不会造成安全隐患啊？如果江边散步，那你开这些车可不可以开得几快啊？有没有牌，有没有成出了事，那边个负责？
2: 记者随后来到了阅江路壁道上，见到有3辆市民所说的车辆停放在江边，手机扫码后可以开锁， 收费标准为工作日前30分钟50元，后每15分钟25元，周末节假日前30分钟60元，后每15分钟30元。在附近上班的市民说，五一假期之后才见到有这类车辆投放，目前使用的人非常少。
9: 这个车我五一之前我没有看到，五一之后过来看到有这种车，天气好的时候是很多人过来游玩的，应该在这边还没有上路，我没有见过他们上路。
2: 记者留意到车头标注着各项提醒，其中严禁16周岁以下儿童和70周岁以上长者骑行，核载4人，严禁超载，限速8公里每小时，并标明景区车仅限沿江步道行驶，并严禁将车辆行驶至机动车道。但这些车辆均没有牌照，有市民说见过家长带着小朋友体验，车速不算快。
10: 有看到过一次吧，比较少。
11: 它速度怎么样？
10: 速度还好吧，不是开得很快，就跟自行车的速度差不多吧，感觉。
2: 针对市民提出的顾虑，电动车运营方回应称，这款亲子景区车型主要面向公园、绿道、景区等文旅休闲场景进行投放，且所有投放均与对应场景官方达成正式合作。其中越江路投放车辆的运行范围仅限江堤绿道内部，严禁驶出绿道，沿途设置有指定还车站点，每日均配备专职运维人员，开展车辆巡查、规整摆放等工作。安全层面，景区车搭载电磁刹，可以实现松油门及制动，同时车辆自带限速功能，理论最高时速10公里每小时，实际运营中均调校至了7到8公里每小时的安全慢行速度，车身也张贴有安全提示标识，全方位保障游客游玩观光安全。目前也已在番禺区岭南印象园景区内投放同款产品，市场反馈良好。记者也向海珠区相关部门核实，经初步核查，越江西路沿江区域投放的亲子电动车系上海哈罗普惠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试运营项目，为保障公共休闲场所的安全与秩序，目前该项目已暂停对外运营，属地街道将督促指导相关企业依法依规办理申报登记手续，确保项目运营合规有序。
7: 马先生借给朋友大奎一笔钱，双方约定了年化16%的利息，到期后大奎一直拖延不还，说可以归还本金，但利息太高不愿意支付，双方多次协商均不欢而散，至今连本金大奎都不愿归还了。马先生咨询自己能否起诉，要求对方立刻归还本金并支付这16%的利息。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2: 马先生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大奎归还本金，但利息部分则需要根据法律规定进行主张。马先生与大奎之间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大奎到期后本应当履行还款义务，但是呢，我国法律禁止高利放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相关司法解释又规定，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如果约定的16%年化利率没有超过该4倍限制，那么马先生的利息主张就可以获得法院支持，如果超过了限制，法院呢将对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
7: 罗先生的父母去世后留下一套房产，没有留下遗嘱。罗先生的两个兄长长期在外地，从未照顾过老人，现在却要求平分遗产。罗先生认为两个兄长并未尽赡养义务，不应该分。咨询这种兄长未尽赡养义务的情况，这套房产是否应该不分给他们？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2: 这个问题啊，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根据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呢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 或者少分。本案中，如果罗先生的两个兄长确实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却长期不赡养父母，司法实践中可以根据未尽赡养义务的具体情况判决两个兄长不分或者少分房产。如果他们是因为自身没有赡养能力，或者父母本身不需要子女赡养，就不能对他们不分配房产。
7: 林女士网购了两盒外形非常好看的网红巧克力，收到货后发现因天气火热，巧克力到达时已经化了，变成了热巧。林女士要求退货，商家只愿以小额优惠券补偿。林女士咨询，这种情况自己是否有权要求商家退货退款？
13: 有请任占明律师。
12: 根据民法典规定，标的物交付之前毁损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林女士购买的巧克力啊，在运输途中因高温而融化，这属于交付之前的风险，责任应当由商家承担。另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林女士有权在七日内无理由退货。巧克力融化导致其品质受损，外观与食用价值啊基本丧失，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商家构成根本违约。这种情况下，商家以小额优惠券进行补偿没有法律依据。
2: 炒股专家寄专用手机，民警现场接骗局。
14: 你看这是他能把钱转出来。
2: 网约车司机慧眼识诈，劝阻乘客免被骗。
15: 我人是给家里面人送的，
6: 你被骗的。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6: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7: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父亲意外离世，独生女儿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却取不出父亲银行卡里的钱，明明是最亲近的人，为何继承遗产这么难？看似简单的继承，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法律规定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7: 吴女士自幼父母离异，她从小跟随母亲生活，与父亲疏于联系，直到前段时间，她从父亲朋友那里得知了一个噩耗。
18: 他父亲有几个朋友突然联系不上他，到家里面去敲门，没有人搭理，却发现他父亲的电话在房屋里面响。报警后，警方破门进入，发现他的父亲突发疾病在房屋里面已经去世。
17: 吴女士在办理父亲的后事时，想将父亲银行卡里的钱取出来，却被银行的工作人员告知需要办理一份公证证明。
18: 因为在法定继承中，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这就意味着银行或不动产登记部门不会仅凭死亡证明和独生子女证来进行判断。在实践中，往往还需要当事人提供如继承权公证书、遗嘱确权生效书或法院判决书等法律文书来明确财产的归属。
19: 随后，吴女士通过继承权公证书和相关材料，成功取得了父亲的存款，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
17: 既然配偶、子女和父母都是财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么在继承遗产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特殊情况呢？
18: 如果父亲去世时爷爷奶奶还健在，等到爷爷奶奶去世了再办理继承权公证，爷爷奶奶享有对应遗产份额的继承权会转给父亲的兄弟姐妹来继承。
17: 如果父亲的兄弟姐妹中有人去世，那么他们从爷爷奶奶那里取得的父亲遗产的继承份额将会由这位亲属的直系血亲代位取得。
18: 因为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在家庭人员关系较为复杂的情况下，为避免纠纷、减少麻烦，我们建议当事人可以选择设立遗嘱。另外，对于独生子女的家庭，父母可以通过设立遗嘱的形式实现财产的单独给予。
7: 近年来，虚假投资诈骗花样不断翻新，从最初的虚假软件到所谓的专家代单，骗子们的手段越来越隐蔽。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起案件，诈骗分子更是升级了作案工具，竟然免费赠送受害人一部炒股专用手机。

0: 手机。而这部看似贴心的礼物背后却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山东济南的李女士就差点因为这部手机损失掉自己多年的积蓄。
1: 就整天看他炒股，知道吧？他是一个极度炒股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不会骗，知道吧？
2: 这个天天往那边引流，这个银行账户，我大批量的往里进钱，也会被国家给封控，
1: 是吧？
2: 因为来源不明的钱，有很多陌生人在整天往里边转钱。
1: 但是他天天讲吧，他确实是机构，你知道吧？他讲的挺好，你知道吧？我就听了他一个多月才加的，我感觉
3: 引流啊，就是。
1: 我感觉他不会是骗子吧？
4: 起初李女士比较谨慎，观察了一个多月，诈骗分子先让她小额投资获利，让她放松警惕。为了诱导她进行大额投资，骗子使出了新花招，免费赠送一部炒股专用手机。
5: 李女士呢，起初呢还是比较谨慎的，这个观察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选择相信这个诈骗分子，然后开始进行小额的投资。起初呢确实有这些获利的情况，所以说慢慢的他就放松了警惕，然后开始听信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这个诱导，开始一步一步的进行了这个大额的投资。
4: 这看似贴心的服务其实暗藏杀机，这部手机里预装的炒股软件是假的，而且具备定期删除记录的功能，专门用来逃避警方打击。
5: 这两个软件都属于非法软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可以对其中的聊天记录、操作记录进行定期的删除，逃避公安机关的日后打击。
4: 李女士深信自己的钱在股市里肯定能钱生钱，民警当着她的面现场操作提现，看到结果后，李女士这才醒悟过来。李女士在骗子的诱导下，将9.3万元全部转入了这部手机里的虚假平台。当民警上门劝阻时，李女士起初非常抗拒，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2: 这个基金买的什么基金你都不知道？
1: 对，他们
2: 操作，
1: 对，
2: 那怎么把钱返给你呢？
1: 他就在后来返，从那个返了我那个户上，返了我的那个银行户上。
2: 什么时候返给你？
1: 还没有嘞，这不刚开始吗？我就看看这两天他返吧。
3: 转出是怎么转出？这是银证转出吗？
1: 对，这个是没在证券里边。
3: 你看怎么着？你看先试试看能把钱转出来吗？
2: 你先转试试。资金提取跟你的个人二级账户一样，银证转出就可以了，可以随时取出。那为什么现在取出不了？
4: 为了让李女士看清骗局，民警现场指导她操作提现，结果页面始终显示等待审核。民警随即解释，这笔钱其实早就转到了骗子的口袋，所谓的余额只是后台修改的数据幻象。
6: 受害人在诈骗团伙的诱导下，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诈骗人员提供的涉诈软件进行转账9.3万元，但实际上这笔钱并没有在涉诈软件内，而是已经转到了诈骗团伙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内。但是这个诈骗团伙为了让受害人相信自己的钱已经充值到了这个平台进行炒股，这个时候他们通过后台数据进行修改，将这个9.3万元显示已经充值到诈骗软件内。
4: 在劝阻的同时，警方同步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
6: 经过后期的工作，已经成功将李女士被骗的9.3万元资金全部追回，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迭代升级，炒股专用手机已成为虚假投资诈骗的新型作案工具。警方提醒，任何声称内部渠道稳赚不赔的投资都是陷阱，切勿使用陌生人提供的电子设备进行金融交易，所有正规证券交易均通过官方认证平台进行，资金由银行第三方存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
7: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在网上含沙射影的骂人，只要不点名就不用负法律责任了吗？北京四中院刚刚审结了一起案件，把这个漏洞给补上了。一位用户长期在微博上用贾某劣迹艺人、臭名昭著这样的词来攻击一位演员，配图是诈骗素人钱财、挑唆素人吃药。被起诉后，他的抗辩理由很简单，我没写全名，这是舆论监督。法院没有接受这样的逻辑，判断的标准是什么？看你的内容能不能让公众认出你在说谁，从职业身份、参演作品、话题背景、粉丝语境四个维度来判断。

0: 只要锁定特定对象就构成指向。你说演员挑唆素人吃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这不叫做舆论监督，叫诽谤。民法典明确规定，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即便是评论公众人物也必须以事实为前提，没有证据的负面定性就是侵权。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名用户啊还设置了不限圈抽奖，不管你是不是粉丝，只要转发他的贬损内容就能拿奖品。法院认定这不是互动，是以利益驱动组织侵权传播，属于加重情节。民法典啊给舆论监督留了一个安全岗，舆论监督可以，前提是内容属实，出于公共利益。这个案件两个条件都不满足，内容不实，传播方式又是花钱买扩散，所以安全岗并不适用。这个案子给了我们两条提醒，第一，在网上评论他人的时候，不要以为不点名就没有事儿，能让人认出你指的是谁，并且让他人的社会评价无端负面，就造成侵权。批评可以，要有证据。第二，看到别人搞抽奖让你去转发攻击性的内容，可千万不要贪小便宜，这不是在互动，这是帮人扩散，一旦构成侵权，转发者也可能被追责。
1: 网约车司机慧眼识诈，劝阻乘客免被骗。
2: 我人是给家里面人送的，
3: 你被骗的。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

0: 陌生人诱导转账，频繁异地取现，都是典型的诈骗特征。目前江宁公安已成功为司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1: 不少车主在 4S 店购买新车时都愿意顺带贴膜，省心的同时更是处于对 4S 店品质保证的一种信任。重庆市民小杨就是在当地的一家购车中心购买了一辆心仪的车辆后，另外花费3000多元选购了销售人员口中的 3M 精锐系列高端车膜，还被告知是厂家合作特惠，性价比极高。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时隔不久车辆玻璃受损准备换膜时，官方检测人员告知此前所贴车膜并非精锐系列，只是 3M 普通低配膜。小杨顿时傻了眼，这样的结果他难以接受。
0: 2023年，小杨买了一辆特斯拉轿车，当年的9月，他去到特斯拉李家交付中心提车，现场有工作人员给小杨推荐了 3M 品牌下的一款车膜。
2: 在我们提车之后跟我们推荐的就是说那款 3M 的精锐系列的膜，说在他们这儿贴膜的话会优惠很多，他那款膜是在外头销售是8800，在他们这儿买的话是优惠下来的话是3698元。
0: 小杨自己也上网查了一下，精锐系列是 3M 的顶级系列了，市场行情8000到10000不等，而现场工作人员给出不到4000的价格确实很有吸引力。
3: 但是你3000多都买到起来个精锐系列，你没有怀疑啊？
2: 因为当时工作人员是跟我那么说，他说是因为我们新车在特斯拉门店有补助，他们又是厂家，所以说他给我们的价位是很优惠的，我们还有聊天记录可以作为佐证。
0: 小杨与销售人员的聊天记录显示，销售人员明确告知小杨，这款车膜在零售渠道就是精锐系列 3M 厂家直营，是跟特斯拉总部对总部合作，直接让利给顾客。基于对特斯拉品牌的信任，小杨当即掏钱买单。可就在上个月，小杨 Model 3的前挡玻璃被飞石砸中，需要更换和重新贴车膜。就在他准备购买同样的精锐系列车膜时， 3M 授权店的师傅告诉小杨，他这辆 Model 3所贴的车膜并非 3M 的精锐系列。
2: 官方人员的检测，他那个根本就不是 3M 的精锐系列，我当时都很吃惊。然后后面我们就找当时的工作人员要我们的电子包卡，然后电子包卡给我们的时候，它上面显示的是专享特供膜，根本就不是跟我们沟通的 3M 精锐系列。
3: 哦，膜也有包卡？
2: 有。
3: 包几年呢？
2: 那个膜的保质期的质保期的话是8年。
3: 包卡两个一直没要啊。
2: 当时他说的是发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特斯拉买的，我们就对特斯拉比较有信任感，我们也没有去追到要那个。
0: 车膜电子保卡上显示，小杨购买的是 3M 隔热膜原厂专供特斯拉，并没有说明是精锐系列。于是小杨立即联系了当初的那位销售，而那位销售已经离职。
2: 他们公司另外一个人员他也加了我的微信，就是说他来销售离职之后他加了我的微信，他说我们的膜的技术是一样的，他就不承认是 3M 精锐系列了。
0: 技术一样这个说法很模糊，但小杨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分钱一分货。精锐系列作为 3M 车膜的顶级产品，也是最贵的产品，不可能和 3M 旗下的其他车膜性能完全一样。
2: 我们专门去做那个测试，它的隔热率和透光性它完全达不到就是说精锐系列的标准。 3M 的那个授权店的工作人员他的表示就是说，它那个膜的话是专供特斯拉的 PDI 的膜，根本就不是属于 3M， 是因为 3M 销售的精锐系列它不可能在特斯拉专供，它不是特斯拉的专供。
0: 记者也查询了一下 3M 隔热膜旗下的精锐系列，确实是它的顶级车膜。无论从红外线、紫外线阻隔率以及信号源的抗干扰程度来说，与普通产品都有实质性的差距。而且精锐系列还有特有的防伪标识。
2: 3M 精锐系列的话，它上面膜上面的话它是有个标识的，那是个防伪码，是有个 S 标，我们那个膜上面根本就没有这个标识。
0: 带着小杨的疑问，记者和他一同来到了特斯拉李家交付中心。交付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权限发表任何意见，需要上报公司领导取得同意后才能接受采访。
3: 那我给谁上报？给你。
4: 就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去电话来进行一个报备。
3: 行。
0: 发稿前，记者接到了自称特斯拉重庆对外事务部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此事与特斯拉无关。经他们核实，当初向小杨推销车膜的人并不是特斯拉交付中心。

0: 心的，而是 3M 品牌的销售人员。因为特斯拉和 3M 有业务合作，所以他们才允许 3M 的销售人员到交付中心来进行推销。另外，这位工作人员也承认，现场他们没有明确告知过客户销售车模的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对于这个说法，小杨并不认同，因为购买车模就发生在交付中心内，购买车模的款项进入了拓速乐汽车销售服务重庆有限公司的账户，经过核实，这家公司就属于特斯拉。
1: 现在我认为的话，就是他们当时的销售人员在虚假宣传，欺骗我们消费者。
0: 对此，律师表示，小杨可以保留好相关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如果执法部门查实销售人员存在虚假宣传或以次充好的行为，那么小杨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2: 消费者小杨明明就是对大品牌有着充分的信任，才选择用更高昂的费用去购买高端的车模，结果呢，收到的货品与实际的承诺完全不符。我们接下来要有请评论员毛伟律师也帮我们拆解一下这个商家背后的行为是不是存在着欺诈。
3: 是的，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以次充好的欺诈。
2: 嗯，
3: 那么消费者呢花钱啊，看着是大品牌，想买个大品牌的这种车模，结果他以次充好，拿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品牌的车模来交付给消费者，这个典型是一个以次充好的欺诈。
2: 嗯，
3: 而且他解释说是他们技术是一样的，那你技术是一样的，价格怎么能差了一倍呢？另外，没有标识啊，没有大品牌的标识，你显然就是个假货，或者是你根本不是我们要求的这种货品，所以消费者说它是欺诈，去维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A B 货，因为当时我要买的就是 A 货品，但你给我的无论我觉得质量是不是一样，或者说技术是不是一样，显然不是当初我在合同当中说的我要买的那个商品。
3: 没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A B 货。
2: 是。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商家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说到了销售人员并非自家员工，而且人员已经离职了。怎么看这个理由？这是一种合理的理由，还是一种实际的推诿？
3: 肯定是推诿啊，根本就说不过去吧。第一呢，你这个销售是发生在特斯拉交付中心的，是在你自己家场地里发生的，然后说这个人是你员工的行为，这个显然是说不过去。另外一点，这个收款呢，也是他特斯拉的这个关联方，也不是这个销售人员去收的款，一个场地是你的场地，钱收的钱是你的公司收的钱，怎么能说是这个员工行为呢？另外，就算是员工行为，他也是个表件代理。
2: 嗯，
3: 那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你场地上去销售产品的人就是你的人员。
2: 嗯，
3: 所以说他离不离职是你内部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消费者根本不用听他这种推诿的语言，直接找他的公司就行了，找特斯拉就可以了。
2: 嗯，当时我们去购车的时候是冲着你门头的那个大品牌去的，
3: 是
2: 内部的管理并不是消费者应该去清楚了解的事情，此时以内部管理为由来推诿负责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说不过去，
3: 说不过去。
2: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案件当中存在了门店内的一些推销行为，无论是哪方的销售人员，那么一旦出现了门店内的这种销售行为，那么责任最后该谁负？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品牌方、车企以及我们的这个门店都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3: 很简单嘛，你谁提供场地，谁去收款，谁就要担责任呢。
2: 嗯，
3: 你现在说我在你自己场地里去有第三方人员来推销，然后说这个责任是第三方的，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当然我认为都有责任啊，但你门店的责任你跑不了，起码这地方是你提供的，这个是走不了的。
2: 最后口头宣传与实际我们的拿到这个货不对版，我们怎么来界定它这其中存在的一些欺诈的行为？
3: 这个即使是说口头的一种承诺，但如果有聊天记录啊，有录音录像的这种资料来佐证的话，仍然可以作为证据。虽然没有书面的合同啊，你口头的东西也是可以作为合同来去验证这个事情的。你不是说口头就不能骗人了？
2: 嗯，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消费者权益受到了损害，并且存在欺诈行为的案件。无论这个销售方怎么样推诿自己内部管理的混乱，最终的责任都不能完全推掉。所以我们消费者保存好相应的证据，去合理维权，这个渠道也是非常通畅的。
4: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这个当事人呢是在2024年的3月份入职到公司，被判完本期工作。同年的7月份呢，因为在工作当中清理泵体的时候，不小心造成了右手的视中指的一个离断。虽然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啊，但是非常遗憾没有保证有两根手指。
6: 右手。
7: 哦。
6: 这个就没事，就是只能这样。拿东西的时候啊，就是会得特别注意，会尽量避免是触碰的。吃饭以使用筷子方面都不方便。
5: 其实这个事件对我们当事人的来讲，他的打击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 因为毕竟还年轻嘛，所以第一时间是无法接受的。
7: 经鉴定，李先生的伤情为伤残七级，认定为工伤。李先生说，是天津一家公司把他派遣到了北京大兴的这家食品厂上班，如今手指断裂，生活困难，他将两家公司一同告上法庭，要求两公司连带赔偿伤残补助金等51万多元。
8: 我没交社保是吗？
5: 是的，被告名义呢是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单位是天津的，用工单位在北京。
8: 为什么你们说 是外包不是派遣呢？谁管理这个劳动者呢？两个公司？
9: 直接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是我们，是被告一，由那个被告一对员工进行管理，我们是对于所有的这个人员都会有一个安全培训，然后我们也没有对这个发放工资或者说缴纳社保，实际这个管理是由被告一进行。
8: 因为两家企业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劳务外包的关系，这个劳动者呢认为是这个劳动派遣的关系，关系不同呢，所涉的这个两家是否要连带是不一样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案件的赔偿是适用天津标准还是北京标准？
5: 这个孩子现在目前他着急的是住院手术。
7: 从2024年7月李先生受伤，经过伤情鉴定、工伤认定、劳动仲裁、一审起诉，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年10个月。李先生急需赔偿款进行二次手术，改善受伤后困顿的家庭生活。
10: 真金白银能够得到兑现的话，对当事人来说肯定权益是保障是最大化的。
5: 嗯，对，其实这个调解书来讲是当事人特别急需的，咱们一个诉讼成本有的时候诉讼不一定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7: 眼看伤者等钱手术，被告也并非赖账，只是双方在金额上争议较大。
10: 让当事人咱们开庭的时候都非常的是吧，争锋
8: 激烈，
10: 咱们这样通过物理距离的拉近呢，可以说减少心理上的一些隔阂，缓解这种焦虑和对立的一个情绪。
7: 为了不让案件陷入上诉执行的漫长拉锯，蒋怡琴法官将调解现场搬到了大兴汇聚智能舱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站，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0: 明晰双方的一个法律关系，给三方当事人呢梳理这个案件的这个焦点，让他们明白自己各自应当承担的权利义务。这个金额呢介于天津和北京方案一个之间的一个折中的一个选择方案，还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5: 那在大兴法院蒋法官的努力下呢，我们最终达成了一个今天我们当事人非常满意的一个调解方案，也就是说今天签收调解书之后先付25，5月20号之后再付10万。
11: 劳动者和公司各做让步，对于公司来讲也是免除了后续的诉累，然后对于劳动者来说，公司这边能给予一定的这个款项，也能帮助劳动者后续更好的回归到生活当中去。
5: 先收到了吧？
6: 收到了
5: 吧？
6: 感谢大兴区人民法院，大兴区法院，我这嘴笨也不会说什么，钱都到了之后我再找医院。
12: 以案释法，法官从裁判的视角，工会从维权服务的视角，共同为区域内的企业和职工解读劳动法规，帮助他们规范用工，依法维权，从源头上减少纠纷的发生。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5: 前不久，家住平谷区的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求助，他说因为种种原因，大儿子曾经3年不回家，
16: 没上家，
17: 要是没上家，3年没上家，
18: 回家就是回那个村儿，从那儿路过也没回去过，
15: 见不着儿子。还不是老两口最闹心的事儿，作为爷爷奶奶，他们一心惦记的还有孙子。
19: 东西，然后儿子就
16: 他怎
17: 么儿子几乎没
16: 儿子都没
17: 儿子没儿子没家世。
15: 这段令人不悦的插曲发生之后，儿子一家更是不再露面。眼看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老两口忧心忡忡，希望能找机会和解。
16: 就因为这闹，后来结果过三年以后想着再说，让儿子孙子回家。
15: 儿子为什么3年不回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过什么？究竟孰是孰非呢？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之 回家。
20: 发生了点矛盾是吧？
21: 是。
20: 跟谁呀？
21: 跟我那大儿子。
20: 什么原因啊？
21: 就是由于房产的问题。
15: 上场后，王家父亲讲述起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结婚时曾要求父亲掏钱买房，
21: 就是搞一对象就要一个楼房，要一楼房啊，我们家七斗八斗
16: 就买不起。
18: 之后呢，我爸借钱然后付了一个首付。
19: 是在哪年说您媳妇说的事儿？
18: 2010年左右，
21: 七斗八斗的就买了一个楼房，就给结完婚了。
15: 正是儿子结婚时买下的这处楼房，如今成了一家人心里的疙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0: 借了多少钱啊？当时，
21: 当时借了十，就是说顶20万吧，
16: 20万，
21: 就手自己手有10多万。
20: 哦，那只能就是说是付个首付，
16: 对，
21: 对，付一首付
16: 35万。
21: 首付35万，
20: 哦，
21: 然后他自己还的贷款，我们呢就想着说这老二面临结婚了，一结婚就想拿家分了，分完了之后是到哪儿去说的，说这楼房呢就你们那个这楼房就归老大了，这老二呢将来呢再给他一处平房也就行了。
15: 老两口说，当初应大儿子的要求，家里东拼西凑凑足了35万元的首付款，给他买了房，结了婚。可等到小儿子结婚时，父母想分家，却遭到大儿子的激烈反对。
20: 您家都有什么财产呀？要分家？在周村有老宅。
21: 哦，有一老宅，有一个是有两处宅子院的，有两处宅子。
16: 那是
21: 我父亲的。
20: 哦哦，都盖着房子吗？上面
16: 都
21: 盖着房子呢。
20: 多少间房啊？
21: 那过去来讲就是一个4x5一个小院。
20: 您这老家还在吗？
21: 老家还在呢。
20: 还在呢。
21: 嗯。
15: 据了解，王家是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村里共有两处宅基地。因为老爷爷老奶奶都健在，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分家，直到小儿子要结婚，分家才被提上了日程。
18: 然后当时闹得挺不愉快的啊，然后我媳妇儿呢带着孩子就走了吧。
21: 这个他媳妇儿是2020年是1月23号上面去，他想翻盖房，他就说弄这房我们翻盖喽。翻盖了，就是为了就为了要这房，再分家偷了，就为了，就用于这处房强抢过一回，就是，就这处房究竟我们就不想给他。
15: 在父亲看来，大儿子既然已经拿了家里30多万用于买楼房，就不应该再惦记老宅的房子了。对这两个小院的使用，父亲是这样计划的，
21: 就想着我们这老四口在哪住。
20: 老四口
21: 就是
20: 您这俩老家还有你们两位，
21: 我们俩老宅还有搭上这个我的爱人。
20: 现在这个老宅是谁的名字呀？
21: 这老宅是我的名字。
20: 都是您的名字？
16: 是你名字呀。
21: 这祖宅是我爷的名儿，我爷的名儿现在落在我爸爸的名下，完了是那处宅子15排14号落在我的名下。
22: 我想问一下，落在您名下那个您儿子是不想争取的是吗？
21: 我儿子就要的就是这处房子。
18: 这个
21: 这
18: 奶奶
21: 是
18: 这处宅子
21: 是我爷，
18: 都是村委会的。
21: 这边现在落在我爸爸，
18: 都是村委会，只不过你户口在这儿，只有使用权。
15: 两处宅院，一处分给小儿子结婚成家，一处留给老四口居住养老。这本是王家父亲心中的

0: 前再支援小儿子了。在老人心里，这是对小儿子的一种亏欠。
1: 所以就是您儿子想要他爷爷的那个房产，是不是？
2: 不是，
3: 那个房产呢？
2: 说清楚了，
3: 那老宅子那房产呢？
2: 在哪住了？
3: 已经是在现在在我二儿子的名下了。等的是我的房子。
4: 你的房子现在是老爷子住着呢。
3: 对
2: 。
1: 那我想问一下啊，登记在老爷子名下那个宅地，因为他是还没有变更到你们名下，对不对？
3: 对。
1: 那老爷子他有几个子女啊？
3: 老爷子有五个子女。
1: 都分别是男孩女孩，有其他宅地吗？
3: 没有，他们都已经聘了，就是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子。
1: 您是您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
3: 对，
1: 其他人都已经出嫁了，
3: 对，其他人已经出嫁了，对。
1: 那这些姑姑们对于爷爷的财产有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说爷爷奶奶百年以后，也就是您父母百年以后，他们需要也要自己的这个份额，有过主张吗？
3: 没有，
1: 他们都愿意归您，由您来处置。
0: 经询问，我们了解到大儿子想要的这处宅基地目前在父亲名下，但是由老爷爷老奶奶居住使用。既然房子并非闲置，大儿子为何会突然提出要求呢？
1: 不是，您说您大儿子您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而且掏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对不对？
3: 对。
1: 那为什么他还要争这个宅基地呢？
3: 这个我就闹不清了，就因为这事儿闹得纠纷。
1: 那以前儿子表现怎么样？
3: 没结婚之前还
2: 挺好，
3: 挺好的。结完婚就变了。
1: 因为什么事儿啊？有由头吗？就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小事引起的？
3: 具体的还说不。
2: 啥小事？也就结婚，他们结婚以后就那个，因为这拜钱，
1: 这不彩礼钱对不
2: 对？
1: 对，
2: 因为拜钱，对彩礼钱，给他们说给他们一万，他们这媳妇呢不愿意。
0: 王家父母告诉我们，为了给大儿子操办结婚，家里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力。对这些问题，小儿子就非常理解。
5: 小弟挺通情达理，
6: 这唯一生气，
5: 挺通情达理的。然后说你大哥要楼房，我哥们儿你要说媳妇这不买楼房行不行？他说的行了，给我一处房子行啊。
0: 然而，对家人的倾力帮助，大儿子似乎并不领情。他表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
7: 不是说给我买的楼房。是给我付的首付买的楼房，只不过说对外说是给我买的楼房，但是我实际呢还需要每月还月供贷款之类的。
0: 大儿子的委屈有些令人费解，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吗？
2: 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给他买楼房买了拉好些急用，我们想的就给他10000块钱，结果他不干，忘了又给他补了1.5万。他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办啥呢？是通讯的办的钱，全的都得归他，不干。
1: 是因为办喜事收的那个份子钱。
2: 对，给他10000，他嫌少。
1: 啊、
2: 嗯，他不是说我都拿着。
1: 是，就是给他10000以后，剩余的归您。
2: 对
1: 吧？
2: 是、嗯。
1: 然后您觉得，然后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双方可能不一致。
2: 对，
1: 所以你们就一直产生矛盾了。
2: 对。
1: 然后儿媳和儿子也认为，虽然你给我买楼房。但是你还有两块宅地，应该也归我一处，是吗？
3: 是那意思。
1: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3: 我想调解，就是，就这方就不给他，就是由我爹妈，由我们俩，等死到最后一个人了，哎，就是归这人处置。
2: 不是他现在他又
3: 现在就不能
2: 他又搬回我们家住来了，整年给我们捣乱，你这房子是一起的，
3: 对。
0: 早就成家单过的大儿子突然归来，让父母有些不适应。对儿子提出的要求，老两口更是无法接受。据他们讲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商讨分家事宜，上一次也是大儿子不同意。
2: 第一次年底我们不是闹分家吗？没分好，他说那个一开始说给他们那方给他们20万。
8: 当时是怎么分的呀？
2: 当时你说，
3: 当时就是说的，说得了这楼房呢，我给你出这首付呢，这楼房
8: 就给你了，
3: 就归你了，归你使用，归你的啊。这个夹这个处房呢，你有一小弟呢，这处房呢，哎，这处房好点呢，就归你小弟了，
8: 给小弟，
3: 就这么着说。那处房呢，就归你爷爷奶奶，就是
8: 老家那个，还是归爷爷奶奶？
3: 对，归爷爷奶奶，哎，就归我们老四口
8: 啊。
3: 就是这样使用。
8: 百年以

0: 后
1: 对，百年以后
0: 分配，
1: 百年以后最后剩一个人了，一分配
0: 再给你们分配。
1: 对对对，
0: 这个他不同意，
2: 不是他这个我没也闹，没坟场，结果这家
1: 结果也
2: 没
1: 坟
2: 场，他们就他们一甩袖子就走了哈，走了，结果好几年没上家，
1: 这分家咱也没
2: 人没上家。
3: 打从分家风波之后，大儿子就一直没有回家，甚至连年节也不出现。这个局面一晃就是三年，而这三年的时光对家中每个人来讲都是一场煎熬。
2: 这中途我们又就找个人儿，说服他们又
1: 中途我父亲上这去，孩子生日了也不让见，
2: 是
1: 我去一趟也不让见。
2: 我们这是
0: 我们拿着东西，
1: 也拿着东西到那去，
2: 我
1: 见着了不是抱走。
2: 我去瞧孩子去，上楼房，俺拿我拿买那东西奶啥都给我扔了。
0: 那这不是都掰了吗？这关系就
2: 那不就是掰了，这不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因为双方都动了气，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便少有来往。不成想有一天大儿子突然又回来，要求跟自己的爷爷奶奶一起居住，这又是哪一出呢？
2: 他这平和买的楼房他们租出去了，
1: 租出这独立费，但是他们拉着我们，
2: 是啊，
1: 我们没有争议。嗯，
2: 租出去那个他上家想上家住了，他爷他不让没啥住。
0: 您对这儿子怎么评价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您觉得？
1: 我对我这儿子评价就是太软弱了。
0: 太软弱了？
1: 太软了，
0: 就是说这个有点做不了主。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对，你看他中途他小弟结婚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来。
3: 弟弟结婚，哥哥竟然没来喝喜酒，这让做父母的怎能不难过失望。为此他们也没少找人出面调停，但结果都不尽人意。
1: 最后我们想着想孙子，这完了事儿就找所有人说个样子，就最后吧，反正这么着不对，那么不对呀，咋着也是，咋着也是我们做老家的不对。
2: 那我气的啥事，他们都走了，说你看，就那选秀都走了。
5: 这关系从一嫁进来之后，就已经这样了。
2: 让我哄孩子去，我说不行，我脑袋疼，我说我不合适躺着呢。
5: 这只是早晚的事儿，只不过时间越往后，这个积怨越多。
2: 不行，你说媳妇儿打电话，不是点票就去、啊？
0: 媳妇儿给台阶下呗。
2: 啊，对呀、
0: 啊，啊，
2: 他不打呀，说啥也不打，不打，就从这儿，压根也不打，不带不来打的。
0: 那这次四熟给调解，调解的结果怎么样？
1: 调解结果
2: 就回家了，
1: 结果就回家，
0: 他们又回家了，
1: 啊，也回家，
2: 回家也不知道
1: 让我们瞅瞅孙子，赶上也带了、
0: 啊，哎，
1: 我们挺高兴的。
2: 回家几年就结束了，
1: 回家几年结果又要这一房子，
0: 还是没有说和，还是要这房，
2: 对，还是要这房，
1: 最后说不要了，不要了，末了
2: 不要他也是要，
1: 又要，
0: 因为求助于我们是吧？
6: 对，
0: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6: 你要是照这样，我就没什么诉求，
0: 没什么诉求，
6: 对。
0: 但是赡养老人这个是咱们的义务，这个你清楚吧？
6: 对，我知道。嗯，
0: 好，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你的诉求呢我们已经清楚了。今天你们的父母呢也来到了现场，把他请上来，你们当面先沟通一下好吧。有请父母再次上场。
3: 终于王家父母和儿子坐到了一起，儿子刚刚的表态让和解有了希望，但伤了心的父母还能谅解儿子吗？
0: 刚才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他现在可能也挺为难，受夹板气，原来有个误会，就觉得家里这宅基地是不是有我的呀，我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居住啊，或者现在我们专家也告诉他了，没有，
1: 就是沟通，就是让他回去好好回楼房过日子，这个拿孩子教育好了。
0: 父亲对你们其实是寄予厚望。
6: 我还是开始那句话，我要是说我自己以我自己的，那就更把他孤立了，就更没有了。
0: 那好，咱们退一万步，他可能你做工作也做不通，那这样你们不打扰二老的生活，你们过你们小家的日子，这个是可以做到，这是基础。
6: 这个可以吗？
0: 这可以，这二老行吗？
2: 行，
0: 就是也不打扰你们了，别一回来就是说要房子，
2: 对对，别打扰，
0: 愿意回来回来，
2: 对，
0: 愿意看看老家，看看老家，
2: 我们多欢迎你。
0: 这个是基础。
3: 经过沟通，父母和儿子都选择各退一步，儿子也表示会择机再和妻子好好谈谈，眼下似乎就剩下分不分家的问题了。
0: 现在呢不分，现在不给，因为老家还都在呢，他们得守好老本， 守好老窝，这是我们这个平台一直是教给老人要这么做。
2: 哎，手心手背什么？你讲话，手心手背全是儿子。
0: 对呀、啊哎，所以你跟媳妇儿做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说嘛。对老家好一点，老家百年以后还给还有点恩泽呢。对不对啊？
2: 真正说，要说是百年以后
7: 他对人不好，老人其实可以把处分、把财产全处分给其他人，哪怕是马路上的人，也可以不处分给你，知道吗？虽然你是他的法定继承人，
0: 所以就是可以给媳妇儿啊，有时候做点工作，回去可以给他做做工作吗？
1: 回去你就跟你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哎，拿孩子抚养大了。
8: 你们现在心中有很多怨恨，知道吧？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不感恩。因为你看到的都是爸爸妈妈对我不好的地方，我数算的都是爸爸妈妈们对我们亏欠的地方，你永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回去解决方案就是你帮着你媳妇儿去看父母对你们好的那一面，让你们很值得感恩的那一面，包括爸爸妈妈平时你说他们特别疼孙子，
7: 你是有儿子的，父母其实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如果你做得不好，你得想到，你刚才都说你想那么长远，想到自己养老了，那你有一天你的儿子也一样不会去看你，知道吗？
8: 那我再跟二老说两句啊，您的儿子性格有点懦弱啊，但是呢他们两个人日子过得好，所以他们是彼此需要的关系。你的儿子需要有这么个女人帮他有主见，你应该感谢这个女孩，多发现她身上的好。
0: 我觉得啊，这个有时候人和人之间需要换位思考，就是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需要换位思考，彼此理解，理解万岁嘛。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我因为种种原因，大儿子曾经三年不回家，
2: 没上家，
1: 要是没上家，三年没上家，
6: 回家就是回那个村儿，从那儿路过也没回去过。
3: 见不着儿子还不是老两口最闹心的事儿，作为爷爷奶奶，他们一心惦记的还有孙子。
1: 东西，然后儿子就
2: 他怎么
1: 儿子喜欢给
2: 儿子都没
1: 钱，儿子没钱。
3: 这段令人不悦的插曲发生之后，儿子一家更是不再露面。眼看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老两口忧心忡忡，希望能找机会和解。
2: 就因为这闹，后来结果过三年以后想着再说，让儿子孙子回家。
3: 儿子为什么三年不回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过什么？究竟孰是孰非呢？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之回家。
0: 发生了点矛盾是吧？
1: 是。
0: 跟谁呀？
1: 跟我那大儿子。
0: 什么原因啊？
1: 就是由于房产的问题。
3: 上场后， 王家父亲讲述起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结婚时曾要求父亲掏钱买房，
1: 就是搞一对象就要一个楼房，要一楼房啊，我们家七座八套就买不起。
6: 之后呢，我爸借钱，然后付了一个首付。
13: 他们是在哪年重新起砖说的事儿？
6: 2010年左右，
1: 七座八套的就买了一个楼房，哎，就给结完婚了。
3: 正是儿子结婚时买下的这处楼房，如今成了一家人心里的疙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借了多少钱啊？当时，
1: 借了就说顶20万吧，
2: 20多万，
1: 就手自己手有10多万。
0: 哦，那只能就是说是付个首付，
2: 对，
1: 付一首付
2: 35万，
1: 首付35万。
0: 哦，
1: 然后他自己还的贷款，我们呢就想着说这老二面临结婚了，一结婚就想拿家分了，分完了之后是到哪儿去说这楼房呢就你们那个这楼房就归老大了，这老二呢将来呢再给他一处平房也就行了。
3: 老两口说，当初应大儿子的要求，家里东拼西凑凑足了35万元的首付款，给他买了房，结了婚。可等到小儿子结婚时，父母想分家，却遭到大儿子的激烈反对。
0: 您家都有什么财产呀？要分家？在周村有老宅。
1: 哦，有一老宅，有一个是有两处宅子院，有两处宅子。
0: 那是
1: 我父亲的。
0: 哦哦，都盖着房子吗？上面
1: 都盖着房子呢。
0: 多少间房啊？
1: 那过去来讲就是一个四破五一个小院。
0: 您这老家还在吗？
1: 老家还在呢。
0: 还在呢。
1: 嗯，
3: 据了解，王家是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村里共有两处宅基地，因为老爷爷老奶奶都健在，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分家，直到小儿子要结婚，分家才被提上了日程。
6: 然后当时闹得挺不愉快的啊，然后我媳妇儿呢带着孩子就走了吧。
1: 这个他媳妇儿是2020年是1月23号上面去，他想翻盖房，他就说弄这房我们翻盖了就是为了就为了要这房再分家，偷了就为了就用于这处房强奸过一回，就是就这处房究竟我们就不想给他。
3: 在父亲看来，大儿子既然已经拿了家里30多万用于买楼房，就不应该再惦记老宅的房子了。对这两个小院的使用，父亲是这样计划的：
1: 就想着我们这老四口在哪住，
0: 老四口
1: 就是
0: 您这俩老家还有你们两位，
1: 我们俩老宅还有搭上这个我的爱人。
0: 现在这个老宅是谁的名字呀？
1: 这老宅是我的名字，
0: 都是您的名字。
2: 是你名字呀？
1: 这祖宅是我爷的名，我爷的名现在落在我爸爸的名下。完了，是那处宅子15排14号落在我的名下。
7: 我想问一下，落在您名下那个，您儿子是不想争取的，是吗？
1: 我儿子就要的就是这处房子。
5: 这个奶奶这处宅子
1: 是我爷，
5: 都是村委会的。
1: 这边现在落在我爸爸的，
0: 都是村
5: 村委会，只不过你户口在那儿，使用权只有使用权。
3: 两处宅院，一处分给小儿子结婚成家，一处留给老四口居住养老，这本是王家父亲心中的完美计划，可这个他自认为公平合理的安排却被大儿子一口否定了。
13: 老大是在结婚之后多长时间之后请
1: 上？结婚
2: 就分家，
1: 就结婚以后反正。
3: 婚后第三年，大儿子突然提出还想要一部分老宅的房产，这让父母左右为难。因为在帮他完成35万元的首付款之后，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再支援小儿子了，在老人心里，这是对小儿子的一种亏欠。
7: 所以就是您儿子想要他爷爷的那个房产，是不是？
2: 不是，
1: 那个房产呢？
2: 你说清楚了，他
1: 那老宅子那房产呢？
2: 在哪住着？
1: 已经是在现在在我二儿子的名下了。等的是我的房子，
8: 你的房子现在是老爷子住着呢。
1: 对
2: 啊，
7: 那我想问一下啊，登记在老爷子名下那个宅地，因为他是还没有变更到你们名下，对不对？
1: 对。
7: 那老爷子他有几个子女啊？

0: 老爷子有五个子女，
1: 都分别是男孩女孩，有其他宅弟吗？
0: 没有，他们都已经聘了，就是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子。
1: 您是您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
0: 对对对。
1: 其他人都已经出嫁了？
0: 对，其他人已经出嫁了。对。
1: 那这些姑姑们对于爷爷的财产有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说爷爷奶奶百年以后，也就是您父母百年以后，他们需要也要自己的这个份额，有过主张吗？
0: 没有，
1: 他们都愿意归您，由您来处置。
2: 经询问，我们了解到大儿子想要的这处宅基地目前在父亲名下，但是由老爷爷老奶奶居住使用。既然房子并非闲置，大儿子为何会突然提出要求呢？
1: 不是，您说您大儿子您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而且掏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什么他还要争这个宅基地呢？
0: 这个我就闹不清了，就因为这事儿闹得纠纷。
1: 那以前儿子表现怎么样？
0: 没结婚之前还
3: 挺好，
0: 挺好的。结完婚就变了。
1: 因为什么事儿啊？有由头吗？就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小事引起的？
0: 具体的还说不。
3: 啥小事？也就结婚，他们结婚以后就那个，因为这拜钱，
1: 就彩礼钱，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这拜钱，对彩礼钱，给他们说给他们一万，他们这媳妇呢不愿意。
2: 王家父母告诉我们，为了给大儿子操办结婚，家里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力。对这些问题，小儿子就非常理解。
0: 小弟挺
4: 通情达理，这唯一生气，
0: 挺通情达理的。然后说你大哥要楼房，我哥们儿你要说媳妇儿这不买楼房行不行？他说的行了，给我一处房子行了。
2: 然而，对家人的倾力帮助，大儿子似乎并不领情。他表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
5: 不是说给我买的楼房，是给我付的首付买的楼房，只不过说对外说是给我买的楼房，但是我实际上还需要每月还月供贷款之类的。
2: 大儿子的委屈有些令人费解，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吗？
3: 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给他买楼房买了拉好些急，我们想的就给他一万块钱，结果他不干，忘了又给他补了一万五。他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办啥的，通讯的办的钱全的都得归他，不干。
1: 是因为办喜事儿收的那个份子钱，
3: 对对对，给他一万他嫌少
1: 啊，
3: 他不是说我都拿着，
1: 是就是给他一万以后剩余的归您，
3: 对对对
1: 对,
3: 对
1: 吧？
3: 是、
1: 然后您觉得，然后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双方可能不一致，
3: 对，
1: 所以你们就一直产生矛盾了，
3: 对对对。
1: 然后儿媳和儿子也认为，虽然你给我买楼房，但是你还有两块宅地，应该也归我一处，是吗？
0: 是那意思。
1: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0: 我再说来着，你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好好的哈。这个呢，我们呢，一点也不挑你们。完了是这事儿呢，完了是呢，你带着你媳妇回家去，我们还一样欢迎。
6: 哎，你也别老为儿孙做马牛，
0: 对对对，
6: 儿孙自有儿孙福。
0: 就是说我们这是呢，
3: 对，儿子孙子回家，
6: 欢迎他们回来。
3: 对对，
0: 我们借着您这平台，我们就想说说，就
6: 表个态。文龙都听见了吧？
7: 知道。
6: 父母对你实际上是期望很大的。
8: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如今，王家父母年岁已经不小，家中还有老爷爷老奶奶健在。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福气的四世同堂之家，希望所有的家庭成员今后能放下过往，一起朝前看，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会拥有更多的美好时光。
9: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0: 每个人都给点甜头，这边你们看看能不能，最好说不要，不要可能性不大，对吧？但是你们做出点让步。
11: 本来开了两次家庭会议，就没法往下说了，就僵在那儿。
2: 王家二嫂告诉我们，此前兄妹三人已经开过两次家庭会议，但事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2: 这个在群里公开了，就公开一个电子版的，我给打出来了。这后来第二次又开会议了，又提了这会议。后来我说我也没承认，那意思。我要认可了这个，下一步就是我要给他们钱，你知道吗？
2: 因为两次不欢而散的会议，三兄妹之间基本上断绝了沟通。眼看事态向着不可预期的结局发展， 今天他们共同选择向第三调解室求助，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呢？
12: 就说财产吧，首先有一处公安大学的产权证，有产权证的产权房
4: 在哪儿？
12: 公安大学牧区地。
2: 俗话说长兄如父，在王家也是如此。在父母去世后，王家大哥便担起了家长的角色，几次召集弟弟妹妹商量家中事宜。
7: 我觉得就按那个3131，咱们就按咱们规矩，我也没欺负谁，咱们男女都一样。
6: 嗯，
7: 像过去女的都没有，是不是？
2: 大哥认为，既然三兄妹都是父母的孩子，继承遗产时就理应公平，如果三个人可以均分遗产，自然再合理不过。可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动议却遭到了弟弟妹妹的一致反对，这让大哥既无奈又生气。
6: 父亲去世的早点。
13: 对对，父亲去世的早，十几年了。
6: 那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13: 就是公安大学有一套住房，
6: 那牧区地那儿。
13: 哎，对，牧区地那儿。
6: 那是谁的房子？
13: 就算我爸爸的，但是在2000年，就是由小楼变成大楼的时候，我母亲就给写成自己的名字了。
6: 小楼变大楼？
13: 就是属于自己内部的扩建。
6: 最早的时候这房子是什么性质的？
13: 最早也
6: 是公租房吗？
13: 也是国家财产吧，
6: 就是你父亲单位分的。
13: 哎，对，
6: 公租房。
2: 王家二哥告诉我们，木樨地的房子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起初是由父亲承租，后来才变更到了母亲名下。
6: 那这个房子后来买下来了吗？
13: 对，就在这个扩建的时候就让交了4万块钱。
6: 哦，
13: 就交了4万块钱，就算给买下来，产权就归自己了。
6: 哦，这时候房本的名字改了。
13: 对，就改成我母亲的了。但是我母亲当时都拿不出4万块钱来。
6: 那谁拿这钱呢？
13: 有我妹妹拿了2万。
6: 你呢？
13: 我和我哥哥现在已经搬到外边住去了，
6: 就没拿钱。
13: 哎，
12: 我说当时您出这钱有说法吗？是说以后房子您占一部分吗？还是说出就出了？
14: 你父母给我写着我占一半。
12: 嗯，写的有什么东西吗？
14: 有。
2: 王家小妹表示，当初父亲单位扩建买房时，两位哥哥都已经成家搬走，而父母的手头比较紧，凑不出全额购房款，是他责无旁贷地补上了空缺的部分。
14: 一共4万多，我出了不到3万吧，我出了一半公积金和一半存款。
6: 你为什么要出这钱呢？
14: 家里没钱啊。
2: 小妹表示，对于自己当年的出资，父母早有承诺，而且这承诺还落实到了纸面上。至于父母承诺的具体内容，小妹也是直言不讳。
6: 什么条？你先说说大概什么内容。
14: 就是出资一半，然后我和父母各占一半。
2: 小妹说，父母不但先给了她一半的房产份额，之后母亲还另外留有遗嘱，对这处房产进行了进一步的安排。
6: 哦，你大哥呀，当时起草了一个分配的方案。
14: 嗯。
6: 你当时同意吗？
14: 我没同意。所以
6: 你哪地儿不同意？
14: 因为我这有父母的这些，我母亲也给我写了遗嘱。
6: 母亲还给你单独写了一份遗嘱？
14: 对。
6: 是什么内容啊？
14: 她希望把她那个一半，因为她和我父亲还各占一，把她的一半也给我。
6: 这个房子本身一半是你的了。
14: 对。
6: 他那个部分也给你。
14: 对，
12: 等于您一人占了3/4。
14: 嗯
12: 啊。
2: 小妹说，自己不但有买房的出资证明，还有母亲留下的遗嘱，综合这两个证据，自己应该占到房产总额的4/3。 也正是鉴于此，他才对大哥提出的三兄妹平分房产的动议不予支持。
6: 你给他们看过吗？
14: 他们就说假的。
6: 假的都不认可。
14: 对，都不认可。
6: 那个纸条也说是代签。
14: 对，
4: 你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14: 对，我从来没离开过父母。然后

0: 后那时候父母在这个就是后面这几年两个哥哥都有给这个抚养和照顾吗？
1: 嗯，没有。
0: 有没有定期的给父母钱？
1: 嗯，没有。
0: 啊，那您是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然后就照顾他们？
1: 对。
0: 然后
2: 那哥俩没去过？
1: 过年三十晚上，
2: 逢年过节去。
1: 对。
3: 小妹告诉在场嘉宾，自己从小便跟父母居住在一起，二老晚年的生活起居始终是她在身边照料，也因如此，母亲才会留下一份这样的遗嘱，这也是她对女儿孝心的肯定。
4: 你现在还在母亲遗嘱吗？
1: 现在没有，现在我大哥
4: 要，
1: 对，要不说他不来呢。
4: 他怎么进去的？
1: 他怎么进去的？他就进去了，谁也轰不走他。
3: 采访时，小妹并没有坚持，说我有遗嘱就必须按着遗嘱走。她表示，和所谓的利益相比，自己还是更加看重亲情。
1: 我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对，但他不解决，我也没办法。
4: 我他那方案可是一人三分之一啊。
1: 啊，可以，我不会，大家能和平解决最好，毕竟亲情还是比钱重要。
2: 这房在哪儿啊？
5: 在这房子在石景山，石景山。
2: 这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5: 这个就是单位房啊，
2: 只管公房。
5: 他那当时要下来的时候，连房租都不用交，后来我们就叫他公房，住的是公房。
2: 那落的是谁的名字呀？
5: 名字
6: 没名。
2: 据我们了解，王家除了木须地的房产之外啊，还有另外一套位于石景山的住房。目前啊也存有争议，按理说这些房子都是单位为了解决职工的住房困难而分给父母的，起初的来源可以说跟子女们啊没什么关系，然而就是因为这两套房的问题，三兄妹之间产生了隔阂。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三兄妹应该想一想，如果父母看到今天的局面，他们会高兴吗？
3: 据二哥讲，他现在居住的位于石景山的房子，当初也是来自于父亲的单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套房并没有落在父亲名下，而是登记了另外一个名字。
5: 人家为了不给我们这个房子，故意把我爸爸的一个字儿写错了，就是说这房子也不能给你。
3: 王家二嫂告诉我们，打从他和二哥结婚就一直居住在石景山的房子里，后来房租也是他们在交，这套房到底是什么情况？对他三兄妹各有什么诉求呢？
6: 然后呢，交房租，就是交房租吧，也不是我老公公的名字交房租，啊，这个名字这人我也不认识，但是跟我公公的名字差一个字儿，知道吗？
7: 我婆婆刚一去世，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啊，首先用口头说了一下，产权。遗产分为几部分，第一部分公安大学产权房，第二部分石景山的借用房。我当时就否定了，我说石景山的房子根本就构不成遗产，因为它不是被继承人名下，我就否定了。我提了这个建议以后呢，他们也没理会。第三就是被继承人的什么存折啦，什么丧葬费了，这些都没有异议，是吧？我就提出异议了。但是呢，过了两天，就是他们起草了一个财产协议分割协议书，其中就把我这个石景山这个房子就给写进去了。我当时我就说实在的，我非常挺不满意，我觉得这不对，我就提出异议了。
2: 你觉得把石景山写进去不应该？
7: 那肯定不是遗产，因为没有不在名下，不在被继承人房产的名下，它肯定就不叫遗产。
3: 二嫂说，在统计父母的遗产时，大哥把石景山的房子也计入其中，并要求平均分配，这一点他和二哥都不能接受。那么按照二嫂的意思，这套房应该怎么算呢？
2: 现在矛盾在哪儿啊？
7: 矛盾就是在于他们说了，然后这个房子石景山的房子他们作为遗产，后来我提出异议以后，他们让我签协议，我就没签这协议，我肯定不能签这个协议。
2: 这个协议除了石景山还说到木须地了吧？
7: 对对对对，
2: 余地怎么分啊？
7: 三一三一
2: 啊，三一三十一
7: 啊，对，

0: 石景山也三一三十一，
1: 对，三一三一啊，三一三一，他们有享有居住权。
0: 你没签？
1: 我没签，我说这不是老人名下的那个遗产，我肯定不能签啊。还要说，还说的啊，木樨地的房子，说的如果出租的话啊，出租的话也是三一三一分这个钱。然后我呢，用石景山的那个房子比价当地的那个房价那价格啊，比价这个价格。啊、我要就少拿，我要就补这个钱，这个听得懂听得明的意思吧？就是说，比如这边租三千，这边比价是两千，那我就只能拿一千，就抵一下这个。后来我也提出异议，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出租房是这不是这个借用房，只是解决住房困难的，没有任何理由是不能出租的，这是不合理的啊！我就提出异议，我就否定了。嗯，然后呢，这个事儿呢，而且。就后来就拖在这儿，就僵在这儿了，就没法往下。
0: 就僵在你们这儿了，
1: 也僵到别人地儿。
2: 二嫂认为，石景山的房子目前没有办法进行处理，所以只能维持现状，先住着。至于木樨地的房子，则100%属于遗产，应该早日进行分配。
1: 现在僵到哪儿呢？现在僵在哪儿了呢？就是说，因为要选出新的户主，才能。注销这个你，我婆婆这个把她给户口给注销了，
0: 就是、
1: 选出新的户主才能继续下一步。什么？一个是丧葬费，还一个是那个领丧葬费的问题，还有是才能进行。现在就这个户主的问题都达不成协议，三方都想当户主。
2: 二哥二嫂表示，目前大哥在木樨地的房子内居住，小妹则掌握着父母的所有存款事宜。就连一个小小的户主问题，三兄妹都无法达成一致，更不要说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了。
0: 你妹妹出20000块钱，嗯，而且你母亲给她写了一证明，以后房产有她一半，嗯，这你大哥知道吗？
3: 都不知道，我们家人包括我父亲可能都不知道。我父亲是极力想让我妹妹啊搬出去，她有孩子了。有孩子了，不能在家养孩子。
0: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我母亲死了以后，我妹妹把这个
0: 拿出来了。
3: 哎，对对，我妹妹拿出来了，
0: 让你看。
3: 哎，对，我们一看是我妈妈写的。
0: 你认可吗？
3: 我们认为，这是我妈迫不得已啊。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没有这个钱呢。我妈当时很困难。
0: 哦，我爸的你那意思是被逼无奈写的？
3: 对。
0: 调解的时候啊，我们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就是父母去世以后，一方子女去表达对另一方子女的质疑和不满。这种行为其实并不可取，我们建议啊，兄弟姐妹之间还是要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要过于计较。凡事啊，都把亲情放在最前面去考虑，可能矛盾纠纷呢，就会少很多。
1: 为什么我老公公没签字？为什么是说是我婆婆？他代签，我老公公的笔体，不是我老公公自己亲自写的，是代签的。
0: 你老公公？
1: 不是，我婆婆代写的，就写了两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是代签的，不是的。
3: 是我妈妈模仿爸爸。
0: 你怎么知道的？
3: 因为我们对于我妈妈的字体和我爸爸的字体，我们都
0: 能认出来。
3: 都啊，这一般一眼就能认出来。
2: 对于妹妹手中的遗嘱，二哥表示，父亲的签字是母亲代签的，他和大哥都能认得出，这也是他们质疑遗嘱效力的原因。
1: 所以现在我就说现在的状况了啊，这房子现在僵在这儿了，僵在这儿什么呀？大哥他妈妈刚一去世，第二天就搬进去了，就住去搬着什么。带着小行李包就现在已经一直就在那儿住着，就住着站着了。然后呢，王红呢是他妹妹，知道吗？把所有的房户口本、房产证、存折，反正相关的所有的东西全拿走了，就他自己人把着。
0: 怎么分呀？准备？
3: 准备分，因为我也自私嘛，我是住这么多年了，早就把这房子，这社会和蔼房，我早一直。
0: 看作是你自己的了，
3: 哎，对，我就把自看作自己的了。
0: 啊，真敢说实话。
3: 我就把这房子是我要赠给我儿子了。
0: 哦，都做这决定了。
3: 哎，都有这种打算了。
0: 人家会不会有一天给你收回去啊？这不是王的名字。
3: 因为是人家给我们

0: 给我们问，就是说别不还这意思。
1: 你们现在去单位问过没有？这房子到底怎么处理？是改名？
0: 我们去了，一般人单位都不接待。
1: 哎啊，那牧区地这套房呢？
0: 牧区地这就不是已经变成我妈和我现在我妹妹又拿出来这个，这不一直户主是我妈，户主是我妈呢。现在这我妈去世了以后，他这个国家有要求啊，是吧？你变更户主，这
1: 变更谁呀、啊？户主
0: 变更，我们现在是三个人啊。我妈死了，户主我们是户主成仨人了。
1: 你们户口都在那儿？
0: 哎，对，我们仨户口都在那
2: 儿。这个房子还会存在吗？
0: 我妹妹就是因为给这2万块钱，在那儿住了下来。
2: 所以当时，你也说当时2万块钱、4万块钱，在当时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0: 巨款。
2: 所以如果当时妹妹拿不出这钱，第一妹妹可能会没有资格再住在这里。哎，
0: 对对，没有资格在那儿住了。
3: 方式去处理，可能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可能我们的司法的这个途径是没法帮你们家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既然说你们来到了这个平台，我们的平台呢是希望能通过调解的方式帮你们家化解矛盾，今后大家还是一家人，还可以进行来往，对吧？所以我们给到的方案呢，说这个房屋呢也是基于父母而来的。那我们给到的方案说，不改变这个房屋的居住事实，刚才二哥二嫂也同意，那么由二哥二嫂继续居住使用。但是假设说这个房屋日后能够落实到说是你们家的了，或者说他因为拆迁腾退等等啊原因变成了财产性的权益，那么二哥二嫂呢也同意说按照每人各1/3的财产份额进行分配。那么第三点，关于户主的问题，刚才呢也是跟你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说户主呢由大哥来担任，就牧区地那个房屋啊，由大哥担任以后呢，为了是解决说赶紧把老母亲相应的应该得到的，比如丧葬费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费用，这个金额也是不小的，对吧？能够说尽快的取出来，尽快的由大家来进行一个分配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特殊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房屋的性质，无论是央产房还是你们现在居住的那个产权性质不太明确的，可能也是涉及到公租房这样的性质啊，在我们法律规定上来讲，都不可以对外进行出租的啊。所以呢，这个一定是在处理的过程中，你们要尊重法律的规定，不要说把自己的房屋进行对外的出租啊。如果说这样的房屋进行出租的话，是违反我们目前规定的，也是可以进行收回处理的啊。所以这个方案呢，给到你们，你们再想一想，再消化消化。如果说你们今天能够同意，那我们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局面。这个事情接受不了，到回去可以消化消化。如果日后呢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会为你们出具协议，好吗？
4: 每个人都给点甜头，这边你们看看能不能，最好说不要，不要可能性不大，对吧？但是你们做出点让步。
5: 本来开了2次家庭会议，就没法往下说了，就僵在那儿。
6: 王家二嫂告诉我们，此前兄妹三人已经开过2次家庭会议，但事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7: 这个在群里公开了，就公开一个电子版的，我给打出来了。这后来第二次又开会议了，又提了这会议。后来我说我也没承认，那意思我要认可了这个，下一步就是我要给他们钱，你知道吗？
6: 因为2次不欢而散的会议，三兄妹之间基本上断绝了沟通。眼看事态向着不可预期的结局发展，今天他们共同选择向第3调解室求助，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呢？
7: 就说财产吧，首先有一处公安大学的产权证，有产权证的产权房，
8: 在哪儿？
7: 公安大学牧区地。
6: 俗话说长兄如父，在王家也是如此。在父母去世后，王家大哥便担起了家长的角色，几次召集弟弟妹妹商量家中事宜。
9: 我觉得就按那个3131，咱们就按咱们规矩，我也没欺负谁，咱们男女都一样。像过去女的都没有，是不是？
6: 大哥认为，既然三兄妹都是父母的孩子，继承遗产时就理应公平，如果三个人可以均分遗产，自然再合理不过。可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动议，却遭到了弟弟妹妹的一致反对，这让大哥既无奈又生气。
1: 父亲去世的早点。
0: 对。

0: 对，父亲去世的早，十几年了。
1: 那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0: 就是公安大学有一套住房。
1: 那牧区地那
0: 儿？哎，对，牧区地那儿。
1: 那是谁的房子？
0: 就算我爸爸的，但是在2000年，就是由小楼变成大楼的时候，我母亲就给写成自己的名字了。
1: 小楼变大楼
0: 啊，就是属于自己内部的扩建。
1: 最早的时候这房子是什么性质的？
0: 最早也
1: 是公租房吗？
0: 也是国家财产吧，
1: 就是你父亲单位分的。
0: 哎，对，
1: 公租房。
2: 王家二哥告诉我们，牧西地的房子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起初是由父亲承租，后来才变更到了母亲名下。
1: 那这个房子后来买下来了吗？
0: 对，就在这个扩建的时候就让交了4万块钱。哦，就交了4万块钱，就算给买下来，产权就归自己了。
1: 哦，这时候房本的名字改了。
0: 对，就改成我母亲的了。但是我母亲当时都拿不出4万块钱来。
1: 那谁拿这钱呢？
0: 有我妹妹拿了2万。
1: 你呢？所以呢，
0: 我和我哥哥现在已经搬到外边住去了，
1: 就没拿钱。
0: 哎，
3: 我说当时您出这钱有说法吗？是说以后房子您占一部分吗？还是说出就出了？
4: 你父母给我写的，我占一半。
3: 嗯，写的有什么东西吗？
4: 有。
2: 王家小妹表示，当初父亲单位扩建买房时，两位哥哥都已经成家搬走，而父母的手头比较紧，凑不出全额购房款，是他责无旁贷地补上了空缺的部分。
4: 一共4万多，我出了不到3万吧，我出了一半公积金和一半存款。
1: 你为什么要出这钱呢？
4: 家里没钱呀。
2: 小妹表示，对于自己当年的出资，父母早有承诺，而且这承诺还落实到了纸面上。至于父母承诺的具体内容，小妹也是直言不讳。
1: 什么条？你先说说大概什么内容。
4: 就是出资一半，然后我和父母各占一半。
2: 小妹说，父母不但先给了她一半的房产份额，之后母亲还另外留有遗嘱，对这处房产进行了进一步的安排。
1: 哦，你大哥呀，当时起草了一个分配的方案。
4: 嗯，
1: 你当时同意吗？
4: 我没同意。所以
1: 你哪地儿不同意？
4: 因为我这有父母的这些，我母亲也给我写了遗嘱。
1: 母亲还给你单独写了一份遗嘱？
4: 对。
1: 是什么内容啊？
4: 他希望把他那个一半，因为他和我父亲还各占一，把他那一半也。
1: 这个房子本身一半是你的了。
4: 对。
1: 他那个部分也给你。
4: 对。
3: 等于您一人占了3/4。
4: 嗯
3: 啊。
2: 小妹说，自己不但有买房的出资证明，还有母亲留下的遗嘱，综合这两个证据，自己应该占到房产总额的3/4。也正是鉴于此，他才对大哥提出的三兄妹平分房产的动议不予支持。
1: 你给他们看过吗？
4: 他们就说假的。
1: 假的，都不认可。
4: 对，都不认可。
1: 那个纸条也说是代签。
4: 对，
5: 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4: 对，我从来没离开过父母。
5: 嗯，然后那时候父母在这个就是后面这几年，两个哥哥都有给这个抚养和照顾吗？
4: 嗯，没有。
5: 有没有定期的给父母钱？
4: 嗯，没有。
5: 啊，那您是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然后就照顾他们？
4: 对。
5: 然后
1: 那哥俩没去过。
4: 过年30晚上。
1: 逢年过节去。
4: 对。
2: 小妹告诉在场嘉宾，自己从小便跟父母居住在一起，二老晚年的生活起居始终是他在身边照料。也因如此，母亲才会留下一份这样的遗嘱，这也是她对女儿孝心的肯定。
3: 您现在还在牧西地住吗？
4: 现在没有，现在我大哥。
3: 大哥来
4: 了。对，要不说他不来呢。
3: 他怎么进去的？
4: 他怎么进去的？ 他就进去了，谁也轰不走他。
2: 采访时，小妹并没有坚持，说我有遗嘱就必须按着遗嘱走。她表示，和所谓的利益相比，自己还是更加看重亲情。
4: 我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对，但他不解决，我也没办法。
3: 我他那方案可是一人三分之一啊。
4: 啊，可以，我不会，大家能和平解决最好，毕竟亲情还是比钱重要。
1: 这房在哪儿啊？
0: 在这房子在石景山，石景山。
1: 这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0: 这个就是单位房啊，
1: 只管公房。
0: 他那当时要下来的时候，连房租都不用交，后来我们就叫他公房，住的是公房。
1: 那落的是谁的名字呀？
0: 名字
3: 没名。
1: 据我们了解，王家除了木须地的房产之外啊，还有另外一套位于石景山的住房，目前啊也存有争议。按理说，这些房子都是单位为了解决职工的住房困难而分给父母的，起初的来源可以说跟子女们啊没什么关系。然而，就是因为这两套房的问题，三兄妹之间产生了隔阂。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三兄妹应该想一想，如果父母看到今天的局面，他们会高兴吗？
2: 据二哥讲，他现在居住的位于石景山的房子，当初也是来自于父亲的单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套房并没有落在父亲名下，而是登记了另外一个名字。
0: 人家为了不给我们这个房子，故意把我爸爸的一个字儿写错了，就是说这房子也不能给你。
2: 王家二嫂告诉我们，打从他和二哥结婚就一直居住在石景山的房子里，后来房租也是他们在交。这套房到底是什么情况？对他三兄妹各有什么诉求呢？
3: 然后呢，交房租，你说交房租吧，也不是我老公公的名字交房租，啊，这个名字这人我也不认识，但是跟我公公的名字差一个字儿，知道吗？
6: 如果说小妹又有出资对这套木须地的房屋，又加上她有母亲的遗嘱，她得到的份额会远远超过今天的调解方案。那大哥二哥，你们获得的份额也会。真的是会低于今天我们给你们的调解方案，所以你们要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
1: 首先一点，你得明确你们家这两套房是吧，都不能变现，只能是居住。实际上这个份额，个人占多少份额，无异于水中月，镜中花。如果有好消息，
7: 实地探访了这场与飞絮的较量，看看这些神器究竟如何让飞絮不再嚣张。
8: 在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用新型的生物制剂“一花一号”对峙针剂，而这种针剂是要注射到杨柳树的雌株树干上。
9: 这个树呢，我们连续十几年都在做实验，每年都进行这个树干注射，防止飞絮。我们的防治效果是90%以上。您看今年的话，这棵树注射了。别的树现在已经开始飞絮了，这棵树没有。我们这个既不是避孕，也不是绝育，它是一种是植物生长调节，来控制它这个花芽分化，从而达到控制飞絮的效果。
10: 研发出来这样一款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款产品，然后减少这个在春季杨树和柳树的这种飞絮，对这个市民造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困扰，同时呢，减少一些这种火灾的这种安全的隐患。
8: 目前，北京园林绿化部门给城六区居住区周边和热点公园内的杨柳树雌株提前一年打了杨柳飞絮抑制剂。这种针剂前一年打，第二年生效。正在举办牡丹节的朝阳区太阳宫公园中，今年的飞絮情况减轻了很多。
11: 我们从去年在牡丹盛开的时候就已经对今年的这个杨柳飞絮进行了一定的打药处理，同时在今年的三四月份又进行了一部分的这个剪枝跟湿化，所以目前看杨柳飞絮在我们这儿还是非常少的。
12: 这里的杨柳树加一块都有1000多，但去年这里是漫天遍野的，就是睁不开眼睛，全是这个小毛毛。我们在每棵树上呢，这个像这种粗的可能要打7-8针，打完之后咱抹点这个碘伏啊，消消毒，或者拿那个棉签摁一摁，它就封上了，也怕这个树呢再招病菌。
8: 秉持要绿荫不要飞絮的治理理念，近年来，市园林绿化局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持续开展杨柳树种两种科研。

0: 前攻关与引种实验，现已繁育优良种苗十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
1: 目前五环内杨柳雌株有20余万株，目前我们选育出近20个不分序少花粉的杨柳品种，将应用于北京市园林绿化和平原造林当中。
0: 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柳荫公园等公园杨柳絮成片飞散的区域，园林绿化部门除了每天3次给杨柳树雌株喷水降飞絮，还在重点地区采用了凝絮剂来抑制飞絮的发生。
2: 这是我们专门从很多原材料里筛选出来的一种具有成膜特性的高粘度的高分子化合物，喷施到树冠上以后能够对这个飞絮进行一个物理的包裹，相当于是一键锁住。这个效果基本上我们说一个飞絮剂喷一次就可以了。
0: 凝絮剂是对现有飞絮防治技术的补充，通常作为精准应急的防控措施。
2: 哪棵树要飞絮了，一看就是飞

0: 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致力于长效治理、标本兼治，通过源头控制、抚育疏伐、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生物防治等五项措施，稳步从根源上破解飞絮治理难题。今年北京的飞絮治理目标非常明确，有序不成灾。虽然不能在一夜之间让飞絮消失，但通过科学治理和各部门的组合拳，大多市民都相信北京的春天也会越来越清爽。
1: 我觉得是减少了很多，不像原来是那个什么，现在就是这个阶段吧。
2: 而期望在不损害树的情况下，有些其他的方法能治理一下这个飞絮，能更少一点。
3: 今年呢，我们通过与气象啊、城管呀、等部门的联动啊，加大防治的力度，还有科技手段的使用啊，最大限度的降低飞絮对市民出行和生活的影响。
0: 此外，在消防安全方面，杨柳飞絮质地轻盈，极易引燃，且蔓延速度快，飞絮高发期间严禁户外违规用火，严禁乱扔烟头，单位和个人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场地角落堆积的飞絮，谨防引燃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共同守护城市消防安全。
4: 其实啊，飞絮本身并不是过敏源，但是它在飘飞的过程当中会裹挟大量的花粉、尘螨等致敏物质，堪称过敏源搬运工。数据显示，我国近 50% 的人正在或者是曾经受过过敏的困扰。而面对飞絮，过敏人群又该如何科学的防护呢？这份防絮指南请您收好。
5: 花粉过敏怎么办呢？第一个，我们出外出要戴口罩。如果说有花粉眼镜，我们最好戴上花粉眼镜，避免局部的刺激。第二个，外出回来之后，要这个把衣服要好好处理一下。在家里呢，我们要关上门窗，用空气净化器或者用新风系统。第三个呢，我们要远离过敏的植物。
0: 防护是第一道防线，但飞絮剂对眼睛的攻击同样不容忽视。眼科医生介绍，每年3-4月份空气中的花粉浓度最高，过敏性结膜炎患者会出现眼睛红肿、剧烈瘙痒、流泪等症状，严重者甚至诱发哮喘。
6: 针对我们眼科呀，就是这个季节呢，过敏性疾病比较高发。那么一旦患者呢出现这些症状啊，我觉着首先呢就是要及时的就诊。用一些抗过敏的药。我觉着呢，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患者，不要轻易的自己给自己用药。那就是到这个药店里边，根据网上查到的一些结果，跟用 AI 啊等等这些工具，就去这个随意的用药。一定要到医院就诊，由专业的医生给你提供一个好的建议。
0: 说到用药，不少患者对激素二字闻之色变，甚至拒绝使用。而鼻喉科医生特别提醒，鼻喷激素是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的一线安全用药，它的剂量极低，且主要用于鼻腔局部，几乎不进入血液，全身副作用微乎其微，大可不必谈激素色变。
7: 最严重的错误，我觉得需要跟大家科普的就是这个，一般大家听到激素两个字儿就闻之色变，就认为这个东西是副作用很大，不敢用，或者是尽量不要用这一类的药。但其实这个认知是需要极大的去扭转的，因为激素分特别多的种类，我们常用的这个鼻喷激素是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安全也是效果最好的抗过敏的药物。我们这种鼻喷的大概剂量是那个的大概的1/1000。
0: 飞絮期预计将持续到5月下旬，过敏人群需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科学防护、规范用药，才能在与飞絮的较量中占据主动。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您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的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8: 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

0: 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师傅好，
3: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3: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可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是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

0: 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着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哎，
2: 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哎，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嗯，
1: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
0: 嗯，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

0: 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1: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2: 没错啊，这十五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儿，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矮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

0: 最近呀、啊、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1: 哎呦，
0: 这海蜇头，
1: 嗯，
0: 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1: 是吧？
0: 哎，胶原蛋白丰富，
1: 嗯，
0: 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
1: 嗯，
0: 它就是个凉菜，
1: 没错，
0: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
1: 嗯，
0: 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1: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0: 是
1: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0: 年纪老了，
1: 嗯，
0: 哎，就想吃点这样口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
1: 嗯，
0: 鲜脆呀，爽口，
1: 嗯，
0: 可解馋，可香了。
2: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
0: 嗯，
2: 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
1: 哎，
2: 放在高汤里边，
1: 嗯，
2: 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嗯，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1: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嗯，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
1: 嗯，
2: 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0: 您这个海蜇头啊，
2: 嗯，
0: 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2: 不一样吧？
0: 不一样 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2: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嗯，味道鲜美 ，QQ 弹弹。
0: 是是是。
2: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啊，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1: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
2: 嗯，
1: 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
0: 嗯，
1: 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2: 嗯，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0: 您那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
2: 嗯，
0: 那它咋卖呀？合适我都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2: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
1: 嗯，
2: 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嗯，8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哎，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
1: 嗯，
2: 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0: 龚总啊，
2: 嗯，
0: 哎，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哎，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
2: 嗯，
0: 我哥哥姐姐，
2: 嗯，
0: 些朋友姐妹一分， 它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它就不就上去了吗？
2: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儿吗？
0: 是。
2: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1: 龙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到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2: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0: 王浅，
1: 嗯，
0: 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1: 啊，
0: 又做宣传，
1: 对对对，
0: 又介绍大客户，
1: 嗯，
0: 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
1: 嗯，
0: 哎，让龚总啊，
1: 嗯，
0: 再多送2袋。
1: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呀、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
2: 嗯，
1: 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2: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1: 没问题。
2: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1: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龚总啊，我不瞒您说，
0: 嗯，
1: 就是海蜇头，
0: 嗯，
1: 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
0: 嗯，
1: 它顺口，
0: 嗯，
1: 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2: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
0: 嗯，
2: 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2: 咱也特别。

0: 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2: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10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1袋吧，
1: 是啊，
0: 差不多啊。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可不是错。
1: 哎，你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样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我准备啊，给我爸妈，给我儿子多送几袋。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赶紧，8、7、6、5、4、3、2。一
1: 起火
2: 嘞，关火
3: 关火。
0: 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个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张阿姨啊，在您来的刚才过程中啊，我给您煮了一锅面，您尝一尝啊。但是这个面啊，不是一般的面，告诉您，这个是铁棍山药刀削面。你听到没有？铁棍山药加上刀削面的组合，这一袋的量煮这么一大锅，足足三大碗。你先尝一尝吧。
1: 行。这面看上去还是真是不错啊，吃起来有一股明显的面香。
0: 嗯，
1: 每一根呀都有微甜感。
0: 嗯，
1: 嚼的嘴里边呀是既筋道又爽口，跟外边的酸艳的面馆呀，
0: 嗯，
1: 一样的好吃，
0: 对吧？
1: 我感觉甚至比他们的还好吃。
0: 对，就是。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跟您说，阿姨，他们家啊是铁棍山药原产地的精加工品牌，做出来的刀削面啊。更是一绝。今天呀、啊，我正好把他们家王总请来了，来，掌声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老师，
0: 哎、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张阿姨你好，
1: 啊，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啊，
2: 我建议大家呀，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铁棍山药刀削面。
0: 哦，
2: 为什么呢？因为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呢，它含有18种氨基酸，
0: 嗯，
2: 还有11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
0: 嗯，
2: 哎，是这么回事。我们厂啊，经过多年的研究。嗯，把铁棍山药这款粗粮食品呀、啊，
0: 嗯，
2: 通过精工细作，
0: 嗯，
2: 科学调配，哎，达到了粗粮细作的效果了。
0: 哦，
2: 做成了这个具有色形味一应俱全的刀削面。
0: 嗯，
2: 而且它还可以呀、啊，让大家做到了家庭常备储存。
0: 嗯，
2: 您只要会煮方便面，
0: 哦，
2: 您就会做这铁棍山药刀削面。
0: 哎呦，
2: 就
0: 这么简单，
2: 对吧？而且随时是想吃就吃，
0: 哎，
2: 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0: 嗯，哎，你别说，山药这几年啊，还真是深入人心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想多吃山药，但是啊，不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吃山药的，众口难调啊。
2: 嗯，是。
0: 但是这回呢，我发现您把铁棍山药啊做成了刀削面这种形式，让大家都能接受，真是太好了，给您一个大大的赞啊！
2: 哎呀，谢谢主持人，谢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0: 嗯，
2: 我们呀、啊、是铁棍山药的精加工企业。
0: 嗯，
2: 我们这个厂房就在铁棍山药的正宗产地河南温县。
0: 哦。
2: 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说你这个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呢？
0: 对呀、
2: 啊，它是这么回事，因为它这铁棍山药，它这表面呀，
0: 嗯，
2: 有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就像那个铁锈一样的痕迹，
0: 哦，
2: 就跟一根棍子一样，
0: 嗯，
2: 所以啊，就叫做铁棍山药，这就这么来的，
0: 哦、这么来的，
2: 对，
0: 铁棍山药。
1: 您这刀削面这么劲道好吃，肯定有秘方吧？
0: 对呀、
2: 啊，阿姨、
1: 嗯，
2: 这个秘方啊，就是这铁棍山药。
1: 哦、
2: 嗯啊，说这铁棍山药，您给它掰开了以后，
0: 嗯、
2: 您发现。它里边它能拉丝，
0: 粘液都是。
2: 对、
0: 嗯，
2: 这是这个纯天然的，哎，天然性的啊，
0: 嗯，
2: 叫做粘液质糖蛋白，
0: 嗯，
2: 这是对人体啊非常有益的。把它加工成了以后啊，
0: 嗯，
2: 具有高蛋白、低脂肪，
0: 嗯，
2: 富含氨基酸和矿物元素等特点，
0: 嗯，
2: 是做面食的这个绝佳的食材。
0: 哇，
2: 这款刀削面正是由于加入了粘液质糖蛋白，
0: 嗯，
2: 才使这款刀削面呢吃起来劲道爽滑，
0: 嗯，
2: 所以说。这铁棍山药调制成粉，是符合多得的刀削面食材。
1: 怪不得这么爽滑。
0: 嗯，
2: 不仅如此，而且还配有这个专业的技术。
0: 哦，
2: 对，因为这铁棍山药啊，它作为一种粗粮食品，
0: 嗯，
2: 我们为了让它呀又有这山药的营养成分，
0: 嗯，
2: 还又得让它好吃，
0: 嗯，
2: 我们也是煞费了苦心呀。粗粮细作精加工，首先我们得通过人工节选，
0: 嗯，
2: 哎，磨盘磨粉，
0: 嗯。
2: 再加上这山泉水和的面，而且呀、啊、是双重打浆，
0: 嗯，
2: 哎，九道压盐一次成型，
0: 嗯，
2: 而且还、啊、是通过这个低温烘干锁住有益成分，每一个面条都富含山药的这营养成分，
0: 嗯，
2: 成品面条啊色泽自然细腻，
0: 嗯，
2: 根根分明，熬厚均匀，
0: 嗯，
2: 口感筋道，柔中带韧，每一个面条啊都带着山药的清香。
0: 哟、
1: 哦，好吃又营养。
2: 哎，
1: 这一款面呀，我是一天三顿都吃不够。
2: 好好
1: 快说说价格吧，合适的话我得多囤点。
2: 今天我来到栏目组啊，
0: 嗯、
2: 我要让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要大卖特卖，卖到爆。
0: 好，
2: 原来我打算呀，
0: 嗯，
2: 15袋，
0: 哎呦，
2: 不到200元，
0: 不到200块钱，
2: 对，
0: 15袋吧，
2: 哎，够可以的，足斤足两的。但是现在呀，
0: 嗯，
2: 我改主意了，
0: 哎呦。
2: 我再加几袋
0: 啊！我听听，
2: 16，
0: 啊，
2: 17，18袋，18大袋不到200元，您看怎么样？不行吗？
0: 您再加加
2: 19，
0: 嗯，
2: 20，
0: 嗯，
2: 20袋不到200元， 合着也就不到十块钱一袋了。
0: 嗯，
2: 220克足斤足两啊。
0: 嗯，
2: 够全家人买回去够吃20顿的了。
0: 但阿姨一直摇头啊。这样，黄总，再给我们努努力，行不行？
2: 正宗的铁锅山药，成本这么高，两位还不满意啊？行，今儿我也豁出去。
0: 嗯，
2: 21袋。
0: 嗯，
2: 22袋。
0: 嗯，
2: 再加2袋。我今天必须让两位满意了，必须得给他卖爆了。以前我从来没卖。

0: 过这个价儿。
1: 哎呀，王总，咱们再给给力，行不行？现在才22袋，
2: 还不行。
1: 嗯，
0: 要不呀？
1: 嗯，
0: 您两位您自个儿加得了。
1: 好、
0: 哦，您自己加，只要是我能出得起、
1: 嗯，
0: 我就能承受得住。我要出不起呀，我呀，我走人吧。
1: 嚯、哦，
0: 就当您我到这儿啊，您替我宣传宣传吧、哦。我这趟我白来一趟了。
1: 哎呦，您说的啊，让我们自己加是吧？
3: 行、
1: 哦，哎，你看啊，23、24。25、26，阿姨您还装着干嘛呀？
4: 加
1: 呀，哎，
4: 27、28，
0: 别加了，阿姨，
4: 29，别加了，别30，哎呦，
3: 可
4: 没了，
3: 可以，
1: 哎哎，可以啊，我觉得阿姨您加到多少？30袋了是吧？
0: 不是，这两位，两位收手吧，收手吧，这真做不了这个，30袋啊，这我真做不了。要不咱们商量商量，咱拿回几袋怎么样？
1: 现在是30袋，我觉得挺合适啊。30袋不到200块钱，一袋够全家人吃一顿的。现在能吃30顿，这合着也就6块多钱一包，合适啊？阿姨行吧？
0: 哎呦，
4: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呀，本来这一袋一袋的往上加，
1: 嗯，
0: 加到26袋就够可以的了。好，您这个2袋您倒往上招呼啊，一下加到30袋了，这我真不行。我呀，今天呀，只能卖到28袋，32真做不了了。
1: 哎，这样，王总啊，我们栏目组的有一个规矩，就是只要拿进去的，哎，他就不能再拿出来了。
0: 是啊。
1: 今天这样啊，您28袋没有问题。今天呢，再给各位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再加2袋，今天一共30袋，怎么样？不到200块钱，价格不变，好不好？
0: 就150，啊，
1: 嗯，
0: 150以后马上恢复原价。
1: 嗯，
0: 这还别算快递费呢，这我可赔大了可。我也看出来了。买回去以后，您呐自己留点儿，您得看父母吧，
1: 嗯，
0: 父母这留点儿，再看看亲朋好友，再转一圈、
1: 嗯，
0: 您自己剩不了多少了，
1: 嗯，
0: 吃不了几天，您不还得买了吗？
1: 嗯，
0: 您再来买了，赶得上赶不上那价格，我可不敢保证了。
1: 今天王总啊，真是爽快啊，限量只有100组，仅限本期节目看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今天铁棍山药是营养健康，筋道爽滑。是产地直供的，今天30袋不到200块钱呢、啊。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5: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吃山药好，要多吃山药啊！我妈呀，总这么说我。
1: 铁锈山药啊，营养丰富。说过去温县啊，叫做怀庆府。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怀山药。这《神农本草经》里啊，称这怀山药的价值可以与人参相提并论。所以又叫做怀参。说当地有这么几句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山药，有了这面条，拿肉都不换。温县这个地方啊。它受太行山脉和黄河水的滋润及大自然的精华，才成就了现在铁锈山药的这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粗纤维，像钙、镁、磷、钾了，铜、铁、锌、锰，以人类所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它药食同源，根据这每个人家庭成员的口味啊，配上不同的面卤，满足每一位家庭成员的需求。是老少皆宜的好东西。
0: 哇，
2: 看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它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容易被人消化吸收，
3: 对。
2: 可是我们这老年人就需要这个营养，这小孩如果要是不好好吃饭的话，看来也得多吃这种面条。
0: 对，
1: 山药也分很多种，这营养价值最好的呀，要说我们这铁棍山药了，它一般这个它不会在菜市场轻易售卖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好的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经过精加工制成成蜜以后，提高它的价值。所以说，阿姨啊，您要选择这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对了。如果选择错的话，那您吃的再多它也没用。
2: 这么好的，真的，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呀，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阿姨说的太好了，趁着这次优惠力度大呀，我建议大家多买多囤着点儿，是不是？如果您错过这次机会啊，可能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铁棍山药刀削面了。您在家里啊随便一煮，搭配着刚才我的鸡蛋卤，还有炸酱都可以。或者啊，您换个吃法，您是汤面也行，拌面也行，炒面也行，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今天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30袋不到200块钱，是正宗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刀削面，并且限量只有100组，快递就送到您家门口。您还等什么呢？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哇，你看看这样子，是不是特别有食欲？
1: 哎，
2: 真不错。
0: 怎么样？说了这么多，阿姨准备下单了吗？
2: 我也抢了2单，
3: 是吧？
2: 算了一下，才合几块钱这么一袋，太划算了。
3: 没错，阿姨啊，我告诉您，我也抢了2单。
2: 哦，
3: 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算啊，在外边吃一碗刀削面，基本上都是在20多块钱左
2: 是
3: 右，
2: 啊，
3: 对吧？其实挺贵的。哎呦，今天您看啊，我们拿这个煮出来的刀削面，嘿，非常劲道爽滑，堪比大厨，是不是？哎呦，真的非常的专业呀！
2: 是，你看这面条煮的时间也不短了，汤还是那么清，这面条呢还没变形，条是条，汤是汤，你看这汤，一点都不浑浊，
3: 没错，
2: 又不像这有些面条呀，一煮啊根本就看不到面条了。
3: 对，
2: 你看咱们这面条多筋道，配上各种卤。真是跟外边的专业面馆是没两样。
1: 这款面条啊，硬的价值就是丰富，而且啊，它是低脂粗粮精加工的产品。说您这个季节在家里头给家人煮一碗面条，甭管是早餐、中餐、晚餐还是加餐，都能吃这面条。而且您在家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哦，
1: 您甭管是汤面、拌面、炒面，全都行，保证它这个久煮不散，爽滑劲道。说您平时要是搭上这西红柿鸡蛋以及这面卤，哎，那都是不错的选择。
2: 看着就有食欲。
1: 是，特爽滑，真的，这种感觉太好了。
2: 你二位慢慢吃啊，你看这鸡蛋、西红柿、刀削面，
3: 这次优惠幅度啊，真是太大了啊！3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呢，限量只有100组，正宗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强烈建议您多囤一点，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平时在家呢，常温储存也不需要占地方，对不对？今天限量100组，机会非常的难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头痛、头晕、上肢麻木、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可能是你的颈椎、腰椎出了问题。
1: 在梦里我就非常的恶心晕，就把我晕醒了，恶心醒了。
0: 骨错位、筋出槽、颈椎病、腰椎病，中医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
2: 因为这个病它不是骨头病，它是肌肉的问题。
0: 本期嘉宾李纯岭医生和您聊一聊骨正筋柔

0: 中医助您远离伤痛。
1: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2: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1: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2: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1: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3: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1: 职场健康说，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得跟您告个状。
3: 立冬，这点事至于告状吗？
1: 哎，你们俩这又是怎么了
2: 啊？您是不知道啊，刚才刚子啊一直在跟我炫耀，说您带他出去玩了，说没带我，可惜了，没有看到那个美景，还跟我形容呢，啊，说你们去的那个地方那叫一个漂亮啊，
3: 那景色确实很好嘛，我还拍了好多照片呢。啊，
2: 对对对，还说拍了很多的照片。我说既然景色那么好，那照片你给我看看呀。如果说真的是不错哈，有时间我也去看看。
1: 嘿嘿嘿，你还别说，就那个地方啊，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去溜达溜达，而且还能带着这俩孩子去玩一玩呢。那个地方的空气真不错啊，景色也相当的不错。
3: 是是是。
1: 从刚子你那些照片当中，你要是看了，你就能看出来了。
2: 嗨，你别提了啊，他压根儿也没给我看那照片啊。啊，说什么？我得给你留个悬念，还说那个照片啊形容不出来那种美丽，
3: 真的
2: 啊，要让我自己亲自去看。您说他多坏啊，他把我那个好奇心给勾出来了，然后不让我看。我是不是还跟您告状？您说
1: 原来就因为这点事儿啊？那不至于告状吧？
3: 是的，你说为这点事儿，大老爷们你至于吗？
1: 刚子，你还说立冬呢，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让立冬好奇，对不对？那照片看看又能怎么样呢？啊，不过立冬，我跟你说啊，不仅刚子他自己拍了照片，他也给我拍了，我那还有视频呢，他不给你看，我给你看，
2: 你还得是您呢，
1: 我让你欣赏欣赏，就那个美丽的景色。
2: 行。

0: 哎呀，今天天好，带刚子呢出来玩玩。哎，刚子呢？一溜烟人找不着了。待会儿我要是看着他，哼，敲他两下。这么大的地方，让我上哪儿去找啊？涵涵吧，刚子。
1: 阮老师喊我，哎，
0: 好像那边有点声音，过去看看。
1: 阮老师，我在这儿呢，等我一会儿，我再拍两张就回去啊，等我一会儿。
2: A few moments later，
1: 完事了，来了来了。哎呦，太漂亮了，哎，来了来了来了，别急，来喽。
0: 你说今天天那么好，我带你出来转转，一转眼儿这么大个人找不着了。
1: 嗨啊，我这蹲着搁那拍拍拍拍拍拍拍，这高把我挡着了，你看不见我了。
0: 怪不得呢，嗯，那我看看你拍的照片怎么样。
1: 看拍咋样，好不好？
3: 哎呦，技术还可以啊。
1: 录了一段呢，看看。
3: 哦，真漂亮。
1: 哎，这花海啊。拍得不错吧？
3: 不错不错不错。
1: 哎呀，不是我技术好，关键这景上，你看看啊，这有湖花花草草，你看这一片。哎呀，黄色的海洋啊，嗯，太壮观了，
0: 太壮观
1: 了，太漂亮了，今天带着地方。

0: 那太棒了。
1: 所以啊，我带你出来转一转呢，像你平时坐在办公室里，不是对着电脑，就是对着你的手机，也不运动，对不对？人不能少了运动。
0: 我也运动啊，你天天我不得找吃的吗？
1: 就你这也算运动啊？我告诉你，我带你出来，这个才叫运动。咱们亲近亲近大自然，你说多美呀，是不是？
0: 是啊，我刚才拍的照片啊，给我爱人发过去了，哎呦，给他羡慕坏了。说这块这么漂亮，他都没看过油菜花，
1: 是吗？
0: 对，他说哎呀赶快呀，他也要来看看，拍几张照片，羡慕了。
1: 那我可得跟你说啊，你爱人要是来的话得趁早啊，因为油菜花的花期短呢，晚了今年就指望不上了，你得指望明年了。
0: 怪不得呢，这每年吃油菜吃那么早 种的早，开花早，所以吃的就早呗。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油菜种的早，开花早，所以上市早，我们吃的就早吗？
1: 我怎么说你好啊？啊，你就是个城里的孩子。哎呦，我跟你说吧，你说的这个油菜，吃的那个油菜，跟今天这个油菜花它不是一码事儿。你看看这下面能吃吗？跟你吃的那油菜一样吗？哎，
0: 真不一样，这叶不一样啊。
1: 对呀，你吃的那个油菜，它下种到下面，到你吃一个月左右，咱就吃它那个茎。而今天咱们看到的这个油菜呢，主要不是吃它的茎和这个叶，主要是等它结籽儿以后，用这个油菜籽儿去榨油，叫菜籽油。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这事儿闹的，你看看，哎呀，跟着阮老师出来，不光是看这美丽的风景啊，还能长知识啊，还是阮老师厉害呀。
1: 那行了，今天你照片也拍了，咱们出来也溜达了啊，咱们俩要不回去呗？
0: 别的呀，我是拍了，还没跟您拍呢，我给你多拍两张，我这技术你还是能信任的吧？都拍过，咋样？
1: 来。
0: 哎呀，今天这小扇儿拿的太漂亮了，来看我笑。哎呀，来再来一张，好，来远点啊，花海大一点。哎，这样好，把壶带上啊，来一二三，这样飞一下，
1: 飞一下，
0: 飞一下，飞一下。哎，这好看。哎呀，太漂亮了。
1: 行了，行了，咱们回去吧。
0: 来看看怎么样？
1: 哎，这技术可以啊！啊，真不赖，真不赖。哎呀，
0: 回去我再给你调调啊，怎么样？
1: 你厉害。行了，你也有照片，我也走。
0: 走吧，走吧，走吧，
1: 走走走，当心啊，别摔着。
0: 慢点，慢点。哎，好嘞，看这湖景儿啊，
1: 美呀！
0: 你说这么美呀，可惜呀。
1: 可惜什么？
0: 这立冬没福，他没来呀。
1: 立冬不是有事儿吗？对不对？
0: 是。
1: 不然的话，他今天肯定会来呀。
0: 我一会儿把照片发给他，缠着他。
1: 缠着他啊，那他心里不乐意了。
0: 哎，这样，段老师，您有时间把您先生请来啊，然后我把我爱人叫来啊，再请着立冬他的媳妇儿和儿子啊，咱一块儿组织个家庭聚会呗，再到这儿来看看，这么美，咱在这野个餐，整点小烧烤。
1: 又是我做饭？
0: 哎，我做，我也会烤啊。
1: 那这还差不多。不过这个你做饭这个可以有，
0: 这可以有是吧？
1: 可以有。
0: 行行行，回去我就安排啊。
1: 好。

0: 哎呦，不得不说哈，这个地方太好看了。不过我跟你说哈，就算你不给我看，我也知道那个成片的油菜花它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不是农村的吗，对不对？我打小我就见过。
1: 你家那块也有油菜花，你也见过？
0: 那当然了，不仅仅是我见过，阮老师以前不也见过吗？只有你没见过那个成片的油菜花，
1: 真是我是第一次的。
2: 哎，我告诉你，他说的还真对。那个成片的那个油菜花，就好像啊，一般南方这个地方这种景色会多一点儿，毕竟你北方那边是比较冷，油菜花在开放的时候，北方很多地方的那个土地好像还没化冻呢，都是
1: 对，
2: 硬邦邦的，是不
1: 这
2: 是
1: 油菜花在我们东北，它基本就活不了。
2: 刚才你可能不知道，以前呢，成片的那个油菜花，它在绽放的时候，那个田野里呀，到处都是一片金黄。我记得有一句诗："若无香风起，疑是满地金。"这句诗用来形容这个油菜花是最最最最合适不过的了。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些城里到农村去的那些个女青年，我们到了油菜。

0: 便烧上一插，臭美的。
1: 那油菜花它能吃吗？
0: 说这个油菜花啊，它还真能吃，不过呢，吃的人很少。基本上呢，这个油菜花呢都是用来接籽儿榨油的。要论吃的话呢，还是吃油菜的比较多。
1: 就是普通那个绿油油的油菜。
0: 对，毕竟油菜里边的营养多呀，而且呢，烹饪油菜的方法呢也不少。关键它也好吃，对咱们身体呢还好。
1: 那么普通的油菜营养多吗？
0: 多呀，这油菜可是我们一等一的健康蔬菜，里边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啊，包括什么维生素 K 呀，里边还有什么膳食纤维呀，还有什么多种多样的矿物质啊，其中有一个维生素 C， 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的作用的，对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来说呢，或者是促进铁的吸收，那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而且呢，就这个油菜里还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 对保护我们的眼睛方面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是，我记得您之前也说过哈，说这个油菜里边好像有一对搭档特别好，好像对我们的骨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
1: 真的假的呀？油菜绿叶的蔬菜，对骨头还能有帮助？那一般对骨头好的不是大豆吗？或者是那个骨髓之类的？
0: 刚子，立冬这点呢，他还真没说错。油菜是含钙量比较多的一种蔬菜，所以经常你要是吃点油菜的话，是能够帮助咱们补钙的。像我们现在很多上点年纪的朋友，身体里的钙的流失比较多，而且呢，查出来这个骨密度啊，它是比较低的。有的朋友呢，已经什么早期的骨质疏松啊，中度的骨质疏松啊，这些情况都有了。那我就跟您说呀，吃点绿叶的这个油菜，那也是非常好的。更何况，就是说你吃油菜的话，它里边的钙，它还自带了一个搭档。
1: 钙自带搭档？谁呀？
0: 维生素 K 呀。
1: 维生素 K。
0: 对呀，在油菜里就有啊。我跟你说啊，不光是维生素 D 能够帮助钙的吸收，维生素 K 对人体钙的吸收的利用，它也是起到很大作用的。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呢，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钙的吸收，并且呢能够帮助咱们调节血液当中钙的浓度。但是这个维生素 K 呢，它是通过激活一种特异性的蛋白，帮助这个钙跟咱们骨骼当中的胶原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帮助这个钙呢沉积到咱们的骨骼当中，来维护咱们骨骼方面的健康。这就叫油菜浑身都是宝，补钙能力那真叫妙。老人吃了腰不酸，小孩吃了长得高，茎杆粗壮，养分足，强筋健骨，效果好。
2: 好，这个油菜真是好。这个里边的营养哈，你看它都是有搭配的。一个帮着吸收，一个帮着沉积。那要是每次吃这个含钙食物的时候，多吃点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K 的这种食物，那身体对钙的吸收和利用岂不是就更好了？
0: 没错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这个饮食啊，咱们一定要讲究一个搭配。你说这个蔬菜呀、水果里边饮食当中那些吃的东西当中那么多的营养，你要想补充哪种，你就不仅要吃它，你还要吃一些对吸收利用都有帮助的这些个营养。很多时候单纯的你补一样的话，那能够起到的这个作用相对来说它就没那么大。
1: 对，吃什么都讲究搭配。那阮老师，您这个油菜它搭配什么好啊？
0: 那看你吃油菜你主要想补充哪方面的营养了。
1: 您刚才不是说嘛，吃油菜也能补钙呀？
0: 你
1: 给搭配一道对补钙有帮助的菜呗。
2: 我怎么觉得你这是饿了呀？你是不是想吃阮老师给做的菜了吧？
0: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像还真是。
1: 哎呀，没有
0: 啊，
1: 我主要想让大家呀学一道能够帮助补钙的营养菜而已。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0: 有没有也都无所谓了。有一点你说的对，如果大家 能够。

0: 多学会一道营养菜，平时在家的时候我们做一做，多吃一吃，对身体的帮助呢，那还是非常好的。要不我今天就教你们哥俩做一道，三鲜汤。
1: 三鲜汤啊，哎呦，听着就鲜亮好喝。王老师，快教吧，大家肯定都等着急了。
0: 不是大家，我看是你等着急了吧？咱们也别笑了啊，我也不多说了啊，我现在就做起来。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三鲜汤。做三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油菜、豆腐、鸡蛋，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盐和鸡精。油菜洗净，切段备用；豆腐切块备用。热锅冷油，放入鸡蛋，小火煎炒后翻面。把鸡蛋煎到两面金黄以后，用铲子把它铲碎，再倒入开水。然后放入豆腐块，大概煮5到10分钟左右。这个汤开始翻滚的时候，放入适量的盐和鸡精，然后放入油菜段。大概2分钟左右，这道汤就可出锅了。今天的这道三鲜汤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陈老师啊，
0: 啊，
1: 您这还真是三鲜汤啊，
0: 啊，
1: 就三样食材。
2: 你是嫌阮老师放的食材少了？
0: 他说这话，我也有这种感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就说这汤的名字好，正对
2: 啊，正对。
0: 刚才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搭配其他的食材，而是就这三样，它够用了。这里边的油菜，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我不用多说了，刚刚说了不少了。那么钙的含量它是比较高的，关键呢还含有维生素 K，能够帮助钙的沉积，所以对咱们补钙那是非常好的。那我又加了一些豆腐，那就相当于增加了钙的含量。钙的含量多了，那你说你吃了以后补充的钙是不是也就跟着多了呢？
1: 那倒是啊。那这鸡蛋呢又有什么作用呢？
0: 那鸡蛋黄里头含维生素 D 呀。
1: 哦，对。
0: 那维生素 D 它能够帮助钙的吸收啊，能够帮着我们把这碗汤里边的钙尽量多的吸收到身体当中去，这样不就能够把这个补钙的作用达到一个最大化了吗？
2: 您还别说哈，这个蛋黄的维生素 D 哈，它是帮助吸收的；油菜里边的维生素 K 呢，它是帮助沉积的；豆腐呢，还帮助补钙。那您这汤太好了。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精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0: 那肯定，那肯定的。既然说到要教大家做一碗补钙的营养菜，那肯定要搭配帮助吸收和沉积的一些食材。如果说身体上有骨密度比较低的朋友，有骨质疏松的朋友，需要补钙的朋友，或者呢是不留神摔了一跤骨折了，正在恢复阶段的朋友，大家呢可以不单单的去是。喝那个原先你们喝的骨头汤啊，嘬那个骨髓，你偶尔的换换口味儿，你喝一下我今天做的这碗三鲜汤，也能对补钙 有很大的帮助。
1: 就是那个喝腻了，喝点这素的啊。哎呀，听了一席话哈、啊，明白了。那以后我可得多喝点哈、啊。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啊，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嗯，好，这是一条语音的留言，采菊东篱下他发的。
4: 阮老师你好，我现在呀身体缺钙，检查的时候人家还说呢，再不补钙的话呀就是骨质疏松了。听了之后吧我挺害怕的，回家呀就把钙片吃起来了。但是我觉得吧光靠吃钙片呀还是不够的，在饮食上我是不是还得再吃点什么？
0: 这位女士啊，这个有点担心了，担心骨质疏松。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真的挺好的，钙片呢虽然它就是补钙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咱们一日三餐饮食上的补钙这个也不能少。能够补钙的食物呢说实话其实挺多的，就像我今天说的这个油菜，还有大家经常喝的什么牛奶呀、豆浆啊，或者您呢又想吃点什么大豆啊、毛豆啊等等一些豆制品，这都是补钙的。再就是什么呢，芝麻、小虾皮儿，这些食物您如果经常吃一吃，对于您补钙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嗯，
1: 阮老师，嗯，他不能只吃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吧？
0: 没错，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要说的。那这位女士啊，您除了吃这些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之外，您还要多吃点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比方说深海鱼类的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青鱼啊等等，还有呢动物的肝脏以及呢蛋黄，或者是呢菌菇类的一些食物。您吃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的时候呢，您再搭配点这些，这就有助于您身体对钙的吸收。嗯，哪怕您就只吃钙片，那您再多吃点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那也是非常好的。
1: 好，这位朋友阮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如果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嗯，润泽他说他膝盖部位关节的这些地方都不太舒服，时不时的就疼一下，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那个肿胀的情况。原来吧天天出去溜达，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家里边待着，孩子呢也带着去看了，开的药呢也一直在用，就是自己呢比较着急想快一点好，所以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
0: 这位朋友啊，我要劝劝您了，你不能太着急，你要把这个心态呀放平，那个问题呢它也不是说一下子才出现的，所以呢你想要让它好也不可能一下子它就好了呀，对不对？它要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对不对？再说了给您开的那些个药您现在也在用了，我相信您坚持一段时间您身体上肯定会有好转的呀。
1: 那阮老师啊，嗯，你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帮帮忙啊？
0: 哎呀你还挺着急呀。行，那我就快点说。这位朋友，我刚刚听您这个描述，我觉得您是关节软骨方面出了点问题了，所以我建议呢你在平时的饮食里边你多吃一点含有骨胶原的食物，比方说那个猪肉皮、猪蹄子、鸡爪子、牛筋、鸡的那个软骨也就是脆骨等等这些个食物。那么这些食物你吃了以后，对于我们补充身体软骨这方面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一个呢，你可以吃点洋葱、大蒜、卷心菜这一类菜里，它里边含的微量元素硫比较丰富。那么硫元素它干什么活呢？它参与生成硫酸软骨素，对我们的软骨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软骨出现问题了啊？那是不是补充氨糖就行了？
0: 嗯，可以呀。那刚才这位朋友如果说他能吃氨糖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氨糖呢不仅可以促进软骨的修复，还能保护我们的软骨，改善我们关节的润滑方面的一些问题，还能缓解炎症的发生呢。所以这位朋友 如果您呢吃点安

0: 当堂的话呢，这个帮助我觉得会更大一些。不过除了这位朋友啊，很多就像我一样年纪的，或者呢是像刚子一样这个年纪的朋友啊，大家别看你自己现在的身体，你觉得我好像问题不大，我还挺好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啊，适量的补充一点氨糖是很有必要的哦。因为到了45到60这个年龄段，人体内的氨糖的合成量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软骨磨损加剧的这个情况。那么为了咱们远离关节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身体还没出现大问题的时候，我们适量的补一些氨糖等等，那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这么一说，我到岁数了，那明天我也买点氨糖吃啊。好了，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阮老师呢也说了不少了，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是啊想和我们大家来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嗯，安之若命，他说阮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这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就要关节骨头好，那氨糖啊钙啊你都得补上啊。
0: 嗯，我觉得这位朋友好像是深有体会呀。
2: 对啊，这位友他就说了哈，他说从前两年开始吧，他孩子就给他补充氨糖和钙了，他一开始觉得吧没用，但是孩子都买了，还说这东西呢对身体好，那就吃呗。
0: 嗯，
2: 所以孩子呢一直坚持买，他呢就一直坚持吃。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像刚才说的，他还觉得没用呢，可是最近才发现啊，哎，这差距出来了。
0: 嗯，
2: 他家的邻居姓李，老李头，
0: 嗯，
2: 以前出门走步哈，就跟他一样，俩人都健步如飞。现在呢，他发现呢，
0: 嗯，
2: 老李头不行了。
0: 哦，
2: 啊，不是说这个膝盖难受了，就是这个骨头啊，不舒服了，骨头脆了。他说前段时间他还骨折了。
0: 哎呦，
2: 啊。听说关节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滑溜了，但是他自己呢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嗯，
2: 还是跟以前一样。这时候他才发现啊，原来孩子让他吃的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啊。
0: 我说呢，他怎么会感叹呢？
2: 对，
0: 原来是有对比了，
2: 一对比就出来了。
0: 对呀，
2: 嗯，
0: 其实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也说过，就是很多的营养，您补跟不补，它真的就是不一样。可能当时你没觉得，我补了以后也没什么改变，我不补呢也这样，对不对？但是您坚持补一段时间，这个变化慢慢的在你身上它就出现了。特别是现在身体非常健康的朋友，其实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我们很多的营养它都是在比较快速度的流失的，我们补上来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保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上。那我们要是没补上来，那我慢慢的就觉得人这儿那儿那儿这儿浑身的到处都在出现问题。
1: 对，尤其是骨头啊，不管是氨糖的流失啊还是钙的流失都不明显，
0: 嗯，
1: 很多的时候都是等出现问题才知道，所以平时呢我们就得补一补。不过阮老师啊，那氨糖种类也不少啊，大家要想买的话我们该怎么挑呢？
0: 你要说氨糖啊，这市场上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1: 对呀，太多了。
0: 所以大家挑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首先呢你要看一下这个氨糖的含量，只有一点点含量的，很低含量的，那肯定吃的用处不大。含量少的话，能够给我们身体带去的这个补充肯定也就少，所以我们要选那个含量比较高的这种氨糖。这样呢我们把它吃进去之后，在身体里转化利用的这个成分那才会多。还有一个呢就是氨糖的类型，就据我知道啊，现在有一种不用身体转化，你只要吃到它吃进去能够直接吸收的氨糖。那么大家买的时候你到外面呢可以去打听打听问一问啊，如果不用转化，那我吃到身体里的话是不是直接就能够吸收利用了，那是不是就更好了呀？
1: 那肯定更好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啊您都记住了吗？如果啊您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奇怪斑点竟是皮肤发出的危险预警，
17: 它就是一个基底细胞癌。
16: 老年斑癌变诊断及时，转危为安。
17: 这种早期切掉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切干净以后就是治愈了。
16: 如何判断皮肤斑点是否有癌变风险？
17: 有的人3-5年，有的人1-2年，它就会恶变成一个鳞状细胞癌，很快。
16: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火眼金睛辨斑点。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今年65岁了，脸上长了好多老年斑，特别难看，我特想给他们去掉，但是斑太多了，我又怕做坏了更糟糕，就一直有点忧郁。结果前两天有一个老同事去世了，说就是因为脸上长了个老年斑，然后癌变成皮肤癌了，没多久人就不在了，所以我现在特别害怕，我想知道老年斑真能癌变吗？我这脸上10多块老年斑，怎么才能安全的去掉啊？
0: 好的，老年斑癌变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您想知道自己脸上身上的老年斑能不能去掉，还能不能保持美观？我们接下来请帮帮团的专家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王桂珍主任，欢迎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施秀丽医生，欢迎施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王桂珍，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30余年，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治疗各种常见及疑难皮肤病，对中医药修复调理治疗白癜风、湿疹、老年斑、鱼鳞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症等皮肤病颇有研究，医术精湛，为众多皮肤病患者解决病痛。施秀丽主任，知名皮肤科专家，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病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皮肤病专业论文多篇，尤为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真菌性皮肤病、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老年斑、扁平疣、白癜风等常见病及疑难皮肤病，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和好评。
0: 老年斑就会癌变吗？施医生，

0: 确实是有这个可能的。一般的人老了之后长点老年斑，不疼不痒的，好像是很正常很常见，是吧？其实往往又提示了一个皮肤啊、内脏啊的恶性肿瘤的一个风险。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皮肤上呢一开始长的这个东西呢，它性质就是恶性的，但是它看起来像是老年斑。
1: 哦，就是我们皮肤上面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以为是一个小点儿，但它可能是在给你做提示。那接下来呢，要邀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我们皮肤出现的问题。我们一共有六张图片，大家可以来判断一下，你觉得哪几张或者是哪一张图片上的这个斑斑点点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
2: 我觉得是三图片它有问题，因为它这个图片它有黑色的，而且还有凸起的症状，应该是比较危险了。
3: 我觉得五，因为它这个表皮已经脱落了，再往深度再进深，也是一种病变的表现。
4: 我觉得一三五都是。
5: 我先说两个没有危险的。第一个图片呢，红色的点子，临床也叫樱桃状血管瘤，它呢是由于皮肤老化造成的，这是不危险的，大家放心。如果觉得它难看呢，用激光一点就可以掉了。第二个图片呢，老年点状白斑，这也是因为人老了，色素细胞萎缩不工作了，出现一个点状白斑。一般的来讲呢，随着年龄增长，它会越长越多，不会越来越大。如果临床上变形了、长大了，大伙就要重视了。看是不是患了白癜风，可以做一个五德灯检测，皮肤 CT 就可以确诊了。
1: 那接下来看起来后面四个都不太好吗，石医生？
0: 第三个图片呢，这是我的一个患者，他是顺义的一个老大爷，他呢长了大概有七八年吧，也不疼也不痒，家里人呢也一致认为年纪大了长一个老年斑，也不疼也不痒也不碍事儿，所以呢也没有特别关注，没理他。但是呢他有时候呢也觉得不好看，觉得有个东西有时候呢就抹点药膏看看，你看涂上还抹的有药膏，也不管事儿。找到我的时候的话，他是来看湿疹的，他不是挺显眼的嘛，我一看这个东西不太好，我就提醒他，我说您这个呀不太好，目测呢像是一个基底细胞癌，咱们呢最好还是给他手术切掉，这样比较放心。他呢一想，这么多年了不疼不痒，切个手术不值当吧，就这种想法。因为我看他不好嘛，我还是给他说，我说这个其实挺简单的啊，是一个门诊的小手术，局部呢点一点麻药，然后20分钟也就搞定了。到了一个星期以后过来之后呢，看他湿疹的时候呢，已经就说好了很多，也不怎么痒了，湿疹大部分都消退的挺好的。他就感觉我这个大夫还
1: 值得，是靠谱的，
0: 哎，比较靠谱，还觉得说还可以哈，值得信任吧。我还提醒他好几遍嘛，上次，然后他说我还是决定了，听你的，不切了吧。然后就门诊切掉了嘛。切掉之后呢，病理出来以后一看，的确它就是一个基底细胞癌。基底细胞癌呢，它是一个原位癌，这种早期切掉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它不会没有转移，切干净以后就是治愈了。
1: 但它如果不切的话，
0: 那不切它是有风险的呀，它会转往深的侵入到基底层，侵入到皮下，有的人能侵犯到肌肉层，侵犯到骨质骨膜。所以这个老大爷呢一看这个病例，自己也觉得，哎呀，我非常的幸运，哎，然后就是说那个你看我看了一个湿疹，然后大夫还这么用心，看见我这个还给我治了。
1: 实际上最后这个手术做完了，它是很美观的，没有任何影响吗？
0: 皮肤科的手术很讲究外在这个美观，我们一般会使用美容针啊、美容线呀、美容缝合。他这个手术做完以后呢，这个留了一条小细线，随着时间延长以后，它和皮肤呢融合，视觉上是看不出来的，不留疤痕。
1: 重要的是前面这个部分，因为它是真的由一个皮肤上的斑点引发了恶变。在这儿不仅是要提醒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我觉得他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应该去求助一下医生，看一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我还想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此刻您已经出现了老年斑，或者是像其他的皮肤肿物呀、皮肤斑点呀，它有可能会有恶变的风险。您如果需要找到专业的医生团队，想要找到王贵珍主任和

0: 施秀丽医生的团队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诊疗。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呀，听说我们今天要讲老年斑，这斑斑点点，我看我们观察团的朋友们围着您问了很长的时间，说明大家有很多的问题，也很关注，很担心它会恶变。我们请观察团的两位朋友看看您身上的斑点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两位阿姨都分别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到施医生。
1: 主任您好，你看我的脖子上吧，有这个红点儿，还有小揪揪，以前得过那个一些肺部有一些感染，吃过一些药，完导致的好像有红点儿，还有这个揪揪，那这样的话能不能恶变呢？是怎么的？我先请您给您看一下。
2: 阿姨的这个情况呢，这个红点儿的话呢，就是一个樱桃状的血管瘤，它属于皮肤的自然老化，就会长这个。另外这一个小的褐色的这个皮疹啊，它是一个丝状疣，这个是因为免疫低下病毒感染引起的。如果您想去掉它的话，可以激光冷冻做掉它就可以了。
1: 嗯，好的，
0: 好的，你看这就是放心了啊，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治。我们再问问这位阿姨，
3: 那个你看我这儿呀，有6-7年了吧，由小变大，逐渐在长大，那个
2: 出来了。最早是一个平的，
3: 以前是平的呀，而且还挺厚的啊。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会不会还继续长，得什么其他的什么不好的病？嗯，
2: 这个您这个皮损的话，外观形态上看呢，还是一个脂溢性角化，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年斑。你最早一开始是平的，我们常说呢叫老年斑，时间一长呢它就会增厚突出皮肤，这个就叫做老年疣。实际上这个性质是一样的，就说是脂溢性角化。你可以去医院做一个皮肤镜或者是三维皮肤的检测，再明确一下比较好。
0: 嗯，好的，谢谢施医生。刚才我们这两位观察团的朋友问完了施医生以后，应该是放心了啊，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像刚才施医生您提到的，我们图片三当中的那位大爷，你看他就是基底细胞癌和这个老年斑很像，我们可以说这癌症和这个老年斑中间很难分辨吗？
2: 我们目测可能很难就是分辨它哪个是真正的脂溢性角化，哪个就是说是皮肤的一种恶性的肿瘤。所以我们呢脸上长了这个老年斑呀、老年疣呀，就是要一定要提早陪查。
0: 但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说，我这个老年斑呀，我也长了很久了，就相对的时间是比较长了，它也不疼不痒，没有什么问题和症状，我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
2: 好多人觉得这个老年斑呢，时间长了就是这样的，也没关系，实际上是不对的啊。比如说呢，这面部长了之后，它日晒呀，这个洗脸呀，各种护肤品的化学的东西刺激呀，这个慢性的刺激它就会积累形成一个病变。就像刚才这个患者第四张图，这个就是我之前的一个患者，他这个呀就是一个日光性角化病，乍一眼看上去它像是一个皮炎湿疹类的，实际上不是，这是一个明确的 HSC 病变。有的人呀经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恶变成一个鳞状细胞癌，可能有的人3-5年，有的人1-2年，很快。像这样的病变，我们一定要早期的治疗。
0: 恶变当然是我们非常需要警惕的一个问题，也是现在大家最关心、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但如果它没有恶变，但是影响美观呀，影响我的心情了，怎么办？实习生，我们就这个美观的问题可以解决吗？
2: 如果呢是一个普通的老年斑，我们只是想给它去掉，变得更漂亮一点，然后脸呢变得更干净一点，更自信一点，那么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去掉它，比如说冷冻啊、激光啊，都是可以把这个老年斑去掉的。有一个先进的激光仪器，聚焦一个能量到这个病变这个老年斑的这个部位上，分解这个色素，正常的新陈代谢以后，它这个斑很快也就消退了。之前我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因为他孩子要结婚嘛，他想很快的去掉它，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激光，激光以后7天，这个痂片一脱落，皮肤就是好的，正常化妆洗脸都没有问题。而且这种激光治疗的话，它非常的精准。它不损伤你正常的皮肤， 比如说就像刚才那位阿姨眼皮上长了这个老年斑，仔细想狡猾，她也可以激光治疗。不过呢，激光呢考验治疗师的这个技术，它需要一定的波长脉宽调整确以后，能够准确的把这个老年斑给去掉，而且呢不损伤正常皮肤，不留疤痕。所以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就像我们医院呢每天要做几十例这个老年斑。
0: 要参加婚礼的这位阿姨是吗？她做完这个效果真的非常好，这完全看不出来了，皮肤也很光滑呀。
2: 对的，她这个阿姨最早吧，她以前也觉得无所谓不在乎，她也跟我讲出去玩啊，她也不敢拍个照片，也不敢发个朋友圈，全是帮别人拍照。去除干净以后，她自己也每天拍照发朋友圈，这个她恢复好了的正常皮肤一样，看不出来基本。
0: 而且它这个很快啊，7天就可以恢复成这个样子了。那这个激光真的是非常快，而且呢很精准，像您说的，即便是像刚才那位观察团的成员，他是眼皮上面的，也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影响视力啊什么的。现在的技术很成熟，那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可以慢慢的啊，不那么着急的方法？
2: 年纪大了之后，大部分都会有这种老化，但是也有一部分70-80岁他也是没有的。有的人可能就40-50岁就长了老年斑了，所以我们要改善他这个皮肤老化的程度。那继续老化就继续长，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透过内在调理气血，外在调理皮肤，这样把标本兼治，给他进行一个内在的调理。看他这个整体吧，他就是长在这个两边，这两边呢就是肝胆经嘛，气血瘀滞，肝气不舒，整体的脸色呢发暗，气血瘀滞比较明显。然后我们给他就是疏肝理气、减瘀消斑，配合活血化瘀的药物。这样的话呢，他治疗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吧，他这个皮肤角化的颗粒状的东西就有所脱落。他后期的话呢，他也有一些睡得不好啊，给他调理养心安神的药物，综合调理一下。哎，后期到了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候，哎，皮肤的真的很看起来很面色红润。当然了，这位阿姨呢，她是一个肝气不舒，然后呢气滞血瘀。临床上还有一些病人，她是一个气血不足、血虚，她是运行的慢，她也会导致代谢的一个变慢，然后瘀滞。像这样的病人，我们可以就要补益气血，用一些黄芪呀、当归呀，给她补补她的气血，让她代谢的好。还有的人呀，年纪大了之后，她肝肾功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要滋养他的肝肾，用一些女贞子啊、菟丝子啊、三月子啊这一类的药物，要滋养他的肝肾。所以呢，对于一些就算是这个脂溢性角化，我们临床也是因人而异，一人一方嘛。哎，效果还是肯定的。
0: 他外在出现了斑，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内在的循环已经有问题了。
2: 对，有的是瘀滞，有的是虚，总的来说是运行是不通畅的，瘀滞。
0: 所以我们用中药调理的方法，其实把它里边给调好了，自然而然的就面上就好了。
2: 对，
0: 看来我们这个激光去老年斑，这叫极有极招。我们中西医结合，尤其是中药呢，这叫缓有缓方。如果此刻呢您也出现了老年斑，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啊出现了其他的皮肤肿物、其他的皮肤斑点，担心它有恶变的一个风险，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呢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我们6张图片里边的前4张，其实还有一张是第5张图片，我们有一位观察团的朋友呢也提到了，因为他觉得长的这个位置啊好像不太好。
2: 这个第5张这个图呢，他是我的一个患者，他去年就是来找我，他跟我讲啊，他脚底下这个痣呢长了有10多年了，因为不疼不痒他也没有特别关注到。但是去年呢有一个歌手因为一个黑色素瘤呢他就去世了嘛，大概30几岁英年早逝了，所以他也就害怕了。然后他说看看吧，因为他发现最近这半年呢有点长大了有点。然后我一看的话，这个就很明显的，它就是一个恶性的东西，就是不好，毫无疑问立马手术切除，
0: 就一眼就能判断了。
2: 对，因为它这个呀颜色呢是不均匀的，结构是不对称的，最近呢它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的，这个就 赶紧的就得切除了。切了之后呢，病例出来了，果然就是一个恶性黑素瘤。它这型的话还是一个浅表型，等于还没有转移，一旦侵入到这个真皮，沿着血管它就会转移，那样就是很难治。这表皮切掉早期的，它没有转移，很好，所以他呢觉得也很幸运，躲过了一劫。
0: 是所有的都需要做这样的一个预防吗？还是说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下哪些斑点它有可能就是恶变的风险比较大一点，我就去做一个预防性的处理？
1: 如果是临床出现这个痣上下对称不均匀，而且边缘不清晰，它那个色素也不均匀，而且大于6毫米，有的可能会有渗出瘙痒，哎，这样呢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在临床上咱们一般都做做皮肤 CT， 或者是皮肤镜检测，就知道它是什么病了。
2: 这个三维皮肤检测呢，它就是采用这个三维皮肤立体扫描仪，然后通过这个计算机三维这个断层成像的一个技术，它能够直接的看到皮肤组织细胞的一个变化，病变的一个变化，这样的话能够明确诊断，它还可以的实时的监测我们那个病变的一个进展的情况，就是有一个探头照一下，几分钟结果就出来了，挺简单的。
0: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说我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呀，要等很久呀才有这个结果，没有，这个过程很快，然后出结果其实也很快。
2: 我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及时的去看诊一下，排查一下。
0: 如果您身上已经出现了老年斑或者其他的皮肤肿物啊、皮肤斑点呀，我们一定要密切的观察它有没有一个变化，要警惕它的恶变风险。如果您想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施医生跟我们共同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脸上长了痣，用药水点掉就可以了？
2: 错误，点药水往往容易留下一些疤痕。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激光和手术。小于2毫米的可以激光做掉，然后大于2毫米的可以手术切掉。
0: 第二个问题，脸上长了黑斑就是老年斑，不疼不痒不用管它？
2: 错误，我们所说的这个老年斑呢，它有一定的恶变的几率。有学者呢发现，临床上脂溢性角化的标本有1.4%的概率它就是含有鳞状细胞癌。
0: 第三个问题，老年斑已经长了很多年，没有恶变也不用管它？
2: 错误，这个老年斑时间越长，它这个是容易发生一些变化。过度的暴晒、经常的一个搔抓呀、刺激呀、摩擦呀，这种慢性的刺激积累以后，它可以导致一个病变，叫鳞状细胞癌或者是基底细胞癌。
0: 好的，我们刚才让观察团的朋友找出致命斑点，前五张说完了，我们来看看第六张，这是致命斑点吗？石医生，
2: 这个第六张这个图片呢，它不是老年斑，它是一个扁平疣，是一个 HPV 病毒感染，它是有一定的传染性，跟个人的免疫功能低下，感染了 HPV 病毒，然后复制繁殖长一个皮疹，它有一个慢性的传染，接触传染，所以它会越长越多。好发部位呢，一般就是面部、颈部、手背、上肢是它的好发部位。我原来有一个患者，就是得了扁平疣的。
0: 今天来现场了是吗？
2: 对，
0: 这位阿姨。
2: 对，
4: 我是几年前得了扁平疣，起初吧，就是手上长了一个小痘痘，还扁扁的，不痛也不痒。由于我对这个病吧也不懂，也认识不到。抓呀抠啊就这样的也不在意。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就这个小痘痘吧越长越多，再后来发现脸上都长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就非常的着急了，着急这样的话我就去了医院。去了医院以后吧，他就给我开了口服药和外服药，就吃了一段时间吧也不见效，也不管事儿，比以前还多了，反反复复，就是说外敷你也用了，吃药你也吃了，该做的你都做了，可能也就剩中药了，再试一试吧，就抱有这种想法。我又吃了中药，吃了中药以后也是没有效果，没有效果，我就心灰意冷了。 我说左六这个病还也不疼也不。

0: 养了，我就不治了，就放弃得了，就想放弃了。完就后来我就经我一个朋友吧，就介绍就说施主任，皮肤科专家，他说他治的挺好，你去看看。我说我都看了这么多，不一定有啥效果，但是没办法，死马当着活马医吧，我再去看看。这样我就来到了施主任这儿，我就和施主任就简单的把我这个病情发展的经过啥的，就跟他简单介绍了一下。针对我这个扁平疣吧，他所说的就是在病毒上的，他就叫什么 SPV 是什么，这个我也整的反正不太清了吧，这种病毒，他说吧，单纯的一种方法还是不行，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呢，我就想通过那一条外治加湿敷，我给你调理一下，如果剩下个别的呢，咱们再用先进的激光再治疗一下子，应该是差不多。我一听他的说这个说法吧，我觉得好像挺靠谱，就是老百姓讲话挺靠谱，这样的话我就先一点的就接受了施主任的建议，就在他这里治疗了。就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这个扁平疣吧逐渐的就是少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好像就完全消失了。哎，这时候我的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啊，我是真是谢谢那个施主任，专业的病呢就专业人治，不然的话不找对的人呢，花了不少的钱还遭了不少的罪，结果承受的压力还特别的大。因为什么呢，你说这个病吧，虽说它不要人的性命，但是吧在接触人的时候也挺，就是既不美观也挺膈应人的，也怕别人嫌弃，就和别人接触啊我就想握手我都很怕人嫌弃，就是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这回我一下让施主任给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我的家人也说，你说你这个病，你说你要早点要是遇到施主任不就好了吗，我说这不就是走了这么多弯路，我也得了这经验了教训。哎呀，后来呢，我呢，因为啥我在社区吧，就喜我们的老年人都喜欢跳舞嘛，我有一个舞友，他的脸上长了老年斑也挺多的，就问我就是搁哪儿治的，我就把他介绍给施主任了。他的老年斑特别的多，皮肤也不好了，完了他讲话经常出去跳舞啊化妆啥的，就影响他的美观美容了。完了他又跟施主任说了之后，施主任针对他这个病情，就他这个情况，就给他做，就进行了调理，给他治疗一段时间，后期他的老年斑全没了，而且皮肤也特别光滑，哎呀，就人就像换了一样，就是年轻有10岁左右，这样就这种感觉，太好了。这次我来吧，他就让我说，你代表我呀，谢谢司主任，这是司主任给咱们重拾了信心，在就是说能就能在公共场合能和大伙儿一样平起平坐，也敢接人待物，就是说参加活动也有信心了。所以说再次表示谢谢施主任。
1: 好的，谢谢您，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跟舞友一块跳舞了啊，享受快乐的老年生活。刚才这位阿姨提到自己是这个扁平疣，但是呢还介绍了治老年斑，就这两个病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它这个扁平疣啊，它是 HPV 病毒感染，这个 HPV 病毒呢现在分为130多型，它有高危的，有低危的。那么高危的就是引起女同志的宫颈感染啊，然后这个低危呢，一般就感染在皮肤上，它会长一些赘生物。感染这种 HPV 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功能是有关系的。这个病毒呢，在你这个皮肤里头，它繁殖复制，那么就会长一个扁平疣，因为你这个免疫差，它是没有把这个病毒给杀死嘛。就像刚才这位大姐哈，潜伏期的在皮里头，它也看不着，也没法去掉，所以这种的话呢，它就会再反复再长起来。所以我们的话治疗这个病毒感染扁平疣，我采用的就是中西药结合治疗，提高它的免疫，给它就是内调嘛。它这个体质的话，整体一看就是气血虚一些，免疫差一些，给它把这个免疫功能提高，用一些这个补益气血的、抗病毒的。这样的话一段时间调理之后的话呢，大概有个6-7天吧，扁平疣挺明显的看的有一个变小，然后大概有个2周的时间一部分就脱落了，到1个月的时候的话大部分就脱落了。
1: 刚才阿姨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中药湿敷，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治疗方法对它的触动特别大。
2: 中药湿敷呢是我们就是皮肤的也说算一个位置的方法，根据皮损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是褐色的还是皮色的还是淡红色的，用药是不同的，每个人是一人一方。比如说一开始初期的

0: 得的这个扁平疙还是淡红色皮色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清热解毒的抗病毒的药物，板蓝根、大青叶、木仔草这一类的，时间一长日久它就变褐一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软结散结的活血化瘀的，比如说红花呀、丹参呀、夏枯草啊、牡蛎啊，能够软结散结，让它散开性，就是新陈代谢掉。这个中药师傅呢，就是把这个根据每个人调理的这个配方呢药液，这样对这个病毒能够起到一个拔毒，然后促进这个皮肤的血液循环、排毒的一个作用，帮助这个幽体的脱落。通过这个湿敷和内在调理，实际上这个扁平疙呢，治疗起来非常的效果好。
1: 就是我们脸上、身上可能会长各种各样的斑点呀，然后小油呀，但是都不要太担心，我们都是有方法去掉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无论是扁平疙或者是这个一些角化呀、老年斑呀，这一类的，都可以透过我们中西药结合，而且我们有一些物理的方法，比如激光啊、冷冻啊，还有可以手术，就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都可以治疗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老年斑，或者是皮肤肿物，或者其他的一些斑斑点点，以及其他任何的皮肤疾病，想要找到王慧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诊疗。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解答我们的问题，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Hey Dream，
2: 九十天
3: 成
2: 行动，北京的五月哪里开教学期间？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
4: 空间旅行、巅峰神，
5: 每一个小花九宫格。
6: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7: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8: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头痛、头晕、上肢麻木、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可能是你的颈椎、腰椎出了问题。
10: 在梦里我就非常的恶心晕，就把我晕醒了，恶心醒了。
9: 骨错位、筋出槽、颈椎病、腰椎病，中医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
11: 因为这个病它不是骨头病，它是肌肉的问题。
9: 本期嘉宾李春玲医生和您聊一聊骨正筋柔，中医助您远离伤痛。
12: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13: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12: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13: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12: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14: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12: 职场健康说，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0: 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1: 大家好，我是北辰洲际酒店味道掌门麻建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我的私房菜，传统客家酿豆腐。这个韧豆腐的话呢，它的韧性十足，同时呢，咱们做出菜之后呢，它的口感会非常的滑嫩。咱们呢，给它切成长方块，将豆腐中间挖一个洞，把这个中间的豆腐呢挑出来。五花肉咱们呢，给它切成小丁儿。马蹄和香菇放进去，鸡粉，少量的糖，一点点盐，放入料酒，之后呢，往这里面呢稍微的加一点干的淀粉。接下来咱们就把打上劲儿的肉馅呢酿到上面。下一步呢，咱们就煎制了，有肉的这面在下面，把这个几面都给它煎一下。煎好的豆腐呢，先捞出来，锅里面的油呢不要倒。放入姜、葱煎香，加入鸡汤，同时呢调味。之后呢，把煎好的豆腐放进去，把汁儿呢，咱们浇到豆腐上面，这道菜就完成了。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正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5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5: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4: 没错。
5: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4: 没错，
5: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5: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1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5: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

0: 双倍返还差价。
1: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

0: 你现在呢它立着，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0: 对对，它不直冲啊，
2: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2: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嗯，对，
4: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 嗯，
5: 你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 嗯，
5: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6: 关键是质量好，
3: 这料特别结实。
7: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嗯，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8: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8: 没错，
1: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8: 是的，
1: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闭。
8: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8: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7: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4: 现在特别暖和，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3: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对，
7: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8: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8: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8: 是的，
1: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8: 哎，降了100左右。
1: 对。两片
8: 哦，
1: 现在
8: 又降100，
1: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8: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1: 现在是141，7片玻璃。

0: 讲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0: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0: 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4: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5: 有多大差异？
6: 误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7: 这台机是干嘛的？
4: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8: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7: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7: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嗯，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9: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0: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嗯，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小了。
9: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嗯，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嗯，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嗯，
9: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9: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 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9: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5: 上面，快帮帮我呀！
2: 爆笑故事，
5: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11: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2: 头痛、头晕、上肢麻木、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可能是你的颈椎、腰椎出了问题。
13: 在梦里我就非常的恶心晕，就把我晕醒了，恶心醒了。
12: 骨错位、筋出槽、颈椎病、腰椎病，中医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
14: 因为这个病它不是骨头病，它是肌肉的问题。
12: 本期嘉宾李春玲医生和您聊一聊骨正筋柔，中医助您远离伤痛。
15: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16: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15: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16: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15: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17: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15: 职场健康说，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0: 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客家焖排骨。
5: 大家好，我是文艺卤锅的味道掌门周世祥。今天呢，教大家伙用砂锅做一道咱们的客家焖排骨。我们选的配料是干的这种梅干菜，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是属于水泡好的，这个正常是应该是开水泡个两个小时，然后洗干净啊，油少放一点就行啊。我们放点蒜，姜。这个蒜稍微变黄了之后，可以放排骨了。黑猪肉可以不费水，直接可以用生的猪肉去做。放两勺料酒，然后这会儿要调小火的黄冰糖，放两块小的就行啊。酱油，来放一点海鲜酱，它会增加这个浓厚这个底味儿。胡椒粉可以放一点点，炖个十分钟左右。砂锅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什么呢？它有保温，第二个它有锁水的功能。它是用砂锅做会更香。放梅干菜。收干汁就差不多了，好了，这就完成了客家焖排骨。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7: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

0: 有的酸甜味儿。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0: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1: 是，
0: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2: 哎呦会，
1: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0: 真不错呀。
1: 嗯，
0: 这是个快手菜，
1: 对，
0: 加热就能吃。
1: 是，
0: 哎呦，我真喜欢呢。
1: 嗯，
0: 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0: 哎，有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0: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1: 哎，
0: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1: 嗯，
0: 做的是真不错，
1: 嗯，
0: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0: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0: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1: 嗯，
0: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3: 嗯，
1: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0: 嗯，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0: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
1: 嗯，
0: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1: 嗯，
0: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1: 嗯
3: 嗯，
0: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
1: 嗯，
0: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1: 嗯，
0: 吃着太方便了。
1: 嗯，哎，没错啊。
3: 嗯，
1: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3: 哎，
1: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
1: 嗯，
3: 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
1: 嗯，
3: 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
1: 嗯，
3: 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啊？10块钱一袋，
1: 哎，
3: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
1: 嗯，
3: 国企做的，
1: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
1: 嗯，
3: 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

0: 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3: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3: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0: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0: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0: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3: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0: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的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1: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

0: 是顺兴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呀、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好，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地道了，
2: 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哎，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卧上俩鸡蛋。
0: 哎，
2: 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
3: 是
2: 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嗯，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嗯，每到这个季节啊，嗯，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嗯，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嗯，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嗯，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嗯，咸香味呢又十足，哎，酱香味特别的浓郁，嗯，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嗯，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嗯，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筷子，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哎，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嗯，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嗯，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包，嗯，确实呢它好吃，嗯，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嗯，味道真不错。哎，李总，嗯，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啊，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1: 对对对，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嗯嗯，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嗯，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嗯，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它嘴里吧它没什么味儿了，嗯，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嗯。嗯，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嗯，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嗯，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嗯，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嗯，解馋下饭，嗯，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哎，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儿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嗯。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嗯，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嗯，突出六必居的酱香，嗯，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嗯，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嗯，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三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嗯，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嗯，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还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0: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

0: 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哦，它可以补充蛋白质，嗯，还有多种的氨基酸，嗯，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0袋都不够，
2: 对，
1: 你让我们老年人啊，嗯，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2: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嗯，顿顿吃，嗯，多吃都可以，嗯，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哎，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2: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
1: 啊，
2: 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嗯，你再送我一袋，哎哎，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哎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2: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哎，他都不行啊。
2: 就是嘛，
1: 是
0: 30多块钱的东西，嗯，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哎，对吧，嗯，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哎，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嗯，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2: 在帮，太
1: 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2: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马上买，哎，
1: 啊，马上买一组。
2: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是是是，
2: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工序？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对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

0: 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的，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他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哎，你好王乾老师。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佐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着这个味儿啊，
0: 嗯，
1: 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这筋，
0: 嗯，
1: 它多多呀，
0: 嗯，
1: 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
0: 嗯，
1: 入口即化，
0: 嗯，
1: 你看啊，
0: 嗯，
1: 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嗯，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
0: 嗯，
1: 口感呐、啊、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
0: 嗯，
1: 解馋。
0: 嘿，
1: 要我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啊，
0: 嗯，
1: 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嗯、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
1: 哎、
0: 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嗯、味道鲜美，这牛筋啊、嗯、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 对，
1: 对
0: 吧，
1: 对呀、
0: 啊、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 啊，我觉得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1: 对对对，
0: 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啊、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啊、哎，是啊，能常温保存，
0: 嗯，
1: 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
0: 嗯，
1: 哎，就能做大餐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你快说说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嗯、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
1: 哎、
0: 咱们掌声欢迎。
1: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
0: 嗯，
2: 讲究呢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
0: 嗯，
2: 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
0: 嗯，
2: 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
0: 哦，
2: 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
1: 嗯、
2: 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
0: 哎，
2: 直接来它个一锅出，
0: 嗯，
2: 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
0: 嗯、
2: 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
0: 嗯，
2: 汤可千万别扔了，
1: 哎，
2: 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
0: 对，
2: 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哎、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
0: 嗯、
2: 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啊、做的它就是地道、嗯、
0: 哎，
1: 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
0: 嗯，
2: 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
0: 哎，
2: 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
0: 哦，
2: 去肥膘、
0: 嗯、
2: 去杂质，哎、
0: 嗯、
2: 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嗯、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
1: 嗯、
2: 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0: 哎呦，真挺多、啊嗯，
1: 哎，都是我们亲眼所见，
2: 嗯，
1: 确实不错，
0: 确实
1: 这量啊，
0: 哎，
1: 很足，
0: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
1: 嗯、
0: 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
0: 哎，
2: 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
0: 嗯、
2: 这可是特制的、
0: 嗯，
2: 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
0: 嗯，
2: 这成本就是不一样，
0: 嗯，
2: 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
0: 嗯，
2: 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
0: 嗯、
2: 给大家服务好，
0: 哎，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
0: 嗯、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
2: 嗯、
0: 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嗯、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嗯、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1: 货真价实、啊、
0: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嗯、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
1: 哎、
0: 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 是吧。
2: 嗯，
0: 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两袋，一组八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八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1: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也得400块钱、
2: 嗯、
1: 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0: 哎，
1: 按说呀，
0: 嗯，
1: 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啊、还想再舍一回脸、
0: 嗯、
1: 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2: 哎呀，求担不住啊、
0: 嗯、哎，这样豆豆，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1: 哎，
0: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1: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2: 这对得起大家了，那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0: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2: 行。
0: 嗯，
2: 那这二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0: 哎，
2: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0: 太棒了，
2: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0: 哎，
2: 那就这样、嗯、一组10袋、
0: 嗯、
2: 不到200元。
0: 嗯，
2: 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0: 怎么样？阿姨
1: 好。
0: 哎呦，太棒了、啊、
1: 你还
0: 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1: 哎、
0: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1: 是，
2: 对，
0: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嗯，真好吃。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吧，它是西湖软烂吧？
0: 哎、
2: 嗯，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0: 对，
2: 还挺有筋斗的。
0: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一大块的筋。
2: 我呀，
0: 嗯，
2: 刚才抢了两组。
0: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0: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
0: 嗯！
1: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
0: 哎、
1: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
0: 嗯。
1: 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嗯、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
0: 嗯，
1: 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
0: 哎，
1: 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
0: 嗯、
1: 更有助于健康。
0: 嗯，
1: 牛筋呀、啊、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
0: 嗯，
1: 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哎多吃一点。
0: 哎，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
0: 哎，
1: 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哎，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2: 嗯、
1: 哎，
0: 真
2: 的
0: 是啊，
2: 是
0: 的，北京老字号啊都是有绝活。
1: 对对对，
0: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
1: 嗯，
0: 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1: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

0: 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京味金头巴脑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啊。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的。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您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啊，
0: 多香啊，是不是？哎，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
0: 真不错啊。
1: 嗯，
0: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要对诸天剧情手办汉服国场还有水陆巡游，诸天立即接受一人每张的小花九宫格。
1: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老天还是眷顾我，
4: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根。
5: 挚爱挚软肋，也是深渊。
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5: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3: 哎，行了，行了，
6: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5: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6: 下地狱。

0: 病，中医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
1: 因为这个病它不是骨头病，它是肌肉的问题。
0: 本期嘉宾李春玲医生和您聊一聊骨正筋柔，中医助您远离伤痛。
2: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3: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2: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3: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2: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4: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2: 职场健康说，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0: 您看北京跟天津呢相距100多公里，现如今呢坐着高铁不到半个小时人就到了，但是啊京津两地这饮食文化差异还是不小的。首先说呀、这美食的选材，说到天津的地势呢，有这么一句话叫九河下哨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因为天津呢挨着海，所以天津的美食啊，这食材当中海鲜是必不可少的。再说呢，天津人喜欢吃，有这么一句俗语儿，叫“荡荡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怎么个意思呢？因为以前呢，这海鲜上市都是应季的，储存条件也不好，过了这个季呀、您就吃不着了。所以很多普通百姓人家呢，即便是没钱，我荡荡先把钱拿来吃海货，吃完之后呢，下月有钱再去赎荡去，这也不叫败家，这也不叫不会过吗？所以您看啊，这也体现出来这天津人对于美食的追求和热爱啊。下边咱要介绍的就是一家开在北京的天津菜馆。要说这个饭馆呢特别有意思啊，进门之后基本上不用菜单，这墙上有一灯箱，就12道菜啊，别的没有。而且呢这12道菜啊，这么说您闭着眼睛点，道道好吃。
1: 哥，老板把咱豆腐得性感，来两碗饭藏栗直接拉满。哦，会馋，有肉有菜有海产，喝，会。
2: 嘿，搞错了，再来。
1: 嘿，酥软，豆腐滑嫩还不散。天津炒菜课代表，往下去
2: 再来。
1: 虾仁鱿鱼甲全配，蘑菇鸡丁还可会，口感丰富量管饱，一个人可吃不了。菌菇蔬菜做搭配，不尝尝这个菜啊，您白来这一回。
0: 龙雪松说的就是描写天津名菜八珍豆腐的一段快板书。
3: 您今儿想吃点什么？还是老样呢，
4: 就12道菜，大概2个月换一次菜。
0: 最近在咱北京的餐饮圈有家天津菜特别的火，品牌创立1年多，已经开了5家分店，菜单上只有12道菜，但是道道都是招牌。
5: 蘑菇鸡儿、蛤蟆鱼，这是我们最爱吃的。
6: 来一个八珍豆腐吧。
7: 咱来个芥末虾球吧。
8: 芥末虾球，
0: 这是。还有食客为了吃上这口，上午10点不到就赶着来占座。
9: 9点多钟就从家里就赶过来了。
5: 今天特意的，我们几个晚上出去就为了吃这口。
0: 这家火爆的天津菜馆就是京皇12道天津菜，掌门人是龙雪松和他的3个好哥们儿。
1: 那个熬鱼的时候火大点啊！
0: 龙雪松是厨师长，负责把控味道。
3: 您今儿想吃点什么呀？我给您点。
8: 还行吧，您吃着。行。
4: 中午打包这几个菜，晚上基本上也是够吃了，是吧？
0: 朱俊如、王磊、涂南一起负责前厅服务和宣传。

0: 很推广，四个人分工明确，合作默契。
1: 我们四个本来就是大学同学，他是天津人，家里是开这个清真菜馆的。当时我们四个人每次就是约着上他们家玩的时候，就特别爱上他们家吃饭去。
0: 四个人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龙雪松和图南家里都是开餐馆的，毕业之后他俩选择回到家里帮忙，转行做了餐饮，另外俩人则选择了和专业相关的工作。
1: 去年的时候正好我们在一块聚，他也想来北京干点什么，后来就一拍即合，不如就开天津菜。正好这个想法一说，他们俩也就辞职不干了，我们就开始运营这个事儿。
2: 放心，
0: 说起天津的美食，大伙儿首先会想到的肯定是煎饼果子、嘎巴菜、耳朵眼炸糕和十八街的大麻花。其实天津菜也绝对是值得一尝的味道，地处九河下哨的天津卫，既有海鲜又有河鲜，所以天津人格外的喜爱鲜味儿。那要想在北京做好天津菜，如何保证这鲜味儿，就是第一关键。
1: 当时很多食材是北京买不到，经常性的早上起来供应商给我们打电话说实在没有，这个问题就会导致一天的断货，那只能早上起来去一个人就为一两种食材去天津去拉一趟。
0: 面对频繁出现的断货情况，哥几个决定所有的海鲜食材都从天津进，但如此一来成本必然会上去。四个人想到就挑十二道有代表性的，在天津本地销量高的做，店名也干脆就叫十二道天津菜，
1: 就想把这十二个菜给做细了。
0: 龙雪松的父亲在天津经营了一家小菜馆已经快30年了，龙雪松打小就在店里帮忙，耳濡目染的学会了不少天津菜的制作技法。
3: 从小就接触这个行业，就想换一个方向发展一下，在社会上四处碰壁，迷茫了很久，最后想起了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啊，我还是适合做餐饮。我父亲对我是大力支持的。
0: 龙雪松的拿手菜便是这道八珍豆腐。天津作为水陆码头，南北食材与饮食文化在此交融汇聚。据说八珍豆腐是浙江名菜什锦豆腐传入天津之后，厨师根据本地口味调整，加入更多特产海鲜和特制酱料调味而成。
3: 咱用的都是渤海湾的大虾仁，一斤大概20个，鱿鱼卷、鱿鱼须、玉兰片、白玉菇、瑶柱、全贝，还有鸡腿肉。这个鸡腿肉比较新鲜，而且做出来的口感比较滑嫩，比较符合我们这道菜的出品。
4: 食材都焯下水，焯水的时候注意点，冷水下锅30秒就可以了，捞出来备用去。
3: 切这个鸡丁1公分左右，大小均匀，将一下鸡丁，
4: 油温大概200度左右，下鸡丁就可以了。
0: 做八珍豆腐难的就是各种食材的处理，焯水的时间、油温的把控，越精准口感越好。龙雪松说，在家父亲靠的是30多年的经验，在这儿他靠的是印在心里的精准秒数。
3: 拍粉的时候尽量要轻一点，别把豆腐弄散了，炸到外焦里嫩，金黄色就可以。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秘制的酱料。
0: 酱料是父亲在家调制好，龙雪松给带到北京的。生抽提供基础的咸鲜，蚝油增添醇厚感，辅以盐、糖等调和味道，形成咸鲜回甜的复合味型。比例是龙雪松父亲的绝活，凸显着八珍的鲜美与豆腐的柔嫩。
5: 像我们天津口味来说，还是

0: 微咸一点的，但是到北京之后我们都是做了点改良。
1: 真团呼着脸是不是？
2: 出去了。
3: 哪儿出去了？完了，没有篮板。
4: 没有华丽的商业计划书，不懂复杂的营销套路，四个年轻人凭着一腔热血就把店给开起来了。他们从父亲那辈儿传承过来的不仅有手艺，还有用心诚信的经营之道。
5: 一个菜两个人吃都有时候都吃不完。
6: 你们家这量挺大的，上回点了五个菜吧，结果
0: 剩
6: 下两个吃没吃了。
4: 来这吃饭的客人总会把量大这俩字挂在嘴边，这大不只是盘子里的菜堆得满满当当，食材的个头更是一个比一个大。就拿塔木鱼来说，龙雪松立下30厘米的准入门槛儿，个头不达标根本进不了厨房。
7: 塔木鱼我们都从天津进的货，严选的都是30公分左右的，这个鱼肉比较饱满肥实。
8: 我们当时并没想到这个东西去盈利多少，觉着天津菜好吃我们也爱吃，我们只是闷头把自己的食材以及这个菜的味道做出来，没想到从菜量上和食材的选择上受到了这些叔叔阿姨特别欢迎。
4: 红烧塔木鱼是天津菜的代表，天津当地有福吃塔木东吃里的讲究，塔木鱼一般是在伏天最为肥美，尤以天津所处的渤海湾出产的最佳，肉质细嫩，刺儿还少。
7: 先剪个口出来，把这个鱼的皮撕掉，因为塔木鱼的鱼鳞比较细，刮起来比较费劲，所以我们就直接把鱼皮去了，鱼的口感会更好。把处理好的鱼沾上一层淀粉炸一下，保住鱼的水分，
9: 油热点儿就快速让鱼定型，这样红烧的时候肉也不会散，炸到金黄色就行了。天津的甜面酱它颜色是发红的，有句老话讲得好，就是大火鱼慢火肉，放一点香油提前放，来一点花椒油，这是天津菜的灵魂之一。这样煮出来的鱼它会更香，把这个鱼汤的汁儿收紧了，这菜就成功了。
4: 每个月龙雪松的父亲都会特意从天津过来一趟，看看儿子是否遇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以前是每周都来，现在眼看着儿子的手艺越来越精，老爷子心里边也越来越踏实，便来的少了。
10: 儿子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从不会干到会干，其中经历了很多波折，也很努力。新行嘛，就是辛苦，希望他越来越好，做出来菜品能达到食客的要求。
8: 今天反正还是这些问题，老婆三的问题特别多。
4: 每天晚上，四个年轻人都坐在一起，对当天的经营情况进行复盘。从开业那天到如今1.5年的时间，这项工作是雷打不动的。
8: 每次点菜前你都要跟他去说，天津的这个清真老爆三的做法跟那个爆三样不一样。
7: 餐饮就是琴行嘛，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干一行爱一行，把菜品琢磨好，把服务到位了，顾客就不会少。
11: 加油干，
12: 加油干！
4: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黄12道天津菜，味道掌门龙雪松。
13: 掌门私房菜，虾仁独面筋。
7: 大家好，我是京黄12道天津菜的味道掌门人龙雪松，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简单好上手的快手菜——虾仁独面筋。我们选用这种油面筋、手撕的面筋啊，它会把里边那层筋膜破坏掉，汤汁也会吸收的更快。我们再来处理这只虾，先把虾头掰下来，留着备用，然后剥皮儿。取虾仁，水烧开，我们把面筋下入，把面筋上面的一层油脂给它煮出去，面筋发软发白就行了。我们来点油，下点大料，先把大料炸香了，我们下入蒜、姜、葱。好，我们的料油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下入虾头，把它里面的蟹味给它炒出来。好，捞出来，煎一下虾仁。加一点料酒，加一点酱油，味道非常的鲜美。加点水，水加到能没过面筋，下入面筋，加点这个味精、白糖，加一点老抽、提提丝，让它慢慢的把这个汤汁吸收到面筋里。面筋勾芡一定要分好几回勾，不要贪多，就分两三次勾芡，这样最好。勾芡的同时也在搅动这个面筋，让它更好的吸收。好，让我们放虾仁，再来点香油，这虾仁煮面筋就完成了。做好的煮面筋一定要是热气藏在面筋里，特别烫嘴的。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8: 前两天呢，闲来无事上鼓楼溜了一圈，没想到现在这鼓楼热闹非凡，在这打卡拍照啊，已然成为了产业了。那说到这鼓楼呢，这是北京明清两朝的报时中心。而且过去啊，敲鼓报时讲究什么呢？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敲三遍，108响。那为什么非得是108响呢？因为啊，古人认为这一年有12个月，这一年呢还有24个节气，外带72候，12、24、72加在一块正好108，代表一年呢周而复始，万象更新。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他也结束了报时的使命。但是呢，现如今呢，这鼓楼里边又新安置了25面鼓，而且呢，定时还有击鼓的表演。咱刚才说了，这鼓楼呢，现如今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了，所以呢，美食餐饮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餐厅里边呢，有网红的，有特色的，有创意的，同时呢，也少不了地方的。下边咱说的这家餐厅啊，就是以重庆小面出名的。
19: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鼓楼这个地方让我找到一点我们在四川在重庆那种悠闲的生活。
20: 松牛肉面微微辣，17号桌和6号桌，来接过一下啊。妹妹面条不够可以再加的啊。
4: 他叫陈淑婷，四川遂宁人。2024年9月，他在北京的鼓楼脚下开了一家重庆小面店。
19: 朋友知道了，说你在鼓楼这样一个典型的北京的这个旅游区，你开一个重庆小吃，你怎么想的呀？游客来了肯定也是吃北京小吃嘛，还确实真是这样。
20: 有好多次有顾客进来问有没有咋。

0: 炸酱面啊，有没有卤煮啊，有没有这个炒肝啊，我们都没有。
1: 如今一年半过去了，
2: 陈淑婷的这家店愣是被好吃的网友推进了北京小面菜品榜第二名。他到底是怎么把这家川渝风味的小吃店在北京的旅游景区做火的呢？
0: 哎，这个三个干拌豌杂面，一个换成鸡汤抄手，一个换成不辣的。
2: 每天早晨六点，陈淑婷都会准时赶到新发地综合交易大厅，挑选当天要用的食材。
0: 牛羊肉大厅4点钟就开门了，5、6点钟我们到这个地方刚好。您看这块人还不多，货也齐。每次来我都备一个手套，这样摸肉方便，要摸起来有弹性。我们试过好多个部位哈，像这个肋条，它的纤维比较重，然后炖出来之后那个肉啊成丝儿状。牛腩它的特点，它的肉很嫩，但我炖了一段时间，我观察到有的女顾客她们觉得哎可能太肥了。后来，所以我们最后呢就选的这个牛前腱，这个腱子呢是膝盖以上的那个腿的部位，筋比较多，它炖出来之后它很 Q 弹。
2: 陈淑婷大学学的是材料成型专业，2008年来到北京发展，先是在一家制造业公司工作，后来又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任职。
0: 做互联网行业，经常加班，饿的时候呢，第一想到的就是重庆这个牛肉面。想吃的时候又说要不我开一家面吧。
2: 2024年陈淑婷40岁了，也有了第二个孩子，她觉得是时候要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了。
0: 人到40就是讲中年危机，就会开始思考自己的前半生和自己的后半生，尤其是随着第二个宝宝的到来，想要弥补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没有陪伴孩子那么多的一些遗憾。其实不懂餐饮，但是我喜欢吃，琢磨一圈，然后突然想起，我很多年一直不是想开一家重庆小面吗？我觉得人生需要那么一点莽撞，先干起来再说。刚好这附近有一个店铺在转让，半个小时之内我就交完中介费和交完押金了，我就回老家。我也认识一些我们老家的这个厨师啊。
2: 从盘店、回老家请厨师到试菜筹备，前后20天的时间。陈淑婷就把店开起来了。也许因为没有经验，她压根就没想过在北京的旅游景区开重庆小面这个事儿合理不合理。她只想着把控好食材的品质，把控好味道。
3: 因为这个牛肉它成本要高得多，我们的重庆一般都是用牛腩。牛腱好贵嘛，
0: 但是牛腩呢它的脂肪就比这个含量要高，像这个脂肪的含量大概就只有5%左右，所以吃起来它这个蛋白质更多，口感也更好一些。这会儿我们要先把牛肉这个料给它炒好。
2: 川渝地区常用的菜籽油加上一碗猪油熬化，姜块下锅，香味瞬间被激发出来。不仅牛肉，辣椒、花椒这些主要调料，陈淑婷也都是精挑细选。
0: 石柱红呢，也是我们重庆的这个辣椒，它的辣度比较醇厚。这个绿色的是这个青花椒，四川金阳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花椒呢，叫大红袍，是产于四川汉源地方，在古代呢也是贡椒。师傅们他肯定会从成本的角度去考虑。我跟他们一块儿去逛这个调料批发市场的时候啊，我说你们选什么东西不要从价格上去考虑，首先从效果上，从口感上，我们先得把这碗面做好。普通的花椒呢它也有这个香味，但是呢它离我们真正就是说想要达到这个最好的状态还差一点点感觉。
2: 重庆小面虽然叫小面，但用料不少，步骤不简单，藏着山城人对味道的极致追求。八角、桂皮、陈皮、草果10几种香料按比例搭配，再用白酒浸润，彻底激发香气。加入用牛油、糍粑辣椒、豆豉熬制的酱料和牛骨、猪骨、鸡架熬制10小时的高汤，先大火鼎沸，再小火慢熬30分钟，待所有调料的味道充分的释放，再彼此融合，才能形成一锅煮牛肉的底汤。
0: 给它浇进去，
2: 经过40分钟的小火慢炖， 底汤的味道渗透。

0: 紧牛肉的每一丝纤维，一碗牛肉小面的配料才算是制作完成。
1: 蒜半勺，啊，一点鸡精，啊，盐，花椒一小半勺，这个是胡椒小半勺，来一勺我们家的这辣椒面，自己做的。好，加一勺高汤，这个重庆的碱水面，在北京好多地方吃不到的。
0: 碗底料是咸、鲜、香、麻、辣的交响，搭配红润油亮的牛肉浇头，吃一口辣的人鼻子尖冒汗，却仍然能够品出麻而不失香醇的后韵。如此丰富的味道层次，正是重庆小面的独特魅力。
1: 17号顶上牛肉面一份。开始爸爸还挺不乐意，那原来还不错的工作你突然放弃了，来做一个餐饮自己又不熟悉的领域，对吧？又辛苦。爸妈问生意好不好，说好好好，挺好的，趁着客人多的时候赶紧凑吧，拍点照片，哎，给家里群发一发。慢慢的爸爸也开始理解了。妹妹吃的米线。
0: 虽然没有什么餐饮经验，但陈淑婷凭着自己认定的好食材认真做的理儿，让小面馆在北京小吃扎堆的鼓楼成功破圈。
1: 我们家之前出现过一个顾客，到北京的第一天就在我家吃的，要走的那天就说，哎呀，明天我们要走了，今天要再过赶过来吃顿饭。很好玩的，在我那儿，我觉得啊，就是开一家小店，它带给我很多很多快乐，所以我就是我坚定了心，一定不能把我这个品质做砸，一定要越做越好，所以我们时不时也要上一些新品。
0: 今年春节过后，陈淑婷开始在研究新品上发力，热辣滚烫的冒菜，鲜肉现包的抄手，还有汤清味浓软糯醇香的老妈蹄花。
1: 前腿和后腿的区别，前腿它有筋，比较 Q 弹，它也没有，不是脂肪，这个它是蛋白质。我们家的老麻蹄花是很多女生特别爱的，哎，这个就很好，你看，粉粉的，哎，今天的都挺好的啊。啊，把葱姜加点我们这个花椒，这都是去腥的。最关键的，我们要加上这个料酒，它呢，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去腥和增香的作用。我们这个猪蹄的每个环节啊，都要给它处理的这个很光滑整洁，这头缝里头的这个绒毛给它去掉。这还不算完事儿呢，你看拿着这个小刀挨着挨着给它剃一遍，这样呢这整个这个猪蹄360度啊无死角，没有任何缝隙的给它都处理干净。最重要要保持这个猪蹄没有腥味，但是必须要保持猪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0: 大火煮白汤，小火炖至软糯，芸豆提前浸泡，一抿即化，与蹄花相辅相成，搭配香辣汁和鲜椒汁，形成川渝独有的风味层次。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鲜优辣重庆小面川菜馆味道掌门陈淑婷。
2: 掌门私房菜，麻婆豆腐。
1: 大家好，我是鲜优辣的味道掌门人陈淑婷。今天呢，由我来和大家一起做一道麻婆豆腐。我们今天呢用到的豆腐呢是北豆腐，它的口感很嫩，非常好成型。第一步，把豆腐改刀，切成1到1.5厘米大小的这个小方块。把豆腐焯水，开始放点盐，我们大概就放这个勺子尖啊，这么1/3的这个量就可以了。主要是让它去掉它的这个豆腥味儿。这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下豆腐，加一点我们的生抽。我们整个焯水过程大概是2分钟，最后的半分钟我们要大火，这个豆腥味儿去掉一下。豆腐捞起来，我们待会儿是放这里头要泡浸泡着的。煸这个牛肉粒呢，我们需要用到这个菜籽油。牛肉它在麻婆豆腐里面是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好，这就差不多了。第四步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叫烧红汤，姜末满满一勺子都可以，蒜末也是，提鲜豆瓣酱满满一大勺子，熬出了一个红油。下我们的这个豆豉，小火慢慢煸，这个时候把这个火先关一下，加我们的这个刀

胡辣椒，它一般呢是二荆条和这个子弹头混合的。好，这个时候开火了，加水。接着呢，我们就放花椒面下去，加这么三分之一勺到半勺之间都可以。刚才做的豆腐放进去，牛肉末给它倒下去，蒜苗。麻婆豆腐呢是要勾三遍芡的啊，因为每一次这个豆腐它会随着它煮的过程当中豆汁儿吮出来。我们最后一遍把这个豆腐里面吐出来的这个豆汁儿给它全部综合掉，啊，这就可以起锅了。

0: 为了表达感谢，患者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送到了门诊。
1: 岁数大了，别激动啊！
2: 好，谢谢。
0: 这位医生究竟治愈了患者怎样的伤痛？
3: 别想吃，手擀面，我给你砍了。哎呀，
0: 胃疼了。头痛、头晕、上肢麻木、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可能是你的颈椎、腰椎出了问题。
4: 在梦里我就非常的恶心晕，就把我晕醒了，恶心醒了，完了跟着就是天旋地转，睁不开眼睛了，只要一睁开眼睛就想吐，完了之后吐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口水都喝不了，喝完了之后就喷出来。
0: 骨错位、筋出槽、颈椎病、腰椎病，中医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
5: 因为这个病它不是骨头病，它是肌肉的问题，我骨头扶正了，肌肉入槽了，叫做骨正筋柔、血自柔，它就没问题。
0: 手摸、心灵，骨伤科医生的基本功又是什么？
5: 作为你一个骨科医生，特别正骨医生，你得要学会这个手，手摸、心灵。
6: 手是你的眼睛，
5: 哎，
6: 是吧？手是你的探测器，
5: 眼睛看外平衡，手摸内平衡。
0: 本期嘉宾李纯岭医生和您聊一聊骨正筋柔，中医助您远离伤痛。
6: 说到这个骨科，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有体会啊。但凡您路过过骨科的门口，您都会听到一些声音，是吧？
1: 说的大家都有点恐惧了。
6: 没错，这个骨科的治疗啊，非常的特殊。但是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骨科大夫，这个就在前不久啊，他的一位患者呢，给他送了一件特殊的礼品。这个礼品是什么东西？咱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7: 腰脊，看吧，这往前滑了。对，就喊好了。
8: 我们这是咱的刀。
6: 这个患者对医生表示感谢，送什么的都有。
1: 对，
6: 像你们老家送苹果、大榛子，
1: 对，
6: 是吧？
1: 对，对，
6: 有送锦旗，这都是常见。但是刚才这个片子看的我是热血沸腾啊！这个送一碗面条，热腾腾的。
1: 我觉得那个大夫肯定是平常啊，经常忘记吃饭，是吧？饿着肚子，然后给患者进行诊治，所以其实这个患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6: 没错，在这碗面条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我们的嘉宾李纯岭李老师，
1: 掌声欢迎。
0: 李纯岭，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颈椎病、颈椎综合征、颈椎引起的高血压及脑供血不足、头疼、头晕、胸闷、心慌、气短、失眠、胸椎小关节紊乱、腰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等疾病。
6: 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李春林李大夫。李主任，您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小片子当中啊，老爷子非常的激动，拿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这个在您跟患者的交往过程当中也不是常见的一件事儿吧？
5: 对，
6: 是吧？
5: 这个老爷子是84岁，通州人。
6: 是，
5: 他这个退行性腰椎间盘突出啊，可能折磨他30年。这个面，他为什么那天送我是，好多没说，怎么给送你面条啊？我感到是啊，礼轻心意重。他这个爱人啊，每年的生日必须吃他的手擀面。
6: 长寿
5: 两年没吃上他的手擀面，治好了以后，吃上他的亲自擀的那个手擀面。他爱人非常的感动。他老伴儿他俩给我送的面条到我科室。后来说我送你的面条这个意义非常，这是我们老夫妻俩的感情。
0: 李纯领，副主任医师，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从事中医临床工作40余年，擅长运用脊椎定点旋转复位法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骨科疾病。
6: 今天李主任的有一位患者就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咱们掌声欢迎。这位女士，您贵姓？
4: 我姓王。
6: 您姓王。您当时颈椎是有问题了是吧？
4: 对，我的颈椎很严重的。
6: 哦，严重到什么程度？
4: 颈间盘突出。
6: 颈间盘突出。
4: 对。哦，
1: 您是哪节啊？有问题？
5: 颈椎4556。
6: 4523。2345-6。哎，
4: 就一第一节没有。
6: 2345-6都有问题。哦，那您这个症状可谓是比较多。
4: 特别的严重。
6: 您给我们讲讲严重到。怎么影响您的生活？
4: 在5年前的时候吧，完了之后有一天就是凌晨的时候，在梦里我就非常的恶心晕，就把我晕醒了，恶心醒了，完了跟着就是天旋地转，睁不开眼睛了，只要一睁开眼睛就想吐，完了之后吐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口水都喝不了，喝完了之后就喷出来，药也吃不了，吃完了之后就吐出来，折磨的我真是的那种就是恨不能。
1: 您持续了多长时间呀？就这种吐，
4: 差不多得有最严重的时候，不能睁眼睛，不能动，得有3天。给我叫了一个120，给我送到了医院。到那儿查也查不出来。
1: 您没想到可能是咱颈椎有问题？
4: 不知道，那我不知道这次吐是颈椎闹的。
6: 在那之前也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
4: 晕，但是没有过这么严重。
6: 您晕过？
4: 晕过，就是
6: 但是没有这么什么喷射性吐。
4: 没有没有，最多的时候就是晕吧，躺个3天2天的，那劲儿就过去了。这那次是他没有过的。
6: 我知道，他是去您的那个诊室去的吧？
5: 对，他去我，当时去时候。他家人搀扶他走路不稳，眼睛这个睁不开眼睛，这个没有精神，这个属于交感性颈椎，也属于混合性颈椎病，这个交感性颈椎病来说它比较突出症状，
6: 您想他躺着都难受啊，
5: 所以说拿片子一看都是一个颈椎的曲度改变，颈变直，经23压迫，经45，所以说以这个病，我一看他就是颈椎引起的，当时给他治疗5、6次时候，直到第1次时候，他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诊断就叫混合性颈椎病啊，但是交感性颈椎病的症状突出
6: 明显，
5: 明显，他肩膀疼呢，
6: 他这种很麻烦，容易抑郁。
5: 抑郁，
6: 头晕，
5: 这个
6: 头上头疼，
5: 一看这个抑郁，你说有心脏、心慌、气短，血压不稳，都在他身上存在，
6: 都在他身上，
5: 是不是这个？
6: 所以非常典型，非常典型，
5: 作为骨科医生必须看片子，因为什么看片子？因为你是职业的骨科医生，接触病人太多，我一天
6: 当时这女士说了，她片子没什么问题，
5: 你看，专科医生。就要专看专科的东西，知道吧？所以说你不是专科的，光看以后，生理驱动
6: 他看不出来
5: 改变。这一说生理驱动改变，是吧？反向，是吧？这是影像学。
6: 他反过来了是吗？
5: 哎，他最关键是，他那个颈椎的23，钩椎关节肿大，挤压。颈动脉的供血
6: 做了5、6次之后，这位女士的情况完全恢复了。
5: 大约第3次都控制住，有些好，有些患者进去看他这个人精神状态，那就是不一样。
6: 到第3次以后，得到了比较明显的缓解，
4: 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
6: 那后来的2次这个巩固的一个治疗，是不是完事儿了以后，您到现在为止就不用再去？
4: 就没有那么晕过了。
1: 如果造成你颈椎病发生的一些原因，我们没有给它去根除掉的话，即使是这个暂时治好了，
5: 对，
1: 那个原因还在，
5: 对，
1: 就有可能慢慢的还会复发。所以之后您会注意很多了吧？关于我们颈椎保护，
4: 对的，对的。
1: 您都做了什么保护工作？
4: 就是首先睡觉，就像刚才主任说的，那枕头必须得搁在这个颈椎这儿哈，
1: 不是枕头了，这是叫枕颈。
4: 对，必须得放在这儿哈，它才舒服。
6: 还有呢？
4: 再有一个就是平时呢，就是少低头吧。
5: 我讲那个隔墙看戏。
6: 什么叫隔墙看戏？您现在简单说一下。
5: 我先给你讲啊，这个隔墙看戏啊，其实说这颈椎啊，锻炼预防有好多姿势。嗯，这个我感觉以后这个隔墙看戏是最好的。这个一肩宽，往前平行，仰头提胸往后仰，仰到以后你这个鼻子尖和你脚尖
6: 一条线，
5: 一条线就下来。你每天练这个都没问题。这个是个方法，根据一个颈椎的生理曲度的大小，自我排毒一个角度，三点成为一点，一个脊柱和脊突点和你手的前臂点成为一个垂直点，往上提拉都可以，放松，听到这个骨头正了，这个肌肉这个柔了。所以说这个发病的原因就是筋触槽骨错位，这个治疗也很简单，骨对位筋触槽低头，治完了都达到，骨正了，筋都柔了，血都自如了。
8: 我曾经是十几年了，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办法，然后呢就是也受过好多罪。
9: 您当时的症状是什么呢？
8: 头晕，然后血压不稳定，最高的时候高压都冲到200多，低压120，然后因为这个住院查呢也查不出来，间断性的老发作，发作起来就是头晕，血压高，心跳加快，一般都是心跳到90多100多下，然后整夜睡不成觉，然后走路就是发飘，腿就像弹棉花软，弄弄就我感觉好像这个不平衡，实际上小脑也有萎缩了，供血不好嘛。
5: 低头，放松放松，再低头。
8: 我治了十多次，大概效果很好，我感觉挺有效，所以我现在就是不怎么老犯了。病痛患者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很感谢。
6: 李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七节颈椎啊，它如果要是出现了问题，分别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5: 所以说我拿这个模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颈椎正常是一个弧度形态。它为什么一个弧度呢？起到一个头颅的肩衬和平衡的作用。
6: 你看这个，
5: 并且呢，给颈椎啊，这七节起到一个减压作用，保护了血管和神经。颈椎每节错位，它出现的症状都不一样。所以说颈一错位，它出现的就是一种头疼，头疼是哪？后脑部、头顶。甚至引起太阳穴，
6: 整个的上半部就比较头疼啊。
5: 所以说这是一个含一个影响的一个血管性的，引起头晕、打哈欠、嗜睡，它影响挤压颈动脉的供血。
6: 大家参照一下啊，第一节
1: 颈一
6: 就有这么多问题啊，颈一、
5: 颈二，它这个。又往下一节，这一节是影响一个眼睛看东西模糊，
1: 这个颈椎也有关系，
5: 有模糊耳鸣，这个地方还影响一个迷走神经节，还影响血压，对血压心脏
6: 有人摸、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血压高。哎，
1: 所以说在科室里好多临床哈，这个低血压，大多数都是颈椎引起的。
2: 哦，它是引起低血压呀？
1: 低血压，
2: 它会引，如果有哪节有问题，会高血压吗？
1: 也有。
2: 哦，也有。
1: 那是颈五六了。
2: 哦，再往下。
1: 它不一样。啊，
0: 它不一样。
1: 对。啊。所以说，一般吃药没效果的，都在想着颈椎。还有一个什么，出汗。
2: 哦，出汗。
1: 对吧？
2: 也是颈二吗？哎，
1: 也是颈二的引起的。
0: 它是大汗淋漓呢。
1: 大汗淋漓，光头。躯干以上出汗，头以上出汗，下部出汗，这就是颈二的问题。它还影响到胃肠的反应，对吧？
0: 恶心，
1: 呕吐。这个吐它引起一个挤压的颈动脉的供血，颅压高。
2: 颅压还高。哎，
1: 所以说这个胃肠喷射状的。颈三呢，这个地方是出现颈部不适疼痛，就是后脑部和肩部疼痛明显。这个颈四呢，它这个是一个颈部的颈椎的轴。为什么头灵活性这么大？45度、35度啊，就是颈四。是颈椎的一个轴，中心力量就它。
2: 好。
0: 那占 C 位嘛？哎，
1: 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颈椎五，大部分都引起这个肩背疼。啊，这个颈椎的活动度影响的活动度，也就是说不敢转脖子，不敢低头，这都是颈椎的颈五。颈六它错位，它引起上肢的麻木，食指和中指、无名指、
0: 食指中指，
1: 哎，
0: 无名指，
1: 这些手指麻木。
0: 它对应的这么清晰，
1: 哎，挺清晰，它就是。每一个颈椎的错位，它指挥的脏器功能不同，它出现了症状就不同，
0: 是
1: 它并且影响到你的手，无力，和轻微的颤抖，是吧？为什么说拿筷子没劲儿？这都是颈椎无力的，颈六的时候
0: 出现问题，
1: 颈七主要是后背，肩胛骨，后背的就是。肩胛骨后侧和脊柱的后侧，这个疼痛的明显，所以说这些病，啊，总起来就是每节出现的错位，它压迫的神经出来症状，它都不一样。
2: 我感觉这个颈椎就小小的七节哈，它的这些症状好像都辐射到全身了。
1: 全身对啊，这是
2: 就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病，它都有可能跟我们哪节颈椎错位有关系。
1: 没错啊，肩周炎过去叫50肩，严格讲现在不能叫50肩。
0: 我得过呀啊，
1: 现在要这个病是在颈椎哈，颈肩综合症，在颈椎的5、6号，它这个地方关节囊肿大，这个用一个人类长的效果非常好。这个好的病人说我是50肩啊，我是不舒服，这个必须要找到是颈椎的问题。哎，
0: 李主任，我听您这么说，您说的这个50肩是所有的大家认为的50肩都是这个颈椎这儿的问题呢，还是说有一部分？
1: 大部分都是，
0: 大部分都是
1: 、哦、这个我们系统一，但是到我科室里去啊。我第一个先想到你颈椎的问题。
3: 张口一看，踝椎间隙不等，左边宽，右边窄，这个影响挤压的头，头晕，
4: 是，
3: 眼睛发干，
4: 是，
3: 知道吗？
4: 是，
3: 睡眠也不好，
4: 是，
3: 都是他引起的。哦
4: 哟，
3: 好吧，低头。哎，头这，哎，
5: 肩膀放松，
3: 来放松，来再低头，放松，来躺着这样，哎，拖回仰，哎，起来吧，哎，
1: 他刚来以后，他颈椎的曲度啊，他达不到35度。也有达到15度，你看现在机会差不多，你看这35度，你看这个差不多了，阴影快愈合差不多了，后仰他也达不到。

0: 因为他毕竟是那个柔和度没有，放松，再放松，放松，放松，放松，哎，好，对头再转，再放松，放松，再放松，哎，好，起来吧，这得舒服了。
1: 李纯岭，副主任医师，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从事中医临床工作40余年，擅长运用脊椎定点旋转复位法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骨科疾病。
2: 接下来要出现的这位林先生，就曾经是李主任的一个患者，咱们掌声欢迎。其实您刚才从这个台下走上来的时候，我一看好像比我们两个人都要健康一点，
3: 挺精神的，
2: 挺精神，
3: 看不出来您之前有什么问题啊。
2: 您
4: 这是李主任的功劳。
2: 您当时也是腰椎有问题了吗？
4: 让车追尾了。哦，完了，当时报案了，就感觉就这儿不舒服，大拇指出血，小拇指是木，不明显。嗯，等到后来以后呢，一天比一天重。嗯，到后边呢就是，疼痛颇行。这个走不了100步，我就得歇会儿。嗯，这种状况下，嗯，到后来呢，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去看呢，人家大夫的结论就是，你能走就走，不能走就做手术。嗯，后来就等到实在不行了，到另一家北京三甲医院呢，都开好住院单子，准备做手术的时候，嗯，让我们儿子给叫停了，怕做坏了落后遗症。嗯，回家就我儿子说，你给我静养一个月，如果不行你再来做手术。嗯，就在家跟躺着翻身都疼，就到那种程度。但后来实在不行了，这个等到这个做手术，做我儿子不让做，等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呢，经常介绍找到了李主任。嗯，哎，那天还赶上晚上一个夜诊，我都等第二天白天我都等不了，就连晚上就去。嗯，说这晚上有夜诊，我就去找李主任了。嗯，到时候李主任给治呢，第一天就这大块的疼痛，第二天早上就解除了。后来我就认定了，就他了，就这大夫。李主任让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月院，完了调治好，完了以后呢，到后边的结果就是，我一开始你说我走100步都受不了，到后边呢我都不能正常的这个上班了，就我们住在我们工作在3层，到5层开村级干部会的时候我都上不去了。嗯，后来这么才停下来这个治病，到李主任给我治完了以后，这现在是能走能颠。能跑能正常上班，跟那时候就大不一样了。
3: 嗯，那您这个属于是外伤引起的。
4: 外伤引起
3: 啊。哦，那他给您之前不是也去了几家医院拍片子？
4: 我去了8家医院。
3: 八家呢？
4: 都治不了。
3: 什么诊断呢？给您是？
4: 有一家医院是说这个外伤引起的，这个也叫这个椎间盘突出，这是西医的说法。嗯，中医呢叫损伤性疼痛淤血阻塞症。嗯，用李准给我们治的方法是说的是呢，我们常听他说的就叫骨侧位筋出槽，他能不疼吗？那，嗯，骨腹位筋入槽血丝流，他就不疼了。
2: 嗯，那当时那个李主任，您见到林先生的时候，他也是挺严重的，
0: 外伤，一个年龄蜕变，嗯，引起腰无底一，腰4-5，椎间盘突出，并且。只管下这比较明显。嗯，所以是当时我晚上给他用的手法，我说你这个算了，这个这么远，嗯，我给你住院吧。对，
2: 您觉得他的情况得住院？
0: 住院。嗯，而且大约住1个月，那可以。
2: 那住院治疗就相对来说，嗯，
0: 每天
2: 比较方便，
4: 每天都能做
2: 、嗯，
0: 加热服务。嗯，因为他是住的密嘛，也比较远。嗯。住院吧。
3: 他是不是他的情况属于是这些患者当中比较严重的？因为之前看我说他们也都是疼得痛不欲生，但不需要住院。
0: 因为他这个是比较是椎管狭窄比较明显。
2: 啊，椎管狭窄。
0: 椎管狭窄来说，首发治疗是保守治疗是一个，严格讲来说是，不得好治的。嗯。但是他能躲开神经根，骨正筋柔血自柔，把外平衡平衡了，骨头正了。他躲开神经根不疼就行了吧？嗯，是不是啊？嗯，是不是这几年挺好？
2: 所以您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哎，加上对他的这个突出的部位的复原，
0: 对，
2: 加上对这椎管狭窄的这样的一种治疗，
0: 加上这个手法治疗，
3: 手法，
0: 加上

0: 这个那个中药包热敷，嗯，那个中药包热敷是效果非常好的，嗯，
1: 中药包，
2: 中药包热敷
1: 、
3: 啊，那您是不是感觉住院这期间好像一天天好起来了？
0: 是是是，
4: 我后来好的这个程度就是，我当时的话叫能走能颠能跑能正常上班，在我们民族传遍了，
0: 颈椎、腰椎、
3: 胸椎，嗯，
0: 这个发病的原理。都是肌肉，也就叫外平衡影响到内平衡。嗯，外平衡就是肌肉、脂肪、肌腱、肌毛。人是对称的，骨架是居中的。如果说姿势不良，你要说老年人蜕变，长时间坐办公室的，嗯、特别是。孙老师，你们俩，
1: 他这跟动作，跟你工作习惯、工作环境有关。
0: 工作环境，嗯，工作习惯，坐姿势，坐姿的姿势很有关系。说是影响到了肌肉的张力的平衡。嗯，肌肉一不平衡，就引起到内平衡。嗯，内平衡是什么？骨头架子。骨头架子的稳定，全靠肌肉。来稳定的肌肉、肌腱、筋膜和软组织，所以说这个筋储槽，骨错位应该是先筋储槽，
1: 后骨错位，
0: 后骨错位啊。治疗是骨对位，
1: 骨对位，
0: 筋入槽啊，
1: 先骨头，哎，你先把这个骨头给它这个架构给它弄稳定了。
0: 为什么说治疗时候先
1: 啊是反过来的？
0: 反过来，骨对位，筋入槽。嗯，因为你出诊的是骨头的错位，偏关节囊的肿大。嗯，先推骨头，后推肌肉。嗯，
1: 后推筋。
3: 就是咱发病的时候是这个肌肉先出问题，然后再骨头出问题，然后治呢得先从里头治，再往外治。
1: 骨对位，筋入槽啊，从字面上我们也很好理解。嗯。而且呢，您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您刚才说就是触诊很重要。我去过您的诊室嘛，我看您那个对病人的这个观察，不管是颈椎、胸椎、腰椎，好像您自己都得上手去摸一摸。为什么说这个触诊对于医生来说，对骨科大夫来说尤为重要？
0: 作为你一个骨科医生，特别正骨医生，手摸心灵。
1: 手是你的眼睛，哎，是吧？手是你的探测器，
0: 往眼睛看外平衡，手摸内平衡，当一个骨科医生来说，你必须先看片子，
3: 首先得先会看影像，
0: 排除疾病，第一要排除骨头的结核，骨头的肿瘤，骨质疏松症，你这个摸出人摸不出来的，你必须靠这个片子的影像。
1: 你看，这个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典型范式。您平时也锻炼吧？
4: 锻炼，
1: 锻炼。李老师有没有教给您一些注意的事项或者秘诀？
4: 这个身要正直啊，不能左右斜，不能前后仰啊。您说我这边低了个烧，这边就滑脱了。您说我这边抱个孩子也不成，猫腰也不要求您正直。
1: 哦，那您这什么也干不了啊？您这个
4: 不。他这个，您只要这个姿势坐正了以后啊，基本上还是无大呀。
1: 站如松，哎，坐如钟，哎，
4: 他要是你养的好，你刚才我看他那节目里，他说一个要求这个那个什么那个
3: 隔墙看戏是吧？
4: 隔墙看戏，就前头有墙，透过这，伸过这个头，伸过这墙，看那边的那个
1: 节目，看不见远，
4: 哎，往远了探着看嘛，他说要你身得站正直，还睡觉这里颈椎枕颈椎
1: 要护着，
4: 颈椎枕
1: 要
4: 这个啊。你这个都是这样，你如果不按那个做的话，它就要出偏差，就要滑脱，要左右偏的那类都有。
1: 李主任，这个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没有什么作为骨科专家的忠告，面对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倒走是锻炼腰椎颈椎是最好的，倒走是一个立点调整平衡，你不可能拖着背挺胸仰头走，这是改变人体的肌腱一个平衡的一个点。
1: 倒走多少步算有效呢？
0: 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
0: 对，年龄大了你适当的吧，年轻的倒走没问题。
3: 就有个基础的时间嘛，比如说我们俩就回家。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醉酒驾车的危害大家都知道，可有的司机呢就是要铤而走险，甚至非常夸张的是出了事故之后啊躲起来，不仅躲起来还躲在人群中看热闹。这荒唐和离谱的一幕不是剧情，是新闻，来看看。
1: 晚上九点多，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一家居民小区的内部道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过路的群众拨通了报警电话。
2: 报警人描述啊，一辆白色小轿车由西向东行驶时，与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发生了接触。
3: 怎么快呢？车子晃晃悠悠的，直接撞了，快一直不下车。
1: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驾车赶到了事发现场。此时肇事的白色 SUV 的前半截车身骑在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上，一部分被压变形的铁质栏杆直插入了车身下方，巨大的撞击力导致车头位置受损严重，而车上已经空无一人。
4: 刚才开车容易走神，叫拖车了。
1: 民警勘察现场的过程中，两名男子走了过来，二人表示他们是这辆白色 SUV 上的乘客。
5: 你那个开车的过来。
4: 他走了，刚走，刚上厕所去了。
5: 这车谁的？
4: 车是那开车的，我们是坐车的。没事儿，师傅。
5: 那没事啊，人都报警了。
4: 是，他们报警，我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会儿拖车就过了，拖车过来就给拖走了，就完了。然后呢，该赔人家赔人家。
5: 谁开车的谁过来？
4: 您等会儿，他上完厕所出来再说呗。
6: 刚才也是对面，他有一车，他说一那什么，咣叽。
2: 结合现场报警人的描述以及同车人吞吞吐吐这个描述来看，民警怀疑这个车辆驾驶人有其他的特殊情况。
1: 事发现场的旁边就是公共厕所，但民警查看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5: 那人去哪儿了？
3: 我不知道啊，他不是找去了吗？我这给救援打电话呢。
1: 自称乘客的两名男子表示，他们也不清楚司机的具体去向，同时一个劲儿地强调，事故后续的处理不需要民警介入。
4: 那先赔人多少钱不就完了吗？自驾解决了就 OK 了，
7: 保险公司也到了，该赔人就赔人。
1: 司机不知去向，两名乘客也一直回避问题。为了查明事故真相，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晚上九点十五分，肇事的白色 SUV 进入了监控范围。
2: 这辆车就是事发发生交通事故的辆车，现在行驶走得很慢。你看，刚才就差点就撞到这个中间的隔离护墩上，他急往右打了一把方向盘，现在呢又走到了中间，跨着这个黄这个虚线，现在撞向了这个中道路中间的隔离墩，并且骑在上面。
1: 事发后，受损的白色 SUV 无法动弹。这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通行空间严重受阻，后方司机不得不小心打轮躲避，勉强通行。而在事发后，白色 SUV 始终车门紧闭，直到四分钟后，车辆右后座上的乘客才晃晃悠悠下了车。大约半分钟后，驾驶位一侧的车门才缓缓打开。
2: 一个男同志，比较矮的一个人，下车查看。
1: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后一共有三名男子先后从白色 SUV 上下车，随后一直在车前逗留，一边查看车损，一边交谈商量着什么。而在警车赶到后，身高较矮从车辆驾驶位上下来的男子越过另一侧隔离墩，步行到路边蹲下身去，眼见民警询问两名同伴自己的下落，他又立即起身走进路边的小道，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初步确定了肇事司机的体态特征，准备核查车辆信息，进一步确认司机身份。就在这时，小区的一名物业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民警，司机就躲在围观的人群之中。
8: 应该是那个小矮个那个，因为我来的时候他在那儿站着。我说哪是司机啊？完了他还不知道我是物业，他说我。
1: 物业工作人员指认的司机与公共视频中的黑衣男子高度相似。就这样，躲在暗处的

0: 陈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1: 刚才干嘛去了？
2: 吃饭去了。
1: 不是，你下了车以后出了事，你干嘛去了？
3: 上厕所。
2: 上厕所。上厕所
3: 不是。
1: 有多长时间？
3: 上个大了，有个
2: 十分钟差不多。
3: 喝没喝呀？
2: 没喝。
3: 怎么叫没喝呀？味儿这么大，这个。
0: 陈某的谎话在酒精初筛面前露了馅儿。后续呼气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他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出了80毫克，涉嫌醉酒驾车。
2: 我这确实害怕。
3: 张口就说没喝，还说您那个呀，老哥，啊，这把全程录音像不懂啊，天天新闻宣传这个。
2: 那我这驾驶本好像真不太身份，但我能给您找。
3: 干嘛要喝酒啊？
2: 哎呦，
3: 啊，
2: 没想。
4: 你少废话吧，
5: 你少说话吧，你两瓶猫尿。
0: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陈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58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2: 因为没想到
6: 啊，就少问点代驾钱。
2: 不用，咔一拍，旁边一发，大家记住，少跟我学。
0: 陈某醉酒后驾车发生事故，涉嫌危险驾驶罪，面临刑事处罚。同时，交管部门也对陈某作出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7: 荒唐，荒唐，太荒唐！不仅司机荒唐，同乘人的行为也耐人寻味啊。说到这里呢，生活中很多人有误区啊，觉得喝酒开车就是司机一个人的事儿，一同饮酒顺路搭乘的旁人无关紧要。那这种放任危险的行为本身同样存在明显过错。
0: 把时间线拉回到事发之前，当天晚上司机陈某和同事一起聚餐，期间大家推杯换盏喝了不少酒。
8: 该名驾驶人饮酒之后送同事回家，因为这个道路属于是小区内部道路，他也不住在这个地方，不熟悉这条道路的路况，又因为他醉酒驾车的这个状态严重影响了他对路况的一个判断以及反应的能力，最终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意外突发，车上三人过了很久才缓过神来，查看车损，商量对策，寻找救援，唯独没有报警，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责任。但随着民警到场，三人的秘密随之暴露。后经检测，司机陈某属于醉酒驾车，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回顾同车两名乘客的表现，实际上也存在严重过错。
5: 我车上睡了一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到这儿我才醒。
6: 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一块吃的饭？
5: 是。
6: 喝没喝酒？
5: 喝酒了。
0: 从民警与乘车人的这段对话可知，他是在明知司机陈某已经大量饮酒的情况下，依旧坐上了他所驾驶的车辆。
9: 作为同一人的话，肯定是有劝阻的义务，因为你们一同喝酒，你就得知道，喝酒之后会影响一个人的肢体，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会对他人和自身安全造成危害，所以他必然有劝阻义务。就是他一同喝酒是个先行行为，你先行行为引发了风险，就有后续的劝阻义务。这起案子当中，同一人非但没有劝阻，而且还搭乘了这个司机的车，这就属于把自己陷入了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
0: 视线模糊、反应迟缓、操作失准的陈某，最终驾车撞上了小区道路中间的隔离护墩，造成严重车损和设施损坏，所幸未有人伤。但酒驾、醉驾都是高风险行为，一旦引发严重后果，除肇事司机外，同车的乘客很可能也会因此担责。
9: 如果是一旦发生风险，给别人造成损失，司机担责，没有劝阻的共同乘坐的同一人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如果是同一人自己在车上受到了人身伤害，他自己也要担一部分责任。虽然司机驾车，但是他是把自己陷入危险环境当中的，他不但没有劝阻，而且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0: 发生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的这起事故中，面对到场处理事故的民警，两位同车人在起初还存在帮助司机隐瞒脱身的行为。如此操作看似是朋友间的仗义，实则是错上加错。
9: 如果包庇的话，属于一个妨碍公务的行为，忘轻了说要承担治安处罚的责任。如果严重来讲的话，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会涉嫌包庇罪或者妨碍公务罪。
0: 能同桌共饮的皆是同事、亲朋、挚友，真正的情谊从不是酒桌上的一味迁就、放任纵容。当身边人酒后失去理智，执意要驾车时，一定要及时开口劝阻，坚决拦下。
9: 如果见司机喝多了，那肯定要进行劝阻，那联系家属， 或者找个代驾都是可以的。这就跟几个朋友一块喝酒，有一个人喝多了，其他同饮人要进行照顾，没有照顾发生意外的话，其他同饮人承担责任是一样的道理。
0: 明知不妥却不制止，看似维护了情面，实则害人害己，及时阻拦，守住底线，才是真心相待、靠谱的真交情。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7: 不仅在道德和情义上有缺失，没能规劝司机，而且在法律上，同乘人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点还是得清楚啊。所以您看，针对酒驾的夜查有多重要啊！而在夜查中，骑车人的违法行为也在民警的检查范围之内。而房山交警夜查的时候，还遭遇到了一名醉酒遇险的骑车人。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0: 晚上九点多，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正通路和西路南大街一带设岗执勤，重点纠正非机动车违法行为。
1: 灯刚那啥，我就
10: 你这边红灯，人这个南北方向是绿灯，是吧？这好多机动车，尤其是在夜间视线不好的时候，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着急吗？咱们送那个？
11: 着急。
10: 这是接着单的是吗？
11: 啊，对。
10: 越是着急的时候，越得注意安全。非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这根据《道交法》第八十九条，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八十六条第一项，有一个20元处罚啊。
1: 行，没问题。我这不是看见天那个天黑了，这人少。
0: 夜晚照度不佳，且车速较快，这对母女逆向骑行通过路口被民警拦下。
10: 这方向不对，知道吗？因为您从那边，你看从那边逆过来啊，这边左转弯的，他那 A 柱看不见您，回头带着孩子，咱们更不能这样走了，知道吗？你像那边左转弯过来，跟你这是一个方向，因为他左转弯的时候，正好你在他的 A 柱这位置，他看不见您。
0: 民警对这些违法进行纠正处罚的同时，也对一些骑行人的头盔佩戴方式进行规范。
10: 宋景度，您这边再调一下，对，一指，然后往上一提就行。这个慢走，注意安全啊，嗯。
8: 我们现在接到一起事故，一名男子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在拐弯途中发生事故，男子摔倒，现在我们正赶往现场。
12: 可以看到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车身上有多处破损，
10: 相当是您摔着了，
13: 然后还有这边刺了点。
10: 跟这车接触了吗？
13: 没有，
10: 没接触。
13: 那车就突然拐弯，我是猛的一刹车，然后就摔这儿了。这
10: 喝酒了？
13: 喝点。
10: 吹多少？
8: 138。
13: 138。
10: 138。
8: 现场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这名男子，也就是这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男子，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138，已经达到了醉酒的标准。
0: 据了解，骑行人摔倒后自行拨打了报警电话，所幸有头盔保护，他没有受到严重伤害。谈起事发经过，小伙子激动不已。
13: 速度快，然后我以为他直行，然后我就随着这个非机动车道，我又走非机动车道嘛，肯定。然后他就突然到这个路口，突然就是打转向灯，我肯定我刹不及了，我就摔倒了。
8: 我当时刚摔的时候疼吗？当时
13: 疼，那肯定疼了啊！你疼过去爬起来，后面还有车呢。你看了？
8: 嗯。
13: 脚包来。
8: 嗯。
13: 其实我也知道不能骑，我也知道这种情况，但是我也挺那个控制得住的，但是我没有那个。就是超最后酒驾车，我还清醒，对，我还知道眼前是什么，旁边是什么，然后非旁边是什么，要不是他这车，什么事都没有。
0: 交谈中，小伙子有些语无伦次，身上还散发出浓浓的酒气。
13: 三两座白的，
10: 可能我没喝酒，我提前预判到他右转弯了，我提前刹车，我就站得住。但是我在酒后的状态或者醉酒的状态，他一拐弯，我这一打晃，有可能我就摔这儿了。
13: 对，
10: 就这么简单，
13: 对
10: 吧？
8: 醉酒驾驶非机动车，罚款50。
13: 行，三位那个，我这三位这个交警哥哥呀。第一，办事妥利；第二，故事负责；第三，事责分明。一定，我支持，我非常认可我这个三位交警哥。
0: 这一幕真有些令人哭笑不得。小伙子认错态度端正，但酒劲儿怕是还没过去。
10: 为了安全，然后以后就更不能说这个酒后驾驶非机动车了，好吧？
13: 好嘞，
10: 这个事故要引以为戒，好不好？
13: 好嘞，
10: 啊，行，
13: 一定引以为戒，兄弟们，一定长记性，一定长记性。
10: 你认识他朋友是吧？安全给他送到家，好吧？
7: 从夜晚再来到白天，上午10点来广营桥上，一位女子因为身体

0: 也不是着急回家，驾驶摩托车进入了应急车道，还用物品遮挡了号牌。之后被翱翔警官拦下之后呢，他一度紧张到不会开了。来看看怎么回事。
1: 上午十点，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翱翔在来广营桥上发现一辆违法闯入五环主路的摩托车，随即示意驾驶人停车接受检查。而在这个过程中，摩托车驾驶人还有一个小动作，自以为无人察觉，实际上早已被民警依法举证。
2: 看我们那同事了吗？
3: 嗯。
2: 啊，我们那儿站一同事。
3: 嗯。
2: 啊，把兜里的东西拿出来吧。就这兜里的东西。
3: 你又真是。
2: 哎呦，那塞哪儿了？把刚才那个怎么挡的？恢复好了。批评教育也是处罚的一种，认识错误了也行啊。先把它拿出来。嗯，先拿出来。刚怎么挡的？怎么回不上来？我想让你骑过来，你也不骑过来。
3: 吓傻了，都不会开了。
2: 一喝，把刚才打过来那搁上。
1: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自己早上跑步后有些难受，想要尽快回家，这才抄了近道。
3: 我们刚从密云回来嘛，然后我就比较着急，我
2: 是
3: 说我
2: 这事儿你有预案呀、啊？对啊，你出去玩去，哪天难受，你得之前有一个。
3: 我是今天早上跑步，就临时然后我就抄近道就往家跑了。
2: 欲速则不达啊，身体本来条件就不好啊，要走这儿的话更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发生一些隐患。咱们这边实线的右侧属于应急车道，你不能走。非紧急情况时使用应急车道也是违法行为。驾驶行车不按行车标指示，要处100元驾驶人记一分的处罚。车牌子上不能任何遮挡啊！如果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因为你走的是咱这个匝道的应急车道，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0: 引导、启发、批评、安慰，对于违法行为，民警的工作啊，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通过公共视频来看看酒驾给公共安全带来的危害。
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酒精会麻痹判断，涣散专注力，极易失控肇事，酿成险情。要知道，酒驾从来没有侥幸，深夜更不是法外之地。守住滴酒不驾的底线，才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大的负责。这里是凌晨3点多，瑶洼湖桥附近的东四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里面的车辆正安稳有序地行驶着。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问题出现在眼前这个辅路的岔口处。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因为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造成车的前部猛然撞上了岔口处的一根交通标志牌，而后白色小客被弹起来的车身重重地砸落在路面上。当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一辆路过的深色小客跟一辆出租车赶紧停了下来，两位司机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走向那辆出事的白色小客。从画面中看，他们把白色小客驾驶室位置的车门打开后，将当事司机扶了出来。然而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不知是被事故给撞懵了，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他整个状态显得有些不太对劲儿。当那位司机走到白色小客的车旁边时，身体竟然慢慢的消失了，他是怎么了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此刻的白色小客司机竟然因为两腿站立不住，坐在了白色小客的身边，他低着自己的头，时不时的在呕吐，他就这么盘着腿坐在路面上，一直都未能起身。而一些路人在离这辆白色小客的不远处摆放了一个三角警示牌，这么做既是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事故现场，也是为了保护这位白色小客司机的生命安全。民警赶到现场后，使用酒精测试仪对着这位白色小客司机的口部一验，立刻就出现了红光的反应。据了解，这位司机涉嫌酒后驾车。从画面中看，站在岔口处绿化带中的白色小客司机耷拉着脑袋，估计是因为酒精发作，他在感到迷糊犯困的同时，脚下也有些不稳了。由于怕摔倒在地，白色小客司机靠着那根被撞的交通标志杆尴尬地站着，随后他被带离事故现场。 等候这位肇事司机的是严厉的法律惩处。酒精既能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必然能影响司机们的驾驶状态。在驾车时，一旦酒劲发作，任何危险的可能性都有可能产生，所付出的代价也会相当大。对于那些面对美酒诱惑时变得不理智、不克制的司机们来说，眼前这起事故的教训应该让他们有所醒悟。
5: 没有信号灯管控的交叉路口更是安全风险的高发地带，很多驾驶人行经此类路口容易掉以轻心，只顾自身行驶节奏，忽视路边让行标志，缺少提前观察减速礼让的意识，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事故。
4: 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马甸东路与静安西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出行者们正平静地通过眼前的路口，然而即将发生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银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那辆银色小客右转而来之后，沿着建安西路自东向西行驶。从画面中看，眼前这个路口里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与此同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由于躲闪不及，白色小客撞上了银色小客的左后部车身。事故导致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受损程度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后，看到那辆银色小客除了左后车门被撞得变了形，就连左后轮也出现了爆胎的状况。从画面中看，在建安西路的便道上安装有一面交通标志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这是一面让行标志，表明沿着建安西路方向开过来的车辆应该注意礼让沿着马甸东路方向开过来的车。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指示的路口时，请持续保持着耐心和谨慎，小心观察自己所驾驶的车辆行驶路线是否装有让行标志，做到安全的礼让，别让交通安全意识出现任何的偏差。
0: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最近大兴机场推出非通城旅客行李免提服务，中转国内航班而且行李没有直挂的旅客呢，可由工作人员带取行李并且重新托运，无需离开候机区，也无需二次安检，真正做到解放双手轻松转机。
1: 上午10点半，在大兴机场国内行李提取大厅，地服工作人员黄鑫一面盯着转盘上刚刚传送过来的行李，一面与手中服务平台上的信息进行核对。没一会儿，他便找到了要提取的行李，并熟练地核对信息，拍照上传。
6: 找到了这个行李之后，我们现在对这个中转行李进行确认有没有破损，我们进行六面拍摄，小程序的上传。
1: 这是近期大兴机场联合首新地服公司面向在大兴机场中转国内航班且行李未直接托运至目的地的旅客推出的一项新举措。
7: 按照往常来说，这部分旅客呢是来到大兴机场需要提取行李后，然后再进行这个行李的重新托运，并且进行二次安检后才能返回到我们的候机区。整体的时间来说又费时又耗力。那么现在呢，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旅客去代替行李，然后再托运这个行李。旅客下了飞机之后呢，是不用出我们的混流区，也免去了再次的安检。那么节省的时间呢，旅客可以在大兴机场购物啊、休闲呀，并且可以逛一逛我们的著名的打卡景点。
1: 旅客通过微信手心意图小程序或扫描廊桥及沿途设置的行李免提二维码，即可轻松下单，由工作人员代为提取行李并重新托运，从而解放双手轻松转机。
8: 旅客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实时关注到您的行李的进展，我们在托运的时也会将原有的行李条以内折的方式然后进行旋转，用新行李条进行覆盖。保留两成的托运行李条呢，是为了保证旅客的这个行李破损或以及行李相关问题的追溯权益，然后旅客可以凭行李条解决您后续的行李问题。
9: 很方便，会选择。
10: 就之前不知道是
9: 吧？对，过来的时候就很仓促。
11: 赶时间的时候肯定这样比较方便。
7: 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上一程航班落地到大兴之后，到下一程航班起飞，这个时间一定要预留至少2个小时，才可以成功预约我们这个服务。
1: 记者赵浩。

0: 仲柳报道。
1: 而到2030年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将突破1.6亿人次。那面对客流持续增长的压力，北京两场持续挖掘旅客出行痛点和需求，优化服务流程。大家看到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也让旅客出行变得更加从容温暖。
0: 前不久，旅客黄女士急匆匆地来到大兴机场，她所搭乘的航班将在半小时后起飞。按照传统惯例，直机早已停止，但南航在大兴机场推出的一刻登机服务帮她赶上了飞机。
2: 在下雨，路上还是有点堵的，然后来这就已经晚了，然后我以为我就飞不了了，但是没想到这个手续还能办。
0: 打破30到40分钟结载惯例的不止南航，近年来北京两场持续提升服务品质，进一步缩短航班结载和地面滑行时间，提高放行正常率和靠桥率。目前大兴机场已联合南航、东航、中联航分别推出取消直机结载限制的服务，并通过即刻柜台、专属安检通道、指廊管家接力，让晚到旅客顺利成行。仅去年就保障1.4万名即客顺利登机。
3: 在这个心心相印联动群里面会发布相应的即客的信息，每个指廊管家都在指廊的端头，针对于旅客的体貌特征，然后去识别到旅客进行指引。有一些旅客呢，我们会直接送到登机口那边。
0: 效率提升的同时，北京两场持续践行智慧出行理念，推进全流程无纸化乘机。国内航班旅客完成直机后，无需打印纸质凭证，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即可顺畅通过安检，完成登机。大兴机场日前升级的行李可视化系统，则给行李运输装上了进度条，从装卸到传送全程可见。
4: 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可以看到员工搬行李的过程，就更放心一点吧。
0: 在旅客服务方面，北京两场均在国际到达出口设置北京服务点，为外籍旅客提供外卡取现、旅游路线咨询等高频服务，面向老年、残障、守城等特殊旅客推出爱心手环，设置爱心服务区，提供全流程陪伴服务，让旅客出行更舒心、更从容。
5: 对我们特别的关心，对我还找一个雷尼，感谢感谢。
0: 2025年，北京两场吞吐量达到1.24亿人次，同比增长6.5%。随着航时扩容，未来客流还将继续攀升。从走得了到走得舒服、走得从容，北京航空枢纽正在用有温度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待。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咱们再换一个话题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在汛期来临之前呢，我们说说汽车落水、坠水事故这种极端情况应该如何逃生，才能最大程度赢得一线生机。这个很重要，一定仔细看。
6: 汛期将至，在这样的时节呢，我们总会面临很多很高频的强对流天气，暴雨频发造成的城市内涝、山洪爆发，都会让我们驾乘人员在驾驶的时候感觉到一丝生命的威胁。如果出现涉水或坠水这种紧急情况，车内进水了，大家伙该如何正确逃生？也趁着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我们邀请汽车维修专家跟您详细的聊一聊这正确的方法。
7: 据不完全统计，在诸多汽车事故中，汽车落水坠水的死亡率最高。我国每年发生汽车落水事件达300余起，而获救者不足1/3。在不断下沉的密封汽车里，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当年车辆刚开始一入水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个逃生30秒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当车辆一入水，不会瞬间就沉没了，它会随着车辆的配重慢慢往下沉没。这时候咱们来看这块，咱们的门的电路都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相当于在车身的一半位置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当车辆进水的时候，没到车身一半，最少也得在30秒以上的，所以说叫做逃生30秒。这时候您的车窗是可以使用的，您要把车窗迅速拉下来。
9: 这会儿您就别想着关钥匙、拉手刹的问题，一定要迅速打开安全带进行逃生。
7: 由于车辆前端的发动机较重，入水后车头的下沉速度较车尾更快，用来逃生的空间狭小，所以快速前往后排逃生的几率更大。这时候卡死的安全带可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一道难关。
8: 如果说当您在慌乱的时候无法打开安全带，使用咱们随车携带的切割剂，使切割剂也只有小技巧了，它里面有一个刀片，咱们把这个切割剂顺到这块一拉，注意有一点，不能切上面这条，因为上面这条是可以拉动的，吃不住劲，必须要切割下面这条安全带。这颗安全带是固定的，直接 横向一切割就开切断了。
7: 此时车门会受到外部水压的影响，无法推开，破窗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但遮风挡雨的钢化玻璃并不是随便一敲就会破碎的。
8: 如果当您解开安全带发现车窗落不下来的时候，这时候说明车辆已经出现断电的问题了，咱们需要使用咱们的破窗器。在这里破窗器尽可能不砸风挡玻璃，因为风挡玻璃是双层带胶的，就算您把它砸裂了也无法打开。咱们一定要砸咱们的侧窗玻璃，侧窗玻璃砸也是有技巧，千万不要在中间位置，因为咱们的车窗玻璃有一个特性，中间位置是比较坚硬的，一定要找四个角落的位置，用咱们的破窗器轻轻一敲。我们现在找了一辆报废车，咱们现在看这个用这个三角的这块玻璃，钢化玻璃，咱们试试啊。你看从中间，你看一点反应都没有，它也不会碎。咱再来砸边上啊，你看啊，看没，我这块击中这个点，当你把这块点一击中，整块玻璃哗啦就全掉了。
6: 由于实验条件所限，我们选择的是在车辆一侧后方的小三角玻璃，我们并不建议您破开它逃生，因为空间确实太过于狭窄。但是由于它的材质做工与侧窗玻璃相同，所以说我们给您的实验是呈现一个如何正确破窗的效果。最后我们还是想提醒您一下，一旦发生坠水事故，车辆快速进水，我们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您这会儿千万不要贪恋财物，直接破窗逃生才是最关键。怎么样，正确的方式您学会了吗？
1: 接下来是先放眼全国。最近山东娄口某小区的居民发现一条蛇爬上了小区里的一辆私家车，赶紧通知车主，车主马上报警。
0: 消防员抵达现场后，根据报警人提供的情况判断蛇藏匿于车辆车头部位，救援人员随即打开汽车前机盖，简易拆解机舱防护网，锁定了蛇的藏身位置。
10: 头上来了，你小心点。
0: 随后消防员使用专业捕蛇器将其稳妥捕获，装入麻袋妥善收纳。当前天气回暖，蛇类进入活跃期，专业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停车尽量远离草丛、绿化带、墙角等阴凉潮湿区域，用车前留意车身及车头机舱周边，如发现蛇盘踞车上藏匿车内，切勿自行抓捕驱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前不久，云南玉溪一名驾驶人因为酒后驾驶被交警查获，更离谱的是三年前就在同一地点他就因醉驾被查处。
0: 当天晚上九点多，一门交警在执勤时拦下了一名身上散发酒气的驾车人，经呼气式酒精检测，这名驾车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7毫克，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询问中，交警得知他在这一路段附近的田地里种植草莓，当天下午吃饭时在家喝了点白酒，想着家离草莓地不远，就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出门。而进一步核查的结果显示，三年前驾车人在同一地点就因醉酒驾驶被交警查处过。
11: 证件给我跟我瞧哈，
12: 证件被拿了。
11: 哎呦，真
12: 我的证件也得请等吊销。
11: 吊销的
13: 小你还看
12: 嘛，我也去
11: 你吊销吗？
12: 基本上我就刚好
0: 认为最终这名驾驶人因酒后驾驶，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被交警处以罚款2300元、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1: 下午6点半左右，在云南红河某小区附近，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被一辆转弯的大货车卷入车底，消防接警后迅速赶赴救援。
0: 路口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时这辆大货车正在右转，与女子所骑的电动车相撞，女子连同电动车一起被卷到车底，货车司机发现后赶紧停车，女子被卡在这辆大货车底盘下方无法动弹，她意识清醒，一直在呼救，消防员立即利用液压扩张器车载千斤顶双向同步顶撑抬起车身，由于货车车头太重，千斤顶无法快速顶起车身，消防员继续加快速度救援，经过6分钟的紧张救援，女子被顺利救出，由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接下来继续进入公共视频，继续把时间交给经营警官。
14: 很多驾驶员觉得车能跑、能停、能转弯就是好车，至于说什么时候换机油、刹车片磨到多薄该换、轮胎用了几年该报废，很多人心里只有一句话： 不着急，但是汽车不是永动机，它是一个由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的精密机器，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都可能变成马路上的隐患。
13: 这里是早晨五点多，京城高速公路进京方向12.5公里处，车辆正在此处的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我们看到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在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车后部突然冒出了白烟，紧接着它便失去了控制，车身先是向左打横，而后慌乱的司机又向右回轮，失控的银色面包车最终翻倒在外侧车道里。万幸这起事故发生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眼前这辆银色面包车的损失显然不小，车身外壳严重受损。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和四名乘车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有一位乘车人的眼部和身上出现了擦伤，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事故的发生依然感到心有余悸。据了解，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后侧轮胎在行驶中突然出现了爆胎，直接导致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一些司机往往根据轮胎花纹的深浅来判断磨损程度，其实轮胎的侧壁更薄更娇气，如果长时间亏气也容易导致半路爆胎，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对轮胎进行定时保养和维护是必不可少的。
14: 爆胎后的应急处置也很重要，很多驾驶员一听到爆胎声第一反应就是猛踩刹车猛打方向，其实这是最致命的，而正确的做法是紧握方向盘稳住方向，松开油门轻点刹车，或者是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慢慢靠边停车。但说实话，与其学会爆胎后怎么救，不如学会爆胎前怎么防，预防永远是最好的应急。凌晨两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
13: 这里是晚上九点多，东五环的大洋房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五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侧翻了一辆重型厢式货车。据了解，事故发生之前，当时司机驾驶这辆重型厢式货车自南向北行驶到此处时，该车的右后轮突然出现了脱落的状况，导致车身陡然失去平衡，侧翻在五环主路里。所幸的是，这辆重型厢式货车在翻倒于地的过程中并没有砸着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而当时司机在事故中也侥幸没有受伤。对车辆而言，不加保养的轮胎会在行驶中出现各类险情，如爆胎、切轴等，而像眼前这样轮胎脱落的情况也不能小视，因此司机朋友们要及时吸取教训，对轮胎的螺丝要经常检查，一旦发现松动就要赶快拧紧，消除安全隐患。大家只有手勤眼勤，才能保障自己的行驶安全。
14: 很多驾驶员对车辆的保养只停留在 4S 店打电话让我去我就去的程度，根本不会主动打开机器盖看一眼，不会弯腰检查一下轮胎。他们把车辆当成永动机，觉得只要加油就能跑，跑不动了再说。可是交通安全的底线从来不只是在驾驶证上，更在每一次出发之前的检查里，在每一次定期保养的坚持里。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

0: 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感谢收看，再会。
1: 通老话讲，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2: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镜呢？
3: 由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4: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3: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5: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6: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2: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2: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5: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3: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8: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上这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新增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5: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3: 貌似轻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轻。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轻只需一副。貌似轻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9: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貌似轻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貌似轻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2: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貌似轻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貌似轻，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轻。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轻只需一副。貌似轻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10: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貌似轻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11: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2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貌似轻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2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1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12: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轻，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付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3: 头痛、头晕、上肢麻木、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可能是你的颈椎、腰椎出了问题。
14: 在梦里我就非常的恶心晕，就把我晕醒了，恶心醒了。
13: 骨错位、筋出槽、颈椎病、腰椎病，中医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
15: 因为这个病它不是骨头病，它是肌肉的问题。
13: 本期嘉宾李春玲医生和您聊一聊骨正筋柔，中医祝您远离伤痛。
16: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17: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16: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17: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16: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18: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16: 职场健康说，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19: 她是众多观众心目当中林黛玉的化身。
20: 这个妹妹我见过，
19: 俏皮可爱，多愁善感，经典形象令人1987年，当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片头字幕第一次进入中国观众视野时，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个画面会被奉为经典，并成百上千次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1981年底，中央电视台要将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搬上电视荧幕，与以往戏曲、电影等艺术形式中改变部分情节的处理办法不同，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第一次将曹雪芹原著的全剧相对完整地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20: 我送妹妹一个妙字，就叫平平二字最妙。
19: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部电视剧拍摄可谓是鸿篇巨制，总投资为680万人民币，整个拍摄过程历时3年之久，剧组先后走遍全国10个省市、41个地区的219个景点，拍摄镜头近万个。1987年5月2日，36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一经播出，反响热烈。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87年版《红楼梦》视作经典。
21: 江风渐起，天高云阔，波涛翻涌，此起彼伏的浪卷，像是一个接一个的问号，望不到尽头。
22: 外祖母派人来接你，正好解去顾盼之忧。你不要惦念我，去吧。
21: 红楼一梦是三秋，若干年后，陈小旭说，也许我在长相、在表演或者在其他方面不如别人，但是综合素质上，我觉得我是最适合的。演黛玉是为了人生追求，完成一种使命式的夙愿，不仅是一个角色追求。
20: 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时明黛可代画眉之墨。林妹妹眉间若蹙，取这两个字是再妙不过了。
2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出秀。对于很多喜欢《红楼梦》的人来说，陈小旭就宛如从曹雪芹书中走出的林黛玉。
17: 她其实性格又笑又不笑，平时挺乐观的，挺爱喜欢开玩笑。我姐小时候就聊闲，老是给我惹哭，没事就给我弄哭，淘气。
23: 她还给你弄？
17: 对呀、啊，她没事就橘子皮，一叫我二胖，我小时候叫二胖。一回头眼睛滋滋我眼睛里。他性格非常开朗，全家人在一块儿不知道怎么提起的就记不清了。然后他就说，因为我爸爸喜欢喝酒嘛，然后他说我爸要是去世了以后，这个墓志铭我给想好了。我说什么呀？他说那个这里埋着一瓶地道的老白干。 因为我爸这平时喝酒，我爸说我死了谁也不要那个什么，把我泡在酒缸里就行。

0: 不用给我买墓地。然后就说我母亲，我母亲就是平时就是特别爱打盹儿，就坐在哪儿开会也睡觉，坐车也睡觉，然后那个就是喜欢没事就眯闭个眼睛。然后我姐说她生前就喜欢这个睡觉，这下如愿以偿啊。然后说我呢，我小时候学画画学美术，然后可能画的也没考上什么就这种美术学院啊什么的。他就说这里埋着一个未来的画家，就说永远也不会是成为画家了，永远是未来的。
1: 5月13号呢是陈小旭的忌日，每当这一天，他的亲朋好友和一些喜爱他的观众都会到墓园去祭拜，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献上对他的思念和不舍。如今陈小旭已经离开将近20年了，而人们常常分不清楚，在这份深情的缅怀当中，在这份沉甸甸的伤感里，有几分是留

0: 说你生这个孩子应当叫陈野芬，哪个野呢？草字头啊，一个知乎者也的也，这字典啊查不着。后来我们邻居有一个南方人，他说这个野字啊在我们南方是一种小草，生的也没人注意他，他找个算命先生给那算林黛玉的命，就是说完了之后啊，那个情景跟林黛玉一对，正好就是那个命。
1: 陈小旭的家中艺术气息浓厚，父亲陈强是鞍山京剧团的导演，母亲是京剧演员，从小他就受到了父母在艺术上对他的熏陶。
2: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照片，是1989年出版发行的一盘磁带的封面，磁带的名字呢叫做昔日红楼影星，今日歌坛新秀，上面呢有三位年轻的美女，仔细看您会认出来，她们分别是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当中扮演林黛玉的陈小旭，扮演王熙凤的邓婕，和扮演平儿的沈林，这三个人。在这张专辑里呢，陈小旭一共演唱了4首歌曲，分别是《开心女孩》《上紧发条》《青橄榄》和《今生送给你》。其中啊，《今生送给你》这首歌还是陈小旭参与填词的。陈小旭的歌声呢，并不像他塑造的角色那么柔弱，而是充满了热情和力度，就像他说话那样，中气十足，悦耳动听。
3: 整个红楼结束之后，经常有一些请我们红楼组去演出，小旭永远担任的是要么就主持，但一定会唱歌。但他唱歌，他歌唱的不怎么样，朗诵不错，小品不错，但是唱歌呢一定唱什么，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后来我就说，小旭唱的歌永远是字多音少，字多音少，就不能有音多，音多了就会跑调，你知道吧？我一见你就笑，那个动作也很小，字也很多。完了以后，永远还是林妹妹那个特别乖巧的样子在台上演出，知道吧？尽管这样，观众呢还是很喜欢的，掌声还是很多。
4: 就这么一个动作，哎，唱一首歌就这么一个动作。
3: 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基本上在说唱，你明白吗？他没有说不是唱歌，很好玩，在一起。完了又下来还问，今天唱怎么样？我说不错不错，挺好，
5: 真的，
3: 本来，长得就好了。

0: 1984年，《红楼梦》剧组呢开始在全国招募演员，而谁能出任剧中的主角，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主角之一的林黛玉，自然成为了很多人都想争取的角色。而陈晓旭能够出演林黛玉，起源于一封自荐信。虽然当时剧组收到的自荐信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然而陈晓旭的这一封信呢，却非常的惹眼。这里面呢，有一张他的自荐照片，纤细瘦弱的陈晓旭，手抚鞭梢，眉宇之间柔弱脱俗，活脱脱的就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古人。在选角色之初，导演王扶林呢曾经定下过这样一条规定，他说所有的扮演者一定要长得像古代人。他心目当中的林黛玉不但要美，要弱柳扶风，还要有诗人气质。而恰恰陈晓旭寄来的照片背面还附着一首他14岁时发表的小诗，名字就叫我是一朵柳絮。
1: 是他14岁那个就见王扶林导演时候写的一首诗，然后是他14岁写的，他见导演的时候好像16、17岁，然后大概，然后我给读一下吧。

0: 就是柳絮。我是一朵柳絮，长大在美丽的春天里，因为父母过早地把我遗弃，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己。我是一朵柳絮，不要问我的家在哪里，任风儿将我吹遍天涯海角，给每一个角落带去春的消息。我是一朵柳絮，生来无忧又无虑，我的爸爸是广阔的天空，我的妈妈是无垠的大地。因为应聘的演员都很美很漂亮的，都是特别大美女哈，但是就是我姐段翘，就是她在那里不是最美的，但是她对《红楼梦》是最了解，因为在她应聘之前她都已经看过3遍《红楼梦》了，而且是就是特别喜欢林黛玉，就是当时王导可能也给她随便选了一个就是林《红楼梦》其中的一个细节问她，然后呢她都答上来了，这个挺让人就可能是给王导留下的印象很深的。
1: 因为有着和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相似的外貌，以及如林黛玉一般的才情，陈晓旭深得王扶林导演的赏识。这一点面试时陈晓旭就有预感，
2: 心里还蛮有信心的，因为我快要上电梯的时候，王导说你要把那个火车票那个票根留好，将来也许还可以报销呢。
3: 林黛玉作为《红楼梦》当中的绝对主角，当年的演员竞争啊，可以说是十分的激烈。陈晓旭在试镜当中并不是最优秀的，当时导演问他，如果不演林黛玉，你选一个其他的角色演，怎么样？陈晓旭坚定地说，我就是林黛玉，如果我去演其他的角色，观众会说，林黛玉去演其他的角色吗？和曹雪芹笔下的林妹妹一样，平时连说话的声音都轻声细语的陈晓旭，虽然看似柔弱，但是骨子里却非常的坚韧，他只为黛玉一个人而来。有很多人说是《红楼梦》成就了陈晓旭，但陈晓旭何尝没有成就《红楼梦》这部电视剧呢？只能说优秀的作品遇到了合适的人，成就了双方的传奇。
1: 当陈晓旭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坚定了林黛玉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眼若含愁，双眉似蹙，柔弱娇柔，满场里找不到比她更像林黛玉的了。
4: 就是冲林黛玉来的，哎，因为当时啊，他跟我说啊，他说好多红学专家讲这个，给他们讲《红楼梦》的时候，讲《红楼梦》的时候，《红楼梦》里头没有具体描写林黛玉什么样，红学专家就看着陈晓旭在那儿坐着，这林黛玉这样啊，哎，就像他那样。这一下就把这王扶林导演就给启发了，啊，就像他那样，都感觉。后来我认识这些朋友，搞文学的，看过《红楼梦》的，都跟我说，说你这孩子，就是林黛玉。
1: 与曹雪芹笔下的林妹妹一样，陈晓旭看似有着柔弱的外表，骨子里却是非常的坚韧。
5: 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你叠被铺床啊？
6: 二哥哥，你说什么？
5: 我什么也没说呀。
6: 如今悻悻的，在外面听了村话，也拿我来取笑；看了混账书，也说给我听。我成了替爷们姐
5: 妹
6: 的了。
5: 妹妹，好妹妹。
7: 这种味道的姑娘在80年代几乎很难找到，啊，当时只有80斤，18岁，会写诗，林黛玉必须是诗人气质，你在18岁里头找一个会写诗的青年太少了，
3: 然后还必须得80斤，
7: 还必须是那么一种味道，这个是演不出来的，
3: 是
7: 演不出来。

0: 唯一的来讲，我对他的脸型不是太满意，但是也还可以，
1: 还可以。他的脸型大家看了，大家看一下大屏幕。哎，这个没做太多修整，
2: 鼻子是歪的，
1: 鼻子有一点点啊，
0: 这摄影师太狠，有点高，
3: 鼻子有点高，
2: 还而且还尖。
1: 八七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有一段黛玉抚琴的片段。那一段呢，可以说是宝玉和黛玉之间精神交流的那么一个场景。随着琴声渐起，两个人都陷入了沉思。作为林妹妹的扮演者陈小旭呢，也希望自己能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是偏偏他当时不会弹古琴。按照剧本的设计，黛玉呢要弹奏一曲《高山流水》，向坐在对面的宝玉倾诉心声。情到深处，琴弦断了，宝黛二人呢从各自的思绪当中回过神来。那是一个寓意深厚的场景，也是八七版《红楼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场戏。为了演好这段戏，陈小旭呢专门去音乐学院找了一位老师教自己古琴。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这场戏要去音乐学院深造一下。由于陈小旭没有一点点古琴基础，第二天他就要弹奏《高山流水》，这件事呢把老师都给难住了。于是他们商量了一下，只学其中的一小段。没想到陈小旭学得很快，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学会了好几个段落，自己呢还能看懂古琴的琴谱，就连教他的老师都说你可以出师了。在拍摄黛玉抚琴的时候，王扶林导演曾经问他说，怎么样，你不会穿帮吧？陈小旭胸有成竹地说，音乐学院深造毕业的还能错吗？接着他就顺利地完成了这场戏的拍摄。于是呢，这个本来需要用替身的场景，陈小旭愣是自己完美地演绎出来了。为了演好林黛玉这个角色，陈小旭可以说是倾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
4: 聆听松风，
5: 别三文假醋的了，连个琴谱都看不懂，我可不愿意对
4: 牛弹琴。不然不然，昔日高山流水得遇知音，那钟子期他就一定能看得懂琴谱吗？

0: 《红楼梦》使很多人跳出了原来的生活。元春的扮演者程梅定居美国，接线员迎春的扮演者金丽丽考上了中戏，皮鞋厂的临时工妙玉的扮演者姬培杰一直留在了演艺圈，秦可卿的扮演者张磊出国留学。然而人们却发现，这之后很多年，林妹妹的扮演者陈小旭却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
1: 我手中拿着的是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照片当中的女子是年轻时候的陈小旭，而她身边的男子呢，名叫毕延军，是陈小旭在辽宁省鞍山话剧团时的同事。正是他坚定不移的鼓励和帮助，陈小旭才成功地走进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剧组。拍完《红楼梦》之后，陈小旭和毕延军结婚了。刚刚步入婚姻生活的时候，陈小旭呢正处在拍完《红楼梦》之后迷惘无措的时期，他逐渐开始发现两个人之间呀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是之前从来自己没有想过的。那个曾经让他仰视和依赖的人光环渐渐的消失，两个漂泊在北京为了生存而拼搏的年轻人之间摩擦呢是越来越多，于是两颗心渐行渐远，最终只能劳燕分飞。
0: 虽然《红楼梦》的播出让陈小旭这个黛玉红遍了大江南北，但是经济上却没有实质的改变，他在北京依然和大多数北漂一样为了生活发愁。
2: 《红楼梦》完了苦一阵子了，租房子住，在那哪儿，在那个春树胡同租，哎呀，小屋不大点儿，还朝西，我们看完了心疼，坐那屋里他妈就那么盘腿坐着看书。我说你不热呀？那个西晒的那窗户阳光在晒着的，完了就在那闷着头看书。我说你干嘛？你看进去了就，这热的都不知道啊！快点快出来凉快凉快。那得我得拿点工资去，他妈也拿点儿。哎，他有点钱，爸，你上北京吧。我说你我们都在北京，你在这儿挺孤独的。我当时也挺难受。孩子不在身边了，完了他就我在北京买房吧。我说有多少钱买房啊？他就我有10万块钱，他就买的东直门的房。买完了之后再装修半截就没钱了。我去的时候就给带了4000块钱，带着坐火车去了。他说：“小旭啊，我给你带4000块钱了。”哎呀，谢谢谢你，我这正好装修没钱呢，这就停了，装修都停了。啊，完了，这拿着4000又恢复装修了。我说够不够啊？他说够了，这回够了，够了。他4000块钱都没有。
0: 经济上不是那么宽裕的陈小旭，面对60万的高额代言费，却坚决拒绝了。这是为什么呢？
2: 山东的一个企业跟他联系买他肖像权，出价60万。
3: 当时60万可了不得，当时90初，那个是90年代初，我记着万元户就不得了。
2: 他说60万600万也不能，我也不卖。
3: 我说人60万，你这就用你个照片，用你做广告，有什么了不起？他本身做广告的，从来不上广告，谁拍我也不上，给多少钱也不上。
2: 我这形象，那他为了保存这个保持这个林黛玉的形象，他很不在乎钱。后来不是那个开公司之后，人家管他叫老总，他不爱听；管他叫林黛玉，他爱听。
4: 我还是喜欢。他们说我是林黛玉，因为我觉得给我最美好的印象和最美好的回忆的就是《红楼梦》的林黛玉。
0: 一部《红楼梦》让他所饰演的黛玉家喻户晓，而另一部《黑葡萄》却鲜有人知，但却让他相遇了生活中的宝哥哥郝彤。 1991年，两人因为拍摄《黑葡萄》结缘，很快便走到了一起。1991年，郝彤得知一家广告公司要对外承包，自己刚刚毕业，他就想拉着陈小旭一起把这个广告公司承包下来。当时陈小旭一片懵懂，可是他还是跟着去了。最后谈了两个小时，签了约，人家偏偏就认准了陈小旭，说委托法人只能是一个人，别人我们不了解，但我们了解林黛玉。言外之意就是，您是名人，我们放心。就这样，陈小旭签字画押了。
2: 一开始也不顺利，开始搁那哪儿，搁那个阜成门有个假日酒店，搁那儿租了两间屋子，是一个月是也不多少美元，他那个要美元。完了，有那么两三个职工。完了，有一台那个小面包，黄面包，

0: 车，在那儿整整三个月没有买卖，没有客户。哎，完了之后呢，钱也花光了，还给工人猜想，眼看就没钱了。完了回来，他说这犯愁，说怎么办呢？下一个月开奖就没钱了。他妈没脑子，他脑子不转悠，跟人职工就说了，下月你们开奖就没钱了。
1: 看着都跑了吧？
0: 对对，我说你干什么呢？我什么事儿你都往外叨咕。说那职工也有挺好的，说没钱咱们也干，非得干起来不可。
2: 我觉得刚开始很艰难的，因为我当时在公司，他帮他做财务的，给他做财务。比如长春有一个，我记得特别有一个广告，2000块钱的经营额，他就从2000块开始，然后到上万，几一万块钱、几万块钱，然后几十万、几百万，慢慢这样做起来的。
3: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陈小旭早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女企业家，但是眉宇之间依然还有黛玉的影子。她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业路：万事开头难，在经历了最初艰难的三个月之后，公司顺其自然地做大了。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反而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名人效应有着极大的作用。可以说，陈小旭是首批抓住机遇的广告人，公司第一年就赚到了钱，营业额达到了450万。在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平均每年以200%的速度快速增长。
4: 虽然林黛玉让陈小旭挖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但陈小旭很清楚林黛玉和经商的关系，这需要他不仅具有林黛玉的名气，更需要他有林黛玉的才气和创意。书中的林妹妹是才华横溢的，灵动中有天真少女的任性和小小的刻薄，而陈小旭这个为林黛玉而生的女子也有着一样遮挡不住的灵性。
3: 每次给客户提案的时候，公司呢一般都会出好几个方案供客户挑选，这里面往往也会包括陈小旭自己的创作。而巧合的是，客户盲选出来的一般都是陈小旭那个创意，比如说那条脍炙人口的广告语“名门之秀”就是陈小旭的作品。在广告这个行业打拼了近6年的时间之后，陈小旭呢具备了单飞的能力。1996年，他脱离了原来的广告公司，成立了自己的广告公司。此时陈小旭的事业正处在高峰的状态，一切状况良好。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转年春节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一张陈小旭的照片让众人惊讶不已。照片当中，他穿着僧衣，脸上洋溢着无比虔诚的神情，曾经的满头秀发不见踪影。一时间，各大门户网站、娱乐头条不约而同地刊发了同样的一条消息：林黛玉的扮演者陈小旭弃亿万身家不顾，剃度出家了。
0: 他要出家，这个你要是说我不知道，是不可能啊。他已经都给我渗透了，得病了。他回来，不是他通知的。他已经在长春呢，在那儿一边学佛一边治病。突然有一天呢，好朋友回来了，回来把那个4位老人都请在一块儿，他的爸爸妈妈我们这边请在一块儿，正式通知我们陈小旭要剃度出家，而且过几天我也剃度出家，这还了得了？就反应比较大一点。
4: 2007年2月23号，正月初六，上午约8:30，长春百国兴隆寺，晨钟初作， 筋骨幽冥。在庄严的坟拜声中，陈小旭剃度出家，法号妙真。落发后的陈小旭恣意步履，神态平和坦然。回首往昔，20年弹指人生两度极致，他是家喻户晓的林黛玉，他也是经济风云人物商业女杰。他穿越名车豪宅，锦衣玉食，过亿身价，就像春天日暮繁花之下匆匆而过的少年，洗尽铅华。
0: 我当时我就觉得出家也好不出家也好，只要他是身体好啊，能落一个完整这个女儿在那就行了，我不管。后来的报纸登出来了，我一看好光头也剃了，都出家了。回到北京，我都不知道，他一直瞒着我，他说这个病啊，千万别告诉我父母。实际上那事儿已经很严重了，腿都不能走路了。回来是坐轮椅回来的，我说怎么这么重啊？就摔了一跤。我说那咋我这就不在意了，等到。到深圳了，我这才彻底知道是癌症。
4: 从陈小旭被确诊为乳腺癌的第一天起，家人就不停地劝他采取积极治疗的方式，因为凭当时陈小旭的身体状况，他的乳腺癌是可以医治的。但他为何拒绝了手术，拒绝了生的可能？在去世前的日子，陈小旭一方面为了学习佛经，另一方面也为了已在深圳出家的丈夫郝同，所以在姑姑和妹妹的陪伴下来到了深圳。当地潮湿闷热的气候使得本就极度虚弱的陈小旭病情急剧恶化，即使在姑姑的精心照料下也没能好转。那时候姑姑每天伴着泪水记录下陈小旭最后的日子里那些让人心痛的点点滴滴。在陈小旭去世10年之后，姑姑将这些宝贵的资料公开，让大家能够了解小旭生命中最后的那几天。
2: 哎呀，其实我们对他挺有信心的，因为他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那个时候他已经是骨转移了。我在陆军总院给他拍的 CT， 在陆军总院拍的 CT 就是扫描嘛，就全都当时肺还有肝骨头已经都有啊。他那腿已经就是右腿已经不能走路，很痛。我这个是4月27号的记录，就是发现他的面部啊有点发青，然后两边的太阳穴呢就是有点陷下去了。这会儿他温度肯定就一直，后来就是从三月底可能就发烧了，就开始低烧。都是37.4、37.6，就这样，就每天给他试表。那也没有医生啊，那也没有，也没去医院嘛，我们就用冰袋给他物理降温，手上、脚都给他放降温。但是他下来了一会儿又上来了这温度，然后就9号、10号就开始高烧，高烧39。38了，对，崩溃。我觉得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哈，我就觉得很无助的那种，因为就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的，眼看着他救不了。10月12号39.6，当时用冰袋给他去买的冰袋，手脚还有头，我就看着他躺在那儿，那个冰袋放上以后他就透着咬，太凉了。

0: 然后早晨6点，我给他喝了一点米汤，都吐了。6点吧，我在他房间，然后有一个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的一个叫妙音师，他就喊我，他说：“姑姑，你看妙真是不对。”
1: 2007年的5月13号，陈小旭因病不幸去世。当时《红楼梦》剧组的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悲痛万分。葬礼现场庄严肃穆，洁白的百合花层层簇拥，散发着淡淡的哀伤。灵堂之内，陈小旭的遗像被鲜花环绕，照片当中的他依旧是那副眉眼含愁、温婉动人的模样。葬礼的现场人山人海，大家怀着悲痛的心情送自己心中永远的林妹妹最后一程。

0: 一曲红楼，一段感伤，昔人已逝，水游寒彻。陈小旭终于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春残花落之前，用出家与离世一人完结了宝黛两人的命运，走完了他42年的人生旅途。弥留之际，小旭还在断断续续喊着妈妈妈妈，然而此时妈妈和爸爸还远在北京，没有人敢告诉他们女儿病危的消息。直到三天后，父亲才赶到了深圳。
1: 我回来说你去看看你孩子，可能是病有点重，他没说已经走了。我就赶紧买飞机票去吧，就去了。他们先让我吃饭，说没吃饭的，一人一碗面条吃完了。我说赶紧抓紧看看孩子，我就去了。走到那儿一进门一看，大冰块都震上了。我就把棍子一摔，我就开始也来劲儿了。我说这事儿闹大了。我说陈小旭他不是我，陈小旭你死了不是一般事儿。我说这事儿大了，而且这全国马上就要知道了。我实在没辙了，我在柜子那儿埋怨自己。
0: 浓金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陪伴陈小旭的是无数人的眼泪和惋惜。2007年5月18号，在陈小旭去世5天之后，他的追悼会在深圳举行，生前亲朋好友和众多影迷纷纷前来为陈小旭送行。坚持参加告别仪式的父亲和母亲数度哽咽，泣不成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感染全场，昔日的林妹妹终于走完了人间的最后一程。
2: 我还是喜欢他们说我是林黛玉，因为我觉得给我最美好的印象和最美好的回忆的就是《红楼梦》的林黛玉。
3: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4: 离离。

0: 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1: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0: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1: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0: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2: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主持人您好，我最近啊就觉得浑身都痒，可我皮肤也没什么红疙瘩红印儿什么的，可我就是痒，越挠越痒，越痒越挠，身上到处都是抓痕，尤其是晚上一盖被子更受不了了，我都觉得自己精神出问题了，我这挠的全家都睡不了觉，真的愁死我了，怎么办呀？
3: 您的问题我们了解到了，我想我们今天帮帮团的专家一定可以帮到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成员，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5: 好，主持人，观众大家好。
3: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还有今天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成员，也欢迎大家。
0: 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痒痒痒，痒个不停，一到秋冬，很多人在洗澡后或者是入睡前感觉到四肢和全身瘙痒难忍，使劲儿的挠挠挠，总会把皮肤挠得红红一片，还有不解痒的感觉。皮肤瘙痒算是一种皮肤病吗？需要去医院就诊吗？来到现场的健康观察团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大家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权威专家为您解读。
3: 你看我们观察团的成员还是很聪明的，大家觉得肯定不是简单的挠一挠，这个是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
1: 皮肤瘙痒来说它是一种病，所以需要治疗。那其实很多患者呢觉得我出现了这个痒的症状，稍微抓一抓缓解了就没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延长疾病肯定会加重。第一呢就是它的瘙痒的症状加重了，不是我们单纯挠一挠能缓解了，必须得抓破了，抓到流血它这个痒才能缓解，而且是缓解一会儿。那么第二点呢，就像刚才我们求助者说的，哎，我一到晚上就痒，痒的睡不着觉，然后就是说他这个痒呢是一个持续性的痒，不是一两天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对患者的睡眠啊工作生活啊以及他的精神状态啊就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中老年人患者，这种长期的瘙痒会导致他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加重，痒的这个程度太重，严重影响他这个睡眠，导致他脾气容易暴躁啊，而且生活质量极低，
3: 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对，是这样的。就像我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一个公司的领导，他当时来的时候说痒得我没法工作了。为什么呢？他跟我说，他说我一上班就觉得特别的痒，就是痒得就想抓但又没法抓，就脾气特别暴躁。我就没办法跟就是他的下属啊正常沟通，只要稍微有点小问题脾气立马就上来，特别暴躁。他说我也控制了，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有的时候这个火上来啊，啪就想把这个电脑砸了。然后后来呢也有朋友说你看你身上又没什么疹子，你可能是精神上有点问题，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其实他这个暴躁啊跟他的精神没什么关系，主要还是这个痒引起来的，这种痒呢导致他的这个脾气暴躁。那我们把痒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当时他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全身性的瘙痒，他以后背为主，撩起衣服来的时候，当时整个后背哗哗都是那种细碎的小鳞屑，嗯，你看不到就是起的小红疹的，但是你能看到他明显抓过的这个痕迹，
3: 抓痕都在，
1: 对，而且都是血痂，他抓的有的部分都有点肥厚了，因为长期搔抓会造成皮损的增厚。嗯，中医来辨证呢，它属于一个风湿运阻，肌肤湿痒，它是走窜不定的，而且瘙痒是非常重的，所以在给它调理的时候，第一周的时候啊，我在中药里边就给它加了一些虫类的药物。嗯，虫类的药物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像蝉蜕啊，包括僵蚕啊这种虫类的药物，它有很好的吸风止痒的作用。这样大概用了一周的这个时间，包括它配合上中药的外洗，一周的时间，等第二周来的时候，哎，这个就有像模样了，嗯，感觉就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也好了，因为它不痒了，它就是这个精神放松了，它心情才会好。等到第二周来的时候，一看症状缓解了，就把虫类的药给它去掉。然后这个时候是主要以什么为主？以养血润肤为主。我们血是滋养我们皮肤的，所以说给它加了一些补气血的一些药物和润肤的一些药物。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恢复到正常了，这时候在上班
3: 心情就很好了，
1: 对，嗯，工作也在状态了。嗯，
3: 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很多了，因为很多这个不明原因瘙痒的朋友，他是困扰他很长时间，但他不知道这是一种病。
1: 对，很多人认为不是皮肤病，因为他认为这个皮肤病你必须得起了疹子才叫皮肤病，
3: 必须有一些表征，
1: 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有一种皮肤病就是皮肤瘙痒症，它单纯的瘙痒，没有任何的皮损，它也是一种病。
3: 明白。要提醒刚才这位求助的患者以及电视机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如果您身边也有朋友出现了这种不明原因的皮肤瘙痒，他有可能就是患了皮肤瘙痒症。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
0: 很多时候，当人们出现瘙痒的感觉时，会认为这是皮肤问题引起的，可能是缺水或者皮肤过敏。但其实导致皮肤出现瘙痒的原因有很多，到底有哪些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可能造成皮肤瘙痒呢？
3: 经常听到我周围啊有中老年朋友跟我说，说我就痒一下，这没什么呀，我就年纪大了嘛，我皮肤缺水呀，你们不总说干燥就痒吗？是吧，年轻小姑娘就补水呀。他没有想到说有可能我这个皮肤反映的是身体内在的问题，所以这二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样的？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导致的这个皮肤瘙痒。像我们常见的第一个来说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全身的瘙痒，当然它更特别的一点是说它容易引起一些外阴啊、肛周啊这种隐私部位的瘙痒。嗯，因为它本身血糖高，末梢神经敏感度就会降低，而且就是容易激发一些念珠菌的感染，所以说它有的时候是局限性的，也有是全身性的。嗯，那么第二种呢，常见的就是肾病，就像长期做透析的患者、尿毒症的患者，他皮肤是非常干燥的，很容易出现全身瘙痒的情况。而且它也有它的好发部位，像额头啊、后背啊、前臂啊，都是这种肾功能不全的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容易好发的一个部位。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老年人嘛，会有一些内科疾病需要长期用药的这个患者，长期用药之后出现的这个瘙痒有可能跟药物性有关。那么还有呢，就是肝胆疾病，肝胆疾病也会引起全身的那个瘙痒。还有一个，我们经常现在甲状腺疾病高发，
3: 对
1: 啊，包括甲亢啊，我们的基础代谢率

0: 增加，包括心慌啊、脾气急躁啊，这种会引起皮肤的瘙痒。那么甲减呢也是一样，甲减呢有的时候会引起这个粘液性水肿，引起皮肤的干燥，也会引起瘙痒。
1: 嗯，
0: 再有一点就是特别普遍的就是肿瘤，像一些肝癌呀、包括肺癌呀、宫颈癌呀，都会引起这个全身性的瘙痒。所以说，一旦出现了瘙痒症，千万不要忽视，一定要尽早的去就医。有些它可能是单纯的瘙痒，有些是一些内科疾病引起的，我们早发现早治疗。
1: 不是，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疾病都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啊，就是你皮肤你以为痒这一下，但其实它反映的是你内在已经有一些问题了，身体在提醒你，在给你预警，我们不能忽视掉身体给我们的这个预警。
0: 对的
1: 啊，吕主任，我们的身体预警多长时间我们就得赶紧去找到医生帮助
2: 了？实际上发现瘙痒超过2周，这个是一定要就诊。
1: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就诊是最好的时期。实际上我们皮肤的效应期是对机体的脏器的第一表现，有好多疾病是在皮肤表现非常敏感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是发现了慢性疾病。这个时候治疗同时不单是瘙痒治好，同时你慢性病这个时候也发现了，也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个，不要用手去抓，咱们手啊最脏的，它的细菌病毒都在手上，因为你手接触的外界环境因素和你手每天要动的都有关，这个时候你长期抓的时候就会造成慢性皮肤病的。
3: 瘙痒是皮肤病常见的症状之一，要么伴有皮疹，要么皮肤上无异常表现，仅仅出现瘙痒。越痒越用手抓挠，越抓皮肤越瘙痒，从而进入了恶性循环。有些人的皮肤瘙痒症不是单纯的皮肤问题，而是由一些慢性病并发所引起。对于这些患者来说，皮肤瘙痒症是否能治愈呢？
1: 有很多的慢性病患者他就会出现这个皮肤瘙痒症，但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治疗会不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呀，以及它缓解这个瘙痒会比我们正常人要更困难吗？
0: 最常见的皮肤瘙痒症会合并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
1: 嗯，
0: 很多人就觉得，哎，我这个糖尿病好不了，是不是我这个瘙痒症就好不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它虽然它的发作跟你的血糖有关，但是它的治疗它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病，啊，糖尿病好不了，但是皮肤瘙痒是能治好的。就像我之前吧，有一个患者，他当时是他爱人先找到的我，没有挂号直接进来找我说，主任，我先问一下，我爱人他糖尿病，他全身瘙痒痒得非常的重，现在我和我女儿天天整宿整宿的给他挠他这个皮肤，弄到他成宿成宿睡不着，我们也睡不好觉，也去了很多个地方，觉得都说他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根本就治不好，我就问你能不能治好？
1: 嗯，
0: 您要说能治好呢，我再挂号给他看，因为他已经没有信心了。啊，然后我说能，我说这样吧，阿姨，您抽时间带他过来，我给他看一下。
1: 嗯，
0: 然后当时第二天呢，他就带老爷子过来找我来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老爷子当时是推着轮椅来的，其实他能走，但是为什么推着轮椅会进来？一看他的状态，就是被长期的这个瘙痒折磨的，没有精神，就是一个瘫软的状态，抬眼都还没有力气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当时呢，就看他的这个整个身上的情况，摇起来之后，全身皮肤都是干燥的。
1: 嗯。
0: 大量的脱屑，还有身上还有大量的抓痕和血痂。对于这种老年性瘙痒症呢，它有一个共性，就是说老年性我们知道它的内分泌机能减退，皮脂腺的分泌以及汗腺的分泌都减少，导致它的皮肤本身就会出现干燥脱屑的情况，所以它们出现瘙痒症的几率会很大。从我们中医来讲，它属于血虚风燥，肌肤湿痒的这个情况。中医来讲呢，气血两者呢是相互依存的，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所以会造成它的皮肤干燥脱屑瘙痒。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首先要补气血，养血润肤，来调理它这个疾病。像我们常用的一些药，党参、黄芪来益气固表，再加一些当归呀、鸡血藤啊，来达到一个养血润肤的作用，同时会加入地肤子啊、白藓皮啊，达到一个疏风止痒的作用。对于老年人这种干燥性的皮肤呢，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浮萍，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起到一个发汗、透表、开腠理，同时呢又能祛风止痒，还能调和它的营卫。老爷子

0: 那他当时因为比较重，所以就收住院治疗了。住院的期间呢，除了口服中药，然后泡洗、照光、综合治疗，第二天他爱人就找到我说，哎，主任，昨天羊好多了。他说至少他昨天晚上啊，我们就给他抓了一次，平常他都是成宿成宿睡不着觉，老是叫醒他们。嗯，那昨天我就抓了一次，他这个羊就明显好多。我说阿姨，你接着治还会更好。
1: 这个频次一下子从一整夜没法睡觉变成了可能中间就醒了一次这样的状
0: 况。对、嗯、然后等一周之后呢，他这个瘙痒就能睡个整宿觉了，瘙痒就控制住了，大概又调理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恢复正常了。而且就是说他爱人也很高兴，说你看老爷子这个痒啊，不仅影响了他，还影响了我和女儿，我们俩觉得哎，他不痒了之后我们这个时间也多出来了啊，好多空闲的时间，原来一直晚上都是围着老爷子转，
1: 心情好了，身体也好，哎，家人身体也好。
0: 对对对，他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折磨，他也是，他这种伤痒也是对家人的一种折磨。
1: 对，
0: 后来好了之后，大概到现在三年了吧，都没有反复。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瘙痒，但是呢，他这个皮肤瘙症是可以调好的，而且当他皮肤瘙症调好了之后，他的血糖也比之前好了，因为他睡眠好了，饮食规律了。精神状态好了，那对他一些内科疾病也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1: 嗯，良性循环了，他首先要把这个良性循环给循环起来。
0: 对，是这个意思。
1: 他之前是在恶性里边在循环。
0: 对，你越睡不好，心脏也不好，血压也不好，血糖也受到影响。相反，你把瘙痒症控制好了之后，他各个方面都改善过来，一个正常的运转了之后，整个体质都会好起来。
1: 给了我们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信心，首先是我们有慢性病不要害怕，不是说我这个病伴随我，那皮肤瘙痒症就会一直伴随着您，不是这样的。第二是一定要找到对的医生进行针对性的诊疗。如果此刻呢，您周围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也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是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李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来进行治疗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
2: 有研究表明，痒比疼更让人难以忍受，有时痒能持续几个小时，让人浑身不自在，甚至辗转难眠。当恼人的痒频繁造访时，其实是在给健康敲警钟。治疗皮肤瘙痒症有什么治表又治本的方法呢？
1: 张医生，您说了要一人一方。这我们以前听中药一人一方都觉得是喝的，
0: 嗯，
1: 好像不仅要喝，对吗？我们还有一些外用的方法，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0: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呢，他是一个尿毒症的患者，尿毒症长期做透析的一个患者，
1: 嗯，
0: 大概做透析有4-5年了。他当时皮肤啊非常的干燥，发暗、发黑、干燥，这是他的特点。他当时瘙痒非常的重，而且瘙痒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也一直在看。但是因为他有肾功能不全这个方面的问题呢，去了很多地方都只给那些外用药膏，基本上没有控制住他这个痒，
1: 嗯，
0: 所以痒得非常痛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当时说，哎呀，主任，我这个你看还有没有好的方法？我们中医有一个特别好的治疗瘙痒症的方法，特别是针对于这种合并一些内科疾病的老年人呢，它的效果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呢？就是中药离子浴。中药离子浴呢，是我们知道普通的大分子呢很难渗透到皮肤里边，我们会把这个中药呢提纯离子化，在特定的温度下呢进行泡洗，让这个药物呢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皮肤的底层，达到一个让表皮细胞、坏死细胞快速的脱落，然后深层的消炎，同时呢还能加速血液循环，促进表皮细胞的修复的一个作用。泡洗的这种方式呢，对它的内在肝肾没有什么损伤，所以效果特别好。大概做了3次左右的这个时间吧，他这个瘙痒就缓解，晚上就能睡好觉了。之前是成宿成宿睡不着觉，治疗2个月就恢复到正常皮肤了。
1: 嗯，
0: 就是他的皮肤明显的看着就润了，有光泽了。原来是乌黑乌黑，抓的伴着这种大量的脱屑。对，现在治疗结束之后，他的皮肤整个是非常润的。
1: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离子浴，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对于有皮肤瘙痒症的患者，它是很舒适的一个状态。
0: 中药泡洗是一人一方的，会根据你的皮肤的状态、你的舌苔脉象来专门调配一人一方。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1: 哎，您今天还给我们带了 这一人一方当中的，我们来看看常用的、这个、
0: 像我们常用的这个是蛇床子，蛇床子、苦参、侧柏叶还有地肤子，它们都能起到一个祛风止痒，然后活血通络，还有起到一个润肤的作用。
1: 嗯啊，
0: 我们基本上这是我们常用的几味药，但是我们给他们配的这个方呢会比更多一些，因为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症型呢会搭配不同的组方，这只是其中的几味药啊。这种药物呢对人身体没有什么损伤，而且呢止痒的效果又非常的好。
1: 嗯，这些药啊其实别的我都没有用过，但这侧柏叶我只用过它的溶液，就是它已经变成了溶液可以敷外敷，当时我皮肤有一点点过敏，也是因为有一点点痒。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张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侧柏叶的溶液，我是第一次看到，哦，原来它中药材的时候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0: 对对对，
1: 好的。
0: 对于轻度的我们可以单用，但是对于就是比较重的一些瘙痒症呢我们会组合成配方来用。
1: 嗯，
0: 这样效果会更好。
1: 嗯，好的。吕主任，您在对于皮肤瘙痒症的治疗方面还有什么补充的建议吗？
3: 这治疗皮肤瘙痒呀，这个我的主张一定要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同时因为你早期看了皮肤瘙痒，医生会帮你诊断其他慢性疾病的，能够提示你早期对你身体加以重视。
0: 一定要辩证准确有针对性的来治疗。
1: 嗯，
0: 像刚才阿姨她135去做透析，因为这是没法改变的，我说那你就抽时间，她是246来做中药离子浴，135去透析，这样间断治疗了大概2个月时间。
1: 嗯，
0: 她也能恢复，虽然是说她的治疗比较单一一些，但是她是能治好的啊。通过我们中药离子浴，她一人一方的这个治疗，即便你有基础疾病，即便你不能用口服药，这个方法也能解决你瘙痒的问题。
1: 哎，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李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来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对于皮肤瘙痒症还有很多的认知误区，接下来请张美艳医生为我们一一粉碎谣言。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呢是皮肤瘙痒症没有表象是不是就不用治疗？
0: 皮肤瘙痒症它是一种疾病，需要治疗，它的特点就是身上没有任何疹子，但是呢皮肤会有急痒的这个情况出现，如果不治疗呢有可能会造成疾病的加重或是其他疾病的出现。
1: 第二个问题是皮肤瘙痒症我就得多清洁，尤其是要多洗热水澡，这是对的吗？
0: 哎，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那我们皮肤瘙痒症本身就和皮肤的干燥有关，我们正常皮肤的油脂和皮脂分泌等到秋冬季节会减少，那再加上你过度的去清洁，包括过度的搓澡，还有就是热水烫洗，都会加重这个疾病。
1: 最后一条也是我周围有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觉得皮肤瘙痒症它是季节性的，我过了这个季节就好了，无需担心。
0: 轻度的时候它可能比季节性明显一些，但是一旦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它加重了，这个各个季节都可能会出现瘙痒。
1: 我们今天健康观察团的成员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曾经是张美艳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听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叔叔您好。
4: 您好。
1: 嗯，您当时找到张医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呀？是身体哪儿痒，痒了多长时间了？
4: 那时候啊就是后背跟浑身呐全都痒。
1: 嗯，
4: 特别的痒，特别难受，
1: 全身都有、
4: 正睡觉的时候他特别痒得厉害，影响睡觉。那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想干，就是那个，因为我有糖尿病，是糖尿病啊，它也不稳定了，血压也上去了，第一天越来越暴躁，给家人找茬，瞅他们都不睡，那时间长了，家人都烦我了都，因为我这个老找他们麻烦，其实我自己更烦，
1: 那
4: 浑身痒，这时间长了谁不烦呢？那时候也辛苦我老伴，净给我抓，给我挠，有时候用那干那个搓澡巾，那好人搓肯定是我受不了，我就好像使劲搓，他使劲抓，有时候抓流血了，孩子看不下去了，说那个让我看看去，人家瞧瞧病去吧。我说我这个糖尿病的底子，我也没啥毛病，没有疹子，关键是也不知道挂点科呀，去挂点科合适啊，是吧？后来 孩子给我挂的是皮肤科，还是张主任的号。结果见着张主任的时候，张主任说你应该早来，你这就是皮肤病。张主任就用了那个小分子熏蒸

0: 后啊是师傅扶的，
1: 嗯，
0: 也不养了，还给我补血啊，
1: 嗯，
0: 结果确实好，也不养了。
1: 听大夫的，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如果您身边也有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是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李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了，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成员们，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舞剧《五星出东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舞剧《王阳明》，国家大剧院。越剧《红楼梦》，国家大剧院。话剧《大戏法》，北京保利剧院。舞剧《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狂欢》，北京艺术中心。芭蕾舞剧《十二生肖》，天桥剧场。慕尼黑之声，戈迪克、贝里奇与北京交响乐团演绎木管经典室内乐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沉浸式幼儿亲子互动剧《黑猫和花栗鼠》，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他都卧床了，你还在那儿气他半年？
2: 我气他半年，要不是你老挑拨，你要不挑拨，老太太能这样？
1: 你要说多能替家干一点儿，
2: 多干一点儿，我干了一辈子了。
1: 我
2: 干的时候你都不来。
1: 我说要都好，咱不按这意图，因为这么多年了，要都好，咱就分吧就完了。
3: 他写那个遗嘱也是因为打了架了两个月，他也没来，
4: 就是二姐，然后两个月没来看母亲。
3: 对，我哥呢，本身他也不来。
5: 我哥跟我姐确实做得太差劲了，
4: 做得太差劲了。
5: 啊，
4: 您告诉我，
5: 我就觉得他们这些年怎么对的我妈，而且我妈的遗愿是真的就不给他们。
4: 就是在写这个遗嘱之前的时候，哥哥已经跟您产生过冲突了，以后
3: 对
4: 就不来了。
3: 对，
4: 正好跟二姐也吵完一架，有俩月没来了，所以才有这么一份遗嘱，里面把母亲她的一半的房产份额是吧，写给了您和妹妹，是这样吗？
3: 对。

0: 万一主走都没事，
1: 你按什么走都没关系。
0: 他还是就那样来了，根本就不在那儿住，这90来岁了，你连住都不住，然后你还老气他。
2: 父母离世后，本该最亲的四兄妹为何走到了这般地步？
3: 啊，他说对我有意见。
2: 回忆原委，古稀之年的他坦言承认，当年却有赌气的成分。
3: 一场两场打了三场了，我说算了吧，我不管了，我不去了，我就不去了，我跟我老太太说，我不来了，走了。
4: 我见不着人，连过节过年什么都不来，你
5: 知道吗？这个有几年啊？
4: 有10年。
2: 这口气一柄就是10年，期间风云变幻，物是人非。
6: 我说大哥，我是希望你的三思，想一想，说得很诚恳。说完了以后，他说那咱俩谈谈吧。
2: 经过多番努力，多年失联的大哥终于回归，这令妹妹喜不自胜。
6: 房子，我的现在的想法，我不管你们立没立遗嘱，我的想法心理状态就是按我父亲的分配走。
2: 第三条解释，之家中谁做主，正在为您讲述。
7: 有句俗话说叫做长兄如父啊，您是家里排行第一的大哥，也是年纪最长的。
8: 对，反正我也管不了什么事儿，现在他们都年龄都大了。
7: 您今年多大了呀？
8: 我今年70了。
7: 哟，一个孩子如果说离家出走的话，我们会觉得他是一种冲动啊，一种心智不成熟的表现，但我相信那个时候的您已经，
8: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啊，
7: 所以他的大哥的这个离家，应该是已经是一种决绝的表现
9: 了。大哥，但是我没听明白，您说的呀，挺丰富的，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啊，冤有头债有主啊，您跟谁有矛盾，您冲谁来啊？为什么您这么多年不跟母亲来往？您可以说，那我跟我弟弟，我不再见面了，这我好像能理解。但是母亲摆在那儿，
8: 不，那我去就必须他就得能见着面儿，这是一方面。
9: 他们是住在一块儿是吗？
8: 他不在一块儿，他也去。
9: 那你们俩可以岔开了呀？
7: 是不是您俩有矛盾？母亲站边了呀？母亲站他那边了，所以您连带母亲一直
8: 就站他那边，
7: 是不是？
2: 看来归根结底，大哥还是怪母亲偏心，而他自己仿佛就是那个最不受待见的孩子。对此，家中其他人又是怎么看呢？
1: 主要原因呀，我说一句，我大哥呀，他饭量比较好，能吃。我母亲这人呀，他就是旧社会过来的，你老能吃，他也不爱给我妈买多少东西。完了呢，我母亲就是说你老吃我呗，就是从心里头就不愿让他来。
5: 还嫌他吃得多，
1: 还嫌他吃得多。
7: 不是，这是
1: 这样呢？
7: 小时候的事情还是
1: 就是
5: 现在，
7: 就即便是几年前母亲在身边，还会嫌一个6岁的儿子吃得多是吗？
10: 老太太也不愿意让大哥来，哎，
6: 太对。
10: 为什么呀？这不大儿子吗？这应该
6: 大儿子呀，他老嫌大儿子抠。
10: 哦，
6: 他就这样，老太太就是你老得拿钱哄着他，花钱他就高兴。
7: 母亲可能不太待见这两位，一旦有这个心理作为基础之后，
8: 不是
7: 干什么我都不顺眼，你吃饭吃多了
8: 也有这个
7: 吃
8: 多
7: 了干啥呀？
1: 对，
7: 看哪个都不顺眼，是不是？
2: 以他人眼光来看，老母亲生前可能确实没少数落大儿子，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又何至于引发决裂？包括后续照顾老母亲的任务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0: 那我说就撂一老太太，大家谁也不说，你得商量商量这一老妈怎么办呢？80多了，是不是？对，谁也不商量就走了，你知道吧？叫到我姐他们家给老大，哎，俩人也不知道出什么主意，我妈就在家哭，晚上给他们叫来了，说你说说呀。我说，后来我就说啊，他这么大岁数没有文化，一老太太出不去，我买东西都买不了，你知道？我说得有人管了。咱们得轮流的管，还是怎么着？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有退休，我刚48岁，差2天退休，是不是？然后呢，我姐跟老大呢，他们俩已经退休了。咱们那意思，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两个就是说，我们俩多担待一点，是吧？你们俩小点，少跑一点，或者怎么着的，什么都没有，从来不牵着，你知道吧？
6: 他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一块来吧，姐，说咱一块伺候嘛，玩儿去。真没有

0: 里边走。
1: 嗯，
0: 伺候没有几个月吧，我妹妹那儿也添一小孙子，我弟弟那儿也添一小外孙子，他们俩就轮不了班了，都再就我一个人黑着白日的24小时这么轮着转，我说我转不了。
2: 但是我要不张了，我跟你说，我要不管他早就没了。就这老太太，你说他看不见咱们，你别老气我。哎，他来，哎，我再哄人家来了以后，哎，他就没气儿了。然后过几天人家又循环，还是这样。他说一句话我不爱听，或者我妈说一句话他不爱听，他不管你老的少的，我就跟你顶，就跟你打。打完了，哎，找个理由我不管了，就走10多天不管了。我姐姐经常干这事。
0: 我说这么着，要不然咱就雇个保姆，啊，等你孩子大点，咱再仨人轮换着看看。他说行，这么着我们就雇保姆。雇了3年吧。
1: 换过吗？之间这保姆？
0: 换了无数次，太多了。这都是我。一跟保姆打架，我就得解决问题。这儿离得近呀，我妹妹来不了，我弟弟来不了，我哥那是长居不来了，就是10年不来了。
2: 然后那个就开始打架，这老大跟我姐那意思，等于我爸刚一去世就让老太拿钱。但是我妈那个人啊，本身挺聪明的一个人，啊，挺强势的那么一个人，老太太，你知道吧？他说你们家钱为什么不拿，那是我的钱，我干嘛给你们拿出来啊？你们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啊？我又没花你们钱，我不给。他们俩就开始就不太，就对我妈这儿就不行了，就不管了。
3: 这十年你们几位依然在陪伴着照顾着母亲。
4: 对，
3: 母亲有表达出对大哥的想念吗？过年也没见着，电话也没来一个。那有就是训斥或者说这种憎恨吗？说这孩子怎么这样？
4: 反正他就老说呗，
3: 念叨
4: 啊，老念叨
3: 这大小子，这个
4: 对，
3: 还不来看我，
4: 没良心吧，这个那个的，老说他。
3: 嗯，就是
4: 每年都说，
3: 每年一到这种团圆的时刻，
4: 对对，
3: 他没出现，
4: 嗯，
3: 母亲就会很不高兴，
4: 对，
3: 是吧？
4: 嗯，
3: 那我认为这可能也是一种对于大儿子的一种，也许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是吧？有些人会很温情地说：“哎呀，有时候也想想他，他也不容易。”但是像他们家老母亲会觉得就开始数了，这大儿子怎么还不回来？即便到了第10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还会再数了一下，说明他没有忘记，还有这个大儿子。
5: 据了解，在大哥负气离开的10年间，母亲的照顾先是由3个子女轮班，后续又雇了保姆，但还是日渐困难。因为三哥和小妹都有了孙辈，渐渐分身乏术，经常一个人面对问题的二姐于是便想到了大哥。
1: 后来您等于说也是用心良苦哈，为了照顾这个老太太，最后哥哥也听您的话也回来了。
0: 也回来了。
1: 回来之后
0: 我跟我妈就说了，您这回可千万别说这那的，人来了您怎么也比保姆强了。我说你保姆你得给人家钱，人家也得吃您饭，老太太就怕吃。我说我哥呢，他吃您饭他不挣您钱，他是伺候您，就得这么交代他。
1: 哥哥回归之后在照顾母亲方面您觉得表现怎么样呀？称职称责吗？
0: 还行，挺好的。老太太有时候老爱找茬儿。
6: 像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她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3: 比较强势。
6: 对，
3: 就是我说了算，是不是？我想给谁就给谁。
6: 对，
3: 哦，
6: 他就有这想法，你们谁顺着我，我就对你好，谁对他好，他就说，我就给他。他好像就他那就是那意思。
3: 哦，那
6: 谁那个不顺着他，他就不给。
5: 二姐反复规劝，大哥心中也挂念母亲，他终于下定决心重返大家庭，成了赡养母亲的一份子。
7: 小妹妹吧，小妹夫病了，得那个肺癌了，老太太需要照顾，没人管了，他们轮班轮不了了。小叔子得上班，然后大妹妹一人呢，她也有病，她胳膊有毛病，这么着又找。
8: 您回去的时候，老太太身体一直。

0: 就差多了。
1: 哦，认识您吗？也
0: 认识，
1: 认识啊，挺好的，情绪激动的看见您
0: 啊，激动。
2: 阖家团聚，开心自不在话下。从此母亲的日常照顾也算是有了保证。又过了两年，老人家以90多岁高龄安然离世，可一场新的风波又在家中酝酿了起来。
3: 我看母亲是刚走一年是吧？
0: 还不到一年呢。
3: 还不到一年呢，产生什么矛盾了呀？是不是还是遗产的问题？
0: 我们这儿矛盾就是说的，父母就留下一套房子，
3: 一套房子
0: 啊，一套房子，还有那个银行的存款，可能是，
3: 嗯，
0: 就是这两样，
3: 房子、存款，
0: 啊，
3: 我们统称或者理解为一个父母留下的一个，
0: 可以说是遗产吧，
3: 是不是？
0: 嗯，啊，
3: 分配的方案达成不了一致吗？
0: 达成不了，我们也老听你们那个第三条也是什么呢？年大你过了80了，
3: 是不是糊涂
0: 了？你有没有医院的证明啊？
3: 嗯，
0: 我们这个存质疑。还有是一个就是说的，那个房子它不是大产权的房。
2: 母亲去世后，四兄妹因继承问题再次发生争议。为了避免冲突升级，他们决定请第三条解释帮忙来理清头绪。
0: 它就是一个小产权的房。
3: 您觉得可能遗嘱无法处理？
0: 小产权的房，这个公证处能不能就给他做呀？
3: 嗯，
0: 我们现在我也不知道现在的政策，你知道吧？
3: 明白。其实您想质疑到啊，是
0: 就质疑这两点。
3: 对于这种特殊性质的房子，以前我们说过公房是吧？有单位的承租房，或者说这个国家的这种公租房，以前说过遗嘱没办法处理，
0: 还
3: 只有一个承租权。
0: 对，
3: 您可能看到的是这个点。但您家这个小产权房啊，它具体是什么性质，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定义，一会儿我们律师得看看。
0: 我们也不了解，
3: 是不是能不能产生一些相对的
0: 关联，啊，能不能产生这个遗嘱，就是什么样的功能处能给这样的房子做遗嘱，我们不清楚。
4: 原来老宅子是平房，就一直我们在一块儿住着，他们都结婚走了，都早就搬走了。
1: 那后来拆迁买了，父母买那个房就是拆迁款买的，
4: 对，我这也是那拆迁款
1: 的，就那次拆迁一块，
4: 对，他有我一半，他一半，这么着。
1: 拆迁里也没有其他三个人，
4: 没有，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因为他们户口什么也不在，就我跟老头他们在一块儿。
2: 按三哥所说，这套争议房产原系用老宅拆迁款购买，在父亲去世后才更名到母亲名下，而大哥一家早就从此搬离。父母也给其另购了居所，
4: 他们给他买的电梯的，带电梯的。我就那时候身体还好，
1: 嗯，
4: 哎，我就要这个吧，还便宜点。嗯，
1: 您父亲走之前也留了一个字据是吧？
4: 嗯，留了一个，
1: 我在您姐姐那儿看见了，就说什么那意思，就是这房子一人得一角还是什么？
4: 对对对对对，那是我父亲留的，
0: 写了一个，就是那个说明。
3: 嗯，
0: 就是说的他的思想，
3: 嗯，
0: 就是对这个房子的思想，嗯，怎么处置
5: 分配，
0: 他有那么一个，我们这都提交过，
3: 哦，像个日记一样，是那意思吗？
0: 那就是他不属于，
3: 您给我就行，
0: 不属于遗嘱，
3: 嗯，
0: 因为他很不规范。
3: 哦，
2: 在父亲的遗言认定上，兄弟俩表述一致，都承认父亲有此安排，只是这段话虽落到了纸面，但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遗嘱。
3: 啊，这确实没头没尾
0: 啊，
3: 只有一个大概日期，2010年4月，还是个起草落款式，没有这个落款的签名，
0: 没有签名，
3: 也没有父亲签名，
6: 没有什么文化。
0: 我父亲是小学的文化，
3: 嗯。更像是一张日记一样，
0: 对对对，
3: 描述自己的内心想法，
0: 描述他的想法。
3: 嗯，
0: 我倒认为，
3: 所以您两位是认为，可能看过我们节目知道，它不是一份遗嘱，因为没头没尾，
0: 我们也认为
3: 签字都没有，但是你们会认为这是父亲的真实意愿的表达，
0: 这我承认，
3: 所以想去遵从父亲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评分，
6: 对，
3: 是吧？嗯，明白了，
6: 房子评分。
4: 嗯，
7: 对我父亲说这么一句话，我特感动，就说呀，嗯，以后咱我走了，我们百年以后啊，就是这儿给个新婚里这房子，我给您起来，一人一角，我父亲的原话，
5: 嗯，
7: 一人一角，就一人四分之一，我们不四个孩子，
5: 嗯，

0: 正有事儿，我的心思呢还有我的闺女的，我就心里就挺高兴的。
1: 嗯，
0: 说不错呢，你吃点亏，这是我爸的原话。我说我怎么吃点亏呢？你在家里付出太多了，你就吃点亏，你也跟他们一人一家。我说这没关系，为什么呀？我说您有我的，我就很激动；您没有我的，我都无怨。您能说出这句话，我就眼泪掉下来。
2: 眼下，大哥和二姐认为父亲的留言作为其真实意愿表示，即便不是遗嘱，也应有参考价值。而另一方的三哥则语出惊人，说母亲的遗嘱在他手里。
3: 他写那个遗嘱也是因为就是打了架了两个月他也没来，
4: 就是二姐
3: 然后
4: 两个月没来看母亲。
3: 对，我哥呢本身他也不来。
4: 就是在写这个遗嘱之前的时候，哥哥已经跟您产生过冲突了，以后
3: 对对对
4: 就不来了。
3: 对，
4: 正好跟二姐也吵完一架，有俩月没来了。
3: 嗯，
4: 然后由此在这个前提之下，母亲觉得这俩儿女看来是指望不上了，所以才有这么一份遗嘱，里面把母亲她的一半的房产份额是吧，写给了您和妹妹，是这样吗？
3: 对。
5: 这遗嘱内容您看见过吗？让您知道应该带着一块去
6: 搭得起，我都知道。但是人家立遗嘱的时候呢，人家不让我们进
5: 啊，是老太太一个人。
6: 嗯，对啊。然后呢，搭盖奇是我我跟我妈的份额，我跟我二哥分，
5: 就没有他老两个大的的了。
6: 对，
5: 是吧？
3: 他说我如果死了之后，那你们就不好，干嘛都给他，连告诉那钱都不给他。
4: 但是在那两个月之后，二姐是不是后来还是在来到看望母亲照顾母亲啊？
3: 后人好像叫过她，她才有来的。
4: 那没想过说二姐最后看到这份遗嘱会不会有点心理不平衡啊？
3: 嗯，
4: 你说拌嘴，你说你也拌过跟母亲之间，她拌了嘴生了两个月的气，母亲不高兴了，但后来不是毕竟不好，
3: 那是经常的
4: 跟二姐经常拌嘴。
3: 对。
4: 哦，
2: 据三哥陈述，当初母亲是在跟二姐吵架后订立的遗嘱，为了保险起见还特意请律师做代书，但此事大哥和二姐并不知情，如今得知他们会作何反应呢？
0: 房子，我的现在的想法，我不管你们立没立遗嘱，我的想法心理状态就是按我父亲的分配走，大账你就给我交代清楚，是不是？我是干嘛花的？我是用在哪儿？我是怎么着的？对不对？交代清楚了，咱们再说。你要说就这么两三万，那咱们就不对了，对不上账，你跟谁也说不出去。
5: 您大哥就是您父亲刚走，跟母亲说，跟大姐说，让把钱拿出来。
6: 对，
5: 这个钱指的是什么钱呀？
6: 就是我妈跟我爸的钱。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我妈跟我爸，因为我从来不过问这些个事情。就是我们家到我妈的就死为止，就这么些年啊，没花过别的儿女一分钱。
7: 他们没给过，
6: 他们真的没有给过一分钱。然后为什么就是说最后也落到我这儿来管的这点账呢？前头我不管，后边我爸没了以后，我妈没有文化，她腿脚不行啊。
1: 我就是替哥哥和姐姐问一句，因为他们刚才在台上表示的是他们希望可以能够得到平均的分配。嗯，那同时他们也表达说，特别是哥哥也表达说，我也愿意让出一部分。我想知道您的态度，就是您坚持只按照这个2013年的执行，还是也是可以考虑一部分这个2010年父母的这个意愿。
3: 也可以，他要付出的多点的那个可以再给他们点。
1: 你觉得他们还是有一些付出，特别是二姐是吧？
3: 嗯，
1: 二姐还是有一些付出的，是不是？
3: 有一点吧，最起码我们请保姆是我们俩人拿得起。后
6: 人他们俩打不了，一个不来了，一个老打架。我妈就说，万一要有个闪失呢，那个我给你们立个遗嘱，然后我那个我二哥说行，我说也行，咱们为了预防万一，然后立了遗嘱，就是我爸去世2年以后，就立了这个遗嘱。立完了遗嘱呢，我二哥卷不卷不都自己拿走了。
5: 原件
6: 原件还

0: 房本儿。
1: 房本
0: 您知道吧、我当时还想，我说怎么也得给我，你哪怕给我复印个一个，是不是、
1: 您有吗？现在
0: 我没有，我到现在我也没有。
2: 对父母各自不同的安排，三哥君表示认可，但小妹的态度却颇有些耐人寻味。难道对同处一方的三哥他有什么意见吗？
0: 等于呢，人家这里头好像就是我们俩的饭盒是一样的、但是我没看见他就卷不卷吧，他就拿走了、
1: 当时就当
0: 到现在他也没有。等到我妈去世了呢，你想他去年十月份去世的，这之间呢，老大给我打过电话，就说的房子，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有遗嘱，我就跟他告诉老大一声。然后呢，我呢，因为我就是没几期呀、烧期呀，我给我妈那儿什么退电话费呀、退宽带什么，我就老过去了，告诉他，我说老大，人家提这个是，我就告诉他有遗嘱，我说人家再问呢，你给我传个照片过来，是不是？我说这十多年我没管你要过，就支支吾吾就不给我传。不给我传呢，然后过几天呢，他打电话，他管我要钱，他说你给我弄一万块钱来。我说一万块钱要干嘛呀？我该你的呀。我说，非得你就给我吧，你甭管了，我该人钱，就这个，然后等我给他的，我就借着这原因，我让你传个照片，给我传过来。他就说我给不着你，我不想给你那照传照片。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你不想给我，那你肯定我就有点看法了。我说那你什么意思啊？我给得着你吗？那个什么，我就不想给你，我要这房。我说你要没事儿，你把我的份额给我，是吧？不行，啪就把电话挂了。
2: 说起家中的种种纠葛，小妹满腹委屈，她表示。自己虽然在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但在赡养母亲方面却是付出最多的一个。
0: 我先生病成那样，他们都不说
3: 你别来了，
0: 我们干一点，你别来了。
3: 不打您不提呀、人家
0: 真的
3: 就是你就得来。
0: 哎呦，我就特别特别的伤心，他们就这样。然后
2: 小妹当场抱怨说，大哥二姐差强人意，三哥又脾气不好，自己夹在中间，只能一边安抚母亲，一边照顾哥哥姐姐们的情绪。
0: 然后呢，你倒是别气老太太也行啊，就最后边那半年，我先生那半年，我姐又四个月没去，又跟我妈打架。我妈那时候都已经卧床了，你知道吧？
1: 您
0: 一卧床四个月都没去。
1: 打架的内容或缘由，您从侧面
0: 有很多原因。这一开始啊，就是老是因为钱，他就是老是侧面的、旁敲侧击的啊，就反正就没看见这个钱。然后呢，也没看见这房本，因为那个他就什么，他就觉得他亏得慌。
2: 对遗产继承，小妹称别无他求，只想着大家一个认可。
4: 您刚才表达，您实际上对母亲的这种生活照料是最多的，对吧？洗衣服、做饭，包括有一些比较有难度给老人洗澡，对吧？这种都是您干的。那您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两个出口啊，要么就是说我要精神上的肯定，你们得说我照顾得多，是不是？我对家里中心大。另外一个出口就是给我点补偿，我继承遗产的时候我要多得。您是哪个呀？
0: 我要他们肯定。
2: 看似矛盾不大，但沟通举步维艰，调解又再次陷入僵局。
4: 所以不是说我要多分遗产，不是这意思，是吧？
0: 对，我不想
4: 听起来好办一点哈。
0: 但是他们
5: 录音，
0: 真的根本就没有人肯定我，都说自己付出。我说我可以给您放一段，真的，您问问他们。我姐动不动就走了，然后她老说。我妈那头几年，她说我身体不好，我干不了。我说呢，我因为我知道我妈立了这个遗嘱了，我说咱不用她，我就多付出。我二哥呢，他是一男的，我妈也说男孩不用干。
2: 恩恩怨怨，林林总总，多年来的郁结似乎一时间说不完。此番走进第三调解室，他们能否放下过往，先解决眼前的困境？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家中谁做主？
6: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

0: 辩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8: 我谨此一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代。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2: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5: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6: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9: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9: 有些事。一遇一生，
2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1: 近期举办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可以说是星光灿烂。最动人的一幕，当属郭凯敏和张瑜时隔40余年再度同框。这位当年凭借着《庐山恋》火爆大江南北的一代银幕男神，和经典搭档温情互动，瞬间就把人们拉到了那个纯粹的光影年代，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0: 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22: 哎，同志，你刚才闯进我镜头里来了。
23: 是吗？
0: 1980年，
23: 对不起，
0: 一部电影让一座山成为了一代人的情书。周云与耿化，他们的爱情纯粹的像晨露，让我们相信爱与美可以如此理直气壮。
23: 让人看见了，
22: 让他看见好了，可我们父子。
24: 耿华，还记得吗？1980年的那个夏天，在庐山的整流石上，你无意间闯入了我的镜头，从此写下了中国电影史上最经典的爱情诗篇。
25: 周云，我当然记得，我们一起看山顶的日出，看林间的晨雾，看你穿着翠花连衣裙跳舞，你在我的脸颊上的一个吻，融化了一代中国人的心。
24: 那时我问你，我们还会见面吗？
25: 我说一定会的。
0: 谢谢你们用青春的身影成就了中国电影的经典。谢谢你们，谢谢张瑜老师、郭凯敏老师、周丽晶老师、吴玉峰老师。啊，哇，
23: 这是戳中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啊！
0: 46年前，那是惊天一吻；今天，这是流金岁月的友情的见证。《庐山恋》的影迷们肯定要说，我们没看够。
6: 《庐山恋》是81年。
1: 拍《龙山恋》的时候是21岁，

0: 看就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
1: 欢迎小金播放。那个时候应该是龙山恋的这个预热，在上海啊就开始已经很多观众啊来信了，有张瑜的，有我的，每天到传达室能接到好多信。
2: 那会儿您和张瑜就相当于中国的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
1: 这个电影放了以后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两个人有点像那个银幕的情侣。

0: 个冒失鬼。
1: 好了，
0: 快过来呀，来呀，快点啊，孔夫子，过来呀。哎，你靠近一点。
1: 这副怪模样，撕了吧。
0: 这才有意思呢，上次是你闯入我的镜头，这次是我把你拉入镜头。
2: 1958年，郭凯敏呢出生在吉林长春，他的父母呢都在地质队工作，常年不在家，所以呢郭凯敏很小的年纪就和妹妹一起随着爷爷奶奶在上海生活。郭凯敏长相端正，从小呢喜欢表演唱歌，所以加入了学校的宣传队，后来上影厂呢到他们学校招生，郭凯敏参加了面试，顺利地被录取了。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当时和郭凯敏一起进入上影厂的还有张瑜和张之华，他们三个是年龄最小的演员，因为年龄相仿呢，所以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玩，关系呢也都非常的好。可当时因为年龄小，而且他们三个也都是新人，所以没有编制，工资也非常少。于是演员张瑞芳心疼这三个孩子，怕他们吃不饱饭，所以发了工资呢就会买鱼买肉做给他们吃。到了1976年，郭凯敏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参演了电影《第二个春天》。因为是第一次参演电影，所以郭凯敏呢一共只有7个镜头，但是他却格外珍惜。为了演好这7个镜头，郭凯敏足足准备和琢磨了7个月的时间，最终实际拍摄呢2个小时就完成了。正因为郭凯敏的用心和努力，他也得到了导演的认可和赏识。就这样，踏实认真的郭凯敏便成为了上影厂的正式演员，同时也为他后来出演《庐山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 哎，你别忘了啊，我还欠你一只鸡蛋呢。
0: 忘不了。哎，你看，卖蛋的来了。
1: 啊，哪儿呢？
0: 那边，在这儿呢。
1: 哪儿了？
0: 这儿呢。啊，那。
3: 小街是张瑜、郭凯敏这对80年代的金童玉女与《庐山恋》之后的再度合作。郭凯敏扮演的夏和张瑜扮演的鱼是生活中的两个普通小人物，但他们承担着人们对于美好纯洁情感的向往。那个时候

0: 观众们习惯于从影视作品中寻找时尚的符号。
1: 为了演这个角色，我像你看，龙山烈比较单纯，就是有个恋爱就完了。小街呢，他在前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救护车的这么一个司机，后来呢，为了去给张雨绮弄个辫子被打瞎了啊，后来就成为了一个作家，要写戏，那么就反差比较大。
2: 谁？站住！小偷！啊！小偷！小偷！保安！抓住他！站住！

0: 主要是这个小街，我们这个电影界对他的评价比较高。
1: 怎么评价的？
0: 就是说呢，
1: 他还记着
0: 他一个对杨延进作为导演，他手法很新，最后呢是三个结尾。三个结尾在当时的电影当中，中国电影当中是很少有的。说一个影片一般都是大团圆就结束了，可是小街的三个结尾，也就是没有结尾，让别人去想。所以呢，很多的这个电影的评论当中，当然也有反对的啊，说这个怎么电影没有结尾的。但是更多的是对这个电影的评论是觉得它很新潮。小街拍完了以后，那个时候就已经接到了一个本子，就是《好事多磨》啊，要准备拍了。
1: 啊，那个时候后面的片约就不断了。
0: 那个时候片约不断，平均一年拍一部戏，也算不错了，
1: 算高产了。
0: 一年，因为当时的电影拍的周期长啊，一般都半年以上。
2: 对，
0: 所以呢，这个已经告诉我要拍《好事多磨》，是个海军，然后挺高兴。
3: 1980年，《庐山恋》的公映让郭凯敏一举成名，但也仅仅是带上了明星的光环而已。在一些业内人看来，《庐山恋》虽然在服饰上让人耳目一新，但剧情简单，演员的表演也很简单。但当1981年郭凯敏在拍摄《小街》时，在演技上却有了更高的突破。
4: 同志，请吃苹果。
5: 啊，我自己有。
4: 已经洗过了。
5: 啊，谢谢。我们是同路。是出差
4: 回家，回家看妈妈。
5: 是啊，人总不会忘记自己母亲的。是你？
4: 是我，我要跟你一块儿去看妈妈。我们俩只有一个妈妈，我一直在找你。昨天我才找到你的线索，你们厂领导把你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他们要我悄悄地陪着你，我早就在这儿等你了，我一直等待着你的到来。
5: 你妈妈说过，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妈妈的意思要我们看到明天，明天不是已经来了吗？你的头发不是已经长长了？
1: 我刚才听到哈，等于刚才您介绍《小街》这部片子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称赞，其中有一点是因为它开天辟地仨结尾，
0: 没错。
1: 但是这回说没评上，
0: 对对对，
1: 也是因为这结尾的事
0: 儿。对对对对，应该说《小街》从编剧、从导演，包括从演员都非常成熟，都非常好。
1: 哎，那么结果从地上给滴了到天上去了，结果又一个礼拜之内又从天上摔到地上，于是乎1981。

0: 对于郭台铭老师来讲是人生可以说第一次刻骨铭心的大的起伏哈。
1: 对对对，不这记忆比较深，
0: 不这也说明了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那会儿我们已经开始有新的思维了，甚至有新的探索了，但是可能跟传统的这种
2: 不太一样
0: 所谓的规矩开始有碰撞。
1: 对对对，那些鲜活的形象早已经深深地定格在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中，但是谁能想到1981年对郭凯敏来说也藏着遗憾，金鸡奖的失之交臂曾经让他倍感痛心。
0: 作为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讲，您觉得再回头看这几十年后那一年这个起伏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3: 哎呦，那意味着大了，意味着人生的升华呀，那可是大，那可不大了，
0: 没得上奖还升华，
3: 那可是升华。
0: 怎么升华了？
3: 这个因为我啊确实是严格说啊特别顺利，不善练一拍
0: 这一下
3: 就这个一不小心成了明星了。那个时候也没有明星的概念啊，只是拍戏工作，只是有了一个工作。到了那儿以后呢，这个到了小街也挺好，根本没有想什么奖不奖，就觉得很有荣誉，就很光荣。就是我妈妈的一句话，这个让我是全部释怀。我妈妈就说，首先妈妈觉得你已经得奖，哎，我觉得为什么呢？你看人家都评你了，最关键的是你演的戏在有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喜欢你，这是最好的奖。这一句话，哎呦，就我一下子通了。我现在一直从小杰的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这么认为，得什么奖都不重要，在老百姓心里有没有你最重要，这比什么奖都重要。
4: 说得好，说得好。这个就好比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当然要是有口碑再有金杯银杯就更好了。
0: 所以这就是生活嘛。其实在81年呢，我们还有很多收获，一个特别激励国人精神意志的事情发生了。
5: 1981年10月16日，随着最后一球落地，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上以3-2击败了日本女排，以7场全胜的战绩历史上首次夺得世界冠军，这是中国人第一个大球世界冠军。如今很多人提起那关键的最后一球还历历在目。
6: 现在中队发球，中队现在是由十号陈亚成发球，用这小潘把球传来以后，现在是由8号黄磊的后手中队完好得分，17-15，中国队胜利了。
5: 而此次中国女排首夺世界杯，实现了中国人振兴三大球的狂热梦想，这也成为了史无前例的5连冠的起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启用大标题：刻苦锻炼，顽强战斗，7战7捷，为国争光，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
7: 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很少有说，哎呀我这儿疼，哎呀我今天累了，我们再累再疼不说，就是说大家要给一种正能量，我们都会说没关系，咬咬牙顶一顶，就是我们
8: 互相激励，
7: 对，互相激励，一想哎呦我的队友都挺过来了，我也得挺过来，所以就是平时每天的训练就是大家这种都是这种气氛。
0: 这是1981年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上，咱们中国国家队在所有世界上的其他集体项目当中第一次拿到集体项目的世界冠军。你看马上我们的大屏幕上也显示出来了，当年就是他们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英雄，实实在在的英雄。
3: 是是是，我们当时看完了以后特别幸福，到现在你看一提起女排，我记得就是郎平、孙晋芳，就是记忆犹新。哎呦，我就觉得是第一次在国际上得了一个冠军。后来我们没几天，我在剧团里的，我们就买上排球了，我们自己就打起来就练了，啊，就觉得我们也要当排球运动员，就是借这个气儿吧，就觉得特别自豪，有一种特别自豪，
0: 扬眉吐气。
3: 杨确实是当年的袁伟民和郎平他们女排的所有人是有一种信念在做。啊，代表了国家在做，看了那个电视的场面，真兴奋呐，还睡不着觉呢，
4: 小胸脯老
3: 真睡不着觉。完了以后觉得我觉得女排得了个就像我得一样，就像我们在电影学院，我就臭牙子春牙子，我们在有一年搞春节联欢晚会，搞联欢，女排来了，牙子上去就搂着郎平，就高兴叫郎平。

0: 阿姨，后来我跟李阿姨说，郎平比你小，你叫他阿姨干什么？因为他比郎平矮嘛，他见了高人都叫阿姨吧。但是他还有一个崇敬的心情，就是他们是英雄啊。确实是我们觉得这些当年给国家做出这个夺得冠军的这些人，我觉得确实是国家英雄。
1: 一段女排夺冠的青春记忆，道出了郭凯敏心底难忘的时光。他口中那位外号雅子的同班同窗，正是闪闪的红星里春雅子的扮演者刘继忠。
2: 你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哼。
1: 同宿舍的青春岁月，更是藏着两人最珍贵的缘分。
0: 电影学我们住一个宿舍，我们在一个班，
3: 是八五年的，
0: 八五年
3: 的那一年、哎，
0: 对，
3: 那一年其实除了你们两位以外，你们班同学还挺多的。咱们看一张照片啊，这中间哪个是牙子哥？
4: 头发最多的是我啊，
3: 头最多的那中间这个是吧？蓝衬衣是吗？
4: 对啊，
3: 黑裤子对吧？蓝格的衬衣是吧？
4: 对。
3: 凯敏哥在哪儿啊？
4: 那是头发最少的是他。
0: 那个时候光头是我，
3: 嘿，你看这个啊，
0: 那个时候
3: 真三十年河东
0: 毕业照，那是87年拍的。
3: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是吧？啊。
1: 北京电影学院的历史上有过一个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集体——八五干部进修班，班里23个学生都是来自全国一线的明星，《庐山恋》中的郭凯敏，《小花》中的唐国强，《蹉跎岁月》中的郭旭欣、枭雄。主演《红牡丹》的江离离，《快乐的单身汉》中的刘信义，《人生》中的吴玉芳等，他们不仅拥有表演经验，有自己的表演作品，很多人已经在各大电影节上斩获奖项。
3: 按现在的说法，是当时这个演艺界的，尤其是在荧屏上的一线的一些大腕儿，
4: 对，
3: 年富力强的都在这班里，集中在这班里了啊。
0: 对，唐国强啊。韩在醒

0: 对，
1: 我们宿舍很大，
2: 几个人啊？
1: 我们是六个人吧，六个人。
2: 还有谁？除了你们俩？
1: 刚才说的郭，这个你看他，我梁同玉、嗯，我们三个人，还有张国民、韩在景、赵福瑜，六个人，
3: 就是六个人。
2: 啊，您刚才说那个
1: 所谓上下铺这样的，上面是放自己的东西，下面住人。我跟他可能是头对头吧。
3: 我们那时候头对头，你在这儿，
1: 小对角
3: 这样的，挨都挨不上。
1: 对，有一个九十度角这样一个、嗯、一个关系。嗯。凯敏刻苦啊，用刻苦学习哈、啊，一般都是这样来总结一个学生。作为他来讲，在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
2: 他怎么
1: 确实是很
2: 起得比人早，
1: 起得比别人早，睡得比别人晚，学得比别人多，看得比别人多。嗯，同时也很热心的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嗯，包括是他不是他学的，他都很愿意学，嗯，也都愿意参与。
3: 说白了就比较忍辱负重。
2: 嘿，人夸他这么半天，人夸他这么半天，我以为他接一什么茬呢，你知道吧？据说郭老师形体练得特别好，是吧？我们有照片，
3: 不行，
2: 照片为证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当时形体和哇塞，杰森，
3: 你看梁冬玉，这谁啊？这是，哎呦，这个拍的挺好，
2: 智牙的哥吗？
4: 这不是，这是凯敏，
2: 这郭老师是吧？
3: 对
2: 啊，郭老师形体练得挺
3: 那个。像乌龟一样的，
4: 不是他有点
3: 梁冬玉。
4: 你看他那个凯敏的眼神，有点像宁死不屈的感觉
2: 啊，是有点
4: 对上受刑的感觉，
3: 藏不住啊。
2: 再换一张，再换一张。这当时这是谁？
4: 这就是
3: 马杆儿，
4: 不是，这是早期啊。
3: 这是早期，
4: 他那个就是罗圈腿嘛。嗯，经过治疗之后就站直了。
3: 没练过功，没练过功，非要这么把杆儿。嗯，
2: 哎，这是擦地是吧？这个也说
3: 换一个停不行吗？你这停这儿。
2: 来，换一张照片，
1: 找一个稍微舒
2: 坦一点。我真有，没事，哪张照片我都能说出来，快，
3: 他都能说出来。
2: 来，还有没有别的照片啊？这里头没有牙子哥的照片吗？
1: 没有，这里头肯
3: 定是。哇塞，
2: 是谁啊？
3: 这谁？
4: 对，是啊，不是我们俩怎么得的都是一个病啊？我操，赶快换，太难受了。
2: 都也都明星了，您也得把杆是吧？你也得从头从一开始。
3: 把的不好，老是还打呢，
2: 还打。嗯，
3: 那有个棍儿。把得不齐，啪一下就来了。
2: 谁挨打最多呀？
3: 我挨打比较多。
2: 为什么？嗯，骨头硬。
3: 骨头硬，而且呢，就是还阴差阳错。有一次，这个吴亦芳，嗯，是吴亦芳吧？嗯，他跳过我，他就在我旁边练功。嗯，老师一上去就说，把腿抬起来，他咣腿就上去了，就在我面前。当时我有个幻觉，我以为我今天的脚怎么这么松呢？我就抱他的嘴去了。我觉得我怎么这么抱的？我还没上去呢，老师啪一下子说你干嘛呀？我说我今天练得这么好，你说，他说你干嘛？你说干嘛？你看看你的脚在哪儿呢？哟，我说哦，坏了，我抱别人的脚了。

0: 说到这儿啊，郭老师，你的这个班里的俩同学啊，曾经来过我们北京台演播室，也做这样的访谈。
1: 哦，他们来过，
0: 来过，来过。他们在背后
1: 保底了，
0: 不是？他们在背后爆了你不少料，我们一起
1: 爆料，
0: 听听他怎么爆的啊？
1: 说说
0: 听听他们怎么爆。
2: 对那个郭凯敏老师印象深吗？当时他是什么样啊？
3: 对郭凯敏当时反正也劲儿劲儿的是吧？但是
4: 他就有点假。
2: 哎呦，真的呀！
4: 有点假，
3: 但是也很认真，也很用功。
5: 他们有一次在班里是念东西，还念什么？黑板写最棘手的问题，最辣手的问题，你还记得有一次？
6: 试论银幕表演艺术的符号创造。我呢遇到了一个比较辣手的问题，就是60年代索绪尔啊棘手的问题。
4: 我第一次见他，你知道吗？我姐讲第一次我见郭凯敏啊，嗯，在广州拍那个去试这个逆光，
3: 逆光
4: 英男的戏。好，说你演小杰的郭凯敏要来。哎呦，那时候他红得不得了，我那时候还没开始拍戏，嗯，刚开始拍电影啊，我是国家话剧的。后来那么我们俩就住在一个，那时候大家都是住在电影厂的招待所啊，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他来了3天啊，他来了2天，第3天走了。

0: 跑图书馆拿了这么一堆书，他其实就把一些故事大纲抄一下，不是故事大纲，把书的这个目录或者是这个内容介绍、
1: 内容提要，
0: 内容提要看一下，把主要的记一下。完了说，哎，刘云烨，你也需要学习啊，这就书留给你了，我走了，你走时给我还了他。完了后来熟了，在一块拍戏了，在一块待好几个月拍戏。我说你小子啊，就是虚假，他就乐。我说我怎么弄一个作家了？我说你三天你吃能吃得了吗你？你看我弄这么一床头书，你看你吹什么呢？你看一本我都不信，对不对？
2: 这个刘希一说的是个现实，就出门啊，喜欢看书的人呢，一般都带很多书。嗯，为什么呢？他不一定把这本书都看完。他要去选择里边书对他有用的东西。比如说我拍一个戏，这个戏涉及到打仗这个篇章里头，在这本书里头，这个人物你不可能看全吧，所以把这本书得带着吧。那本书涉及到那个人物，你把那本书得带着吧。我确实每到哪儿呢，哎，我就带点书，嗯，你知道吧。但刘希看不看书我不知道，但刘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是一个这个就做生意特别棒的人。我跟你说，这个谁都没法比。
3: 你看前面实际上那次访谈我也参加了，
4: 对啊，
3: 对吧？嗯，今天我又坐在这儿，我怎么就觉得我好像两头我都见证了，我都能够。
4: 你是历史的见证啊！其实我倒是从这个硝烟味里头闻出一些甜味儿。要说起来呢，其实当时在您那一波哈，85年那么红的情况下，有些演员是选择了，比如说明星班里的这些同学们，都选择了来电影学院进修、充电、深造。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他们继续演戏。当时你怎么选择就是来读书的？
2: 电影的这个创作啊，就是实际上大量的是输出，大量的输出，情感的输出和这个创作的这个角色的都是输出。老在电影里这么走的话呢，就创作容易枯竭。那个时候考虑到呢，很多老师也说，哎，要多学习啊，要干嘛？但我们上哪儿学习去？除了看看书之外，没地方学习。电影学院来了这么一个机会，哎呦，我就觉得我应该去充电，因为我没上过大学。虽然是很多人说那个，包括当时小街的杨延静也跟我说，你现在是正红的时候，从这个影视的这个发展的路上，你红了你要趁热打铁，一步接一步，你会越来越红。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是有限的，就像人的生命有限一样。艺术是无限的，你必须要去充，充电了以后有好处，所以我毅然决定，一定要去上电影学院。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我不是说长得有多漂亮。
3: 你终于说出你是好演员了。
2: 我就比较好，比较谦虚，我比较憨，比较厚重。最主要的就是说，虽然我两只眼睛，一双眼睛不像庐山恋小街那么清澈了。但是我依然是那么真挚，这是一个演员所具备的第一条件。选演员，台词身段好不好，这是一个。首先是眼睛里能不能真挚，就像我们团搞一场晚会，我就要求我们的年轻演员，第一，不要皮笑肉不笑；第二，不要肉笑心不笑；第三，不要心笑魂不笑。这才是好演员。好。

0: 以后董事会你也不用参加了，反正你也没有股份。至于要传达什么精神，让尹东一回家告诉你一声就行了。
1: 天宇、冬梅，咱们走。
2: 现在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尹东义那个院子今后如何经营的问题。
3: 这么着啊，于中生不是想把我这边越做越小吗？那行，将计就计，我就让我的股份消失，表面上我把我所有的股份转到你名下。等一下，我留1%，剩下9%我都转到你名下，但实际上你只占3%，然后你去跟他们周旋。
4: 嗯，行，我去，我就不信于中生不给我留面子。
3: 嗯，但是啊，我不能再让我亲妹妹坑了，白纸黑字，咱必须签合同。不愿意啊？
4: 没有。行，没问题，只要赚了钱，你七，我三，行了吧？
5: 尹东义，
3: 蔡老三，你是真拿自个儿不当外人是吧？敲门没学过吗？
5: 哎，这我上你这儿，我还用敲门？
6: 小陈老板说了啊，让你今天必须得把这儿和客房腾出来。
3: 那我住哪儿去啊？
5: 你不是有宿舍吗？
3: 哪个是我的宿舍呀？
5: 那木工房不是原来就是你宿舍吗？你骗不了我。
3: 蔡老三，瞧你那一脸的奴才相，狗仗人势的东西，当初把你轰走是一点错都没有。
5: 嘿，尹东义，你骂人是不是？你信不信我揍你？
3: 来，动手。我告诉你，蔡老三，我正找不着茬跟于中生、易小川他们闹呢。来，你只敢动手，你信不信我把这搞得天翻地覆？要不然我跟你姓。冬梅，他只敢动手，报警。
5: 行，你行啊。我跟你说，小川老板说了，你呢要是愿意把那木工房腾出来，你就在这儿待着，反正那边大，我们拿那边当客房。
3: 你要想想再说吧。
5: 你想什么想？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想啊？我告诉你，半天时间啊！你要是不搬呢，不疼也行，反正那边到时候小船老板也得扣你钱，都一样啊！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3: 这于中生是要把我往死里整，
4: 这易小船也太过分了。
3: 走着瞧吧。
7: 挺好看的啊，做的不错呀，这网页。
8: 我不是鸵鸟，但我可以让你拥有小鲜肉。
7: 哟，私人定制小鲜肉，现在这都咋了呀？总把低俗都当时尚用，还小鲜肉？这谁的网站呢？
9: 这是天宇的网站。
8: 这是天宇啊？
9: 没看出来吧？他这眼睛还有这嘴这下巴都经过 PS 了。哎姐，回头你把你照片拿给我一张，我能给你 P 的比她还漂亮还年轻呢。
8: 你二姐这岁数可算了吧，看她这网站好像跟咱们那网站也差不多呀。
9: 姐，她这个网站咱们那个可比不了，你看看这，她这具有超高的人气，还有这粉丝量，就她这点击率比咱们那个高出几十倍都不止。
8: 是吗？
2: 哎呦，天宇的这个网站呀，我知道做得挺漂亮的，挺年轻的。网站做得再大有用啊，咱们才是这个鸵鸟产品的直接生产厂家呢。
9: 这你就落伍了，这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了，你拥有多少网民才拥有多大的市场。这网络可不是哪个企业说了算，要看你的粉丝和你在网上这个点击率。
2: 是吗？我看看，我也有很长时间没看他这网站了，做的是挺好看的啊。没想到啊，这天宇整天拿一手机玩网游，还会做网站呢，做的不错。
9: 可别小看他玩的这个网游啊， 他玩的这个网游就能赚很多很多的钱，然后他就在网上开办了这个网络公司，同时他也利用尹东义的那个平台在这儿卖一些鸵鸟产品，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东西。哎，这天宇啊，不一般，你跟尹东义之间的那些打打杀杀呀，跟人家根本没关系，人家现在是在挣自己的钱，当自己的老板。
2: 那要按你这么说，天宇挣的钱跟尹东义没什么关系啊？
9: 是啊。
2: 那我还真想看这个天宇了。
9: 不过我可提醒你啊，一旦尹东义发现这个天宇的潜力，回头他们俩之间一合作，咱们要是想打败他，那就几乎是不可能了。
8: 快呀、啊！
10: 快点把这个天宇给挖过来，跟他一块做呗。
9: 姐，人家是新兴人类，你给他多少钱，他都不会过来的。
10: 为什么呀？
9: 他自己主宰自己啊。
7: 还有不愿意挣钱的。
9: 哎呀，
2: 天宇，我可提醒你啊，无论怎么样，你也不能收购尹东义的股份。我就要把他那15%的股份做得一分钱都不值了，我难受死他。
9: 你这就是在与时代抗衡，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2: 我不会后悔的。
9: 你怎么那么固执啊？咱们现在把咱们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本身就是对尹东义的打击啊，干嘛要拿钱拿事业去跟尹东义玩命啊？
7: 哎，钟声，我觉得姐得劝你一句，这可真得听陈颖的。
2: 二姐
7: 啊，
2: 这个院如何经营，鸵鸟怎么养，客房怎么卖，这我都可以不参与，但是我如何对付尹东义这事儿必须得听我的。哎，
11: 钟声哥。
2: 哎
11: 哎，二姐跟陈总也在呢。
2: 怎么了？
11: 嗯，找你有点事儿。
2: 那行，那你们先忙吧。咱们出去说。
8: 劝不动了，犟。
11: 算我求你了，行吗？你就放过我哥吧。啊，你就行行好，那边的农家院恢复生产，行吗？
2: 不行。
11: 我知道是我哥对不起你，可是你已经把他整得倾家荡产了两回了，还不解气吗？
2: 他这次可没倾家荡产。那边的养殖场他有股份呢。
11: 你对我不应该记仇吧？
2: 对你有什么仇？他是他，你是你，你们两个人呢是两回事儿。
11: 说话算话。
2: 从小长这么大，我哪回说话不算话了？
11: 行，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我哥呢搞那个农家院的时候啊，是借了我的钱的。文老板这一走呢，你肯定往死里整他。钱呢我也不打算要了，我把股份借过来了。
2: 什么意思啊？尹东义把那个养殖场的股份全都转给你了？
11: 没有没有，不是全部。
2: 那转多少？
11: 我们俩算账以后呢，他的90%都属于我了，他现在只占10%。
2: 哎，尹东梅，你不会是和你哥联起手来骗我的吧？
11: 我骗你干嘛呀？你要不信的话，我现在就回去拿合同给你看。
2: 哎，不用了不用了，你也不用回去，我相信你，肯定是尹东义使了一招金蝉脱壳，对吧？
11: 哎，钟声哥，我现在什么状况你不清楚吧？
2: 什么状况？
11: 我结婚以后，就我那老公把我给卷包会了，带着小三还跑了，我现在是一没工作二没钱，你要是见死不救的话，我能让你看看我会沦落到什么地步。
2: 哎，行行行了啊，你别往下说了啊，你也不用沦落啊。你这么着，给我点时间，我会尽快的把那边养殖场的生产给恢复了。
11: 真的？我就知道你不会对我下狠手的。拜拜。哎，钟声哥
2: 啊，
11: 我会感谢你的。拜拜。
12: 二姐
9: 啊，
12: 中午吃点什么呀？
8: 什么中午就吃点什么呀？
7: 这才什么时候啊？你还不赶紧回你公司去啊？
0: 回哪公司？这不就是我公司吗？
10: 不是，我是说那市里那公司啊。
0: 啊，那边啊，那边现在没什么大事儿了，该卖的呢都卖了。谁要是再想要我爷爷的作品啊，让他们慢慢等，慢慢排队去吧。
9: 看样儿你这是要在这儿长期存在了。
0: 必须的呀，我是这儿的副董事长，我得搞管理啊。怎么着，我在这儿你特不高兴是吗？
9: 行，你在这儿吧，你在这儿我没有主心骨啊。
10: 行行，小船，你这样，你一会儿我给你弄点菜啊，还有那蛋什么的，你拿着它回到市里边自己做着，特别好，都很新鲜。
9: 对对对，趁着新鲜，啊，赶紧回去。
10: 你说你在这儿也没啥事儿是吧？你这
0: 不是，你们怎么老让我回去？我在这儿我一早上可没停啊。作为副董事长，我这一上午到处视察，我溜达了一上午啊。
10: 视察什么产业了？怎么样啊？视察的。
0: 传达一下我的意思。
12: 好，二姐，是这样啊。这一早上呢，我跟小船视察了所有尹东义的农场，最后我们董事长决定把尹东义那边所有的生意全都停止，投资一分钱不再追加，预计也就春节前后吧，那边直接就歇菜了，产值为零。
10: 小船，你想好了吗？
0: 想好了。
10: 这尹东义才占多少股份呢？15%，咱们占多少？85%啊！你这要是产值为零的话，那咱不赔的更多吗？你不会算账啊你啊。
0: 这事儿咱不掰扯了行吗？拢共芝麻大点的事儿争两天了，你要是还有什么疑义或者是想不明白的呢，你去找余中生行吗？他是大股东大董事长，他说了算，好不好？
10: 哎，我说一小船，你跟余中生你们俩什么事儿都打架，打破头打破天，就这扔钱这事儿你们俩特别合拍子是吧？啊，都同意。哎，你们俩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13: 可劲折腾吧你们。
2: 你走吧，一会儿去会计那儿算算你的股份值多少钱，让我拿着钱走人，想干什么干什么去。
1: 不走。
3: 嗯，我上哪儿去啊？我在这儿待的挺好的，没事我能打打家具养养鱼，对不对？我在你这儿就1%的股份，1%什么概念啊？一不用听你指挥，二你还得给我挣钱，多好啊。上哪儿去？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这儿。
2: 你想干什么呀？耗我是不是？
3: 哼，
2: 尹同业，你信不信我真把这院做的一分钱都不值了？那个时候您的股份也一分不值，你知不知道？
3: 我就1%，你全做没了它能有多少钱？再说了，你把我这做没了，你损失不比我大，这账还用我交？你自个儿不会算吗？
2: 你真不懂事假不懂事啊？你跟我这耍赖皮是不是？哎，有本事，哎，咱俩真刀真枪，咱俩接着干呢。
3: 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不跟你玩了，我就这耗着你。耶，你说我耍赖皮？
1: 你不就仗着易小川给你那箱几，你才从文卫东那儿买的股份，对不对？还我赖皮？切！
2: 实话告诉你，那箱几是我做的。
3: 你吹一把啊，不吹牛会死是吗？
2: 师傅根本就没有收葫芦他们家那对香戟，所有人都以为是师傅收了，那都是传说。你见过师傅那种香戟吗？你小子捕风捉影，编个故事给文老板听，想让他入你股份，然后这个故事呢我知道，我就顺水推舟，我就做了一对香戟，然后把香戟放在了易小船的屋里，小燕拍了照片传给了徐备战。你那照片是徐备战给你的吧？后来我就派人去易小船那儿把这对香戟直接拉到了文卫东的家里边，也就有了今天的这个局面。 你的院子是我的了，你自己说，我是不是打得你一败涂地？
3: 于中生，你信不信我现在给文卫东打电话，我让他报复你？
2: 这件事文老板已经知道了，我们两个已经和解了，现在我们两个是合作伙伴。
3: 你蒙谁呀你？
2: 不信你可以打电话呀，打呀。

0: 拿着你的钱赶紧走人，过去的事儿呢就过去，从此以后呢你干什么我不管，我也不认识，咱俩老死不相往来。
1: 你不较劲了？
0: 我说了，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拿着钱走人吧。
1: 你真过去了？
0: 过去了。
1: 你过去了，可我没过去。于中生，我告诉你，我这辈子跟你耗定了，我气死你。
0: 哎，你什么意思啊？别给脸不要脸啊，接着跟我作对，接着跟我干是吗？
1: 来啊来啊，哼，于中生，我还真不怕你，你把你所有本事使出来啊，咱俩真刀真枪的干呢。
0: 尹东西，你别犯病啊，你别逼我啊，你给我逼急了，我继续跟你干，我给你打趴下，你信不信？
1: 于中生，是不是又是我干什么你干什么？是不是？
0: 是啊，怎么了？
1: 行，我打家具，你呢？
0: 但我也打家具啊。哎，我打的家具比你好吧？我卖的比你便宜，我让你一件家具都卖不出去，你信不信？
1: 行，于中生，这是你说的啊。有种，你把你手头所有的事儿都放下，来，咱俩就这屋，咱俩就这屋，现在就开始，打不打？我现在就开始，我坐一小板凳，你坐不坐？
0: 想好了是吗？
1: 想好了。
0: 不变了是吗？
1: 继续。
0: 行，我把刚才的话收回，咱俩继续来。

0: 姐，先喝口水，消消气儿。
1: 哎，你说这一小船来这儿，这不就是搅局的吗？
0: 哎呀，你要跟他置气啊，那你得气死。
1: 陈阳，我真是挺服你的。你说你这一点都不生气哈？
0: 我都认识他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姐，我跟你说，我刚才想了想，想了一个改变现状的办法。
1: 恐怕是什么都改变不了了。只要小船这跟钟声一联手，这谁也改变不了现状。你想，第一，人家两个是大股东；这第二，
2: 这你想让钟声改变主意，
1: 这可太难了。
0: 那如果把大姐给请来呢？让大姐来当会计，管着钱。
1: 哎，这个你提醒我了。咱光请大姐多没劲呢，咱把大哥一块儿给请来，他十个余众生都弄不过一个大哥。
0: 你说这余众生会不会同意？
1: 我想办法让他同意呗。好，我现在就去找钟声，你给我备个车，我找完他之后送回家。
0: 行，我现在就去安排啊。
1: 好嘞。
3: 哎，姐啊，别高兴，活都忙了。
1: 就是，这主意太好了。
4: 咱大哥那熊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他们单位领导根本就不待见他，这弄来弄去，人家逼他让他辞职了，没工作了。
5: 能干嘛呀？在家里天天跟大嫂吵架，这吵来吵去的，人能不烦他吗？这结果也能想得出来，就离婚了呗。

0: 大哥跟大嫂离婚了。
1: 对呀、啊，能不跟他离吗？挣不着钱还整天穷横穷横的。前段时间，他就做那个代驾，还能挣着点钱。这段时间这滴滴打车到处都是，那还能挣得到钱吗？
0: 那大姐呢？大姐不管管他？
1: 大姐管他？大姐自个儿那点事儿不知道怎么擦屁股呢。
0: 大姐又怎么了？
1: 大姐相信诈骗短信呢，诈骗犯不知道怎么找到他老板的微信头像，一模一样的，突然就让他打款。他可倒好，连电话核实都不核实，直接给人打过去了。
0: 打了多少
1: 啊？6万7啊，还有零有整呢。
0: 哎呦喂，那报案呢？
1: 报案肯定是报了，那谁知道什么时候破案呢？人家老板就一句话，你作为出纳，我不信任你了。谁知道你这是不是跟诈骗犯一块来骗我钱呢？卷铺盖眼走人吗？
0: 大姐也没工作了。
1: 可不是吗？你说这怎么弄？这都什么事儿啊？弄得全家都闹心。
0: 这俩人可真行，这大小号的怎么出这种事儿啊？
1: 主要还是咱妈，咱妈难受啊。咱爸走了以后，咱妈谁的都不听，就听大哥的。现在大哥又死要面子活受罪，死咬着牙就不敢告诉妈他离婚了。
0: 哎，二姐，你别哭啊，二姐。哎，二姐，你别哭了，你别难受。要不这么着，我下午回家看看去。
1: 你真回去啊？
0: 对，我肯定得回去。要不这么着，那个你先回去。你跟我大哥说一声，说我要回家，你给他打个预防针，别让我一进屋他就给我踹出来。
1: 那他不敢，我在他肯定不敢。你只要回去就行。
0: 我肯定回去，你先回去，行吗？
1: 好。
0: 要不让田颖陪你去吧？
1: 不用。

0: 大哥，我这好不容易给钟声做通工作，让他回家看看啊，你可不能不给他面子，要不然你别怪我不认你啊。
1: 行，你别理他，牛什么牛啊，充其量也就是个代驾。
2: 代驾怎么了？丢人吗？我觉得挺光荣的。
1: 嘿，你光荣？光荣那都不让弟弟进门。我告诉你啊，钟声回家你不许和他打。
2: 我
1: 才是老大呢，你得听我的。
3: 这是让你劝他，你别跟他吵什么呀。
1: 哎呦我的妈呀，也就是您把他当根葱。人家小川爷爷说的对，无论男女，谁岁数大听谁的。
3: 不是嫁出去了吗？
0: 哎呀妈，我让钟声回来是看您的，不是回来看我这六亲不认的大哥的。
2: 说谁六亲不认？
0: 哎呀，你们都听我说，听我说，现在钟声做大了啊，做的比以前还大呢，你知道吗？钟声现在那地方我可是去过，特别特别大，20多亩地呢，里边种了好多绿色蔬菜，而且养了好多鸵鸟，还有那个钓鱼客房，好多什么东西呢？
3: 都那么大了
0: 啊！妈，我跟你说，那产业钟声占了85%的股份。
1: 哇！
0: 就这样，钟声要把它做黄了。
3: 为什么呀？
0: 因为里边有尹东义15%的股份。
3: 这
0: 大哥，你能明白怎么回事吗？
2: 有什么不明白的？整死尹东义，自己也同归于尽呗。
0: 对呀，就是这意思。你说这，这是个二货，你知道吗？他现在就在这么做呢。
1: 你怎么不制止他呢？
3: 是啊，
0: 我能制止得了他吗？就他那脾气，我能劝得动他？妈，我跟你说，易小船现在也进来了，是我们的副董事长，而且支持我这二货弟弟这么干。
1: 哎，不是，他们不是已经掰了吗？怎么又这俩二货走一块去了？
0: 现在他们俩的关系一般，主要是钟声跟陈英好着呢嘛。

0: 残影，
1: 残影就是一小船以前的闺蜜啊，现在是绿色鸵鸟家园的股东。哎呀，你不知道，现在这一小船和陈影就是绕着我那二货弟弟转呢，俩人都在争他呢。
2: 怎么这么乱呢？那钟声，他不会犯流氓罪吧？
1: 哎妈，不能，那不至于。但是，你总得让他回来呀，你得让他回来，让他自己说他要干嘛呀。
2: 你就让他回来呗。
3: 压根儿我也没说不让他回来呀、啊。

0: 周深。
1: 哎，妈，那个，这都是我的错，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我知道我对不起咱们家。
2: 但是，大姐，哥，我这次回来主要是那个，主要是请你们到我那儿去，我那儿呢确实也挺大的，需要人手，你们两个就过来就帮帮我，行吗？啊？
3: 帮我们就是帮我们，哪是帮你呀？你大姐我受骗了，让老板给开了，也就是你大哥，自己还拿自己当根葱，谁还待见他呀？你二姐已经跟我说了，我去。
2: 行，行。
3: 不是我帮你，而是跟你一起干。
2: 行行，那咱一起干。
0: 那我也得去啊。
2: 妈，您要想去太好了，我这还一直没敢跟您说呢。哎，我跟您说实话，我那儿挺好的，我那儿全都是那个绿色食品，有机蔬菜什么的，房间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0: 哎，住哪儿啊我都无所谓，我这不也有两只手吗？我在那儿多干干活也算是活动筋骨了，不是？
2: 行，您怎么都行。

0: 瞎扒拉什么你？咱妈和大姐可都去了啊，他俩要是一走，你一个人在家，你饭你都吃不上。
1: 大哥，我那儿有人给做饭，您就去吧，您帮帮我。
2: 大哥，你干嘛去啊？你这干嘛去啊？
3: 大哥，
1: 你就去呗。不是的，你这当牛做马混饭吃吗？总得收拾收拾东西。啊，对对对，大哥说的对，你多带点衣服。
3: 大哥说的对，我也得收拾收拾。
1: 行行，
2: 妈，我帮你。
1: 我弟真厉害。行行，都去就挺好。
3: 快去，碰他妈什么东西？
1: 啊，行行行，我去。
2: 哎妈，
1: 我爸。
4: 陈颖，你的计划实现了啊！我妈、我大哥、大姐可都同意去了。

0: 还慢点儿，大哥，等等我，
1: 挖深点啊，
0: 大哥，这小车还挺快，
2: 怎么着啊？有话说啊，
0: 大哥，您来这儿还适应吧？啊，
3: 这活是不是比您干代驾轻松？
2: 找抽的吧你？
3: 没有，大哥，我就是表达一下我的心情。自打您来，我这小院蓬荜生辉。您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您说，我给您预备一下。咱这儿全是绿色的。
2: 我就问你一件事儿吧。啊，我弟当年折进去，是不是你害的？
3: 这事儿跟我真没关系，大哥，我对天发誓。但是呢，钟声的心情我能理解，主要是因为小船，我跟小船我们俩两情相悦，最后走到一块儿，钟声心里不痛快，他往我身上泼这脏水，我能明白，我不记恨他，真的。
2: 我呀，不掺和你们的事儿。我弟弟是不是你害的？我想你自己也清楚。我来这院呢，就是不想看这院荒了。啊，我是给我弟弟干。
3: 要不说您是大哥呢，明事理，您比钟声明事理。
2: 到底我弟弟是谁害的？我觉得你心里有数。
0: 那行，大哥，这院里有什么需要，您尽管跟我说啊。我是股东，
1: 把我电瓶车给我骑回去。

0: 大哥，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别在这边干了，上我那边干，你行不行？
1: 我不去，在这儿挺好。
0: 哎，我知道你有数完的力气，不是你上我那边干不是一样吗？你到我那院，我绝对不管你，行不行？你随便干，你累死在我那院，我都不愿意的。
1: 这是谁的院啊？
0: 这是我的院啊。
2: 那不完了吗？
0: 不是，那这院里不是有尹东义一份吗？
1: 我问你啊，是你的股份大还是尹东义的股份大？
0: 那肯定是我的股份大呀。
1: 结了，我这不还是给你干的吗？
0: 不是这么回事，大哥，我是想把这院啊给做没了，他一分钱都不值，我让尹东义走人。
1: 这影还真说对，你又走家具厂的老路。
0: 大哥，我不会的。
1: 你会？
0: 我不会。
1: 你跟我这贫什么呢？滚蛋，我这干活呢。
0: 大哥，
1: 滚不滚？不给我歇，你信不信？
3: 不是，走人。

0: 有事儿啊？
1: 姐，尹东义那个院所有的开支是不是得经过我的允许啊？
0: 陈颖说必须经过他的允许，他是管财务的，我得听他的呀。
1: 我是董事长，
0: 没用。陈颖是你的未婚妻。
1: 不是，这谁说的呀？您听谁说的？
0: 妈说的。
1: 妈知道什么呀？妈什么都不知道，那开玩笑呢，你也信啊？
0: 那你跟妈说去。朱生，你要是真是孝子，你就别惹妈生气。爸已经被你气没了，你要是再敢胡来，妈再被你气出个好歹，你就先死了得了。
1: 你要这样的话，我不让您在我这儿干了啊，您回家得了。
0: 我不信。
1: 大姐，我把你和大哥请来是帮着我经营的，不是给我这捣乱的。
0: 钟生，人家陈颖说的没错，冤家宜解不宜结，你跟尹东义的恩怨到此了结了成吗？说实在的，我比你都恨尹东义他爸，要不是他爸，咱爸能被气死吗？
1: 是啊。
0: 但是做生意赚钱不是志气，你放着太平日子不过啊，你非要跟尹东义斗，你作死呢你。

0: 我就是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
1: 大哥，你肯定累了吧？给，喝点水。
2: 我不喝。谁是你大哥？
1: 你就是我大哥啊！人家都说大哥识大体，还真是这样。这院要是没你啊，早被于东升给整趴下了。啊！
2: 我这么拼命的干活，不是为你们家，我为的是我弟。

0: 田阳，不是我说你啊，你真的不能这么做。
1: 哎呀，有些话不愿意说，你偏得逼我说出来，是不是？
2: 不用你说，我替你说。你不就是又想提你当初干那傻事儿吗？
0: 没错啊，就是因为你当初救了我，我对你感恩，所以我现在让着你，你做什么我都不阻拦你啊。
2: 我不用你让着我，就是站在普通朋友的立场上，我也会像现在这么做的。你跟尹东英有多大的深仇大恨？不共戴天，你死我活吗？没有，你把自己的事业做强做大，这足可以让他心里难受，这就够了。而且于中生，我告诉你，你现在不仅仅代表的是你自己，你还代表我，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我们大家现在都在这碗水里，难道你就要把这碗水泼出去，让大家都恨你吗？
0: 哎，我把这个院做大做强，大家伙不一样高兴吗？
2: 你把那个院也做强做大，大家不是会更高兴？
1: 那不一样啊，你看现在的情况它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我看一样。
1: 我跟尹东义好多事儿你不知道，我也不想跟你解释，总之我得出这口恶气啊。
3: 于中生，你俩干什么呢？都这么正大光明的谈恋爱了？
0: 谈什么恋爱啊？你看不见啊，这打架呢。
3: 你俩打起来了？哟，陈颖这么温柔都能打起来啊？等着我上来。
2: 得，这回他来了，你高兴了。二打一，你们赢了。
4: 于江峰的问题我知道了，问题很严重啊，咱得马上召开股东大会，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啊。
2: 开股东大会可以，别拿股份大小说事儿就行。
3: 谁拿股份大小说事儿，谁是小狗。
2: 这可是你说的。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赶紧下达命令吧。
2: 行，我现在就通知大家召开股东大会。各位股东，大家都听好了，根据于中生和易小船的要求，今天晚上8点在办公室召开全体股东大会，必须准时到达，晚到者或者不来者，易小船说了，将开除董事会。
4: 瞧见没有，陈总现在这号召力啊，这是分分钟要取代你当老大的节奏。
2: 你别挑拨离间行不行？
4: 你呀、啊、你不就是抓着我们家这于大傻子的弱点，这一下子把他们家老老小小全都弄来了，知道他弄不了是不是？
2: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是他自己请来的。
4: 发愁了吧？请神容易送神难了吧？你看你现在这样，我呀用俩字儿完全能形容你现在这状态，知道哪俩字儿吗？忐忑。忐忑怎么写？上心加下心呢。啊，你非要把我这鬼点子最多的这闺蜜请来，难弄了吧？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0: 这刚两天没见，文学功底见长啊，忐忑都会说，你就别挤兑我了，赶紧想想办法，怎么把于江峰这事儿给解决了？
4: 我来是干嘛的呀？我这董事长不是白当的，我现在就去视察一下于江峰的工作。你不走啊？
2: 我跟他还有点工作要谈。
4: 要谈工作就好好谈工作啊，别瞎聊些别的，听见没？
2: 我告诉你，我们的事业能走到今天，这一切都来之不易，虽然说这一切都是在你的精心策划下得来的，但是你没有看到这绿色家园的未来，而我看到了，那些股东们也都看到了。我们现在都想往前走，只有你和易小川在拖我们大家的后腿。
1: 钱就这么重要是吗？

0: 虽然说这一切都是在你的精心策划下得来的，但是你没有看到这绿色家园的未来，而我看到了，那些股东们也都看到了。我们现在都想往前走，只有你和一小船在拖我们大家的后腿。
1: 钱就这么重要是吗？
0: 我说的不是钱，是理想，是生活，是事业，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大哥来了。
1: 啊，
0: 您坐，我给您倒口水。
1: 甭麻烦，不喝。
2: 靠谱。
0: 哥，怎么了？
1: 哦，东义，
0: 哎，
1: 通知你个事儿啊。
0: 哦，
1: 这一半天啊，我得把这门堵死。
0: 为什么呀？
1: 眼看就入冬了，这鸵鸟的冬储得搁这院。
0: 哦，那太好了。但哥，你要把我这屋门堵了，那我怎么进出啊？
1: 我这不都给你看好了吗？

0: 俩头中间啊，我给你开个门。
1: 哥，这边是北边，这到冬天西北风这受不了啊。
0: 你不是说过吗？只要我工作需要，你就支持我。这就是我的工作需要，受不了也受着吧。

0: 哥，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呀，你别吓我呀。
1: 于江峰说要把我这屋门给堵了，
2: 然后在北边这给我开一门。
0: 那怎么行啊？那冬天哪受得了啊？不得冻死啊？
1: 我知道他是替于中生来挤兑我的，想把我挤兑走，门都没有。我能忍，什么我都能忍，等忍不了那天，我就点一把火把这全烧了，烧得干干净净。
0: 哥，那可不行，你可别犯傻，你不能那样做。我找他去。

0: 要你呢。
1: 你不是发过誓，这辈子不进我们家门吗？
0: 你可真逗了，这是你家吗？我是这儿的大股东、副董事长，您现在是给我打工的。
1: 是吗？反正我就知道，在这个院儿，我说了算。
0: 您说了算？我是这儿的董事长，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谁定的呀？
2: 没人定，但这儿的工人都听我的。我提醒你，这儿啊是农村，不是城里，这儿有这儿的规矩，谁有本事谁说了算。不信呢？小七，
3: 哎
2: 哎，你们都过来一下。来来来来来，
3: 怎么了，大哥？
2: 啊，我问你们啊，在这院是于中生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3: 那肯定是您说了算啊。
0: 他说了算
3: 啊？
0: 他说了算这事儿谁定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4: 没有人定，我大哥这人啊爽快实在，我们都喜欢听他的。
2: 行了行了，马屁就别拍了，赶紧的把这鸵鸟蛋记好了数，回头报给我大姐啊。
1: 好嘞。那对，还有，马上入冬，这饲料这么乱摆可不行，赶紧收拾，快快快快快！
3: 明白了，
1: 大姐啊。
2: 副董事长，我干的还行吧？
0: 成，您干的可太好了，你信不信我今天晚上就开董事会，把你这官给你拿下？
2: 随你的便，但我是不会离开这个院的。别说于中生拿我没辙，哼。就是法院的警察来了，拿我也没辙。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占便宜，我还天天给你们赚钱，凭什么开我呀？
0: 那你信不信我把这院的周转金给你断了？
2: 丫头，
1: 看见这些鸵鸟，随便卖一只就是周转金。
2: 况且这个院天天盈利，钱我都上交了。我给我弟赚钱怎么了？你眼红啊？
0: 行，你等着今天晚上董事会就通知你回家吧。
2: 我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开什么董事会，我看你越来越不懂事儿。
0: 我
2: 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
1: 来来来，
0: 于江峰整个一魂不吝，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5: 要船，有本事你找警察去。

0: 小川，咱现在也别争论了，要么大家举手表决，要么你们两个当董事长的决定。
1: 别，咱公平点吧，
2: 举手表决。
0: 好，那现在同意将于江峰请出绿色家园的请举手。
3: 马三三，你什么意思啊？你举手啊。
0: 3-3打平，那现在就维持现状吧。
1: 维持什么现状？维持现状？哎，他我唐丽，我们三人股份加起来是不是比你们几个人多？这事儿得听我们的。
0: 易小川，别总拿股份大小说事儿。要是拿股份大小说事儿，那行，以后这董事会啊，我们也没有必要参加了。
4: 就是，
1: 余中生，你看看这几位，这可都是你最信任的人啊，你能不能说句公道话？
5: 哎，行，你别吵。这么着，咱们这个董事会的这个规定，咱们不能破。明天我亲自找大哥再商量商量，好吧？
6: 你别拉着我，我松开，松松开，别把拉着我，松开。
7: 没有，干嘛呢？你是
6: 说清楚啊！
7: 你干嘛？你要干嘛？
8: 干嘛？
9: 什么意思啊？开董事会为什么不叫我？
1: 尹东义，我上次是不是清清楚楚的说，我们大董事开会没你什么事儿？你占几%啊？你就想开会？
9: 我1%，我也是股东，你给我耍三清了！
1: 东义，你
9: 干
1: 什么？
9: 你给我耍三清了！
1: 说
9: 话
1: 干
9: 嘛？
1: 是不是？
6: 我问你，你要干嘛呀？你
9: 我要说话。
5: 那你说，
9: 余中生，现在立刻马上把你哥从这儿给我清走。
7: 哎，我说尹东义，你是不是傻呀你啊？我哥给谁干活呢？还不是在你们院累死累活给你干活啊？你还横轰他走，你是不是傻呀？脑子有病吧你？
9: 你少跟我来这套，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还给我干活，还累死累活。他没死，我先死了。我算看出来了，他就是你们安插在我身边的刺客，想要了我的命。
5: 哎，二姐，怎么回事啊？怎么了？
9: 这冬天马上就来了，
10: 你哥说要弄一饲料棚，弄一饲料棚你弄吧，你弄我屋门口干嘛呀？
9: 把我屋门堵了，要在北边拉给我开一门，这冬天西北风，你是不是想冻死我？起来！
5: 所有股东同意于江峰留在绿色家园的，请举手。散会。
9: 你们，嗨！
7: 就动
11: 大哥干得漂亮，
7: 马三散会。
9: 你们不主持公道是不是？
12: 我说不让你来，你非要来。他是什么人呢？那是他亲哥，哎，他能把他赶走吗？
10: 气死我了！
12: 哥，哎，没挨打就不错了。
9: 你去行了，你给我转，把浴室杯子给我拿过来，茶杯给我拿过来，往里撒泡尿，我真不行，我说不过来，哎，这口气。
12: 行了，你别闹了。
3: 你说这血缘关系，有时候不信还真不成啊。这于江峰，毕竟是于中生的亲大哥。原来他是想在不伤害他亲弟弟的前提下，蔫不出溜的把尹东义给撵走。
2: 哎，大哥来这一出啊，我是真没想到。看来我之前还错怪他了。不过他要这样做，没准真能把尹东义给弄走了。
3: 可是万一尹东义他就死乞白咧的赖着不走呢？
2: 不能够。你是不知道他们两家之间的关系，于中生怕他大哥吧？我告诉你，尹东义更怕他大哥。
3: 真的？
2: 我记得小时候，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尹东义就把他大哥给得罪了。当时于江峰二话没说，上去抡圆了就给他一大嘴巴，把尹东义脸都抽歪了。我记得好几天一直流哈喇子，说话都不利索。然后当时尹东义他爸回家抄起菜刀就冲到老于家去了。冲着于江峰就喊：“于江峰，我儿子养这么大啊，我都不舍得打，你看你把他打得这样。”你知道于江峰怎么着吗？
3: 怎么了？

0: 犯起浑来，六亲不认的，上去把尹东义他爸也给打了。就这事儿闹到派出所了，胡同那片没人不知道。
1: 我的天哪，大哥这么狠呐、啊！
2: 那难怪了，合着这两家早就有仇啊。
0: 所以说呀、啊，胡同里这些事儿啊，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忒复杂了。谁要是想把谁家跟谁家这点事情说清楚啊，说不清。所以其实现在这样也挺好的，咱不用自残，尹东义就这么走了多好。
2: 可是小陈，我怎么老觉得这尹东义是故意在于中生面前说你是他前妻啊？
0: 他可不就是故意的吗？所以啊，于中生逃婚啊，不是为陈颖，他就是烦我跟尹东义结婚这事儿。
3: 我觉得也是。哎，我说你易小船英名一世，你当初怎么做了这么一傻决定呢？你干嘛非跟他结婚呢？
0: 我跟他结婚归结婚，可是我们俩又没那事儿。
2: 你们俩结婚三年，没那事儿？
0: 没有啊，你也不信呐？
2: 我信，我信，结婚三年，没那事儿。
0: 你这表情就是不信。
3: 我信。
0: 回去睡觉。
3: 哎，我信，我真信，小虫，我信。
4: 信你奶奶个蠢！
3: 你说什么我都信。
5: 小鸡吧，进来陪我喝点。出去。
6: 我就不出去。这是我给你买的。
5: 咱们两家子事你不知道是吧？能不能自觉一点？别逼我说难听的。
6: 大哥，我呢比你小十岁，从小是你看着长大的。我这些年呢所经历的事儿，让我看清楚，也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不会看人。而且我们全家子都犯一毛病，就是看不得街坊邻居比我们过得好。愣了吧？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为什么能说出这番话来，说我们自己家人的不好，但这确实是真心话，是大实话。你让我去改变我爸我妈，我改变不了，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我的婚姻就是一例子，我从一开始就处处设防，结果不还是被我那前夫那狗东西来了一个卷包会？什么原因你想知道吗？
7: 不想知道。
6: 你不想知道我也说，就是因为我之前啊太自私了，想把一切好的东西都据为我自己所有。哼，结果呢，本分人呢防着我，有心机的人呢就得想办法离开我。
7: 你能不能打住啊？你说这深更半夜的不太合适吧？还是请你回去吧。
6: 大哥，我再说最后一句话，你要是不愿意听呢，我立马就走。
7: 成，成，
5: 你说吧。
6: 你是真愿意看着你弟弟跟我哥往死了掐啊？
7: 所以啊，我来了。
6: 你来了就更麻烦了，钟声他不会动手，可你就不一样了，你一急眼的就上拳头，再不行的就来更横的。可是你想过没有，狗急了还要跳墙呢，真要把我哥逼急了，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可怎么办呢？ 我从一进门我就说了，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不管做什么得先看人。大哥，你是好人，是个大好人，我相信你不会置我哥于死地的。 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绝对没有任何的目的。大哥，你再好好想想。

0: 赶紧的，赶紧的啊！到里边都卸里边，快点，快点！来，马这儿，马这儿，来，都从这儿落啊！从这一块开始，窗户、门都不用管，都给我高着落，但是别倒了啊！看好了都，快快快，往上落，往上落啊！
1: 哎，林哥，
2: 小七，哥跟你商量件事儿啊，你把哥这门留出来行不行？
1: 哥，这我说了不算的。你跟我装孙子是吧？啊，你这经理谁让你当的？你忘了是吧？
3: 我没忘，哥，是您让我当的。可是您现在不也不是老板了？再说了，我就是一听话办事的，我说了不算的。
1: 我惹不起于老大，我惹不起你了是吧？啊，
3: 哥，你又打我，我真不说了不算。呵，
4: 怎么着？还动上手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哥，闹着玩的，闹着玩的，闹着玩的。
3: 是的，哥，我们闹着玩的，哥。
4: 哎，东西，哎，我不是跟你打过招呼了吗？怎么着，哥说话不好使？
1: 没有没有，哥好使好使。我就哥，我求求哥，哥求您了，您给我留条缝，我侧着身能过就行。这北边喇要真开一门的，冬天我真冻死了。哥我求您了，抬抬手，饶兄弟一命，行吗？
4: 成吧，我就给你留条活路。小七，哎，饲料摆好以后，给他留个过人的地儿。啊？听见没有？
3: 哦，听见了，哥，听见了。
4: 赶紧的、啊，
1: 谢谢哥，谢谢哥。
4: 甭谢我，要谢谢钟梅夫。
0: 抓紧，抓紧。
1: 哎哎，没听你们老大哥说吗？把这门给我留出来。
5: 啊啊啊！
1: 来，搬开，搬开。
5: 啊啊！
1: 快点。哎，站着，过来。
4: 哎哎哎，
1: 给我搬开。
5: 哎，好。
6: 其实我大哥这招啊，他挺绝的。把他的门一封，马上到冬天了，他会很冷。再一断水断电，他肯定得滚蛋。
7: 你大哥就是一浑人，谁敢惹他呀？
6: 啊，你知足吧啊！
7: 可是我昨天晚上又想了想，就算我们把他赶走了，可是他股份还在啊。回头我们这儿玩命干，人天天又吃又喝的，这不是白养了他吗？
6: 你就甭想那么多了，总比尹东义在咱俩眼前跟个苍蝇似的嗡嗡嗡的转悠强吧。
7: 我问你
6: 啊，
7: 当初陈颖说把他那股份买回来，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6: 哎呀，当时我没想这么多，后来我去买他股份了，他又不卖了，你说他讨厌不讨厌？
7: 那陈颖把你大哥请过来，这是他的主意吧？
6: 这是我的主意。
7: 傻子才信。
6: 真是我的主意，我大哥离婚了又下岗了，现在呢只能给人做代驾，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帮帮他？
7: 他离婚了？
6: 可不是离婚了吗？
7: 那倒是挺可怜的，应该把他请过来。可是就算把他请过来，我也烦他成天跟我叫板那一出。一见我第一句话就跟我来了句：“你不是不登我们家门吗？”我心想，这是瑜伽吗？我直接一句话给他噎回去了。我告诉他，我是这副董，还跟我叫板，就算走人也是你走人呢。
6: 你说的是一句话吗？
7: 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你也跟我叫板，你个兄弟俩。天，这没封上啊！
6: 是啊，不是说让他从北边开门吗？这门也没堵啊，这不还留了一条路呢吗？
7: 你看看吧，这就是你大哥干的事儿。
6: 小七，
0: 哎，
6: 小七，
0: 哎，
6: 这怎么回事？这个
0: 啊，
6: 不，这怎么回事？这个不是说好了吗？把这门给堵死，把这都给封上，这不是还留着门呢吗？那窗户也没封死啊。
3: 这于家峰说不用封了，我们就没再封。
6: 少废话，去拉饲料去，把这面全都给我封上。快去，
3: 那您给于江峰说一声吧，他说能弄，我们立马就办。
7: 小七没事吧？这平时一口一个老板的叫着，这还敢违抗老板命令啊？
3: 谁给我们发工资谁是老板，这也没给我们发工资呀。
6: 我找你们老板。
7: 怎么回事啊？
3: 这当时于老板收在院子和养殖场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跟尹东义干的，所以他一来就给我们解雇了，但是后来于江峰一来又重新给我们给聘回来了，这工资呢也都是他给发的呀，所以我们都得听于江峰的。
7: 他给你们发呀？
3: 对。
7: 怪不得他那么横。行吧，你忙着。
3: 哎，
6: 大哥，我是真不明白了，你怎么跟尹东义这么好啊？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呀？
8: 不为什么。
6: 为什么不封门呢？干嘛还给他留条路啊？ 你把他的窗户门都封上，给他在北边开个门不就完了吗？
8: 哪那么多话呀你？钟声，你信大哥我吗？
6: 我信啊。
9: 信就该干嘛干嘛去。至于你和尹东玉的事儿，我再想想。
4: 大哥，大哥，
10: 把门给我关上。

0: 什么都没说，他说呀他有办法。
1: 他能有什么办法呀？
0: 我哪知道他有什么办法呀，还不能多问，问多了呀就他那脾气不定怎么着呢。
1: 你大哥呀整个一大爷，你当初就不该把他请来。
0: 哎，怎么又提这事儿？
2: 天宇这个网站的销售量
3: 比咱卖的可多呀。
4: 何止是多，多太多了好不好？
5: 还真是，
3: 比咱们这零售加批发的总和都多。
4: 咱们那网站可比不上人家。
3: 比不上？
4: 嗯，
3: 为什么？
4: 现在这网购都已经成惯性了。
3: 嗯，
4: 这买家肯定首选这信誉度高的皇冠店铺，皇冠店铺信誉度就高，所以啊咱举着牌子出去跟人说我们是正宗的鸵鸟生产厂家，谁信呀？都去买天宇网站的，这有保障的了。所以啊这就是一恶性循环，它的销量越高信誉度就越高。
3: 哎，要不咱这样，你学他们去刷一个这个皇冠怎么样？
4: 人家天宇从上大学那会儿就开始刷了。
3: 依我所看，咱们要想提高这个网站的点击率应该爆点料。
4: 爆料？爆什么料？
3: 你想想啊，
4: 嗯，
3: 现在这些网红啊明星造势啊靠的是点击率。
4: 嗯，
3: 点击率怎么来呢？得网友喜欢看，穿的少点，修的美点，哎，跟天宇似的，把照片脸修尖点，眼睛弄大点，照片一贴没准咱那点击率就蹭蹭往上涨。
4: 把咱们照片给修一修，然后再穿的少点往上一放。
3: 啊，
4: 咱们这是卖人还是卖鸟啊？
3: 那就卖萌。
4: 怎么卖萌？
3: 你看啊，你看天宇这网站，
4: 嗯，
3: 每一只鸵鸟都小小的，绒毛绒绒的，萌萌的，哎，看着就有购买的欲望，对不对？你再看咱们这个，每只鸵鸟都五大三粗的，哎，说实话，你要让我看，我也没有购买的欲望。真的，想想办法，学学他们，卖卖萌。
4: 卖萌。
1: 大哥，
6: 你怎么又来了？
1: 大哥，你干起活来真帅。
6: 你是不是逗咳嗽了？
7: 大哥，你怎么老对我这种态度啊？
6: 有事说事，没事走人。
7: 大哥，我来啊是感谢你给我哥那房子留了一条路。哎，
6: 冬梅你听好了，我给他留路不是因为你的什么昭君出塞，我是不想把你哥哥逼到另一个极端去。
7: 那我更得谢谢你啊，说明我没看错人，更加的喜欢你了。哎，大哥，我那可不是什么昭君出塞啊，我是真的喜欢你。

0: 进来。
1: 哎，阿姨，忙着呢。哎呦，这天都凉了，您还用这凉水啊？那容易得关节炎。
0: 你还真没把自己当外人啊。
1: 打小您就看我长大的，我怎么能把自己当外人呢？阿姨，我知道您现在不喜欢我，您可以骂我哥，也可以骂我爸，但是您不能骂我。您忘了，我16岁的时候就敢为了您在鼓楼外大街跟人打架。
0: 哼，我可没骂你。
1: 就是嘛，我跟您家没有仇。阿姨，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我现在跟您儿子合作呢，也是股东。
0: 就你们那个股东啊，我不懂。
1: 得嘞，我知道您现在记恨我们家人，跟您多说别的也没用。阿姨，这些啊是我给您买的熟食，从村里买的，正儿八经农村人自个儿做的，您尝尝啊。哎呦，
0: 冬梅，那别人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啊。啊，那钱在你手里攥着都能攥出水来，你还舍得给我买东西吃啊？
1: 阿姨，是我呢，是属于超级巨抠，可是您看我都把东西给您送来了，可见我的一片诚心嘛。
0: 行了，这东西啊你还是拿回去自己吃吧。啊，
1: 阿姨，
0: 我不要。
1: 我没别的意思，我呀就是想缓和缓和咱们两家的关系。您收着，您要是真不想要啊，您就自个儿处理啊。
0: 哎，
1: 得了，您忙着，我还有事儿，我走了啊。
0: 哎，不是，这东西你得拿走。

0: 小七，这次你可得看仔细了，别像上次一样出错。哎呀，
1: 不能，上回啊是在地址没写清楚，快递员才送错的，可不是我啊。
2: 咱们这回库房都准备好了，一共121件。行，那我去了啊。
0: 快去吧。
2: 哎，好嘞。
3: 陈颖跟我说，你的网站销售很不错呀，现在看起来名不虚传呀，这一会儿功夫就发出100多件货。
4: 卖谁的货都一样，你要是不欢迎，我可以走。
3: 我没这意思，我是想，咱们两家可以合作，那样一来，咱们可以做得更大。
4: 您这么大生意，就别惦记我这小网站了，况且这是我个人的。与尹东义没多大关系。
3: 你是尹东义的女朋友吗？
4: 不一定。
3: 尹东义已经住回木工房了，我们俩的事儿你也应该知道。我觉得你还是离他远一点，否则会受牵连的。
4: 不一定。你是不是好人，也不一定。

0: 所以说于家人就这样，不可理喻。于江峰跟于中生还不一样，于江峰的从小就是混人，打起架来不要命，我们谁小时候没挨过他揍啊？你看看于中生见他哥那怂样，从小给打出来的。天宇，你今天一定尝尝这个鸵鸟掌，我发了整整一天一宿，比上回那好吃多了，你就拿着啃吧，都是你的，我舍不得吃啊。
1: 你现在能筹多少钱啊？
0: 干嘛呀？
1: 我的网站现在急需要用钱，
0: 我要把我手头那官帽椅卖了，二三十万是有的。
1: 20%的股份
0: 太少了吧？
1: 我公司现在市值400万。
0: 400万，天宇，400万那是市值，我这20-30万那可是真金白银。
1: 我给你20%的股份，同时我还给你一个承诺书，半年之内我把钱还给你，依然保留你20%的股份。
0: 靠谱，小鬼。
1: 这是你每天给我做饭的补偿，很公平。
0: 哎，天宇，要不这样，咱俩结婚吧。
2: 我懂了，天宇。
0: 还是按我们开始说好的，我们不是亲人，只是男女朋友，在特殊的时期一起搭帮过日子。
1: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说过，谁也别想拥有对方。当初在你身边，我是在找跳板，你走被子的时候我也没含糊，现在就是现在，今后就是今后，免得以后事业成功的时候再谈感情，那就意味着分手。
0: 事业成功的时候再谈感情就意味着分手，这么有哲理的话好像是我说的。
1: 就是因为喜欢这句话，我才在你的屋檐下避雨啊。
0: 来吧，不管什么事儿咱先把饭吃完好吗？天宇，来。咱不聊没用的了。天宇，你准备什么时候用钱？
1: 越快越好。
0: 明天给你，吃吧。
3: 妈
4: 哟，钟生，
3: 哎，我给你拿俩那个鸵鸟蛋，你坐着吃吧。
4: 太好了，哎，你呢？赶快吃饭吧，啊！
3: 我大哥呢？
4: 哦，你大哥啊，你就甭等他了，八成他回不来了。
3: 那我大姐呢？
4: 你大姐呢？回家了，她呢跟你不一样，她那儿有家，还有孩子。哦，对了，你二姐啊，把她那车给她了，这样呢，她就可以两天回去一趟了。
3: 那您吃饭了吗？
5: 啊，我吃完了。
3: 我一人吃
5: 啊？啊，你吃吧。
3: 我一人吃，您做这么多菜干嘛呀？这不浪费吗？这不是？
5: 你就吃吧。
3: 哎，这熟食你哪买的呀？
4: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你就吃吧，啊。
3: 哦。

0: 这儿空气真是比市里好多了。
1: 哎呦，可不，
0: 我这都有点醉氧的意思了。陈总，早上好。
2: 这都几点了，还早上好呢？
0: 我这算起得早的了，这在自己家睡，咱中午见吧。
2: 快点吧，饭都凉了。
0: 够贴心的啊，准备了这么多。
2: 刚知道我贴心呢。在上大学那会儿，你哪天那早餐不是我准备的？
0: 你这一大早上忙什么呢？
2: 我在研究咱公司销售的事儿。我现在考虑把公司的销售包给销售公司去做，这一早上让苏涵姐去跟他们谈了，看看价格怎么样。
3: 我觉得销售公司不太好，你想想，销售公司要的利润多大呀？咱们自己作为生产厂家，自己生产了去销售，利润都在自己兜里，这多好呀。所以咱们还是自己做销售吧。
4: 余中生不是说了吗，咱是做蛋糕的，又不是开商店的，咱在网上卖好了就行了，回头啊再做点批发，做点零售，这不挺好吗？
2: 可问题是咱们现在这网上的销售也不好啊，几乎所有的鸵鸟产品都是从天宇这网上卖出去的。
0: 那你看，
2: 咱们现在批发和零售加起来的总和都不如人天宇一半多。
4: 哎，那可够厉害的，这是要垄断的意思啊。
2: 如果按这么发展下去，那就离垄断不远了。
4: 我老公知道这事儿吗？
2: 哎，他根本就没空管。
4: 那行，那我回头啊跟我老公说一声。
2: 嗯。哎，易小船，你这张口老公闭口老公的，我怎么没听见余中生叫你老婆呀？
0: 我呀，就是想时时刻刻提醒着你，千万别忘记自己的位置，否则稍微一做不好，就成小三了。嗯，
2: 你有正事没有？干嘛来了？
0: 有啊，哎，我这一大早上没看到余中生，他干嘛去了？
2: 又找他哥去了。这天天正事一点都不管，天天想着尹东义那点事儿，把我急死了。
5: 哥，能不能给我一准信儿啊？啊？到底什么时候才把尹东义给我轰走啊？
6: 没日子。哎，我什么时候答应你给他轰走了？
5: 不是，我真搞不懂你了，大哥。那不是说了吗？把尹东义那个门给堵上，把南边给封死，让他从北边开一门，让他从北边走。你为什么不堵了呢？你
6: 听谁说的？
5: 尹东义说的呀。
6: 你跟尹东义不是有仇吗？怎么他的话你也信？
5: 我不是信他的话，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那门堵不堵？
6: 堵不了。
5: 为什么呀？
6: 不是，你看现在这天马上入冬了，山里头晚上这么冷，你就让他把南门堵了走北门，冻坏怎么办？冻死这小子怎么办？
7: 钟生，你本来是个挺好的孩子，现在怎么变了呢？
5: 我变什么了？我
6: 你变得越来越狠了，怎么着？你要把那尹东义整死是不是？
5: 大哥，我不是想把他给整死，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我就想让他离开这个院，别再跟我这搅和，把他轰走，你不明白吗？
6: 我不明白，我轰不走。
5: 不是你不讲理是不是？我可以随时让你走啊！
6: 找抽呢吧你！我，哎，找抽呢吧你！你再来劲！
5: 不是，大哥，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你让尹东义走！
6: 给你指条路吧，你啊找妈去，只要妈点头，不出三天，我就让他走人。
5: 妈也掺和这事儿了啊？
6: 甭问我，跟妈好好聊聊去。

0: 首钢大跳台雪飞天，化作了自己的林海雪原。
1: 恭喜中国队！

0: 有那么些造味者，年少时豪情于此去江湖，
1: 江湖收心，
0: 回首时心安于大隐于市。他们无不发迹于市井，是市井风味的缔造者。他们都曾支起小摊，迎来送往四海过客。看市井颜色，知其冷暖，尝市井风味，品其欢愁。随川味第四季，走进市井深处。大山的灵性，草原的胸襟，让村落世世代代在圣地生长。张勇是名另类的朝圣者，他为新菜品追寻食材和灵感而来。这里发生的一切，正在牵动着千里之外的城市餐桌。
2: 我觉得九龙这边的牦牛，然后那个牛头皮白肉，我们把它用卤料把它卤了之后，开发成我们的一款冒菜。
3: 我觉得牛头皮应该怕要用高压锅压，
4: 慢火煮。
2: 高压锅压压的快，但是不入味儿。
0: 拐进繁华深处，一场新菜研制挑战正在进行。张勇是制作冒菜的菜品开发员，每月一款新菜的指标并不是轻松之举。
5: 用那个毛皮皮做菜，因为它的些菜中还有一个毛皮皮，鸡皮鱼皮猪皮这些东西啊，你尝。
2: 老板，你们有毛皮皮没有？
6: 哎，很麻烦，其实整这个，但是呢，为了客人喜欢嘛，没得办法。
2: 对，
7: 快来了啊！
0: 走进饮食行当，并非年少时的所愿，但在偌大的城市漂泊，围厨让张勇找到了方向。冒菜被称为一个人的火锅，它的诞生也与火锅异曲同工，是为劳动人民服务。冒菜同火锅一样荟萃在内，同样有着万物皆可冒的架势。冒是将食材放进滚汤中加热的烹法。街头小巷的冒菜摊上，总是借助漏勺来烫制，风味与速度兼得。冒菜的食材庞杂，却也是有讲究的。在冒之前，牛肉先码料塑味型，鸡皮清洗后要调味裹足辣椒面，脑花去筋膜，取其嫩滑。牛煲口感软弹，嫩中带粉，最终都在热辣汤底中饱满了风味。今天的风味之旅更像一场开卷考试，我们有广阔开放的食材宝库，所以必须打写得更巧妙更精深。试菜的几经受挫，让张勇明白，烹饪是苦功，也是巧技。每一种食材都需要相应的领悟，一如这皮质食材要在锅中慢熬，塑造出软中带劲、糯而不绵的口感，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美味承载着餐饮人的真心实意，也饱含着默默无闻的艰辛。 但新菜的命运最终还得交给食客来决定。凭着万变不离的根本，将食材入麻辣鲜香的底汤烫煮，火锅及其一众派生物履行着各自的使命。麻辣烫、冒菜都适应着不同的社交场景，维系着多样的人情往来。街巷越深，它越热辣滚烫，烫去烦恼，留下温情。城市建设的规范化，让麻辣烫从市井深处的小摊步入厅堂，串串香也越来越受追捧。今天，从食蔬到豆类，从鲜肉到各类杂碎，仿佛一把竹签能取来万物。在郭一凡看来，一些食物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人们会追捧新奇的食材，又总是钟情于被时间选中的食物。从麻辣味后的世界中路过，色彩宣扬着强烈的滋味。兔腰粉嫩细腻，口感递进，牛肉风味地道，富有嚼头，肥肠节子滋味饱满，肥嫩爆汁，配上香辣油碟，芝麻油的醇香撞上热辣汤汁赋予的浓香，在入口前就已俘获味蕾。用碾成粉末的花生和黄豆以及油酥辣子，秘制的干碟，用一层层酥香与鲜辣结伴，入口留香。一口麻辣烫，一口冰透爽，好像能让人在快意中看清那烟火人间的原色。
1: 好像我们小时候都是只有1角钱、2角钱、3角钱、4角钱走，今天我们去吃两串麻辣烫，一烫带皮，我烫牛肉，这边烫一串莴笋丢，烫好过后直接在该海椒面给到你，你咬一口，我咬一口。
0: 食物的美味，能开启一段值得反复品味的时光。烟火中的美食，最能抚慰人心。重庆是天幕下开始流光的城，江水选择了码头，也孕育了风情。这方山高水远，演绎出江湖之远。90年代的重庆码头上群英荟萃，从江上的酸菜鱼到农家的泡椒鸡杂，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不拘一格的江湖菜大放异彩，在大排档小酒家中讲述当代的快意江湖。
4: 乱皮菜5元5，5还是5，5。
7: 什么叫江湖？那都代表四海，不然都代表五湖。江湖守信，和和共生，不是打打杀杀，是一种人情世故，它是一种处世的哲学。所以说江湖菜就是本着亲民、利他、美味的那么一种价值观。
0: 亲手打造一个贴合重庆气质的江湖浮标，李光九的江湖由码头上了岸。一个江湖菜馆是无数人走南闯北时的集散地，但江湖菜并不来自神秘的武侠年代，而是新时代的产物。但江湖菜里也有武学要领，大开大合，绝不墨守成规。江湖菜里能见性情，由菜式的粗犷能见一方人的豪爽，由菜式的杂糅见一座城的包容。今天歌乐山的辣子鸡，从宰鸡到出菜，能做到8分钟内完成。辣椒用量唬人，却辣而不燥，鸡肉甘香。 他又讲分宗立派，辣子中寻宝的辣子鸡是一派，而李光九的这一派则更想传承经典。江湖菜里有侠义恩情，一份普通的红烧鳝鱼也饱含着李光九对人生贵人的感恩。他讲蔚然成风，毛血旺由此发迹，曾经被定义为废料的食材成为如今席卷全国的食风。食客们眼中的江湖，不利于窗外比武论剑的天下，只依托饭桌上的豪情快意，一切情仇都诉诸杯碟之间。另一处江岸上，一位厨师正在与他的江湖告别。秋金是一名厨师，从40岁每日坚持晨练，他知道每天的高强度夜宵烹饪和生活重担都需要强健的体魄来支撑。秋金所在的这座城因盐而生，江水码头曾将井盐运往全国，并诞生了盐帮这种特殊的群体。盐也融进了这座城的文化中，催生了有滋有味的盐帮菜。冷吃的出现离不开盐工们从生活中积累的智慧，各类食材通常要以新香料卤制，再经麻辣料炒制，成菜甘香浓郁，辣而不燥。自贡冷吃是热制而冷吃，盐工们作业环境潮湿闷热，辛辣调料能够给肉食除腥，食汁能解湿热，麻辣水煮系列便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火爆菜系重油重辣，讲究干辣浓香，且偏爱鲜椒和紫姜的清鲜。紫姜鲜椒味型展示了盐帮菜重鲜竹香的本质。时代变幻，传统盐工逐渐被留在了印象中，但他们的饮食所滋生出的盐帮风味却活现在更广阔的世界。江湖茫茫十年灯，街头就是秋金的舞台，灶头就是他的聚光灯下。自贡小炒出身自盐帮菜系，并与夜宵市场相辅相成。秋金的绝技便是自贡小炒中的火爆系列，田螺要先炒好底料再大火烧制，重头戏则交给猛火，开启这一夜的火中取宝。

旺火滚油，极致的辣，浓烈的香，火爆的手法是要快火抢好菜，在颠锅举勺间拿捏风味，猛火急攻，按秒计量出锅时间，极限地适应着好菜下酒的夜宵场景。夏季闷热潮湿，比起避暑，人们更想要的是舌尖三把火候的畅快，也许这就是当代人倾心于辣口菜的表白。每当天幕骤降时，那座热火朝天的城成了他心中最安宁的图景。引生计走向灶前，逐渐将烹饪当作自己最新的舞台。今夜是他在街头演绎的最后一场火舞。

0: 夜宵仿佛会召唤疲累的人心，夜宵摊则像是个避风港，这里好像无需白日里的姓名身份，只需以美食相约，至情至性。今晚过后，70岁的秋金将把这个舞台交给小贝。从摆摊、上课到收摊，几个小时似乎就是一家人30年来艰辛路的缩影。这个结尾像是舞台的谢幕，却更像盐城印象又载入了崭新的一页。只要人群依然紧密，市井便不会消失。旧时人们因井为市，因井而聚。市井是千年聚落与迁徙所留下的痕迹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1: 陈叔，请银子来跟友们嘞。
2: 好好好，都到这儿。哎，陈叔，陈大侠，
3: 友们嘞，龙虾哈。
0: 成都府南，就仍在以烟火气吐露市井记忆。每年的3月底，田长国的大排档定时重启，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江湖据点被重新点亮。沿用民间处理田螺的方法，加盐或味菜油促其吐沙，洗净后入重料打造的麻辣鲜汤中烹煮，螺肉藏在硬壳内，慢微入味，保持肉质鲜嫩。小龙虾是整个夏季的招牌，下锅油炸，去了腥，增了香。甲壳角质层中丰富蛋白质、糖类和色素分子，能让表层的虾肉更添几分气色。小龙虾被纳入川味江湖后，鲜艳的外表好似有了火辣的意味。风靡宵夜江湖的麻辣小龙虾，在这座麻辣之都自然也要以特色闯出名号，光是色相就能蛊惑神经。而比起以麻辣闯天下，川味在这个美食江湖里的宣言更像是以味型战龙虾。蒜蓉味就是一种能与麻辣小龙虾抗衡的味型，蒜的强势好像能激发小龙虾浑身的鲜馥回甜。

泡椒和泡姜为底味，也不离葱蒜等小边翘，呈现烹鱼的滋味。鱼香是川派味型中的一门趣学，却需要在技巧上煞费苦功。传统川菜厨师出身的田长国将它引入了小龙虾烹饪，葱姜蒜香馥郁，咸鲜带酸的基调，虾肉微辣带甜。大排档在成都称作冷淡杯，从过去的毛豆卤肉到今天的兔头烧烤及龙虾田螺，大排档的精彩属于鲜活的夏日，而田长国只要在灶前就能绽放人生的精彩。只要还与温热的食物相伴，只要还与这炽热的人间相伴。食物的趣味有时候亦如人的个性，或是一条街的风情一般，要在繁杂中见生命力，市井风味更是因杂而活。它有稍显庞杂的量，五花八门的烟火美食不被束缚在体系之内，它更有包罗万象的量，边角料杂碎在这里是最能体现美食气质的宝物。对造味者们来说，玩味其中才能在不断升级和竞争的餐饮界中开出新花。何建华既是这家店的掌勺人，也是管理者。30年前越过群山赴荣城，在困顿和迷茫中走进了餐饮行当，也期望以一技之长在这座城市扎根。如今他想将江湖菜独特的烹饪理念融入到夜宵体系中去。何建华发现一只鸭便能描绘出自己的美食宇宙，而鏖战百味江湖要想闯出名堂，一鸭多吃也要兼具心意。鸭的上颚四川人称为鸭天堂，沸水汆煮熟透后再用冷水迅速降温，营造肉质活力。调味之功尚未成熟之前，鸭天堂这样的边角料几乎无人问津，而以清新鲜亮的青花椒与小米辣跟脆嫩爽口的鸭天堂最搭。汆水后的鸭掌配以多种香料去腥提香，以高压锅烹饪，在软糯中留存微脆的奇妙口感，最后再入干香麻辣的底料烹炒，干锅少汤，味更足，香气更集中。干锅鸭掌，鸭掌要软烂，入口即化。不起眼的食材总会被江湖菜馆锤炼成惊世奇才。何建华离乡时，母亲以一道拿手的紫姜烧鸭践行，那份滋味随何建华远行成为了多年不变的惦念。因此当他有能力把控一家餐馆的菜式时，这份惦念就体现在了主菜单上。以紫姜烧鸭改良的姜爆鸭，爆炒快速入味，脆嫩五嚼劲，强烈的香辣风格与狂欢至上的夜宵更为适配。琳琅满目的食材令人眼花缭乱，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将一种食材极致呈现，是另一种生

0: 而冷吃鸭头则是以六七成油温炸出焦香，撒上鲜红的辣椒面和金黄的熟芝麻，淋上热油，香气迸发。看烟火阑珊处，最能识得人间。在欢腾的情中化解疲惫的心，初心未变的造位者们与来来往往的食客，在那市井深处，因美食交叉的轨迹，为我们留住了那个最热闹的夜，那个最滚烫的人间。
1: 她是众多观众心目当中林黛玉的化身。
2: 这个妹妹我见过，
1: 俏皮可爱，多愁善感，经典形象令人至今难忘。
3: 在外面听了村话，也拿我来取笑，看了混账书也说给我听，我成了替爷们姐妹们了。
1: 面对众多竞争者，他如何脱颖而出？
4: 在他应聘之前，他都已经看过3遍《红楼梦》了，而且是就是特别喜欢林黛玉。
1: 创业路上，他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5: 我们都在北京，你在这儿挺孤独的，我当时也挺难受。
6: 2007年5月13日，他的离去让人感慨不已，
7: 很无助的那种，因为就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的，眼看着他救不了。
6: 追忆永远的林妹妹，陈晓旭去世19周年马上播出。
8: 有些事一生一遇，
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8: 有些事一遇一生，
1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记忆影像馆，我是记忆守护人孙宇。这张照片呢，是巴西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黛玉葬花的经典瞬间。2007年的5月13号，在剧中扮演林妹妹的演员陈晓旭因病去世，年仅42岁。芳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经入梦遥。可以说，1000个人心里就有1000个《红楼梦》，1000个人的眼中，更是有1000个林黛玉。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早已经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令人至今难以忘怀。
1: 这个妹妹

0: 我见过。
1: 男生叫辣子，你呀就叫他凤辣子吧。哎呀
2: 1987年，当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片头字幕第一次进入中国观众视野时，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个画面会被奉为经典，并成百上千次的出现在电视荧屏上。1981年底，中央电视台要将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搬上电视荧幕，与以往戏曲、电影等艺术形式中改变部分情节的处理办法不同，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第一次将曹雪芹原著的全剧相对完整地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3: 我送妹妹一个妙字，就叫平平二字最妙。
2: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部电视剧拍摄可谓是鸿篇巨制，总投资为680万人民币，整个拍摄过程历时3年之久，剧组先后走遍全国10个省市、41个地区的219个景点，拍摄镜头近万个。1987年5月2日，36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一经播出，反响热烈。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87年版《红楼梦》视作经典。
4: 江风渐起，天高云阔，波涛翻涌，此起彼伏的浪卷，像是一个接一个的问号，望不到尽头。
5: 外祖母派人来接你，正好解去顾盼之忧。你不要惦念我，去吧。
4: 红楼一梦是三秋，若干年后，陈小旭说，也许我在长相、在表演或者在其他方面不如别人，但是综合素质上，我觉得我是最适合的。演黛玉是为了人生追求，完成一种使命式的夙愿，不仅是一个角色追求。
3: 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时明代可待画眉之墨。林妹妹眉间若蹙，取这两个字是再妙不过了。
4: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金云刚出秀。对于很多喜欢《红楼梦》的人来说，陈小旭就宛如从曹雪芹书中走出的林黛玉。
6: 他其实性格又像又不像，平时挺乐观的，挺爱喜欢开玩笑。我姐小时候就聊闲，老是给我惹哭，没事就给我弄哭，淘气。
7: 他还给你弄哭？
6: 对呀、啊，他没事就橘子皮。一叫我二胖，我小时候叫二胖，一回头眼睛滋滋我眼睛里。他性格非常开朗，全家人在一块儿不知道怎么提起的就记不清了，然后他就说，因为我爸爸喜欢喝酒嘛，然后他就是他说我爸要是去世了以后，这个墓志铭我给想好了。他说，我说什么呀？他说那个这里埋着一瓶地道的老白干。因为我爸这平时喝酒，我爸说我死了谁也不要那个什么，把我泡在酒缸里就行了，不用给我买墓地。然后就说我母亲，我母亲就是平时就是特别爱打盹儿，坐在哪儿开会也睡觉，坐车也睡觉，然后那个就是喜欢没事就闭个眼睛。然后我姐说她生前就喜欢这个睡觉，这下如愿以偿了。然后说我呢，我小时候学画画，学美术，然后可能画的也没考上什么，就这种美术学院啊什么的。他就说这里埋着一个未来的画家，就说永远也不会是成为画家了，永远是未来的。
8: 5月13号呢是陈小旭的忌日，每当这一天，他的亲朋好友和一些喜爱他的观众都会到墓园去祭拜，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献上对他的思念和不舍。如今陈小旭已经离开将近20年了，而人们常常分不清楚，在这份深情的缅怀当中，在这份沉甸甸的伤感里，有几分是留给戏中的林妹妹，又有几分是留给戏外的陈小旭的。因为无论是

0: 是戏里还是戏外，陈小旭就像是林黛玉的化身，似乎冥冥之中他就是为林黛玉而生的。很少有人知道陈小旭和林黛玉的缘分，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联系在了一起。
1: 妈妈怀他要生了，完事前得做个梦，
2: 做个梦有一个白胡子老头跟他说，说你生的是个女儿，
1: 说你生这个孩子应当叫陈也芬，哪个也呢，草字头啊，一个知乎者也的也，这字典啊查不着。后来我们邻居有一个南方人，他说这个也字啊在我们南方是一种小草，生的也没人注意他，他找个算命先生给他算林黛玉的命，就是说完了之后啊，那个情景跟林黛玉一对，正好就是那个命。
3: 陈小旭的家中艺术气息浓厚，父亲陈强是鞍山京剧团的导演，母亲是京剧演员，从小他就受到了父母在艺术上对他的熏陶。
0: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照片，是1989年出版发行的一盘磁带的封面，磁带的名字呢叫做《昔日红楼影星，今日歌坛新秀》，上面呢有三位年轻的美女，仔细看您会认出来，她们分别是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当中扮演林黛玉的陈小旭，扮演王熙凤的邓婕和扮演平儿的沈林这三个人。在这张专辑里呢，陈小旭一共演唱了4首歌曲，分别是《开心女孩》《上紧发条》《青橄榄》和《今生送给你》。其中啊，《今生送给你》这首歌还是陈小旭参与填词的。陈小旭的歌声呢，并不像他塑造的角色那么柔弱，而是充满了热情和力度，就像他说话那样，中气十足，悦耳动听。
4: 整个红楼结束之后，经常有一些请我们红楼组去演出，小旭永远担任的是要么就主持，但一定会唱歌。当他唱歌，他歌唱的不怎么样，朗诵不错，小品不错，但是唱歌呢一定唱什么，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后来我就说，小旭唱的歌永远是字多音少，字多音少，就不能有音多，音多了就会跑调，你知道吧？我一见你就笑，那个动作也很小，字也很多。完了以后，永远还是林妹妹那个特别乖巧的样子在台上演出，知道吧？尽管这样，观众呢还是很喜欢的，掌声还是很多。
5: 就这么一个动作，哎，唱一首歌就这么一个动作。
4: 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基本上在说唱，你明白吗？他没有说不是唱歌，很好玩，在一起。完了又下来还问，今天唱怎么样？我说不错不错，挺好。
5: 真的，
4: 本来，掌声就好了。

0: 1984年，《红楼梦》剧组呢开始在全国招募演员，而谁能出任剧中的主角，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主角之一的林黛玉，自然成为了很多人都想争取的角色。而陈晓旭能够出演林黛玉，起源于一封自荐信。虽然当时剧组收到的自荐信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然而陈晓旭的这一封信呢，却非常的惹眼。这里面呢有一张他的自荐照片，纤细瘦弱的陈晓旭，手抚鞭梢，眉宇之间柔弱脱俗，活脱脱的就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古人。在选角色之初，导演王扶林呢曾经定下过这样一条规定，他说所有的扮演者一定要长得像古代人。他心目当中的林黛玉不但要美，要弱柳扶风，还要有诗人气质。而恰恰陈晓旭寄来的照片背面还附着一首他14岁时发表的小诗，名字就叫我是一朵柳絮。
1: 是他14岁那个就见王扶林导演时候写的一首诗，然后是他14岁写的，他见导演的时候好像16、17岁啊、大概。然后我给读一下吧，就是柳絮。我是一朵柳絮，长大在美丽的春天里，因为父母过早地把我遗弃，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己。我是一朵柳絮，不要问我的家在哪里，任风儿将我吹遍天涯海角，给每一个角落带去春的消息。我是一朵柳絮，生来无忧又无虑，我的爸爸是广阔的天空，我的妈妈是无垠的大地。因为应聘的演员都很美很漂亮的，都是特别大美女哈，但是就是我姐段翘，就是她在那里不是最美的，但是她对《红楼梦》最了解，因为在她应聘之前她都已经看过3遍《红楼梦》了，而且是就是特别喜欢林黛玉，就是当时王导可能也给她随便选了一个就是《红楼梦》其中的一个细节问她，然后呢她都答上来了，这个挺让人就可能是给王导留下的印象很深。
2: 因为有着和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相似的外貌，以及如林黛玉一般的才情，陈晓旭深得王扶林导演的赏识。这一点面试时陈晓旭就有预感，
3: 心里还蛮有信心的，因为我快要上电梯的时候，王导说你要把那个火车票那个票根留好，将来也许还可以报销呢。
0: 林黛玉作为《红楼梦》当中的绝对主角，当年的演员竞争啊，可以说是十分的激烈。陈晓旭在试镜当中并不是最优秀的，当时导演问他，如果不演林黛玉，你选一个其他的角色演，怎么样？陈晓旭坚定地说，我就是林黛玉，如果我去演其他的角色，观众会说，林黛玉去演其他的角色。和曹雪芹笔下的林妹妹一样，平时连说话的声音都轻声细语的陈晓旭，虽然看似柔弱，但是骨子里却非常的坚韧，他只为黛玉一个人而来。有很多人说是《红楼梦》成就了陈晓旭，但陈晓旭何尝没有成就《红楼梦》这部电视剧呢？只能说优秀的作品遇到了合适的人，成就了双方的传奇。
2: 当陈晓旭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坚定了林黛玉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眼若含愁，双眉似蹙，柔弱娇柔，满场里找不到比她更像林黛玉的了。
4: 我就是冲林黛玉来的，哎，因为当时啊，他跟我说，他说好多红学专家讲这个，给他们讲《红楼梦》的时候，讲《红楼梦》的时候，《红楼梦》里头没有具体描写林黛玉什么样，红学专家就看着陈晓旭在那儿坐着，这林黛玉这样啊， 哎，就像他那样，这一下就把这王柏林导演就给启发了，啊，就像他那样，都感觉。后来我认识这些朋友，搞文学的，看过《红楼梦》的，都跟我说，说你这孩子，就是林黛玉。
2: 与曹雪芹笔下的林妹妹一样，陈小旭看似有着柔弱的外表，骨子里却是非常的坚韧。
5: 好丫头，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你叠被铺床啊？
6: 二哥哥，你说什么？
5: 我什么也没说呀。
6: 如今心性的，在外面听了寸话，也拿我来取笑；看了混账书，也说给我听。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了。
5: 妹妹，好妹妹。
7: 这种味道的姑娘，在80年代几乎很难找到。啊，当时只有80斤，18岁，会写诗。林黛玉必须是诗人气质。你在18岁里头找一个会写诗的青年，太少了。
8: 然后还必须得80斤，
7: 还必须是那么一种味道。嗯，这个是演不出来的，
8: 是
7: 演不出来。唯一的来讲，我对她的脸型不是太满意，但是也还可以，
8: 还可以。她的脸型，大家看了，大家看一下大屏幕。哎，这个没做太多修整，
9: 鼻子是歪的。
8: 鼻子有一点点啊，
7: 那个有点太狠，有点高，
9: 鼻子有点高，而且还尖。
8: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有一段黛玉抚琴的片段，那一段呢可以说是宝玉和黛玉之间精神交流的那么一个场景。随着琴声渐起，两个人都陷入了沉思。作为林妹妹的扮演者陈小旭呢，也希望自己能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是偏偏他当时不会弹古琴。按照剧本的设计，黛玉呢要弹奏一曲《高山流水》，向坐在对面的宝玉倾诉心声。情到深处，琴弦断了，宝黛二人呢从各自的思绪当中回过神来。那是一个寓意深厚的场景，也是87版《红楼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场戏。为了演好这段戏，陈小旭呢专门去音乐学院找了一位老师教自己古琴。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这场戏要去音乐学院深造一下。由于陈小旭没有一点点古琴基础，第二天他就要弹奏《高山流水》。这件事呢把老师都给难住了，于是他们商量了一下，只学其中的一小段。没想到陈小旭学得很快，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学会了好几个段落，自己呢还能看懂古琴的琴谱，就连教他的老师都说你可以出师了。在拍摄黛玉抚琴的时候，王扶林导演曾经问他说，怎么样，你不会穿帮吧？陈小旭胸有成竹地说，音乐学院深造毕业的，还能错吗？接着他就顺利地完成了这场戏的拍摄。于是呢，这个本来需要用替身的场景，陈小旭愣是自己完美的演绎出来了。为了演好林黛玉这个角色，陈小旭可以说是倾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
10: 聆听松风，
6: 别三文假醋的了，连个琴谱都看不懂，我可不愿意对
10: 牛弹琴。不然不然，昔日高山流水得遇知音，那钟子期他就一定能看得懂琴谱吗？

0: 红楼梦使很多人跳出了原来的生活。元春的扮演者程梅定居美国，接线员迎春的扮演者金丽丽考上了中戏，皮鞋厂的临时工妙玉的扮演者姬培杰一直留在了演艺圈，秦可卿的扮演者张磊出国留学。然而人们却发现，这之后很多年，林妹妹的扮演者陈小旭却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
1: 我手中拿着的是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照片当中的女子是年轻时候的陈小旭，而她身边的男子呢，名叫毕延军。

0: 是陈小旭在辽宁省鞍山话剧团时的同事。正是他坚定不移的鼓励和帮助，陈小旭才成功地走进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剧组。拍完《红楼梦》之后，陈小旭和毕延君结婚了。刚刚步入婚姻生活的时候，陈小旭呢正处在拍完《红楼梦》之后迷惘无措的时期。他逐渐开始发现两个人之间呀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是之前从来自己没有想过的。那个曾经让他仰视和依赖的人光环渐渐地消失，两个漂泊在北京为了生存而拼搏的年轻人之间摩擦呢是越来越多，于是两颗心渐行渐远，最终只能劳燕分飞。
1: 虽然《红楼梦》的播出让陈小旭这个黛玉红遍了大江南北，但是经济上却没有实质的改变，他在北京依然和大多数北漂一样为了生活发愁。
2: 《红楼梦》完了苦一阵子的，租房子住，在那哪儿，在那个春树胡同租，哎呀，小屋不得点儿，还朝西，我看完了心疼，坐那屋里他妈的就那么盘腿坐着看书，我说你不热呀？那个西晒的那窗户阳光在晒着的，完了就在那闷着头看书。我说你干嘛？你看进去了，这热的都不知道啊！快点快出来凉快凉快！那得我得拿点工资去，他妈也拿点儿。哎，他有点钱，爸，你上北京吧。我说你我们都在北京，你在这儿挺孤独的。我当时也挺难受。孩子不在身边了，完了他就我在北京买房吧。我说有多少钱买房啊？哎，他就我有10万块钱，买的东直门的房。买完了之后再装修半截就没钱了。我去的时候就给带了4000块钱，带着坐火车去了。他说：“小旭啊，我给你带4000块钱了。”哎呀，谢谢谢你，兄弟，正好装修没钱呢，这就停了，装修都停了。啊，完了，他拿这4000又恢复装修了。我说够不够啊？他说够了，这回够了，够了。他4000块钱都没有。
1: 经济上不是那么宽裕的陈小旭，面对60万的高额代言费，却坚决拒绝了。这是为什么呢？
2: 山东的一个企业跟他联系买他肖像权，出价60万。
3: 当时60万可了不得，当时90初，那个是90年代初，我记着万元户就不得了。
2: 他说60万600万也不能，我也不卖。
3: 我说人60万，你这就用你个照片，用你做广告，有什么了不起？他本身做广告的，从来不上广告，谁拍我也不上，给多少钱也不上。
2: 我这形象，然后他为了保存这个保持这个林黛玉的形象，他很不在乎钱。后来不是那个开公司之后，人家管他叫老总他不爱听，管他叫林黛玉他爱听。
4: 我还是喜欢呢，他们说我是林黛玉，因为我觉得给我最美好的印象和最美好的回忆的就是《红楼梦》的林黛玉。
1: 一部《红楼梦》让他所饰演的黛玉家喻户晓，而另一部《黑葡萄》却鲜有人知，但却让他相遇了生活中的宝哥哥郝彤。1991年，两人因为拍摄《黑葡萄》结缘，很快便走到了一起。1991年，郝彤得知一家广告公司要对外承包。自己刚刚毕业，他就想拉着陈小旭一起把这个广告公司承包下来。当时陈小旭一片懵懂，可是他还是跟着去了。最后谈了2个小时，签了约，人家偏偏就认准了陈小旭，说委托法人只能是一个人，别人我们不了解，但我们了解林黛玉。言外之意就是您是名人，我们放心。就这样，陈小旭签字画押了。
2: 一开始也不顺利，开始搁那哪儿，搁那个阜成门有个假日酒店，搁那儿租了两间屋子，是一个月是也不多少美元，他那个要美元，完了有那么两三个职工，完了有一台那个小面包黄面包车，在那儿整整三个月没有买卖，没有客户，哎，完了之后呢，钱也花光了，还给工人开饷，眼看就没钱了。完了回来，他说这犯愁，说怎么办呢？下一个月开饷就没钱了，他妈没脑子，他脑子不转悠。跟人职工就说了，下月你们开饷就没钱了。
5: 看着都跑了吧？
2: 这我说你干什么呢？我什么事儿你都往外捣鼓。说那职工也有挺好的，说没钱咱们也干，非得干起来不可。
6: 我觉得刚开始很艰难的，因为我当时在公司，他帮他做财务的，给他做财务，嗯。比如长春有一个，我记得特别有一个广告，2000块钱的经营额，他就从2000块开始，然后到上万，几一万块钱、几万块钱，然后几十万、几百万，慢慢这样做起来。
0: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陈小旭早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女企业家，但是眉宇之间依然还有黛玉的影子。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业路：万事开头难，在经历了最初艰难的三个月之后，公司顺其自然地做大了。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反而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名人效应有着极大的作用。可以说，陈小旭是首批抓住机遇的广告人，公司第一年就赚到了钱，营业额达到了450万。在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平均每年以200%的速度快速增长。
1: 虽然林黛玉让陈小旭挖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但陈小旭很清楚林黛玉和经商的关系，这需要他不仅具有林黛玉的名气，更需要他有林黛玉的才气和创意。书中的林妹妹是才华横溢的，灵动中有天真少女的任性和小小的刻薄，而陈小旭这个为林黛玉而生的女子也有着一样遮挡不住的灵性。
0: 每次给客户提案的时候，公司呢一般都会出好几个方案供客户挑选，这里面往往也会包括陈小旭自己的创作。而巧合的是，客户盲选出来的一般都是陈小旭那个创意，比如说那条脍炙人口的广告语“名门之秀”，就是陈小旭的作品。在广告这个行业打拼了近6年的时间之后，陈小旭呢具备了单飞的能力。1996年，他脱离了原来的广告公司，成立了自己的广告公司。此时，陈小旭的事业正处在高峰的状态，一切状况良好。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转年春节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一张陈小旭的照片让众人惊讶不已。照片当中，他穿着僧衣，脸上洋溢着无比虔诚的神情，曾经的满头秀发不见踪影。一时间，各大门户网站、娱乐头条不约而同地刊发了同样的一条消息：林黛玉的扮演者陈小旭弃亿万身家不顾，剃度出家了。
2: 他要出家，这个你要是说我不知道，是不可能啊。他已经都给我渗透了，得病了。他回来，不是他通知的，他已经在长春呢，在那儿一边学佛一边治病。突然有一天呢，好疼回来了，回来把那个4位老人都请在一块儿， 他的爸爸妈妈我们这边

0: 请到一块儿，正式通知我们陈小旭要踢足主教，而且过几天我也踢足主教，这还了得了？就反应比较大一点。
1: 2007年2月23号，正月初六，上午约8时30分，长春百国兴隆寺晨钟初作，金鼓幽鸣，在庄严的焚拜声中，陈小旭剃度出家，法号妙真。落发后的陈小旭恣衣步履，神态平和坦然。回首往昔，20年弹指人生两度极致，他是家喻户晓的林黛玉，他也是经济风云人物商业女杰，他穿越名车豪宅，锦衣玉食，过亿身家，就像春天日暮繁花之下匆匆而过的少年，洗尽铅华。
0: 我当时我就觉得，出家也好，不出家也好，只要他是身体好啊，能落一个完整的一个女儿在这儿就行了，我不管。后来呢，报纸上登出来了，我一看，好，光头也剃了，都出家了。回到北京，我都不知道，他一直瞒着我，他说这个病啊，千万别告诉我父母。实际上那事儿已经很严重了，腿都不能走路了。回来是坐轮椅回来的，我说怎么这么重啊？就摔了一跤。我说那咋，我这就不在意了。等到深圳了，我这才彻底知道是癌症。
1: 从陈小旭被确诊为乳腺癌的第一天起，家人就不停地劝他采取积极治疗的方式。因为凭当时陈小旭的身体状况，他的乳腺癌是可以医治的，但他为何拒绝了手术，拒绝了生的可能？在去世前的日子，陈小旭一方面为了学习佛经，另一方面也为了已在深圳出家的丈夫好同，所以在姑姑和妹妹的陪伴下来到了深圳。当地潮湿闷热的气候使得本就极度虚弱的陈小旭病情急剧恶化，即使在姑姑的精心照料下也没能好转。那时候姑姑每天伴着泪水记录下陈小旭最后的日子里那些让人心痛的点点滴滴。在陈小旭去世10年之后，姑姑将这些宝贵的资料公开，让大家能够了解小旭生命中最后的那几天。
2: 哎呀，其实我们对他挺有信心，因为他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那个时候他已经是骨转移了。我在陆军总院给他拍的 CT， 在陆军总院拍的 CT 就是扫描嘛，就全都当时肺还有肝骨头已经都有啊，他那腿已经就是右腿已经不能走过，很痛。我这个是4月27号的记录，就是发现他的面部啊有点发青，然后两边的太阳穴呢就是有点陷下去了。这会儿它温度肯定就一直，后来就是从三月底可能就发烧了，就开始低烧，都是37.4、37.6，就这样，就每天给他试表。那也没有医生啊，那也没有，也没去医院嘛，我们就用冰袋给他物理降温，手上脚都给他放降温，但是他下来了一会儿又上来了这温度，然后就9号10号就开始高烧39、38，对，有点崩溃。我觉得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哈，我就觉得很无助的那种，因为就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的，眼看着他救不了，

0: 然后39.6度，当时用冰袋给他去买的冰袋，手脚还有头，我就看着他躺在那儿，那个冰袋放上以后，他就头直摇，太凉了。13号早晨6点，我给他喝了一点米汤，都吐了。6点吧，我在他房间，然后有一个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的一个叫妙医师，他就喊我，他说：“姑姑，你看妙真是不对。”
1: 2007年的5月13号，陈小旭因病不幸去世。当时《红楼梦》剧组的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悲痛万分。葬礼现场庄严肃穆，洁白的百合花层层簇拥，散发着淡淡的哀伤。灵堂之内，陈小旭的遗像被鲜花环绕，照片当中的他依旧是那副眉眼含愁、温婉动人的模样。葬礼的现场人山人海，大家怀着悲痛的心情送自己心中永远的林妹妹最后一程。

0: 国家大剧院，粤剧《红楼梦》国家大剧院，话剧《大戏法》北京保利剧院，舞剧《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狂欢》北京艺术中心，芭蕾舞剧《十二生肖》天桥剧场，慕尼黑之声歌迪克·贝里奇与北京交响乐团演绎木管经典室内乐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沉浸式幼儿亲子互动剧《黑猫和花栗鼠》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之律师门诊室，找律师您就来律师门诊室。现代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呢管理自己的财富通过理财这种方式，那有些人呢不仅是用自己的账户理财，而且呢还会用到别人的账户。今天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王女士，她此前呢就是用自己的外甥女的银行卡办理了一个理财账户，可是突发意外，外甥女儿突然去世了，那一时之间这笔理财的款项就说不清楚了，到底是给外甥女儿的还是只是单纯用于理财的，而现在她还面临一场诉讼官司，那么究竟这事儿该如何解决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2: 用她的名义开了一张卡，
3: 为了理财增值，她将百万元积蓄托付在外甥女名下。
2: 这孩子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关系呢非常的亲近，
3: 可外甥女的突然离世让资金成了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
4: 这笔钱到底是谁的，债权人是谁，
3: 究竟是理财的委托还是赠与的遗产，这笔养老钱他又该如何守住？律师门诊室一笔糊涂账正在播出。
1: 你好王女士，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2: 这个财产呢上面是借用了别人的名义来存钱，现在这个人意外走了，我的钱呢拿不回来。
1: 那这个人是跟您什么关系呢？
2: 她是我外甥女。
3: 今天来律师门诊室咨询的是王女士。王女士说自己一直用外甥女的银行卡开设账户进行理财，原本只是出于信任和方便，却没想到外甥女突然离世，如今

0: 这笔理财款项的归属成了难题，是属于外甥女的遗产，还是王女士的个人财产？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王女士一时间陷入了进退两难。
1: 是我外甥女意外走了，然后我的这个钱呢是在她的名义下的一个账户上，我现在想把自己的钱呢再要回来。
2: 所以可能因为他去世之后涉及到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对吧？那就说不太清楚了，这钱到底是您用他的卡来投资还是其他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咨询一下律师好不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张艳艳律师，然后让他来帮助您把一下脉，看看接下来怎么应对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在这边请。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6: 王女士，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您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们帮助吗？
1: 我遇到了一个事情比较麻烦，我的资金和我母亲的资金呢，是打在我外甥女的账户上。为什么会这样打呢？是因为外甥女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姐姐，她去世比较早。去世了以后的话呢，这个孩子就是一直在我们家长大的，是由我们来抚养大的，就相当于是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个孩子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那他现在在北京工作，我们的关系呢非常的亲近。由于我和我母亲的年龄呢又比较年长，所以我们在这个理财方面呢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比方说做理财呀，我们的等级没有这么高啊。那为了想让我们的这个财产能够比较有效的升值，所以就借用了他的名义来购买这个财产，用他的名义开了一张卡。那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孩子突然过世了，财产我们现在要怎么把它取回来变成自己的，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0: 王女士说，当初之所以把钱打到外甥女的账户，是出于信任和现实的无奈，因为她和年迈的母亲在理财时受到限制，无法直接购买一些需要较高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于是才借用了外甥女的名义。她原以为这样既能让资金增值，又是家人之间的相互帮衬，可如今外甥女不幸离世，账户里的钱瞬间成了争议焦点。眼下王女士最担心的就是这笔原本属于自己和母亲的血汗钱会不会就此认定为外甥女的遗产，从而彻底失去掌控。
6: 那您外甥女有法定继承人吗？
1: 母亲过世以后她父亲又再婚了，所以她自己本身没有成家。
6: 那就是她父亲是她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1: 对，应该是这么说。90年孩子8岁左右吧，妈妈车祸就走了。其实孩子从落地就是在我们家的这个环境下长大的，
6: 嗯，
1: 爸爸基本上没有太管，就一直跟着我们，
6: 嗯，
1: 我们把他带大的。这个爸爸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几乎就是一个消失的人，特别是他在再婚以后没有任何联系。
0: 王女士说，外甥女自幼丧母，从小就在王女士和王女士的母亲身边长大，几乎与亲生父亲断绝了往来。可如今外甥女不幸去世，几乎不曾尽过抚养之责的亲生父亲却成了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让王女士难以接受。这笔钱明明是王女士和母亲辛苦攒下的养老积蓄，却眼看着可能落入一个多年缺席的父亲手中。面对这样的局面，王女士心中满是愤懑与无奈，她迫切想知道这笔钱究竟能不能守住。
6: 您母亲往这个账户上打了多少

0: 我母亲的主要是分了两笔吧。第一次开卡的时候就是打了一个20来万，然后随后过没多久就又打了一笔，这个是60多万，前前后后加起来差不多90来万吧。
1: 您母亲打到您外甥女这个账户上的钱，后来有再打出去吗？打回来有吗？
0: 没有，因为主要是为了做增值嘛，然后老人家的钱，就主要是在这个账户上用来购买一些理财呀，还有一些从银行购买的一些保险呐，这样子的项目。就是有一次付房租，我们取出来了一笔稍微大一点的款项，这个大概有20来万。其他的呢，这个账户上的账呢，一般都是只进不出的。
1: 那您打到这个账户多少钱？
0: 一次20万，一次30万，总共是50万。
2: 王女士回忆，外甥女账户里的钱大多是她和母亲的积蓄，母亲先后打入近90万元，自己也分两次存入50万元，总额超过110万。这笔钱原本是为了养老、医疗和生活保障，几乎没有动用，只在支付房租时取出过20多万。如今却都成了悬而未决的遗产。
1: 目前这110多万都在您外甥女的账户里吗？
0: 现在是这样子啊，他当时过世了以后的话呢，我立马就去银行做了咨询，然后他的这个账里面呢，因为是有买的理财嘛，理财是可以立马就到账的，所以我先把理财的钱呢就取出来，然后还有一部分基金，基金是我赎回来了以后呢，过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样子吧，到的账，所以这是我取的，这个两笔账大概是60来万的样子。
1: 那这60万提到了您自己个人账户吗？
0: 没有，到的我孩子的账户上。
1: 那之后经您孩子的账户有没有流转回您自己或者您母亲的账户？
0: 没有扭转到我母亲账户上了，扭转到我自己的账户上了。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我母亲年纪大了，她办不了那个叫什么手机银行的手续，然后我经常要替她交房租啊，干什么东西的，所以就没有进她的账户。
1: 就是说，从现在的资金路径上看，这60多万是回到了您的账户。
0: 是的，最终应该是在我的账户上。
2: 王女士说，外甥女去世后，她第一时间去银行赎回了理财和基金，共取出60多万元。但是，母亲此前存入的那部分钱仍未取回。为了守住这笔钱，王女士最终选择将外甥女的父亲告上法庭，希望借助法律途径来保障母亲的血汗钱不被他人继承，但结果却出人意料。
1: 您这个案件有起诉过吗？
0: 有啊，可是没有成功。
1: 没成功是指败诉了。
0: 对，
1: 现在是哪个阶段？一审还是二审？
0: 一审败诉。
1: 资金流向非常清晰，一审败诉了。您是不是只以您自己个人名义起诉了？母亲没有起诉。
0: 没有，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起诉的。
1: 那我明白了，就是您败诉主要应该是主体的问题，是不是？法院那边认为您打进去了50万，但实际上经您手取出来60万，并且最后资金流向到了您自己的账户上，所以法院认为您已经把自己的钱拿回去了。
3: 您看他这一审败诉了，就按说咱们听他说哈，听王女士讲，这事儿是非常有理的，但是一审还是败诉了。
4: 那肯定得败诉啊！你老觉得你有理，到法院就能判赢。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是这心态吗？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对吧？依法怎么做，跟依情依理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
0: 但是实际上用这个账上购买的这个保险理财和保险金，还有两笔账回不来，这个还有一个50万。
1: 现在账上还有没赎出来的产品？
0: 对，就是两笔保险。
1: 哦，您外甥女的名义买的。
0: 对，而且当时买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指定继承人，是自然继承人，那不就是应该是他父亲
1: 对，
0: 吗？
1: 那现在他父亲主张这个权利了吗？
0: 主张了呀，他在一审当中不仅仅主张这个，认为我们这个钱打在他孩子的账户上，就应该是我们赠与他孩子吧，这是他父亲的认为。再一个呢，他也认为保险什么东西呢？法定他是属于继承人，就应该是属于我们赠与他的，我们现在没有权再要回来。
2: 为了尽快收回自己和母亲投入的资金，王女士以个人名义单独提起诉讼，

0: 并没有联合母亲一同作为原告。法院因此认定王女士个人转入外甥女账户的金额为50万元，而此前她已提取并转出的60万元相当于资金已收回，于是她的诉求未获支持。
1: 您母亲打到您外甥女账户上的这60多万，还有您打到您外甥女账户上的这50多万，有没有曾经有过赠与的意思表示？
2: 没有啊。
1: 嗯，
2: 为什么会没有这么表达呢？是因为呢，外甥女她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然后就相当于是自己的女儿一样的。那现在借用她的名义呢，也就是在帮母亲做理财，能够让她的资金增值，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防备思想。为什么会想出这个办法呢？也是有银行经理跟我们提这个建议，他说你们的这么多资金摆在你们的账户上，又做不了理财，又做不了其他的这个投资，
1: 嗯，
2: 你就摆。

0: 亲是一个原告，您自己是一个原告，这样的话就把所有的债权涵盖进来了。沈败诉了，处于非常大的劣势地位。我们呢，一会儿和嘉宾老师合议一下，最后会把结果来告诉您。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您看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问题叫一笔糊涂账。这笔账呢，就像咱们很多中国人常说的哈，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但是再有其他的第三人可能就不知道了。所以当初呢，明明是我王女士非常信任的把这笔钱放到了外甥女的名下用于理财，可是现在意外突然出现了，就是外甥女去世了，所以这笔钱可能就对其他人来讲是一笔糊涂账了。我们先让张律师给我们去捋顺一下这个来龙去脉，从法律上这笔钱该如何去认定它。
0: 对，我们先说一下这笔钱，因为它的银行流水其实非常清晰，银行流水上每一笔钱都能看出来是从王女士以及王女士的母亲的账户上直接打到外甥女这个账户上的。所以呢，从诉讼的过程中来说，我们说谁主张谁举证，那也就是说王女士在诉讼的时候，她作为原告，她只要把银行流水出具了，她的举证责任就已经完毕了。那接下来我们看剩下的，就是被告，也就是外甥女儿的亲生父亲，他想继承这笔财产的时候，他说的是你们这笔钱是赠给我女儿的，赠与的。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主张是什么？他的主张是赠与。那依据法律规定，他就要对他自己的主张来提供相应的证据。但是事实上本案在一审过程中他并没有举出相关的证据，所以赠与其实是不成立的。也就是我们一审这个案件的两个争议焦点，第一个争议焦点是这笔钱是不是赠与，第二个争议焦点是这笔钱到底是谁的，债权人是谁。
1: 所以呢，一审当中没有认定他是赠与。
0: 对，
1: 没有认定是赠与。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的诉讼还被驳回了呢？
0: 一审其实败诉的主要原因就是主体问题。因为他这笔钱呢是两个主体，一个是王女士本人，还有一个是王女士的妈妈，分别从他们两个人的账户打进去了110多万。但是呢，当外甥女儿过世的第二天，王女士紧急到银行去处理这个事儿，她赎回了两笔理财产。

0: 产品，
1: 嗯，
0: 然后赎回的钱呢是这么一个路径，先到的王女士自己孩子的账户，紧接着又流转到了王女士账户。那么我们从资金流转来看，王女士其实已经拿回她的钱了。但是这个案件起诉呢，如果说用两个原告主体来起诉，那她基本一定是胜诉的。但是王女士只用了她自己为原告，并没有把她母亲作为原告在这个案子里面。
1: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就说呀，这个起诉的方式方法，咱常常说这个程序就非常重要了，是不是严老师？
2: 他漏掉了其实最关键的步骤，因为这个钱毕竟不是从一个人这儿来，其实两个人共同汇集到这个里面去的。
1: 嗯，
2: 所以你觉得这个事儿，我把它好像是钱是我都拿到了，
1: 嗯，
2: 但是呢，在程序上其实真的现在想起来就是有重大的瑕疵，因为你起的谁的钱呢？其实取的不是你一个人的钱，
1: 对，
2: 这就是我们最容易出现的误区。
1: 那现在一审已经败诉了，由于我们提起诉讼的方式有一点点问题，所以导致了一审败诉。那接下来还有回旋的余地吗，张律师？
0: 对，后面其实他还是有救济途径的。
1: 嗯，
0: 我们这个案子呢，他准备要提起二审的那个上诉，在二审上诉的过程中，如果说他把这笔提出来的60万再转到他母亲名下。
1: 嗯，
0: 这个对于二审来说就是一个新证据，新证据如果证明这笔钱最后确实流转到他母亲名下了，那剩下没给的钱就是他自己的。如果说他不能产生这种新证据的话，那么他如果在二审败诉了，他还是有别的救济途径的，也就是他母亲可以作为原告另案再起诉一个案件。
1: 嗯，
0: 那这时候呢，王女士败诉的这个判决书在他母亲起诉的这个案件里就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因为这个判决书可以证明王女士已经拿回自己的钱了，那么剩下的钱就应该是王女士母亲的。
1: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诉讼思路也非常清楚了啊，那也接下来拜托张律师把刚才我们合议的结果跟我们的咨询人讲一下好吗？
0: 好的。
3: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本案一审败诉的关键在于起诉主体选择不当，王女士单独起诉导致法院认定她已经取回了属于自己的资金，而母亲的部分则未能得到有效主张。事实上这笔钱并不存在赠与的事实，对方父亲也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若能在二审中补充新证据，或由母亲另案起诉，仍然有机会追回剩余的资金。那么王女士究竟该如何把握接下来的机会，守住母亲的养老钱呢？
0: 经过我们刚才的合议，现在您的案子我们简单给您梳理出来了一个思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您案子一审败诉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原告主体的问题，就是您母亲没有作为原告加入到本案的诉讼当中。哎，第二个呢，就是证据上面还有一些不完备，也就是说最后您外甥女儿去世的时候，最后赎出来的那两笔理财60万左右，它最后没有进到您的母亲的账户，而是最终流转到了您的账户，所以以您为原告，这个案件是一个一审败诉的结果。那么接下来呢，您是要对这个案件准备再上诉是吗？
4: 是的，我要提起二审吧。
0: 那这样在上诉的过程中呢，有两点您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如果这60多万的资金能够发生一个新的流转到您母亲的账户里，那么它将形成一个新证据。对，二审的时候您可以把这个新证据提交到法庭，然后看看法庭能不能做相关的处理。第二个呢，因为在本案的二审中，您母亲已经没有办法再以原告的身份再重新加入诉讼了，但是呢，可以向二审法庭提出来一下，看看可不可以以您母亲的身份啊提一下，看看能不能做调解。因为虽然说二审法官只能在原有的诉讼的范围内进行审理，但是调解呢不受这个限制。这个是两种方案。如果说这个案子在二审没有解决的话，您也不用灰心，因为您和您母亲的资金流转都非常非常清晰，银行流水体现得特别的明确，所以如果在本案中一审二审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从下一个案件以您母亲作为原告来再进行一次起诉，您的败诉的判决在您母亲的案件中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具体关于案件的一些细节，还有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我给您写在这个锦囊里了，您回去可以仔细看一下。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

0: 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2: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1: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2: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3: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1: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3: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4: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5: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1: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5: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1: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5: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4: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5: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假象。
4: 那您愿不愿意也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5: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3: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6: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7: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高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8: 律师你好，我跟一个装修公司签了合同，让他们全包装修我的新房，结果他们用的材料全是劣质的，跟合同上写的完全不一样，墙面也做得坑坑洼洼，我让他们重做，他们不理我，我能告他们吗？
0: 高先生装修房子应该是打算住进去开开心心的，可是现在装修的时候就遇到了诸多的问题啊。首先是装修材料，另外装修的这个最后的结果也是让高先生不满意，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7: 这种情况其实还挺常见的哈。在我们这个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您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要选择这个正规的装修公司。然后你看刚才高先生说了，他这个质量就是一次充好，这些所有的这些用料，然后这个装修完了之后，然后这个墙面有这些问题，那么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这个装修公司他已经构成了这个根本的违约，因为这个高先生和装修公司之间形成了一个合同的关系，那么装修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他的这个义务，就是要选择好的质量好的这个材料去给这个高先生进行一个装饰装修，装修完了这个后房子的这个装修的这个质量要符合相关的规定啊。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墙面又鼓包了，然后

0: 呢，您呢可以先去跟对方协商，让对方呢返还您相应的这个款项，对吧？然后给您造成的损失也让对方来承担。如果说对方不愿意，那您后续可能就要走诉讼了。
1: 李律师，我们也看到，就遇到这种装修纠纷的时候，往往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比如说，我觉得墙面不平，但是呢，对方认为说已经很好了。那遇到这种争议该怎么办？
0: 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好解决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到了诉讼了，您可以直接委托一个鉴定机构，我们对于它的材料，然后以这个质量，我们进行一个鉴定啊。鉴定出来之后，那么我们就会以这个鉴定报告的结论为准，来认定双方的责任。
1: 明白了，所以根据李律师的介绍，我们也发现高先生这个装修呢，尽管您现在是一肚子的气，但是还得按部就班的去解决。那有关于现在维权的问题，您可以找个第三方机构，当然您可以走诉讼程序。更重要的是，李律师也强调了，装修这个事儿啊，其实挺费心力的，对吧？
0: 是
1: 最
0: 的。
1: 好还是找专业的机构，能更少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我敬你真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代。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千山万千岁月四
19: 季，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5: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9: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6: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4: 严查吸食贩卖笑气，警惕伪装诱惑，
0: 具有轻微麻醉作用。且危害程度绝不次于毒品。
14: 百吨燃油遭私盗，22人落法网。
4: 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14: 炒股专家寄专用手机，民警现场接骗局。
1: 你看这是把钱转过来。
14: 网约车司机慧眼识诈，劝阻乘客免被骗。
2: 我人是给家里面人送的，
12: 你被骗了。
1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具有麻醉致幻作用，极易让人成瘾。长期吸食可造成肢体麻木、精神障碍，甚至会引发瘫痪、窒息死亡的严重后果，其危害堪比毒品。近日，山东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刑侦大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精准出击，打掉一处吸食、贩卖非法笑气的窝点，抓获涉案嫌疑人李某，循线深挖后累计缴获非法灌装笑气200余罐。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切勿被新潮外包装蒙蔽，远离非法笑气，发现可疑线索立即报警。
13: 别走，
7: 说说，你看见女的吗？是什么？说。
14: 行动中，民警发现嫌疑人李某正在吸食笑气，屋内散落大量用于吸食笑气的工具，同时查获非法灌装笑气60余罐。据李某交代，他平时以售卖氢气球为业，发现灌装笑气因外包装新潮，在年轻群体中传播较快，便萌生了自己吸食间贩卖的牟利念头，通过隐蔽渠道购入非法灌装笑气，向他人兜售，并从中获利。
7: 这一罐，这是两罐，
18: 两罐
7: 啊，两个纸，有一个馅，一个绿色的馅，这是一个。
14: 办案民警没有旧案办案，而是顺藤摸瓜，循线深挖，进一步扩线溯源追查，最终累计查获了非法灌装笑气200余罐。
20: 这是我们近期查获的200余罐非法笑气，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且危害程度绝不次于毒品。像这样把灌自己的气体填充到气球当中，就这样怼嘴里吸一口，不是开心一下，而是15秒上头，2分钟迷幻，会不由自主的大笑，笑到失控，会头晕手软，意识模糊，关键是很容易上瘾，长期吸食会导致肢体麻木，精神障碍，严重的直接瘫痪，甚至窒息死亡。见到这种时髦又带派的大方瓶子，别好奇，赶紧报警。
6: 李先生在重庆两江新区某小区楼下开了家洗车店，平时会将带洗的车辆停在店外的公共停车区，可是近段时间车辆接连被高空坠落的钢珠砸损。说起这事儿，李先生就气不打一处来。
21: 是这个车
22: 哪里着了？你给我指下儿啊。
21: 顶棚。
22: 哦，顶棚那儿砸了个窝窝。
21: 对，
22: 还是多大一颗啊。
21: 对，
14: 李先生的洗车店位于龙德景苑小区一栋楼下，这处免费的公共停车区设在了李先生店外的通道上，大概有20多个车位。公共停车位之前是由街道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市民平时停车。8号的下午，李先生正在店里忙碌，突然听到啪的一声脆响。
22: 昨天下午报了警的，钢珠在那个钢珠弹起来，弹到那个位置。
14: 李先生告诉记者，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之前来店里洗车的3名客户也将车停在了这处免费的公共停车区，同样被楼上打下的钢珠击中。
22: 4次，的之前有一个吉利的挡风玻璃，还有一个长安的挡风玻璃，然后还有一个福特的侧面玻璃。
14: 小区物业王经理告诉记者，每次事情发生以后，物业都陪同民警上楼进行过排查，但至今没有任何线索。王经理说，在此之前经常有业主向物业反映，说是楼下商家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做生意，导致业主想停一下车都停不了。王经理猜测，钢珠多次击中车辆，可能与洗车店经常占用免费停车位做生意有关。
23: 你不停的时候，你就让车位空出来嘛。他不停的时候，他要车身个痕迹去把那个车位拦到些，也不让别个停。那种确实做法也有点过了，所以说楼上的业主啊，意见也比较大。
14: 对此，李先生表示，客户来洗车肯定要停车，他们确实使用过这些公共停车位，但是并没有长期占用，甚至不让别人来停车。
22: 这一排我都只占了2个位置，都是那2个车是我的，其他的全部是业主的车，也不是我客户的车。所以说不存在说我占了很多位置。这一排都是线外哈，那一排都像那个车两个全部一排停起，那还影响我营业了。说实话，
14: 那么是否如李先生说的那样呢？在小区里，记者走访了一栋的一些业主。
24: 他们把车子混起进去，一个车位弄3个车位，哪个每一地方都有意见。
25: 那从来都有意见，哪个都有，只有那个小区的全部业主都有意见。
14: 既然是免费的公共停车位，那么就不能有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长期占用。记者也把情况向当地街道进行了反映。李先生的爱车被钢珠枪打中损坏，究竟与争夺公共停车位是否有关？目前当地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6: 湖北武汉的男子王某最近要去广州发展，临走的时候竟然顺手把邻居家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给偷走了。他以为这种小事儿警察都不会管，可是他的如意算盘是打错了。民警接到报案后，竟然跨越3省一路追踪，最终将他人赃俱获。
14: 武汉市汉阳某小区居民卢先生 前不久买了一辆助力自行车，用于日常上下班通勤。没想到前不久一天上午，他准备骑车上班时，停放在楼栋大厅里的车竟然不见了。
3: 这个车子既可以自己骑行，也可以这个用电力驱动，是他这个上下班通勤的一个工具。然后价值大概购买的时候大概是4500块钱左右。
14: 接到报警之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调看了楼栋的公共视频，录像显示，当天凌晨1点多钟时，有一名男子推着卢先生的车进电梯去了地下车库，然后把车搬进了一辆 SUV 车的后备箱。于是民警一边查询车主信息，一边把录像截图给物业工作人员辨认。
3: 有的群众还有工作人员向我们反映说，这个人的体貌特征很像这个同栋楼的一个住户。然后我们基于这个线索，然后对我们先前视频排查发现的 SUV 的车主进行了比对，发现是同一个人。
14: 车辆轨迹信息显示，嫌疑人已经开车抵达了长沙市，民警立即出发前往长沙。没想到刚刚抵达，最新信息显示嫌疑人又去了广州，民警立即南下广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了嫌疑人王某居住的地点。随后民警在王某的租住地将其抓获。王某交代，他准备离开武汉来广州工作，临行前正好看到邻居的这辆助力自行车，于是就临时起意把自行车给顺走了。
3: 他就直接将这辆电动车然后放在自己的 SUV 的后备箱里面，然后准备日常代步或者旅游出行的时候骑一下。
14: 目前这辆跨越3省的助力自行车已经运回了武汉，嫌疑人王某已被武汉汉阳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6: 如今网购已经成为很多人较为喜欢的消费方式，可是您是否会想到，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不同城市的货品会存在质量等级的差异呢？这可是不少消费者真实的网购遭遇。这种被称为 AB 货的发货现象，明目张胆地蒙蔽了广大的消费者。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14: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2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外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3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3个地址收到了3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8: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14: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是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会不一样。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了 AB 货的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和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于消费者来说，最终的结果都是货不对版。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10: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1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电商 AB 货的本质就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
15: 如果产品跟描述的不一致，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就一定有问题。所以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11: 这种看地域下菜碟的 AB 货现象，表面上看是商品质量问题，而实际上是一种消费歧视与商业欺诈行为。一些商家自以为摸准了不同地域顾客的消费脾性，城市买家维权意识强，投诉渠道多，所以不敢轻易以次充好。而县城乡镇的很多消费者，要么觉得维权麻烦成本高，要么对于投诉方式缺乏了解，面对弊货往往选择了自认倒霉。于是部分商家一边用 A 货稳住城市市场的好评率，一边把 B 货倾销到下沉市场，压缩成本赚利润。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公然侵犯，更肆意践踏了商业最基本的诚信底线。那么针对这种 AB 货的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呢？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16: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11: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要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16: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8: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17: 这些商家的操作实在是令人发指哈！收集了我们用户的大数据，了解了这个收货地址以及过往的维权行为以后，给用户分成了369等，依据他们不同的习惯，哎，同样的价钱买到的是不同的货。我认为这不是在卖货，这简直就是在开盲盒，并且精准的来收割我们的用户。它远远的超越了货不对版购买 AB 货的范畴。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评论员毛伟律师来跟我们拆解一下商家背后的行为是不是存在欺诈。
18: 这个是个典型的欺诈。
17: 嗯，
18: 花了 A 货的钱给的是 B 货，就像您刚才说，它是通过一个大数据杀熟的一种方式方法，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质量问题，甚至也不能说是一个简单的以次充好或者是一个货不对版的问题。
17: 嗯，
18: 它就是典型的符合消费者权益法保护里面说的这种商业欺诈、欺诈的行为。嗯，然后侵犯了哪些权益呢？实际上，首先知情权。那我买 A 货，你给我 B 货，是吧？你根本就没有告诉我这个实际情况，知情权是给侵犯的。第二就是一个公平交易权。
17: 嗯，
18: 我给了你的钱了，你给我什么样的东西呢？是一个很次的东西。最后呢是一个选择权，我没有选择权，我买想买好的东西，你给我个坏的东西，所以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欺诈行为。
17: 嗯。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的消费者的知情权是被侵犯了，
18: 是
17: 完全是一个黑箱操作。如果不是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当中有人去进行深度的调查，其实我们还不知道原来不同的地域收到的货品的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其中还有一个主体就是电商平台。那电商平台

0: 哎，如果对这样的行为不加以监管，是不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1: 我认为是这样的。这个平台呢，我们现在都是通过平台去购买商品，
0: 嗯，
1: 所以平台这个责任跑不掉，
0: 嗯，
1: 电子商务法里明确规定，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名下的商户对消费者有侵权行为的时候，他应该采取一个措施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嗯，
1: 去管理他自己手下的平台的这种行为。
0: 嗯，
1: 如果他置之不理，那么他肯定是要担责任的。
0: 嗯，
1: 那么从这个事情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个就这种 A B 货的问题，有他的链接下面有很多的集中的投诉。
0: 嗯，
1: 他从后台的数据是看得很清楚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他有监管的义务，同时他有监管的能力，但是他就是不管。
0: 嗯，
1: 那么他一定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0: 嗯，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商家还有电商平台消费者形成的是一个生态链。作为商家应该诚信经营，那电商是有合法监管的权利的。与此同时，我们的消费者也不应该做沉默的受害者。如果发现商家侵害您的合法权益的话，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及时来维权，并且充分的收集证据。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2: 百吨燃油遭私盗，22人落法网。
3: 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2: 炒股专家寄专用手机，民警现场接骗局。
4: 你看着，你看，这是他能把钱转过来。
2: 网约车司机慧眼识诈，劝阻乘客免被骗。
5: 我原因是给家里面人送的，
6: 被骗的。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海上作业的船只耗油量异常偏高，行踪诡异，这背后藏着一系列精心策划的盗窃案。近段时间，浙江宁波一艘租赁船只被嫌疑人以蚂蚁搬家的方式盗取柴油，并勾结外来船只转运销赃，涉案金额巨大。这伙盗贼究竟如何掩人耳目、屡屡得手的呢？警方又如何层层剥茧将其抓获的呢？
8: 我们这个日常检查中发现这个油耗是异常情况，然后这个情况这个比我们理论计算的数据偏大。
2: 原来项目完工后，相关租赁船只依次清算退场，然而一名船只监督员在结算燃油费用时发现，其中一艘船只的耗油量高达440吨，远高于其作业里程和常规损耗所需的正常耗油量，
8: 频率比正常的频次要高，每个月这个都比正常的消耗量要大嘛，但是它很规律。
2: 这艘船只的异常耗油量是如何造成的呢？带着疑问，监督员登船检查，他发现这艘船上本该用于注入海水、保持船体平衡的压载舱内壁竟残留着油渍，这些异常迹象都指向了同一个可能，船上的柴油被盗了。于是他们赶紧报警求助。
3: 船只呢，它的体量也很大，每个月需要所加的燃油量也是几十吨、几十吨的，所以他们这个以这种日常在这种蚂蚁搬家形式的，它是少量少量的从油舱里慢慢抽这种柴油，然后把加到自己那种改造过的暗舱或者那个船上的压载舱里去，就以这种少量的形式，不被引起注意的形式，慢慢把这些油偷偷转移掉。
2: 那么这些柴油都被运到哪里了呢？警方分析，柴油并不像手机这类日常物品一样方便携带，所以想要转移赃物还需要依靠船只。然而这些被租赁来的船只上都装有 GPS 定位器，且未经报备并不能擅自离开作业区域。那么嫌疑人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将柴油从压载舱里偷偷转移出海上作业区的呢？
3: 那肯定存在外来船只是来运的，因为这个毕竟跟陆上是不一样的，海上它的交通的方式也比较唯一的，所以说通过这些判断呢，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2: 于是警方调取了案发期间的公共视频，发现曾有一艘未经报备的外来船只长时间靠近并停泊在涉案船只旁。
3: 外来船只正常运行的话，它要向海事报备的，但是我们也去海事调取过了，它是没有报备的，是偷偷航行到我们这里来的。
2: 顺着这条线索，民警继

0: 去深入调查，发现在该外来船只进入水域的相关时间节点附近，船长朱某的通讯异常。警方判断船长朱某有重大嫌疑，很有可能勾结外贼偷盗柴油，于是他们对朱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发现了一个名为张某的可疑人员。
1: 当时也就有其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当时是进行了串联，跟这个朱某某商量，就是可以以这种偷偷转移，从油舱里转移至暗舱或空舱的形式来盗窃油品这么一个东西。
0: 据警方介绍，这伙嫌疑人十分的狡猾，他们为了掩人耳目，先是以少量多次的方式抽取柴油，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再一次性偷偷转移。
1: 比如说他一个月加了四五十吨，然后抽取个五六吨五六吨，这样的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把这个油品积累起来，然后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呢，因为外来船只它的转运的运力是有限的，你比如说抽到了四五十吨了，五十多吨了，他就联系外面的船只来转运。
0: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警方终于摸清了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藏身之处。在制定了周密的收网计划后，前湾新区分局组织了70余名警力分头行动，将船长朱某、中间人张某、收赃人王某等22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朱某交代，自己在一次船只避风期间结识了张某，张某提出可以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倒卖船油牟利，于是朱某便勾结部分船员，先是在涉案船只上搭建暗舱，再从油舱将柴油秘密抽走后注入暗舱里，之后通过张某联系销售，给从事非法油品买卖的王某等人。
1: 当时大概被盗的一次油品有50多吨，两次的话合计就是有100多吨。
0: 最后朱某、张某、王某等人因犯盗窃罪被依法判处了6至10年不等有期徒刑。随后警方将成功追缴的80余万元赃款返还给了受害企业。
2: 如今给大家出行带来极大便利的共享电动车种类是越来越多了，就连亲子游玩款也悄然出现在一些城市的绿道上。这不，广州海珠区阅江路边就出现了一批共享亲子电动车，扫码就能骑行。可是这车的使用价格不低不说，还没有牌照，由此引发了大家对安全、监管和责任划分的多重担忧。那么这类车辆是否属于合规运营？是否会像市民所担忧的那样存在某种隐患呢？
0: 市民透露，他最近一周在广东广州海珠阅江路壁道散步时，经常见到有共享亲子电动车停放。让他疑惑的是，现场并无人员看管，扫码即可驾驶。
3: 有没有正规投放啊，定是有没有允许到呢？咁佢摆喺呢度嚟，咁会唔会造成安全隐患啊？如果江边散步，咁你开呢啲车，可唔可以开得几快啊？有冇牌？有冇成出咗事？咁边个负责？
0: 记者随后来到了阅江路壁道上，见到有3辆市民所说的车辆停放在江边，手机扫码后可以开锁，收费标准为工作日前30分钟50元，后每15分钟25元。周末节假日前30分钟60元，后每15分钟30元。在附近上班的市民说，五一假期之后才见到有这类车辆投放，目前使用的人非常少。
4: 这个车我五一之前我没有看到，五一之后过来看到有这种车。天气好的时候是很多人过来游玩的，应该在这边还没有上路，我没有见过他们上路。
0: 记者留意到车头标注着各项提醒，其中严禁16周岁以下儿童和70周岁以上长者骑行，核载4人，严禁超载，限速8公里每小时，并标明景区车仅限沿江步道行驶，并严禁将车辆行驶至机动车道。但这些车辆均没有牌照，有市民说见过家长带着小朋友体验，车速不算快。
5: 有看到过一次吧，比较少。
6: 它速度怎么样？
5: 速度还好吧，不是开得很快，就跟自行车的速度差不多吧，感觉。
0: 针对市民提出的顾虑，电动车运营方回应称，这款亲子景区车型主要面向公园、绿道、景区等文旅休闲场景进行投放，且所有投放均与对应场景官方达成正式合作。其中阅江路投放车辆的运行范围仅限江堤绿道内部，严禁驶出绿道，沿途设置有指定还车站点， 每日均配备专职运维人员，开展车辆巡查、规整摆放等工作。安全层面，景区车搭载电磁刹，可以实现松油门及制动，同时车辆自带限速功能，理论最高时速10公里每小时，实际运营中均调校至了7到8公里每小时的安全慢行速度，车身也张贴有安全提示标识，全方位保障游客游玩观光安全。目前也已在番禺区岭南印象园景区内投放同款产品，市场反馈良好。记者也向海珠区相关部门核实，经初步核查，岳江西路沿江区域投放的亲子电动车系上海哈罗普惠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试运营项目，为保障公共休闲场所的安全与秩序，目前该项目已暂停对外运营，属地街道将督促指导相关企业依法依规办理申报登记手续，确保项目运营合规有序。
2: 马先生借给朋友大奎一笔钱，双方约定了年化16%的利息，到期后大奎一直拖延不还，说可以归还本金，但利息太高不愿意支付，双方多次协商均不欢而散，至今连本金大奎都不愿归还了。马先生咨询自己能否起诉，要求对方立刻归还本金并支付这16%的利息。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马先生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大奎归还本金，但利息部分则需要根据法律规定进行主张。马先生与大奎之间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形成临间借贷关系，大奎到期后本应当履行还款义务，但是呢，我国法律禁止高利放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相关司法解释又规定，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如果约定的16%年化利率没有超过该4倍限制，那么马先生的利息主张就可以获得法院支持，如果超过了限制，法院呢将对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
2: 罗先生的父母去世后留下一套房产，没有留下遗嘱。罗先生的两个兄长长期在外地，从未照顾过老人，现在却要求平分遗产。罗先生认为两个兄长并未尽赡养义务，不应该分。咨询这种兄长未尽赡养义务的情况，这套房产是否应该不分给他们？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这个问题啊，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根据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呢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如果罗先生的两个兄长确实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却长期不赡养父母，司法实践中可以根据未尽赡养义务的具体情况，判决两个兄长不分或者少分房产。如果他们是因为自身没有赡养能力，或者父母本身不需要子女赡养，就不能对他们不分配房产。
2: 林女士网购了2盒外形非常好看的网红巧克力，收到货后发现因天气火热，巧克力到达时已经化了，变成了热巧。林女士要求退货，商家只愿以小额优惠券补偿。林女士咨询，这种情况自己是否有权要求商家退货退款？
8: 有请任占明律师。
7: 根据民法典规定，标的物交付之前毁损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林女士购买的巧克力啊，在运输途中因高温而融化，这属于交付之前的风险，责任应当由商家承担。另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林女士有权在7日内无理由退货。巧克力融化导致其品质受损，外观与食用价值啊基本丧失，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商家构成根本违约。 这种情况下，商家以小额优惠券进行补偿没有法律依据。
0: 炒股专家寄专用手机，民警现场接骗局。
9: 你看这是把钱转出来。
0: 网约车司机慧眼识诈，劝阻乘客免被骗。
10: 我人是给家里面人送的，你被骗了。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1: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父亲意外离世，独生女儿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却取不出父亲银行卡里的钱，明明是最亲近的人，为何继承遗产这么难？看似简单的继承，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法律规定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2: 吴女士自幼父母离异，她从小跟随母亲生活，与父亲疏于联系，直到前段时间，她从父亲朋友那里得知了一个噩耗。
13: 他父亲有几个朋友突然联系不上他，到家里面去敲门，没有人搭理，却发现他父亲的电话在房屋里面响。报警后，警方破门进入，发现他的父亲突发疾病在房屋里面已经去世。
12: 吴女士在办理父亲的后事时，想将父亲银行卡里的钱取出来，却被银行的工作人员告知需要办理一份公证证明。
13: 因为在法定继承中，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这就意味着银行或不动产登记部门不会仅凭死亡证明和独生子女证来进行判断。在实践中，往往还需要当事人提供如继承权公证书、遗嘱确权生效书或法院判决书等法律文书来明确财产的归属。
14: 随后，吴女士通过继承权公证书和相关材料，成功取得了父亲的存款，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
12: 既然配偶、子女和父母都是财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么在继承遗产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特殊情况呢？
13: 如果父亲去世时爷爷奶奶还健在，等到爷爷奶奶去世了再办理继承权公证，爷爷奶奶享有对应遗产份额的继承权会转给父亲的兄弟姐妹来继承。
12: 如果父亲的兄弟姐妹中有人去世，那么他们从爷爷奶奶那里取得的父亲遗产的继承份额将会由这位亲属的直系血亲代位取得。
13: 因为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在家庭人员关系较为复杂的情况下，为避免纠纷、减少麻烦，我们建议当事人可以选择设立遗嘱。另外，对于独生子女的家庭，父母可以通过设立遗嘱的形式实现财产的单独给予。
2: 近年来，虚假投资诈骗花样不断翻新，从最初的虚假软件到所谓的专家代单，骗子们的手段越来越隐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起案件，诈骗分子更是升级了作案工具，竟然免费赠送受害人一部炒股专用手机。而这部看似贴心的礼物背后却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山东济南的李女士就差点因为这部手机损失掉自己多年的积蓄。
15: 就整天看他炒股，知道吧？他是一个极度炒股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不会骗，知道吧？
16: 这个天天往那边引流，这个银行账户，我大批量的往里进钱，也会被国家给封控，
15: 是吧？
16: 因为来源不明的钱，有很多陌生人整天往里边转钱。
15: 但是他天天讲吧，他确实是机构，你知道吧？他讲的挺好，你知道吧？我就听了他一个多月才加的，我感觉
17: 引流啊，就是。
15: 我感觉他不会是骗子吧？
18: 起初，李女士比较谨慎，观察了一个多月，诈骗分子先让她小额投资获利，让她放松警惕。为了诱导她进行大额投资，骗子使出了新花招，免费赠送一部炒股专用手机。
19: 李女士呢，起初呢还是比较谨慎的，这个观察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选择相信这个诈骗分子，然后开始进行小额的投资。起初呢，确实有这些获利的情况。所以说慢慢的他就放松了警惕，然后开始听信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这个诱导，开始一步一步的进行了这个大额的投资。
18: 这看似贴心的服务其实暗藏杀机，这部手机里预装的炒股软件是

0: 假的，而且具备定期删除记录的功能，专门用来逃避警方打击。
1: 这两个软件都属于非法软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可以对其中的聊天记录、操作记录进行定期的删除，逃避公安机关的日后打击。
0: 李女士深信自己的钱在股市里肯定能钱生钱，民警当着她的面现场操作提现，看到结果后，李女士这才醒悟过来。李女士在骗子的诱导下，将9.3万元全部转入了这部手机里的虚假平台。当民警上门劝阻时，李女士起初非常抗拒，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1: 这个基金买了什么基金你都不知道？
2: 对，他们
1: 操作，
3: 对，
1: 那怎么把钱返给你呢？
2: 他就在后来从那个返了我那个户上，返了我的那个银行户上。
1: 什么时候返给你？
2: 还没有嘞，这不刚开始吗？我就看看这两天他返吧。
3: 转出是怎么转出？这是银证转出吗？
2: 对，这个是没在证券里边。
3: 你看怎么着？你看先试试看能把钱转出来。
1: 你先转试试。资金提取跟你的个人二级账户一样，银证转出就可以了。
2: 对，
1: 可以随时取出。那为什么现在取出不了？
0: 为了让李女士看清骗局，民警现场指导她操作提现，结果页面始终显示等待审核。民警随即解释，这笔钱其实早就转到了骗子的口袋，所谓的余额只是后台修改的数据幻象。
4: 受害人在诈骗团伙的诱导下，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诈骗人员提供的涉诈软件进行转账9.3万元，但实际上这笔钱并没有在涉诈软件内，而是已经转到了诈骗团伙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内。但是这个诈骗团伙为了让受害人相信自己的钱已经充值到了这个平台进行炒股，这个时候他们通过后台数据进行修改，将这个9.3万元显示已经充值到诈骗软件内。
0: 在劝阻的同时，警方同步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
4: 经过后期的工作，已经成功将李女士被骗的9.3万元资金全部追回，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迭代升级，炒股专用手机已成为虚假投资诈骗的新型作案工具。警方提醒，任何声称内部渠道稳赚不赔的投资都是陷阱，切勿使用陌生人提供的电子设备进行金融交易，所有正规证券交易均通过官方认证平台进行，资金由银行第三方存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
5: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在网上含沙射影的骂人，只要不点名就不用负法律责任了吗？北京四中院刚刚审结了一起案件，把这个漏洞给补上了。一位用户长期在微博上用贾某劣迹艺人、臭名昭著这样的词来攻击一位演员，配图是诈骗素人钱财、挑唆素人吃药。被起诉后，他的抗辩理由很简单，我没写全名，这是舆论监督。法院没有接受这样的逻辑，判断的标准是什么？看你的内容能不能让公众认出你在说谁，从职业身份、参演作品、话题背景、粉丝语境四个维度来判断，只要锁定特定对象就构成指向。你说演员挑唆素人吃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这不叫做舆论监督，叫诽谤。民法典明确规定，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即便是评论公众人物也必须以事实为前提，没有证据的负面定性就是侵权。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名用户啊还设置了不限圈抽奖，不管你是不是粉丝，只要转发他的贬损内容就能拿奖品。法院认定这不是互动，是以利益驱动组织侵权传播，属于加重情节。民法典啊给舆论监督留了一个安全岗，舆论监督可以，前提是内容属实，出于公共利益。这个案件两个条件都不满足，内容不实，传播方式又是花钱买扩散，所以安全岗并不适用。这个案子给了我们两条提醒，第一，在网上评论他人的时候，不要以为不点名就没有事儿，能让人认出你指的是谁，并且让他人的社会评价无端负面，就造成侵权，批评可以，要有证据。第二，看到别人搞抽奖让你去转发攻击性的内容，可千万不要贪小便宜，这不是在互动，这是帮人扩散，一旦构成侵权，转发者也可能被追责。
6: 网约车司机慧眼识诈，劝阻乘客免被骗。
7: 我觉得是给家里面人。

0: 是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3: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5: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6: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江苏南京市的一名网约车司机于师傅在搭载一名乘客时发现，该乘客的行为明显存在异常情况。心细的于师傅对乘客进行了耐心劝导，果断劝阻，最终避免了这位乘客遭受诈骗。
12: 事发当天，司机于凤亮在上方片区接上了这名女性乘客，途中乘客多次要求前往江宁多家银行网点，并不断询问于师傅车辆的所在地址，行为十分的反常。期间这名乘客还要求去文具店买纸盒和胶带，凭借日常接收到的反诈宣传知识，于凤亮立刻警觉，判断这名乘客可能正遭遇电信诈骗，而购买纸盒很可能是用于存放现金。
13: 我现在接哪个地方？
14: 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吗？
13: 啊，
14: 你是不是要纸巾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
15: 我觉得是给家里面人送的。
14: 你被骗子了。
12: 一路上于凤亮耐心劝解，仔细拆解诈骗套路，反复提醒乘客不要盲目操作，但乘客仍抱有侥幸心理。
14: 你别接，我带你报个警。
13: 师傅你先别报，你先别报，你先别报。师傅，我到了这个地址，我看他怎么操作。
14: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12: 经过一番耐心沟通，乘客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上当受骗，当即放弃取现。在于师傅的电话报警后，跟随出租车前往了高新区派出所报警处置。
14: 支付宝发的是吧？才8000块钱。
13: 啊，对。
14: 他有付款码什么东西吧？妈要追要追要追！
13: 有付款码。
14: 你现在要冷静下来了，你现在回想着，从他的账户有问题，你付不出去钱的时候。
13: 今年让我去送听力的时候就有点怀疑。
14: 啊，但是你当时人那个时候状态不在那边。
13: 状态不在那边。
14: 啊，我以为你取钱是给家里面人。
12: 在派出所，民警核实了相关信息，了解到该名乘客确实遭遇到刷单返利诈骗，民警表示，陌生人诱导转账，频繁异地取现，都是典型的诈骗特征。目前江宁公安已成功为司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11: 不少车主在 4S 店购买新车时都愿意顺带贴膜，省心的同时更是处于对 4S 店品质保证的一种信任。重庆市民小杨就是在当地的一家购车中心购买了一辆心仪的车辆后，另外花费3000多元选购了销售人员口中的 3M 精锐系列高端车膜，还被告知是厂家合作特惠，性价比极高。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时隔不久车辆玻璃受损准备换膜时，官方检测人员告知此前所贴车膜并非精锐系列，只是 3M 普通低配膜。小杨顿时傻了眼，这样的结果他难以接受。
12: 2023年，小杨买了一辆特斯拉轿车，当年的9月他去到特斯拉李家交付中心提

0: 车。现场有工作人员给小杨推荐了 3M 品牌下的一款车模，
1: 在我们提车之后跟我们推荐的就是说那款 3M 的精锐系列的模，说在他们这儿贴膜的话会优惠很多，它那款膜是在外头销售是8800，在他们这儿买的话是优惠下来的话是3698元。
0: 小杨自己也上网查了一下，精锐系列是 3M 的顶级系列了，市场行情8000到10000不等，而现场工作人员给出不到4000的价格确实很有吸引力。
2: 但是你3000多都买到起来个精锐系列，你没有怀疑啊？
1: 因为当时工作人员是跟我那边说，他说是因为我们新车在特斯拉门店有补助，他们又是厂家，所以说他给我们的价位是很优惠的，我们还有聊天记录可以作为佐证。
0: 小杨与销售人员的聊天记录显示，销售人员明确告知小杨，这款车模在零售渠道就是精锐系列， 3M 厂家直营，是跟特斯拉总部对总部合作，直接让利给顾客。基于对特斯拉品牌的信任，小杨当即掏钱买单。可就在上个月，小杨 Model 3的前挡玻璃被飞石砸中，需要更换和重新贴车模。就在他准备购买同样的精锐系列车模时， 3M 授权店的师傅告诉小杨，他这辆 Model 3所贴的车模并非 3M 的精锐系列。
1: 官方人员的检测，他那个根本就不是 3M 的精锐系列，我当时都很吃惊。然后后面我们就找当时的工作人员要我们的电子包卡，然后电子包卡给我们的时候，它上面显示的是专享特供膜，根本就不是跟我们沟通的 3M 精锐系列。
2: 哦，膜也有包卡？
1: 有。
2: 保几年呢？
1: 那个膜的保质期，质保期的话是8年。
2: 包卡两个一直没要啊？
1: 当时他说的是发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特斯拉买的，我们就对特斯拉比较有信任感，我们也没有去追到要那个。
0: 车模电子保卡上显示，小杨购买的是 3M 隔热膜，原厂专供特斯拉，并没有说明是精锐系列。于是小杨立即联系了当初的那位销售，而那位销售已经离职。
1: 他们公司另外一个人员他也加了我的微信，就是说他来销售离职之后他加了我的微信，他说我们的膜的技术是一样的，他就不承认是 3M 精锐系列了。
0: 技术一样这个说法很模糊，但小杨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分钱一分货。精锐系列作为 3M 车模的顶级产品，也是最贵的产品，不可能和 3M 旗下的其他车模性能完全一样。
1: 我们专门去做了个测试，它的隔热率和透光性它完全达不到就是说精锐系列的标准。 3M 的那个授权店的工作人员他的表示就是说，他那个膜的话是专供特斯拉的 PDI 的膜，根本就不是属于 3M， 是因为 3M 销售的精锐系列它不可能在特斯拉专供，它不是特斯拉的专供。
0: 记者也查询了一下， 3M 隔热膜旗下的精锐系列确实是它的顶级车膜，无论从红外线、紫外线阻隔率以及信号源的抗干扰程度来说，与普通产品都有实质性的差距，而且精锐系列还有特有的防伪标识。
1: 3M 精锐系列的话，它上面膜上面的话它是有个标识的，那是个防伪码，是有个 S 标，我们那个膜上面根本就没有这个标识。
0: 带着小杨的疑问，记者和他一同来到了特斯拉李家交付中心。交付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权限发表任何意见，需要上报公司领导，取得同意后才能接受采访。
2: 那我给谁上报？给你。
3: 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这边的话来进行一个报备。
2: 行。
0: 发稿前，记者接到了自称特斯拉重庆对外事务部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此事与特斯拉无关。经他们核实，当初向小杨推销车模的人并不是特斯拉交付中心的，而是 3M 品牌的销售人员。因为特斯拉和 3M 有业务合作，所以他们才允许 3M 的销售人员到交付中心来进行推销。另外，这位工作人员也承认，现场他们没有明确告知过客户销售车模的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对于这个说法，小杨并不认同，因为购买车模就发生在交付中心内，购买车模的款项进入了拓速乐汽车销售服务重庆有限公司的账户，经过核实，这家公司就属于特斯拉。
1: 现在我认为的话，就是他们当时的销售人员在虚假宣传，欺骗我们消费者。
0: 对此，律师表示，小杨可以保留好相关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如果执法部门查实销售人员存在虚假宣传或以次充好的行为，那么小杨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4: 消费者小杨明明就是对大品牌有着充分的信任，才选择用更高昂的费用去购买高端的车模，结果呢，收到的货品与实际的承诺完全不符。我们接下来要有请评论员毛伟律师也帮我们拆解一下这个商家背后的行为是不是存在着欺诈。
5: 是的，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以次充好的欺诈。
4: 嗯，
5: 那么消费者呢花钱啊、看着是大品牌，想买个大品牌的这种车模，结果他以次充好拿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品牌的车模来交付给消费者，这个典型是一个以次充好的欺诈。
4: 嗯，
5: 而且他解释说是他们技术是一样的，那你技术是一样的，价格怎么能差了一倍呢？另外，没有标识啊，没有大品牌标识，你显然就是个假货，或者是你根本不是我们要求的这种货品，所以消费者说它是欺诈去维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AB 货，因为当时我要买的就是 A 货品，但你给我的无论我觉得质量是不是一样，或者说技术是不是一样，显然不是当初我在合同当中说的我要买的那个商品。
5: 没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AB 货。
4: 是。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商家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说到了销售人员并非自家员工，而且人员已经离职了，怎么看这个理由？这是一种合理的理由，还是一种实际的推诿？
5: 肯定是推诿啊，根本就说不过去吧。第一呢，你这个销售是发生在特斯拉交付中心的，是在你自己家场地里发生的，然后说这个人是你员工的行为，这个显然是说不过去。另外一点，这个收款呢也是他特斯拉的这个关联方，也不是这个销售人员去收的款，一个场地是你的场地，钱收的钱是你的公司收的钱，怎么能说是这个员工行为呢？另外，就算是员工行为，他也是个表件代理。
4: 嗯，
5: 那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你场地上去销售产品的人就是你的人员。
4: 嗯，
5: 所以说他离不离职是你内部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4: 嗯，
5: 所以消费者根本就不用听他这种推诿的语言，直接找他的公司就行了，找特斯拉就可以了。
4: 嗯，当时我们去购车的时候是冲着你门头的那个大品牌去的，
5: 是
4: 内部的管理并不是消费者应该去清楚了解的事情，此时以内部管理为由来推诿负责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说不过去，
5: 说不过去。
4: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案件当中存在了门店内的一些推销行为，无论是哪方的销售人员，那么一旦出现了门店内的这种销售行为，那么责任最后该谁负？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品牌方、车企以及我们的这个门店都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5: 很简单嘛，你谁提供场地，谁去收款，谁就要担责任呢？
4: 嗯，
5: 你现在说我在你自己场地里去有第三方人员来推销，然后说这个责任的第三方的，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当然我认为都有责任啊，但你门店的责任你跑不了，起码这地方是你提供的，这个是走不了的。
4: 最后口头宣传与实际我们的拿到这个货不对版，我们怎么来界定它这其中存在的一些欺诈的行为？
5: 这个即使是说口头的一种承诺，但如果有聊天记录啊，有录音录像的这种资料来佐证的话，仍然可以作为证据。虽然没有书面的合同啊，你口头的东西也是可以作为合同来去验证这个事情的，你不是说口头就不能骗人了。
4: 嗯，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消费者权益受到了损害并且存在欺诈行为的案件，无论这个销售方怎么样推诿自己内部管理的混乱，最终的责任都不能完全推掉，所以我们消费者保存好相应的证据去合理维权，这个渠道也是非常通畅的。
6: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7: 当事人呢是在2024年3月份入职到公司，被判完本期工作。同年的7月份呢，因为在工作当中清理泵体的时候不小心造成了右手的视中指的一个罹断。虽然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啊，但是非常遗憾没有保证有2根手指。
8: 右手。
9: 哦。
8: 这个就没事，就是只能这样。拿东西的时候啊，就是会得特别注意，就会尽量避免是碰触碰的。吃饭以使用筷子方面都不方便。
7: 其实这个事件对我们当事人的来讲，他的打击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因为毕竟还年轻嘛，所以第一时间是无法接受的。
10: 经鉴定，李先生的伤情为伤残7级，认定为工伤。李先生说，是天津一家公司把他派遣到了北京大兴的这家食品厂上班，如今手指断裂，生活困难，他将两家公司一同告上法庭，要求两公司连带赔偿伤残补助金等51万多元。
11: 没交社保是吧？
7: 是的。被告公司呢是劳务派遣单位是天津的，用工单位在北京。
11: 为什么你们说是外包不是派遣呢？谁管理这个劳动者呢？两个公司
12: 直接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是我们，是被告一，由那个被告一对员工进行管理。我们是对于所有的这个人员都会有一个安全培训，然后我们也没有对这个发放工资或者说缴纳社保， 实际这个管理是由被告一进行。
9: 因为两家企业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劳务外包的关系，这个劳动者呢认为是啊这个劳动派遣的关系，关系不同呢所涉的这个两家是否要连带是不一样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案件的赔偿是适用天津标准还是北京标准。
7: 这个孩子现在目前他着急的是做二次手术。
10: 从2024年7月李先生受伤，经过伤情鉴定、工伤认定、劳动仲裁、一审起诉，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年10个月，李先生急需赔偿款进行二次手术，改善受伤后困顿的家庭生活。
13: 真金白银能够得到兑现的话，对当事人来说肯定权益是保障是最大化的。
7: 嗯，对，其实这个调解书来讲是当事人特别急需的。咱们一个诉讼成本，有的时候诉讼不一定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10: 眼看伤者等钱手术，被告也并非赖账，只是双方在金额上争议较大。
13: 让当事人咱们开庭的时候都非常的是吧，争锋
14: 激烈，
13: 咱们这样通过物理距离的拉近呢，可以说减少心理上的一些隔阂，缓解这种焦虑和对立的一个情绪。
10: 为了不让案件陷入上诉执行的漫长拉锯，蒋怡琴法官将调解现场搬到了大兴汇聚智能舱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站，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3: 明晰双方的一个法律关系，给三方当事人呢梳理这个案件的这个焦点，让他们明白自己各自应当承担的权利义务。这个金额呢介于天津和北京方案一个之间的一个折中的一个选择方案，还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7: 那在大兴法院蒋法官的努力下呢，我们最终达成了一个今天我们当事人非常满意的一个调解方案，也就是说今天签收调解书之后先付25，5月20号之后再付10万。
15: 劳动者和公司各做让步，
16: 对于公司来讲也是免除了后续的诉累，然后对于劳动者来说，公司这边能给予一定的这个款项，也能帮助劳动者后续更好的回归到生活当中去。
7: 先收到了吧？
8: 收到了吧？感谢大兴区人民法院，大兴区法院，我这嘴笨也不会说什么，钱都到了之后我再找医院。
17: 以案释法，法官从裁判的视角，工会从维权服务的视角，共同为区域内的企业和职工解读劳动法规，帮助他们规范用工，依法维权，从源头上减少纠纷的发生。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民警，他叫裴尔逊，在丰台公安分局科技园区派出所工作。前不久呢，裴尔逊请年假带妻子和女儿开车回承德老家，结果路上出事了。
1: 这一幕发生在承德市迎子区，视频中这名施救男子是丰台分局科技园区派出所民警裴尔逊。当天他因家中有事请年假，带着妻子和女儿驾车前往承德老家。当车辆行驶至承德市迎子区一路边时，裴尔逊发现一名男子突然倒地不起。
2: 当时远看他的面色和那个身体的状态应该是一个窒息的状态。
1: 事发突然，情况不明，裴尔逊没有丝毫迟疑，立即靠边停车，快速冲到男子身边查看情况。凑近后，他发现倒地男子脸色发紫，已经完全失去意识，生命体征极不稳定，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2: 当时周边围了有四五个人啊，围着他，他是一个侧躺的状态，正好这个脸就对着我这车，我驾车过去的这个车，然后他的这个脸色已经就是铁青的脸色啊，然后这个没有知觉，看着这个四肢这种状态，就是你像一个窒息的状态啊，我判断是这个状态啊。
1: 凭借单位常态化应急急救培训学到的专业知识，以及多年基层一线处警积累的经验，裴尔逊快速判断，这名倒地男子极有可能突发心源性疾病，必须立刻开展心肺复苏，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生命。
2: 然后坐了一会儿，大概有个三两分钟

0: 这个时候他就有微弱的，从没有呼吸到有微弱的呼吸，然后眼睛也微微的能睁开了，有意识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话，我说哥们儿你听得见我说话吗？他微微的点点头。这时候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反应过来了，说心里话，可能在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担心过失败啊，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啊，我只是就是下意识的本能的就一直在给他摁做这个心肺复苏啊。
1: 我觉得身为警察，这是他的一种工作使命。我觉得人民警察嘛，都是这样。我觉得大家也都很辛苦，每一位警察也都很辛苦。以后如果要是再发生这种情况的话，还是依然会支持他。
2: 裴尔逊持续地为倒地男子进行胸外按压，直到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好在施救及时，倒地男子脱离了生命危险。
0: 我觉得挺有感触的啊，可能这对于我的家庭以后孩子的教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我觉得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能真正的帮助别人。于公，我是一名警察，这是我的职责啊。无论是工作中还是工作之外啊，遇到需要帮助的危难险重的这个事情，我应该是冲在前面啊。其次于私呢，我觉得也是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我自己，也是在给自己得到了一个敬畏，对生命的敬畏的一升华。我想一直去这样做下去，既然做警察就要像警察的样，希望自己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继续努力吧，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3: 这几天正值杨柳飞絮的高发时段，记者从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0: 愿意，我心理上有知道这个事情。
1: 就我和他在这个区，
0: 对，去进行一些私密的这个行为，对。然后呢，跟他沟通以后呢，他依然说坚持说这个是，他出于管理。二一个，说他不懂。
2: 赵女士认为公司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他的隐私权，遂起诉要求公司销毁视频，公开道歉。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3: 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因私自安装针孔摄像头所拍摄到涉及到原告的全部视频资料，并不得留存、备份、传播。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道歉信。第三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0000元。
4: 公司行使正常管理职责，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
2: 被告公司方称，赵女士所在的办公室有4个工位，并非是她的私密空间，监控的区域是整个办公环境，公司行为属于正常管理行为。
4: 综合管理部对外经营、对内管理是公共办公室，不是任何个人的私密空间，任何人没有特权，也不能从事私密活动，在公共办公室安装监控设备，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安装监控设备没有过错，没有侵犯原告自人的生活安宁，没有侵入原告私密的空间和私人领域，没有侵权行为。
2: 那么公司为何要安装这样一枚隐蔽的摄像头？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目的？赵女士一方也做出了自己的推测。因为就在赵女士产假结束准备返岗之际，公司突然向她发出调岗通知，免去了她经理的职务，将她调往远郊的项目部担任行政文员。
4: 而且在综合管理部安装监控设备之前的2024年9月23日，公司已向原告发送了岗位调整通知，其工作地点及打卡地点为公司的项目部，安装监控设备的综合管理部不再是原告的工作办公室。
3: 这些年来啊，因为这个劳资纠纷，我们用人单位通过这个员工的办公室或者是安装一些这个监控设备，去获取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在劳资纠纷当中对员工不利的一些证据，这种事情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除了本案的原告之外呢，该公司还有另外一名女性，在当时也同样发现了这个型号类型相同的监控设备。
5: 合议厅经过合议，现在当庭宣告裁判内容如下：一、被告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销毁案涉隐蔽摄像设备拍摄的所有涉及原告的视频资料，不得留存、备份和传播。二、被告向原告赵出具书面道歉信。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赵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0: 希望大家遇到事情的话，虽然我也是经过一番心理斗争，思考了很久，我才把这个事情，就是走上。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勇敢一点，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不要心里憋着。因为事情有了判决以后，是心情会不一样的，对自己也是一种压力的排解。
5: 企业基于这个安全防范以及管理的需要，它是可以设置摄像头的，但是这个摄像头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这个合法、明示还有适度的这个原则。如果用隐蔽的方式，或者是说这种伪装的方式，超过必要的限度，定向来拍摄职工的这个图片和视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的话，可能会超出这个必要的限度，然后构成对于他人人格权益的侵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办公场所啊，它虽然不像住宅一样这么的私密，但是当事人在这个办公场所办公的时候，依然是享有隐私权的。这个隐私权不是说企业不能管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装摄像头，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法律的限度。
2: 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基于经营管理的需要，在办公场所设置监控设备，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得以隐蔽和过度的方式侵扰劳动者的人格权益。
5: 虽然说涉及到这个女员工哺乳期的问题，

0: 但这只是一个事实因素，主要影响到我们判断它的这个损害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这个赔偿的金额的问题。但这个案件的核心还是不在于这一点，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换句话说，即便原告不是一个女性，不是一个哺乳期的女性，她是个男员工，然后咱们以这种隐蔽的摄像头的方式来进行监控，也还是会侵犯到原告的隐私权。
1: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姆，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灌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桂林文旅最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有游客反映啊，看演唱会普通区域的座椅脏兮兮，高价区域是干干净净。游客好心去抖音私信提醒，结果被拉黑了，再去评论区留言，又发现举报限流，直到舆论炸锅，这桂林文旅啊才发通报承认座椅脏是真的，拉黑也是真的，然后道歉解封。但通报里只字没有提到底是谁下的拉黑令，也不说到底怎么追责。更搞笑的是，事发后官号干脆啊关闭了私信，评论区呢只能互观看，网友戏称这是表扬橱窗啊。这政务新媒体不是摆设，更不是捂嘴工具，拉黑游客容易，擦干座椅也容易，难的是放下傲慢，真正听进去老百姓的话。桂林山水甲天下，别让服务态度把口碑给拉黑了。成都锦江河段一只流浪猫落水，好心男子二话不说实施营救，终于把猫给捞上来了。可猫咪受惊啊，一口咬伤了男子的手指，鲜血直流，周围人赶紧过来帮忙处理伤口，他却没有一句责怪，反而说这猫猫不懂这些，紧张害怕是本能。您看看，善良从来不是计较得失，明知可能被咬还会伸手去救。愿好人一生平安，也希望每一份善意都能被温柔以待。教科书式的急救，赢的是黄金4分钟，救的却是一个家庭。上海地铁7号线潘广路站，一位乘客呀在车厢里是突然倒地，心脏骤停，值班站长谭伟东拎起 AED 设备和屏风飞奔到现场，在规范有序的急救下，乘客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随后120及时赶到，目前乘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这就是公共场所配备 AED 的意义，也是平时演练的价值。为谭站长点赞，也为上海地铁的应急能力点赞。

0: 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为了切实筑牢学生上下学的安全防线，海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海淀区教委，携手北京市20中学、清华附中上地学校、北大附中新新学校，共同举行学生非机动车安全出行暨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专项行动的校园启动仪式。
1: 我看您给孩子也戴头盔了是吧？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戴的？您这个
2: 从初中开始就戴了，
1: 一直戴了是吧？
2: 对，
1: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的呀？
3: 上学
1: 就一直就戴。
3: 因为车太多了，肯定得戴着。小人桥这边那个来往的便利特别多，还有乱七八糟车。
4: 一大早，北京市第20中学门前，不少家长选择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上学。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由倡导性要求升级为法定义务。
5: 每一条规定出台的背后都有无数血与泪的教训。根据法制日报报道，今年一季度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是44人死亡，其中27人未佩戴头盔。向全体同学发出如下倡议：第一，骑行乘坐电动自行车上下学时，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第二，购买头盔时应该选择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过三 C 认证的产品。
4: 活动现场，交警开展交通安全普法宣讲，逐条解读新规内容，讲解规范佩戴头盔的重要防护作用，普及不按规定佩戴头盔的安全隐患及法律责任，引导全体学生自觉学法守法，养成骑车乘车必戴头盔的良好出行习惯。
6: 不醉酒骑行，不走机动车道，不闯灯，不逆行，不分神驾驶，这是五步，一戴是佩戴安全头盔。回家要提醒咱们的这个家长啊，是不是？哎，咱们这个不能醉酒骑行电动自行车。有没有家长骑电动自行车带着的？有吗？有几个？都谁是？举手啊！这么多啊，人的比例还挺高。对，那个你们平时戴头盔吗？
7: 戴，
6: 都戴呀。家长要戴，咱们自己也要戴，是不是？警察叔叔给咱们讲的那个头盔佩戴方法，咱们都掌握了吗？你们戴一个我看看。你看你这个有点松，是不是？假如发生碰撞，哎，一产生那个震动，你的头盔它能脱落，知道吧？哎，这就是一个安全隐患，这等于没有什么作用，防护作用。咱们要给他勒紧，勒紧，但也不能勒着脖子啊，别给自己勒坏了也不行。哎，留这么一指的距离，这样才能起到它的安全防护作用。对对对，就是这样啊，这回都掌握了吧？
8: 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
4: 本次专项行动坚持学生自备头盔为主，学校兜底保障为辅原则。活动明确，所有骑行电动自行车上下学的学生必须由家长自行配备安全头盔，做到出行必戴，全程佩戴，规范佩戴。
9: 千分之一的概率出事情，但是如果一旦出事情，那就是100%肯定会受伤。但是如果佩戴头盔，就能大大减少这个受伤的严重程度。
10: 如果说发生意外事故，它可以降低我们的受伤的风险，和死亡率，然后也同时保证了自身的安全，也是为他人的安全负责。
11: 从中学到很多关于这个安全出行的知识，然后非常的有意义。我也会就是提醒大人、父母，就是遵守这个安全规则。
12: 我们后续也会通过一些个班会和日常的教育，引导全体同学呢按照新规中的要求去执行，同时呢也会利用一些个家长会，然后向所有的家长啊进行普及宣传。
6: 这次宣传就是要引导大家提高安全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针对偶尔忘戴头盔的同学啊，学校准备了应急头盔，供临时借用，用完及时归还，补齐安全短板。后续我们还会将这种机制啊持续推广，同时做好校园周边交通治理和安全宣传，警校携手，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平安。
13: 这里是早上5点多，顺义区火四路与顺余路的交叉路口。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这辆公交车自北向南进入路口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是这辆水泥罐车却闯红灯而入，它与公交车剐撞后，失去控制的车身一路向西滑行，窜上一处隔离带后，撞倒了一扇交通标志牌，水泥罐车向左侧翻，在这个过程中，它将另一根交通标志牌撞得险些倒地。仔细看看，在这辆水泥罐车翻倒的过程中，波及到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万幸，电动自行车虽然翻倒于地，骑车人逃过一劫。那辆翻倒于地的水泥罐车损失极为严重，而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将其救了出来，他在事故中受了伤。我们有必要提醒司机朋友，交通信号灯既是安全提示，更是安全保障。肆意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随意乱闯，将会把自己推入交通事故的深渊。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1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9: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工作的商场经常有人乱贴停车费代缴的广告，经过核实，卖家通过 PS 购物小票骗取积分来兑换停车券赚钱，或者兑换其他礼品变现，请问卖家这么做违法吗？
20: 根据刑法规定，以欺骗或者虚构方式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做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就构成诈骗。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本案中，卖家通过修图、篡改购物小票的方式骗取商场积分，并兑换停车券，造成商场基于错误认知免除了停车费。卖家以此牟利的行为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卖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凭证骗取积分牟利，给商场造成的实际损失，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涉案的金额较大，并且情节严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观众孙女士啊，通过微信借给网友小李50000元，到了还款日期呢，她多次催要欠款，对方一直没有回应。催要3年之后，这个微信账号回复说小李把账号卖给了他，而孙女士和小李只有这个微信唯一的联系方式。她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提起诉讼会不会过了诉讼时效？ 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本案的诉讼时效没有届满，根据民法典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孙女士通过双方唯一的联系方式向涉案的微信账号发送催款信息，依法可以视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即便债务人已经转让了该微信账号，后续使用人回复非本人，但该账号是债务人指定的联络渠道，不影响催款行为的效力。因此，孙女士啊，仍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主张债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他都卧床了，你还在那儿气他？
3: 就是在写这个遗嘱之前的时候，哥哥已经跟您产生过冲突了，以后
4: 对
3: 就不来了。
4: 对，
3: 正好跟二姐也吵完一架，有俩月没来了，所以才有这么一份遗嘱。
2: 按遗嘱走都没事，
5: 你按什么走都没关系。
2: 都90来岁了，你连住都不住，然后你还老气他。
6: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7: 一共是7辆机动车烧毁，2辆烧死。
6: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8: 没想到那么厉害，能抓起火来，没想到也活。
6: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9: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老天还是眷顾我，
1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2: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0: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3: 热爱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1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3: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
1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3条解释午间版。
1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3条解释。
16: 前不久，家住平谷区的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求助。他说因为种种原因，大儿子曾经3年不回家。
17: 没上家。
18: 要是没上家，3年没上家。
19: 回家就是回那个村儿，从那儿路过也没回去过。
16: 见不着儿子还不是老两口最闹心的事儿，作为爷爷奶奶，他们一心惦记的还有孙子。
20: 东西，然后儿子就
18: 儿子媳妇没
17: 儿子都没
18: 儿子没儿子没粮食。
16: 这段令人不悦的插曲发生之后，儿子一家更是不再露面。眼看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老两口忧心忡忡，希望能找机会和解。
17: 就因为这闹的，后来结果过三年以后想着再说，让儿子孙子回家。
16: 儿子为什么3年不回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过什么？究竟孰是孰非呢？您正在收看的是第3条解释之回家。
4: 发生了点矛盾是吧？
21: 是。
4: 跟谁呀？
21: 跟我那大儿子。
4: 什么原因啊？
21: 就是由于房产的问题。
16: 上场后，王家父亲讲述起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结婚时曾要求父亲掏钱买房，
21: 就是搞一对象就要一个楼房，要一楼房啊，我们家七斗八斗
17: 就买不起。
19: 之后呢，我爸借钱然后付了一个首付。
22: 是在哪年说您媳妇说的事儿？
19: 2010年左右，
21: 七头八头的就买了一个楼房，就给结完婚了。
16: 正是儿子结婚时买下的这处楼房，如今成了一家人心里的疙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借了多少钱啊？当时，
21: 当时借了十，就说顶20万吧，
17: 20多万，
21: 就手。自己手有10多万。
4: 哦，那只能就是说是付个首付。
17: 对，
21: 对，付一首付
17: 35万。
21: 首付35万。
4: 哦，
21: 然后他自己还的贷款。我们呢就想着说这老二面临结婚了，一结婚就想拿家分了。分完了之后是到哪去说这楼房呢，就你们那个这楼房就归老大了，这老二呢将来呢再给他一处平房也就行了。
16: 老两口说，当初应大儿子的要求，家里东拼西凑凑足了35万元的首付款，给他买了房，结了婚。可等到小儿子结婚时，父母想分家，却遭到大儿子的激烈反对。
4: 您家都有什么财产呀？要分家？在周村有老宅。
21: 哦，有一老宅，有一个是。有两处宅子院子，有两处宅子。
4: 那是
21: 我父亲的。
4: 哦，都盖着房子吗？上面
21: 都盖着房子呢。
4: 多少间房啊？
21: 那过去来讲就是一个4-5一个小院。
4: 您这老家还在吗？
21: 老家还在呢。
4: 还在呢。
21: 嗯。
16: 据了解，王家是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村里共有两处宅基地，因为老爷爷老奶奶都健在，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分家。直到小儿子要结婚，分家才被提上了日程。
19: 然后当时闹挺不愉快的，然后我媳妇儿呢带着孩子就走了吧。
21: 这个他媳妇儿是2020年是1月23号上面去，他想翻盖房，他就说弄这房我们翻盖了，就是为了就为了要这房，再分家透露就为了。就用于这处房强强过一回，就是说就这处房究竟我们就不想给他。
16: 在父亲看来，大�儿子既然已经拿了家里30多万用于买楼房，就不应该再惦记老宅的房子了。对这两个小院的使用，父亲是这样计划的，
21: 就想着我们这老四口在哪住。
4: 老四口
21: 就是
4: 您这俩老家还有你们两位，
21: 我们俩老宅还有搭上这个我的爱人。
4: 现在这个老宅是谁的名字呀？
21: 这老宅是我的名字。
4: 都是您的名字。
21: 这祖宅是我爷的名儿，我爷的名儿现在落在我爸爸的名下。完了是那处宅子15排14号落在我的名下。
23: 我想问一下，落在您名下那个，您儿子是不想争取的是吗？
21: 我儿子就要的就是这处房子。
19: 这个
21: 奶奶
19: 住宅子
21: 是我爷，
19: 都是村委会的。
21: 现在落在我爸爸，
24: 都是村委会。
19: 村委会，只不过你户口在那儿，使用权只有使用权。
16: 两处宅院，一处分给小儿子结婚成家，一处留给老四口居住养老。这本是王家父亲心中的完美计划，可这个他自认为公平合理的安排，却被大儿子一口否定。
22: 老大是在结婚之后多长时间找我钱？
21: 结婚
17: 就分家，
21: 就结婚以后分家。
16: 婚后第三年，大儿子突然提出还想要一部分老宅的房产，这让父母左右为难，因为在帮他完成35万元的首付款之后，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再支援小儿子了。在老人心里，这是对小儿子的一种亏欠。
23: 所以就是您儿子想要他爷爷的那个房产，是不是？
17: 不是，
21: 那个房产呢？
17: 你说清楚了，他
21: 那老宅子那房产呢？
17: 在哪住了？
21: 已经是在现在在我二儿子的名下了。 扔的是我的房子。
23: 你的房子现在是老爷子住着呢。
21: 对对对对。
23: 啊，那我想问一下啊，登记在老爷子名下那个宅地，因为他是还没有变更到你们名下，对不对？
21: 对。
23: 那老爷子他有几个子女啊？
21: 老爷子有五个子女。
23: 都分别是男孩女孩，有其他宅地吗？
21: 没有，他们都已经聘了。就是我有俩，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子。
23: 您是您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
21: 对对对。
23: 其他人都已经出嫁了。
21: 对，其他人已经出嫁了。对。
23: 那这些姑姑们对于爷爷的财产有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说爷爷奶奶百年以后，也就是您父母百年以后，他们需要也要自己的这个份额，有过主张吗？
21: 没有。
23: 他们都愿意归您，由您来处置。
16: 经询问，我们了解到大儿子想要的这处宅基地目前在父亲名下，但是由老爷爷老奶奶居住使用。既然房子并非闲置，大儿子为何会突然提出要求呢？
23: 就是您说您大儿子您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而且掏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对不对？
21: 对。
23: 那为什么他还要争这个宅基地呢？
21: 这个我就闹不清了，就因为这事儿闹的纠纷。
23: 那以前儿子表现怎么样？
21: 没结婚之前还
0: 挺好，
21: 挺好的。结完婚就变了。
23: 因为什么事儿啊？有由头吗？就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小事引起的？
21: 具体的还说不。
17: 啥小事？也就结婚，他们结婚以后就那个，因为这拜钱，
23: 这不彩礼钱对不对？
17: 对对对，因为这拜钱，对彩礼钱，给他们说给他们一万，他们这媳妇呢不愿意。
16: 王家父母告诉我们，为了给大儿子操办结婚，家里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力。对这些问题，小儿子就非常理解。
18: 小弟挺通情达理的，
17: 唯一生气，
18: 挺通情达理的。然后说你大哥要楼房，说哥们儿你要说媳妇这不买楼房行不行？他说的行啊，给我一处房子行啊。
16: 然而，对家人的倾力帮助，大儿子似乎并不领情。他表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
19: 不是说给我买的楼房，是给我付的首付买的楼房，只不过说对外说是给我买的楼房，但是我实际呢还需要每月还月供贷款之类的。
16: 大儿子的委屈有些令人费解，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吗？
17: 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给他买楼房买了拉好些急，我们想的就给他10000块钱，结果他不干，末了又给他补1.5万。他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办啥的，通讯的办的钱，全的都得归他，不干。
23: 是因为办喜事收的那个份子钱。
17: 对对对，给他10000，他嫌少。
23: 啊、
17: 嗯，他不是说我都拿着。
23: 是，就是给他10000以后，剩余的归您。
17: 对对对
23: 对，
17: 对是、嗯。
23: 然后您觉得，然后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双方可能不一致。
17: 对对，
23: 所以你们就一直产生矛盾了。
17: 对, 对, 对。
23: 然后儿媳和儿子也认为，虽然你给我买楼房，但是你还有两块宅地，应该也归我一处，是吗？
21: 是那意思。
23: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21: 我想调解，就是，就这方就不给他，就是由我爹妈，由我们俩，等了死到最后一个人了，哎，就是归这人处置。
17: 不是他现在他又
21: 现在就不能
17: 他又搬回我们家住来了，整年给我们捣乱，就这房子一起的，
21: 对对。
16: 早就成家单过的大儿子突然归来，让父母有些不适应。对儿子提出的要求，老两口更是无法接受。据他们讲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商讨分家事宜。

0: 哎，就归我们老四合
1: 啊，
0: 就是这样使用。
1: 百年以后，
0: 对，百年以后
1: 分配，
0: 百年以后最后剩一个人了，一分配
1: 再给你们分配。
0: 对对对，
1: 这个他不同意，
2: 不是
0: 不
2: 他这个我们也闹，没分成，结果这家
0: 结果也
2: 没
0: 分成，
2: 他们就他们一甩袖子就走了哈，走了，结果好几年没上家，
0: 这分家咱也没
2: 两没上家。
3: 打从分家风波之后，大儿子就一直没有回家，甚至连年节也不出现。这个局面一晃就是三年，而这三年的时光对家中每个人来讲都是一场煎熬。
2: 这个中途我们又就找个人说说服他们又
0: 中途我父亲上这去，孩子生日了也不让见，
2: 是
0: 我去一趟也不让见。
2: 我们这是
0: 我们拿着东西
1: 啊，
0: 也拿着东西到这去，
2: 我
0: 见着了不是抱走。
2: 我去瞧孩子去，上楼房还拿我拿买那东西奶呀都给我扔了，
1: 那这不是都掰了吗？这关系就
2: 那不就是掰了，这不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因为双方都动了气，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便少有来往。不成想有一天大儿子突然又回来，要求跟自己的爷爷奶奶一起居住，这又是哪一出呢？
2: 他在平和买的楼房他们租出去了，
0: 租出这独立费，但是他们拿着我们
2: 是、啊、
0: 没我们没有争议。
1: 嗯，
2: 租出去那个他上家想上家住了，他爷不让没让住。
1: 您对这儿子怎么评价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您觉得？
0: 我对我这儿子评价就是太软弱了。
1: 太软弱了。
0: 太软了。
1: 就是说这个有点做不了主。
0: 对
2: 对
0: 对。
2: 对。你看他中途他小弟结婚，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来。
3: 弟弟结婚，哥哥竟然没来喝喜酒，这让做父母的怎能不难过失望？为此，他们也没少找人出面调停。但结果都不尽人意，
0: 最后我们想着想孙子，这完了事儿就找所有人说个样子，就最后吧，反正这么着不对那么不对呀、啊、咋着也是我们做老家的不对。
2: 那我气的啥事他们都走了，人家就那甩袖子走了。
5: 而且关系从一嫁进来之后就已经这样了，
2: 让我哄孩子去，我说不行，我脑袋疼，我说我不合适躺着呢。
5: 这只是早晚的事，只不过时间
6: 到完了以后，
5: 时间越往后这个积怨越多。
2: 不行，你说媳妇儿打一电话，不是点票就去、啊？
1: 媳妇儿给台阶下呗。
2: 啊，对呀、啊，
1: 道歉什么的。
2: 啊，他不打呀，说啥也不打，不打，就从这儿，压根也不打，鬼点不来打的。
1: 那这次四熟给调解，调解的结果怎么样？
0: 调解结果
2: 就回家了，
0: 结果就回家，
1: 他们又回家了，
2: 啊，
0: 也回家，
2: 回家也不知道，
0: 让我们瞅瞅孙子，赶上也带着来、
1: 啊，哎，
0: 我们挺高兴的。
2: 回家几年就结束
0: 了，回家几年结果又要这一房子，
1: 还是没有说和，还是要这房，
2: 对，还是要这房，
0: 最后说不要了，不要了，末了
2: 不要他也是要，
0: 又要。
1: 就是求助于我们是吧？
7: 对，
1: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7: 你要是照这样，我就没什么诉求，
1: 没什么诉求，
7: 对。
1: 但是赡养老人这个是咱们的义务，这个你清楚吧？
7: 对，我知道。
1: 嗯，好，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你的诉求呢我们已经清楚了。今天你们的父母呢也来到了现场，把他请上来，你们当面先沟通一下好吧。有请父母再次上场。
3: 终于王家父母和儿子坐到了一起，儿子刚刚的表态让和解有了希望，但伤了心的父母还能谅解儿子吗？
1: 刚才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他现在可能也挺为难，受夹板气，原来有个误会，就觉得家里这宅基地是不是有我的呀，我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居住啊，或者现在我们专家也告诉他了，没有，
0: 就是沟通，就是让他回去好好回楼房过日子，这个拿孩子教育好了。
1: 父亲对你们其实是寄予厚望，
7: 我还是开始那句话，我要是说我自己以我自己的，那就更把他孤立了，就更没有了。
1: 那好，咱们退一万步，他可能你做工作也做不通，那这样你们不打扰二老的生活，你们过你们小家的日子，这个是可以做到，这是基础。
7: 这个可以吗？
1: 这可以，这二老行吗？
2: 行，
1: 就是也不打扰你们了，
0: 对，
1: 别一回来就是说要房子，
2: 对对，别打扰，
1: 愿意回来，
2: 对，
1: 愿意看看老家，看看老家，
2: 愿意回来我们多欢迎你。
1: 这个是基础。
3: 经过沟通，父母和儿子都选择各退一步，儿子也表示会择机再和妻子好好谈谈，眼下似乎就剩下分不分家的问题。
1: 现在呢不分， 现在。

0: 不给，因为老家人还都在呢，他们得守好老本儿，守好老窝，这是我们这个平台一直是教给老人要这么做。
1: 哎，手心手背，手心脚，手心手背，全是儿子。
0: 对呀、啊，所以你跟媳妇儿做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说嘛，对老家好一点，老家百年以后还给我们还有点恩泽呢。对不对啊？
1: 真正说要说是百年以后，
2: 对老人不好，老人其实可以把处分、把财产全处分给其他人，哪怕是马路上的人，也可以不处分给你，知道吗？虽然你是他的法定继承人，
0: 所以就是可以给媳妇儿啊，有时候做点工作，回去可以给他做做工作吗？
3: 回去你就跟你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哎，拿孩子抚养大了。
4: 你们现在心中有很多怨恨，知道吧？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不感恩。因为你看到的都是爸爸妈妈对我不好的地方，我数算的都是爸爸妈妈们对我们亏欠的地方，你永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回去解决方案就是你帮着你媳妇儿去看父母对你们好的那一面，让你们很值得感恩的那一面，包括爸爸妈妈平时你说他们特别疼孙子，
2: 你是有儿子的，父母其实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如果你做得不好，你得想到，你刚才都说你想那么长远，想到自己养老了，那你有一天你的儿子也一样不会去看你，知道吗？
4: 那我再跟二老说两句啊，您的儿子性格有点懦弱啊，但是呢他们两个人日子过得好，所以他们是彼此需要的关系，你的儿子需要有这么个女人帮他有主见，你应该感谢这个女孩，多发现她身上的好。
0: 我觉得啊，这个有时候人和人之间需要换位思考，就是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需要换位思考，哎，彼此理解，理解万岁嘛。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我因为种种原因，大儿子曾经三年不回家，
1: 没上家，
3: 要是没上家，三年没上家，
11: 回家就是回那个村，从那儿路过也没回去过。
10: 见不着儿子还不是老两口最闹心的事儿，作为爷爷奶奶，他们一心惦记的还有孙子
12: 东西，然后儿子就
3: 儿子媳妇没
1: 儿子都没
3: 儿子没儿子没
1: 见识。
10: 这段令人不悦的插曲发生之后，儿子一家更是不再露面。眼看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老两口忧心忡忡，希望能找机会和解。
1: 就因为这闹呢，或者结果三年过三年以后，想着再说，让儿子孙子回家。
10: 儿子为什么三年不回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过什么？究竟孰是孰非呢？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之回家》。
0: 发生了点矛盾是吧？
3: 是。
0: 跟谁呀？
3: 跟我那大儿子。
0: 什么原因啊？
3: 就是由于房产的问题。

0: 上场后，王家父亲讲述起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结婚时曾要求父亲掏钱买房，
1: 就是搞一对象就要一个楼房，要一楼房啊，我们家七斗八斗就买不起。
2: 之后呢，我爸借钱然后付了一个首付，
3: 是在哪年从您媳妇儿说是
2: 2010年左右，
1: 七斗八斗的就买了一个楼房，就给结完婚了。
0: 正是儿子结婚时买下的这处楼房，如今成了一家人心里的疙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借了多少钱啊？当时，
1: 借了就说顶20万吧，
5: 20多万，
1: 就手自己手有10多万。
4: 哦，那只能就是说是付个首付，
5: 对，
1: 付一首付
5: 35万，
1: 首付35万。
4: 哦。
1: 然后他自己还的贷款，我们呢就想着说这老二面临结婚了，一结婚就想拿家分了，分完了之后是到哪去说这楼房呢就你们那个这楼房就归老大了，这老二呢将来呢再给他一处平房也就行了。
0: 老两口说，当初应大儿子的要求，家里东拼西凑凑足了35万元的首付款，给他买了房，结了婚。可等到小儿子结婚时，父母想分家，却遭到大儿子的激烈反对。
4: 您家都有什么财产呀？要分家？在周村有老宅。
1: 哦，有一老宅，有一个是有两处宅子院，有两处宅子。
4: 那是
1: 我父亲的。
4: 哦，都盖着房子吗？上面
1: 都盖着房子呢。
4: 多少间房啊？
1: 那过去来讲就是一个4x5，一个小院。
4: 您这老家还在吗？
1: 老家还在呢。
4: 还在呢。
1: 嗯。
0: 据了解，王家是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村里共有两处宅基地，因为老爷爷老奶奶都健在，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分家，直到小儿子要结婚，分家才被提上了日程。
2: 然后当时闹得挺不愉快了，然后我媳妇儿呢带着孩子就走了吧。
1: 这个他媳妇儿是2020年是1月23号上面去，他想翻盖房，他就说弄这房我们翻盖了，就是为了就为了要这房，再分家偷了就为了就用于这处房强抢过一回，就这处房究竟我们就不想给他。
0: 在父亲看来，大儿子既然已经拿了家里30多万用于买楼房，就不应该再惦记老宅的房子了。对这两个小院的使用，父亲是这样计划的：
1: 就想着我们这老四口在哪住，
4: 老四口
1: 就是
4: 您这俩老家还有你们两位，
1: 我们俩老宅还有加上这个我的爱人。
4: 现在这个老宅是谁的名字呀？
1: 这老宅是我的名字，
4: 都是您的名字。
5: 是你的名字？
1: 这祖宅是我爷的名儿，我爷的名儿现在落在我爸爸的名下。完了是那处宅子15排14号落在我的名下。
6: 我想问一下，落在您名下那个，您儿子是不想争取的是吗？
1: 我儿子就要的就是这处房子。
7: 这个奶奶
1: 是
7: 哪个住宅子？
1: 是我爷
7: 都是村委会的。
1: 这边现在落在我爸爸
8: 都是村委会。
7: 哦，村委会，只不过你户口在那儿，使用权只有使用权。
0: 两处宅院，一处分给小儿子结婚成家，一处留给老四口居住养老，这本是王家父亲心中的完美计划，可这个他自认为公平合理的安排却被大儿子一口否定。
9: 老大是在结婚之后多长时间之后全
1: 家？结婚
5: 就分家，
1: 就结婚以后分家。
0: 婚后第三年，大儿子突然提出还想要一部分老宅的房产，这让父母左右为难。因为在帮他完成35万元的首付款之后，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再支援小儿子了，在老人心里，这是对小儿子的一种亏欠。
6: 所以就是您儿子想要他爷爷的那个房产，是不是？
5: 不是，
1: 那个房产呢？
5: 说清楚了，
1: 那老宅子那房产呢？
5: 在哪住了？
1: 已经是在现在在我二儿子的名下了。等的是我的房子，
6: 你的房子现在是老爷子住着呢。
1: 对对对对
6: 啊！那我想问一下啊， 登记在老爷子名下那个宅地，因为他是还没有变更到你们名下，对不对？
1: 对。
6: 那老爷子他有几个子女啊？
1: 老爷子有五个子女。
6: 都分别是男孩女孩，有其他宅地吗？
1: 没有，他们都已经聘了、啊、就是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子。
6: 您是您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
1: 对对对。
6: 其他人都已经出嫁了？
1: 对，其他人已经出嫁了。对。
6: 那这些姑姑们对于爷爷的财产有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说爷爷奶奶百年以后，也就是您父母百年以后，他们需要也要自己的这个份额，有过主张吗？
1: 没有，
6: 他们都愿意归您，由您来处置。
0: 经询问，我们了解到大儿子想要的这处宅基地目前在父亲名下，但是由老爷爷老奶奶居住使用。既然房子并非闲置，大儿子为何会突然提出要求呢？
6: 就是您说您大儿子您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而且掏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对不对？
1: 对。
6: 那为什么他还要争这个宅基地呢？
1: 这个我就闹不清了、啊、就因为在这儿闹的纠纷。
6: 那以前儿子表现怎么样？
1: 没结婚之前还
8: 挺好，
1: 挺好的，结完婚就变了。
6: 因为什么事儿啊？有由头吗？就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小事引起的？
1: 具体的还说不，
8: 啥小事，也就结婚，他们结婚以后就那个，因为这拜钱，
6: 这不彩礼钱，对不
8: 对？
6: 对
8: 对对，因为这拜钱，对，彩礼钱，给他们说给他们一万，他们这媳妇呢不愿意。
0: 王家父母告诉我们，为了给大儿子操办结婚，家里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力。对这些问题，小儿子就非常理解。
1: 小弟挺
10: 通情达理，对他唯一生气，
1: 挺通情达理的。然后说你大哥要楼房，我哥们儿你要说媳妇这不买楼房行不行？他说的行了，给我一处房子行了。
0: 然而，对家人的倾力帮助，大儿子似乎并不领情。他表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
2: 不是说给我买的楼房，是给我付的首付买的楼房，只不过说对外说是给我买的楼房，但是我实际呢还需要每月还月供贷款之类的。
0: 大儿子的委屈有些令人费解，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吗？
8: 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给他买楼房买了拉好些急，我们想的就给他10000块钱，结果他不干，末了又给他补了1万5。他那意思就是说，他们那办啥呢？这通讯那办的钱全的都得归他，不干。
6: 是因为办喜事收的那个份子钱。
8: 对对对，给他1万，他嫌少。
6: 啊、
8: 嗯，他不是说我都拿着。
6: 是，就是给他1万以后，剩余的归您。
8: 对对
6: 对
8: 对，
6: 吧？
8: 是、
6: 嗯。然后您觉得，然后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双方可能不一致。
8: 对对，
6: 所以你们就一直产生矛盾了。
8: 对, 对, 对, 对。
6: 然后儿媳和儿子也认为，虽然你给我买楼房，但是你还有两块宅地，应该也归我一处，是吗？
1: 是那意思。
6: 是，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1: 我再说来着，你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好好的哈。这个呢，我们呢，一点也不挑你们。完了是这事儿呢，完了是呢，你带着你媳妇回家去，我们还一样欢迎。
4: 你也别老为儿孙做马牛，
1: 对对对，
4: 儿孙自有儿孙福。
1: 就是说我们这是
8: 的，对，儿子孙子回家，
4: 欢迎他们回来。
8: 对对对，
1: 我们借着您这平台，我们就想说说，就
4: 表个态。文龙都听见了吧？
11: 知道。
4: 父母对你实际上是期望很大的。
1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如今，王家父母年岁已经不小，家中还有老爷爷老奶奶健在。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福气的四世同堂之家，希望所有的家庭成员今后能放下过往，一起朝前看，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会拥有更多的美好时光。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4: 每个人都给点甜头，这边你们看看能不能，最好说不要，不要可能性不大，对吧？但是你们做出点让步。
15: 本来开了两次家庭会议，就没法往下说了，就僵在那儿。
0: 王家二嫂告诉我们，此前兄妹三人已经开过两次家庭会议，但事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6: 这个在群里公开了，就公开一个电子版的，我给打出来了。这后来第二次又开会议了，又提了这会议。后来我说我也没承认，那意思。我要认可了这个，下一步就是我要给他们钱，你知道吗？
0: 因为两次不欢而散的会议， 三兄妹之间基本上断绝了沟通，眼看事态向着不可预期的

0: 结局发展。今天他们共同选择向第三调解室求助，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呢？
1: 就说财产吧，首先有一处公安大学的产权证，有产权证的产权房
2: 在哪儿？
1: 公安大学牧区地。
0: 俗话说长兄如父，在王家也是如此。在父母去世后，王家大哥便担起了家长的角色，几次召集弟弟妹妹商量家中事宜。
3: 我觉得就按那个3131，咱们就按咱们规矩，我也没欺负谁，咱们男女都一样。
4: 嗯，
3: 像过去女的都没有，是不是？
0: 大哥认为，既然三兄妹都是父母的孩子，继承遗产时就理应公平，如果三个人可以均分遗产，自然再合理不过。可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动议却遭到了弟弟妹妹的一致反对，这让大哥既无奈又生气。
4: 父亲去世的早点，
5: 对对，父亲去世的早十几年了。
4: 那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5: 就是公安大学有一套住房，
4: 那牧区地那儿，
5: 哎，对，牧区地那儿，
4: 那是谁的房子？
5: 就算我爸爸的，但是在2000年，就是由小楼变成大楼的时候，我母亲就给写成自己的名字了。
4: 小楼变大楼，
5: 就是属于自己内部的扩建。
4: 最早的时候这房子是什么性质的？
5: 最早也
4: 是公租房吗？
5: 也是国家财产吧，
4: 就是你父亲单位分的。
5: 哎，对对，
4: 公租房。
0: 王家二哥告诉我们，木樨地的房子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起初是由父亲承租，后来才变更到了母亲名下。
4: 那这个房子后来买下来了吗？
5: 对，就在这个扩建的时候，扩建的时候就让交了4万块钱，就交了4万块钱，就算给买下来，产权就归自己了。
4: 哦，这时候房本的名字改了，
5: 对，就改成我母亲的了。但是我母亲当时都拿不出4万块钱来。
4: 那谁拿这钱呢？
5: 有我妹妹拿了2万。
4: 你呢？所以
5: 呢，我和我哥哥现在已经搬到外边住去了。
4: 就没拿钱。
5: 哎，
6: 我说当时您出这钱有说法吗？是说以后房子您占一部分吗？还是说出就出了？
7: 你父母给我写的，我占一半。
6: 嗯，写的有什么东西吗？
7: 有。
0: 王家小妹表示，当初父亲单位扩建买房时，两位哥哥都已经成家搬走，而父母的手头比较紧，凑不出全额购房款。是他责无旁贷地补上了空缺的部分。
7: 一共4万多，我出了不到3万吧，我出了一半公积金和一半存款。
4: 你为什么要出这钱呢？
7: 家里没钱呀。
0: 小妹表示，对于自己当年的出资，父母早有承诺，而且这承诺还落实到了纸面上。至于父母承诺的具体内容，小妹也是直言不讳。
4: 什么条？你先说说大概什么内容。
7: 就是出资一半，然后我和父母各占一半。
0: 小妹说，父母不但先给了她一半的房产份额，之后母亲还另外留有遗嘱，对这处房产进行了进一步的安排。
4: 哦，你大哥呀，当时起草了一个分配的方案。
7: 嗯，
4: 你当时同意吗？
7: 我没同意。所以
4: 你哪地儿不同意？
7: 因为我这有父母的这些，我母亲也给我写了遗嘱。
4: 母亲还给你单独写了一份遗嘱？
7: 对。
4: 是什么内容啊？
7: 她希望把她那个一半，因为她和我父亲还各占一，把她那一半也
4: 给我。这个房子本身一半是你的了。
7: 对。
4: 她那个部分也给你。
7: 对。
6: 等于您一人占了3/4。
7: 嗯。
6: 啊。
0: 小妹说，自己不但有买房的出资证明，还有母亲留下的遗嘱，综合这两个证据，自己应该占到房产总额的4/3。 也正是鉴于此，他才对大哥提出的三兄妹平分房产的动议不予支持。
4: 你给他们看过吗？
7: 他们就说假的。
4: 假的都不认可。
7: 对，都不认可。
4: 那个纸条也说是代签。
7: 对，
2: 你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7: 对，我从来没离开过父母。
2: 然后那时候父母在这个就是后面这几年，两个哥哥都有给这个抚养和照顾吗？
7: 没有。
2: 有没有定期的给父母钱？
7: 没有。
2: 那您是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然后就照顾他们？
7: 对。
4: 然后那哥俩没去过？
7: 过年三十晚上，
4: 逢年过节去。
7: 对。
0: 小妹告诉在场嘉宾，自己从小便跟父母居住在一起，二老晚年的生活起居始终是他在身边照料，也因如此，母亲才会留下一份这样的遗嘱，这也是他对女儿孝心的肯定。
6: 你现在还在母亲居住吗？
7: 现在没有，现在我大哥，对，要不说他不来呢。
6: 他怎么进去的？
7: 他怎么进去的？他就进去了，谁也轰不走他。
0: 采访时，小妹并没有坚持，说我有遗嘱就必须按着遗嘱走。他表示，和所谓的利益相比，自己还是更加看重亲情。
7: 我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对，但他不解决我也没办法。
6: 不是，他那方案可是一人三分之一啊。
7: 可以，我不会，大家能和平解决最好，毕竟亲情还是比钱重要。
4: 这房在哪儿啊？
5: 在这房子在石景山，石景山。
4: 这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5: 这个就是单位房啊，
4: 只管公房。
5: 他那当时要下来的时候，连房租都不用交，后来我们就叫他公房，住的是公房。
4: 那落的是谁的名字呀？
5: 名字
1: 没名。
4: 据我们了解，王家除了木须地的房产之外啊，还有另外一套位于石景山的住房。目前啊也存有争议，按理说这些房子都是单位为了解决职工的住房困难而分给父母的，起初的来源可以说跟子女们啊没什么关系，然而就是因为这两套房的问题，三兄妹之间产生了隔阂。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三兄妹应该想一想，如果父母看到今天的局面，他们会高兴吗？
0: 据二哥讲，他现在居住的位于石景山的房子，当初也是来自于父亲的单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套房并没有落在父亲名下，而是登记了另外一个名字。
5: 人家为了不给我们这个房子，故意把我爸爸的一个字儿写错了，就是说这房子也不能给你。
0: 王家二嫂告诉我们，打从他和二哥结婚就一直居住在石景山的房子里，后来房租也是他们在交，这套房到底是什么情况？对他三兄妹各有什么诉求呢？
1: 然后呢，交房租，就是交房租吧，也不是我老公公的名字交房租，这个名字这人我也不认识，但是跟我公公的名字差一个字儿，知道吗？
8: 我婆婆刚一去世，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首先用口头说了一下，产权。遗产分为几部分，第一部分公安大学产权房，第二部分石景山的借用房。我当时就否定了，我说石景山的房子根本就构不成遗产，因为它不是被继承人名下，我就否定了。我提了这个建议以后呢，他们也没理会。第三就是被继承人的什么存折啦，什么丧葬费了，这些都没有异议，是吧？我就提出异议了。但是呢，过了两天，就是他们起草了一个财产协议分割协议书，其中就把我这个石景山这个房子就给写进去了。我当时我就说实在的，我非常挺不满意，我觉得这不对，我就提出异议了。
4: 你觉得把石景山写进去不应该？
8: 那肯定不是遗产，因为没有不在名下，不在被继承人房产的名下，它肯定就不叫遗产。
0: 二嫂说，在统计父母的遗产时，大哥把石景山的房子也计入其中，并要求平均分配，这一点他和二哥都不能接受。那么按照二嫂的意思，这套房应该怎么算呢？
4: 现在矛盾在哪儿啊？
8: 矛盾就是在于，啊，他们说了，然后这个房子，石景山的房子，他们作为遗产，后来我提出异议以后，他们让我签协议，我就没签这协议，我肯定不能签这个协议。
4: 这个协议除了石景山，还

0: 说到牧区地了吧？
1: 对，
0: 牧区地怎么分啊？
1: 3131。
0: 3131。
1: 啊，对。
0: 石景山也3131。
1: 对，3131。啊，3131，他们有享有居住权。
0: 你没签？
1: 我没签。我说这不是老人名下的那个遗产，我肯定不能签。啊，还要说，还说的，牧区地的房子，说的如果出租的话。啊，出租的话也是3131分这个钱，然后我呢用石景山的那个房子比价当地的那个房价的价格啊，比价这个价格，啊，我要就少拿，我要就补这个钱，这个听得明的意思吧？就是说，比如这边租3000，这边比价是2000，那我就只能拿1000，就抵一下这个。后来我也提出异议，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出租房是这不是这个借用房，只是解决住房困难的，没有任何理由是不能出租的，这是不合理的，啊，我就提出异议，我就否定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事儿呢，而且。就后来就拖在这儿，僵在这儿了，就没法往下。
0: 就僵在你们这儿了。
1: 也僵到别人地儿。
2: 二嫂认为，石景山的房子目前没有办法进行处理，所以只能维持现状，先住着。至于木樨地的房子，则100%属于遗产，应该早日进行分配。
1: 现在僵到哪儿呢？现在僵在哪儿了呢？就是说，因为要选出新的户主，才能。注销这个你，我婆婆这个把她给户口给注销了，
0: 就是、
1: 选出新的户主才能继续下一步。什么？一个是丧葬费，还一个是那个领丧葬费的问题，还有是才能进行。现在就这个户主的问题都达不成协议，三方都想当户主。
2: 二哥二嫂表示，目前大哥在木樨地的房子内居住，小妹则掌握着父母的所有存款事宜。就连一个小小的户主问题，三兄妹都无法达成一致，更不要说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了。
0: 嗯，你妹妹出20000块钱，
3: 嗯，
0: 而且你母亲给她写了一证明，以后房产有她一半。
3: 嗯，
0: 这你大哥知道吗？
3: 都不知道，我们家人包括我父亲可能都不知道。我父亲是极力想让我妹妹啊搬出去，她有孩子了。有孩子了，不能在家养孩子。
0: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我母亲死了以后，我妹妹把这个
0: 拿出来了。
3: 哎，对，我妹妹拿出来了，
0: 让你看。
3: 哎，对，我们一看是我妈妈写的。
0: 你认可吗？
3: 我们认为，这是我妈迫不得已啊。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没有这个钱呢。我妈当时很困难。
0: 哦，你那意思是被逼无奈写的？
3: 对。
0: 调解的时候啊，我们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就是父母去世以后，一方子女去表达对另一方子女的质疑和不满，这种行为其实并不可取。我们建议啊，兄弟姐妹之间还是要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要过于计较，凡事啊都把亲情放在最前面去考虑，可能矛盾纠纷呢就会少很多。
1: 为什么我老公没签字？为什么说是我婆婆？
0: 他
1: 代签，他我老公公的笔体，不是我老公公自己亲自写的，是代签的。
0: 你老公公？
1: 不是，我婆婆代写的，就写了两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是代签的，不是的。
3: 是我妈妈
1: 模仿
3: 爸爸。
0: 你怎么知道的？
3: 因为我们对于我妈妈的字体和我爸爸的字体，我们都
0: 能认出来。
3: 都一般一眼就能认出来。
2: 对于妹妹手中的遗嘱，二哥表示，父亲的签字是母亲代签的，他和大哥都能认得出，这也是他们质疑遗嘱效力的原因。
1: 所以现在我就说现在的状况了啊，这房子现在就僵在这儿了。僵在这儿什么呀？大哥他妈妈刚一去世，第二天就搬进去了，就住去搬着什么。带着小行李包就现在已经一直就在那儿住着，就住着站着了。然后呢，王红呢是他妹妹，知道吗？把所有的户口本、房产证、存折，反正相关的所有的东西全拿走了，就他自己是把着。
0: 怎么分呀？准备？
3: 准备分，因为我也自私嘛，我是住这么多年了，早就把这房子，这社会和蔼房，我早一直。
0: 看作是你自己的了，
3: 哎，对，我就把自看作自己的了。
0: 啊，真敢说实话。
3: 我就把这房子是我要赠给我儿子了。
0: 哦，都做这决定了。
3: 哎，都有这种打算了。
0: 人家会不会有一天给你收回？

0: 回去啊，这不是王的名字。
1: 因为是人家给我们借给我们问，就是说别不还这意思。
0: 你们现在去单位问过没有？这房子到底怎么处理？是改名？
1: 我们去了，一般人单位都不接待。
0: 那木须地这套房呢？
1: 木须地这就不是已经变成我妈和我现在我妹妹又拿出来这个，这不一直户主是我妈，户主是我妈呢。现在这个我妈去世了以后，他这个国家有要求啊，是吧？你变更户主，这
0: 变更谁呀？户主
1: 变更，我们现在是三个人啊。我妈死了，户主我们是户主成仨人了。
0: 你们户口都在那儿？
1: 哎，对，我们仨户口都在那儿。
2: 这个房子还会存在吗？
1: 我妹妹就是因为给这2万块钱，在那儿住了下来。
2: 所以当时你也说，当时2万块钱、4万块钱在当时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1: 巨款。
2: 所以如果当时妹妹拿不出这钱，第一妹妹可能会没有资格再住在这里。
1: 对，没有资格在那儿住了。
3: 方式去处理可能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可能我们的司法的这个途径是没法帮你们家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既然说你们来到了这个平台，我们的平台呢是希望能通过调解的方式帮你们家化解矛盾，今后大家还是一家人，还可以进行来往，对吧？所以我们给到的方案呢，说这个房屋呢也是基于父母而来的。那我们给到的方案说，不改变这个房屋的居住事实，刚才二哥二嫂也同意，那么由二哥二嫂继续居住使用。但是假设说这个房屋日后能够落实到说是你们家的了，或者说他因为拆迁腾退等等啊原因变成了财产性的权益，那么二哥二嫂呢也同意说按照每人各1/3的财产份额进行分配。那么第三点，关于户主的问题，刚才呢也是跟你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说户主呢由大哥来担任，就木须地那个房屋啊，由大哥担任以后呢，为了是解决说赶紧把老母亲相应的应该得到的，比如丧葬费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费用，这个金额也是不小的，对吧？能够说尽快的取出来，尽快的由大家来进行一个分配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特殊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房屋的性质，无论是央产房还是你们现在居住的那个产权性质不太明确的，可能也是涉及到公租房这样的性质啊，在我们法律规定上来讲，都不可以对外进行出租的啊。所以呢，这个一定是在处理的过程中，你们要尊重法律的规定，不要说把自己的房屋进行对外的出租啊。如果说这样的房屋进行出租的话，是违反我们目前的规定的，也是可以进行收回处理的啊。所以这个方案呢，给到你们，你们再想一想，再消化消化。如果说你们今天能够同意，那我们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局面。这个事情接受不了，到回去可以消化消化。如果日后呢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会为你们出具协议，好吗？
4: 每个人都给点甜头，这边你们看看能不能，最好说不要，可能性不大，对吧？但是你们做出点让步。
5: 本来开了2次家庭会议，就没法往下说了，就僵在那儿。
6: 王家二嫂告诉我们，此前兄妹三人已经开过2次家庭会议，但事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7: 这个在群里公开了，就公开一个电子版的，我给打出来了。这后来第二次又开会议了，又提了这会议。后来我说我也没承认，那意思我要认可了这个，下一步就是我要给他们钱，你知道吗？
6: 因为2次不欢而散的会议，三兄妹之间基本上断绝了沟通。眼看事态向着不可预期的结局发展，今天他们共同选择向第3调解室求助，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呢？
7: 就说财产吧，首先有一处公安大学的产权证，有产权证的产权房，
8: 在哪儿？
7: 公安大学木须地。
6: 俗话说长兄如父，在王家也是如此。在父母去世后，王家大哥便担起了家长的角色，几次召集弟弟妹妹商量家中事宜。
9: 我觉得就按那个3131，咱们就按咱们规矩，我也没欺负谁，咱们男女都一样。像过去女的都没有，是不是？
6: 大哥认为，既然三兄妹都是父母的孩子，继承遗产时就理应公平，如果三个人可以均分遗产，自然再合理不过。可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动议， 却遭到了弟弟妹妹的一致反对，这让大哥既无奈又生气。
0: 父亲去世的早点，
1: 对对，父亲去世的早，十几年了。
0: 那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1: 就是公安大学有一套住房，
0: 那牧区地那儿。
1: 哎，对，牧区地那儿。
0: 那是谁的房子？
1: 就算我爸爸的，但是在2000年，就是由小楼变成大楼的时候，我母亲就给写成自己的名字了。
0: 小楼变大楼，
1: 就是属于自己内部的扩建。
0: 最早的时候，这房子是什么性质的？
1: 最早也
0: 是公租房吗？
1: 也是国家财产吧，
0: 就是你父亲单位分的。
1: 哎，对，
0: 公租房。
6: 王家二哥告诉我们，木樨地的房子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起初是由父亲承租，后来才变更到了母亲名下。
0: 那这个房子后来买下来了吗？
1: 对，就在这个扩建的时候就让交了4万块钱。就交了4万块钱，就算给买下来，产权就归自己了。
0: 哦，这时候房本的名字改了。
1: 对，就改成我母亲的了。但是我母亲当时都拿不出4万块钱来。
0: 那谁拿这钱呢？
1: 有我妹妹拿了2万。
0: 你呢？所以呢，
1: 我和我哥哥现在已经搬到外边住去了，
0: 就没拿钱。
1: 哎，
7: 我说当时您出这钱有说法吗？是说以后房子您占一部分吗？还是说出就出了？
8: 你父母给我写的，我占一半。
7: 嗯，写的有什么东西吗？
8: 有。
6: 王家小妹表示，当初父亲单位扩建买房时，两位哥哥都已经成家搬走，而父母的手头比较紧，凑不出全额购房款，是他责无旁贷地补上了空缺的部分。
8: 一共4万多，我出了不到3万吧，我出了一半公积金和一半存款。
0: 你为什么要出这钱呢？
8: 因为家里没钱呀。
6: 小妹表示，对于自己当年的出资，父母早有承诺，而且这承诺还落实到了纸面上。至于父母承诺的具体内容，小妹也是直言不讳。
0: 什么条？你先说说大概什么内容。
8: 就是出资一半，然后我和父母各占一半。
6: 小妹说，父母不但先给了她一半的房产份额，之后母亲还另外留有遗嘱，对这处房产进行了进一步的安排。
0: 你大哥呀，当时起草了一个分配的方案。
8: 嗯，
0: 你当时同意吗？
8: 我没同意。所以
0: 你哪地儿不同意？
8: 因为我这有父母的这些，我母亲也给我写了遗嘱。
0: 母亲还给你单独写了一份遗嘱？
8: 对。
0: 是什么内容啊？
8: 她希望把她那个一半，因为她和我父亲还各占一，把她的一半也给我。
0: 这个房子本身一半是你的了。
8: 对。
0: 她那个部分也给你。
8: 对。
7: 等于您一人占了3/4。
8: 嗯
7: 啊。
6: 小妹说，自己不但有买房的出资证明，还有母亲留下的遗嘱，综合这两个证据，自己应该占到房产总额的3/4。也正是鉴于此，他才对大哥提出的三兄妹平分房产的动议不予支持。
0: 你给他们看过吗？
8: 他们就说假的。
0: 假的，都不认可。
8: 对，都不认可。
0: 那个纸条也说是代签。
8: 对，
10: 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8: 对，我从来没离开过父母。
10: 嗯，然后那时候父母在这个就是后面这几年，两个哥哥都有给这个抚养和照顾吗？
8: 嗯，没有。
10: 有没有定期的给父母钱？
8: 嗯，没有。
10: 啊，那您是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然后就照顾他们？
8: 对。
10: 然后
0: 那哥俩没去过。
8: 过年30晚上。
0: 逢年过节去。
8: 对。
6: 小妹告诉在场嘉宾，自己从小便跟父母居住在一起，二老晚年的生活起居始终是他在身边照料。也因如此，母亲才会留下一份这样的遗嘱，这也是她对女儿孝心的肯定。
7: 你现在还在母亲地住吗？
8: 现在没有，现在我大哥
7: 他没来吗？
8: 对，要不说他不来呢。

0: 他怎么进去的？
1: 他怎么进去的？他就进去了，谁也轰不走他。
2: 采访时，小妹并没有坚持，说我有遗嘱就必须按着遗嘱走。她表示，和所谓的利益相比，自己还是更加看重亲情。
1: 我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对，但他不解决，我也没办法。
0: 不是，他那方案可是一人三分之一啊。
1: 啊，可以，我不会，对，大家能和平解决最好，毕竟亲情还是比钱重要。
3: 这房在哪儿啊？
4: 在这房子在石景山，石景山。
3: 这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4: 这个就是单位房啊，
3: 只管公房。
4: 他那当时要下来的时候，连房租都不用交，后来我们就叫他公房，住的是公房。
3: 那落的是谁的名字呀？
4: 名字
5: 没名。
3: 据我们了解，王家除了木须地的房产之外啊，还有另外一套位于石景山的住房，目前啊也存有争议。按理说，这些房子都是单位为了解决职工的住房困难而分给父母的，起初的来源可以说跟子女们啊没什么关系。然而，就是因为这两套房的问题，三兄妹之间产生了隔阂。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三兄妹应该想一想，如果父母看到今天的局面，他们会高兴吗？
2: 据二哥讲，他现在居住的位于石景山的房子，当初也是来自于父亲的单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套房并没有落在父亲名下，而是登记了另外一个名字。
4: 人家为了不给我们这个房子，故意把我爸爸的一个字儿写错了，就是说这房子也不能给你。
2: 王家二嫂告诉我们，打从他和二哥结婚就一直居住在石景山的房子里，后来房租也是他们在交。这套房到底是什么情况？对他三兄妹各有什么诉求呢？
5: 然后呢，交房租，比如交房租吧，也不是我老公公的名字交房租，这个名字这人我也不认识，但是跟我公公的名字差一个字儿，知道吗？
6: 如果说小妹又有出资对这套木须地的房屋，又加上她有母亲的遗嘱，她得到的份额会远远超过今天的调解方案。那大哥二哥，你们获得的份额也会真的是会低于今天我们给你们的调解方案，所以你们要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
3: 首先一点，你得明确你们家这两套房是吧，都不能变现，只能是居住。实际上这个份额，个人占多少份额，无异于水中月镜中花。如果有好消息及时通知我们，我们呢专家还会来给你们起草一份协议，大家签协议，白纸黑字，好吧。在这里感谢各位专家的努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见。
2: 因为大哥未到场，调解协议不能立即签署，但双方都表示回去后会认真考虑。几天后，当我们再次与王家兄妹取得联系时，三兄妹均表示想先将问题搁置，待母亲一周年祭奠之后再寻求解决。
7: 妈死了一周年以后再说吧。
5: 嗯，
7: 谢谢您，你们还惦记这事儿
5: 啊？不客气，
7: 谢谢你们调解。
8: 反正也不是特着急啊，就那意思，咱稍微凉快点了啊，大家再这也是协商什么的啊。
5: 嗯，
9: 那谢谢你们了啊。
5: 哎，不客气，不客气，
9: 也是麻烦事儿。
2: 我们也希望，在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三兄妹能坐下来好好商量，相信在手足情谊的感召之下，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的。
1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4: 三亿人参与，
1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6: 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8: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实。

0: 时下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5: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7: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

0: 您看北京跟天津呢相距100多公里，现如今呢坐着高铁不到半个小时人就到了。但是啊，京津两地这饮食文化差异还是不小的。首先说呀，这美食的选材，说到天津的地势呢，有这么一句话叫九河下哨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因为天津呢挨着海，所以天津的美食啊，这食材当中海鲜是必不可少的。再说呢，天津人喜欢吃，有这么一句俗语儿叫荡荡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怎么个意思呢？因为以前呢这海鲜上市都是应季的，储存条件也不好，过了这个季啊您就吃不着了。所以很多普通百姓人家呢，即便是没钱，我荡荡先把钱拿来吃海货，吃完之后呢下月有钱再去赎荡去，这也不叫败家，这也不叫不会过吗？所以您看啊，这也体现出来这天津人对于美食的追求和热爱啊。下边咱要介绍的就是一家开在北京的天津菜馆。要说这个饭馆呢特别有意思啊，进门之后基本上不用菜单，这墙上有一灯箱，就12道菜啊，别的没有。而且呢这12道菜啊，这么说您闭着眼睛点，道道好吃。
1: 哥，老板把咱豆腐得性感，来2碗饭脏粒直接拉满。哦，会馋，有肉有菜有海产，喝会
2: 嘿，搞错了再来。
1: 嘿，酥软豆腐滑嫩还不散，天津炒菜客代表。下去
2: 再来。
1: 虾仁鱿鱼甲醛配，蘑菇鸡丁还可会，口感丰富量管饱，一个人可吃不了。菌菇蔬菜做搭配，不尝尝这个菜啊您白来这一回。
0: 龙雪松说的就是描写天津名菜八珍豆腐的一段快板书。
3: 您今儿想吃点什么？还是老样子，
4: 就12道菜，大概2个月换一次菜。
0: 最近在咱北京的餐饮圈有家天津菜特别的火，品牌创立1年多，已经开了5家分店，菜单上只有12道菜，但是道道都是招牌。
5: 窝骨鸡儿、蛤蟆鱼，这是我们最爱吃的。
6: 来一个八珍豆腐吧。
7: 咱来个芥末虾球吧。
8: 芥末虾球，这是。
0: 还有食客为了吃上这口，上午10点不到就赶着来占座。
9: 9点多钟就从家里就赶过来了。
5: 今天特意的，我们几个晚上出去就为了吃这口。
0: 这家火爆的天津菜馆就是京皇12道天津菜，掌门人是龙雪松和他的3个好哥们儿。
1: 这个熬鱼的时候火大点啊。
0: 龙雪松是厨师长，负责把控味道。
3: 您今儿想吃点什么呀？我给您点。
8: 还行吧，您吃着。行。
4: 中午打包是几个菜，晚上基本上也是够吃了，是吧？嗯。
0: 朱俊如、王磊、涂南一起负责前厅服务和宣传。

0: 推广，四个人分工明确，合作默契。
1: 我们四个本来就是大学同学，他是天津人，家里是开这个清真菜馆的。当时我们四个人每次就是约着上他们家玩的时候，就特别爱上他们家吃饭去。
0: 四个人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龙雪松和图南家里都是开餐馆的，毕业之后他俩选择回到家里帮忙，转行做了餐饮，另外俩人则选择了和专业相关的工作。
1: 去年的时候正好我们在一块聚，他也想来北京干点什么，后来就一拍即合，不如就开天津菜，正好这个想法一说，他们俩也就辞职不干了，我们就开始运营这个事儿。
2: 好的，
0: 说起天津的美食，大伙儿首先会想到的肯定是煎饼果子、嘎巴菜、耳朵眼炸糕和十八街的大麻花。其实天津菜也绝对是值得一尝的味道，地处九河下哨的天津卫，既有海鲜又有河鲜，所以天津人格外的喜爱鲜味儿。那要想在北京做好天津菜，如何保证这鲜味儿，就是第一关键。
1: 当时很多食材是北京买不到，经常性的早上起来供应商给我们打电话说实在没有，这个问题就会导致一天的断货，那只能早上起来去一个人就为一两种食材去天津去拉一趟。
0: 面对频繁出现的断货情况，哥几个决定所有的海鲜食材都从天津进，但如此一来成本必然会上去，四个人想到就挑十二道有代表性的，在天津本地销量高的做，店名也干脆就叫十二道天津菜，
1: 就想把这十二个菜给做细了。
0: 龙雪松的父亲在天津经营了一家小菜馆，已经快30年了。龙雪松打小就在店里帮忙，耳濡目染的学会了不少天津菜的制作技法。
3: 从小就接触这个行业，就想换一个方向发展一下，在社会上四处碰壁，迷茫了很久，最后想起了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啊，我还是适合做餐饮。我父亲对我是大力支持的。
0: 龙雪松的拿手菜便是这道八珍豆腐。天津作为水陆码头，南北食材与饮食文化在此交融汇聚。据说八珍豆腐是浙江名菜什锦豆腐传入天津之后，厨师根据本地口味调整，加入更多特产海鲜和特制酱料调味而成。
3: 咱用的都是渤海湾的大虾仁，一斤大概20个，鱿鱼卷、鱿鱼须、玉兰片、白玉菇、瑶柱、全贝，还有鸡腿肉。这个鸡腿肉比较新鲜，而且做出来的口感比较滑嫩，比较符合我们这道菜的出品。
4: 食材都焯下水，焯水的时候注意点，冷水下锅30秒就可以了，捞出来备用去。
3: 切这个鸡丁1公分左右，大小均匀，将一下鸡丁，
4: 油温大概200度左右，下鸡丁就可以了。
0: 做八珍豆腐难的就是各种食材的处理，焯水的时间，油温的把控，越精准口感越好。龙雪松说，在家父亲靠的是30多年的经验，在这儿他靠的是印在心里的精准秒数。
3: 拍粉的时候尽量要轻一点，别把豆腐弄散了，炸到外焦里嫩，金黄色就可以。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秘制的酱料。
0: 酱料是父亲在家调制好。

0: 哪儿出去了？完了，没有篮板，
1: 没有华丽的商业计划书，不懂复杂的营销套路，四个年轻人凭着一腔热血就把店给开起来了。他们从父亲那辈儿传承过来的不仅有手艺，还有用心诚信的经营之道。
2: 一个菜两个人吃都有时候都吃不完，
3: 你们家这量挺大的，上回点了五个菜吧，结果
1: 来这吃饭的客人总会把量大这俩字挂在嘴边，这大不只是盘子里的菜堆得满满当当，食材的个头更是一个比一个大。就拿塔木鱼来说，龙血松立下30厘米的准入门槛，个头不达标根本进不了厨房。
4: 塔木鱼我们都从天津进的货，严选的都是30公分左右的，这个鱼肉比较饱满肥实。
5: 我们当时并没想到这个东西去盈利多少，觉着天津菜好吃我们也爱吃，我们只是闷头把自己的食材以及这个菜的味道做出来，没想到从菜量上和食材的选择上受到了这些叔叔阿姨特别欢迎。
1: 红烧塔木鱼是天津菜的代表，天津当地有福吃塔木冬吃李的讲究，塔木鱼一般是在伏天最为肥美，尤以天津所处的渤海湾出产的最佳，肉质细嫩，刺儿还少。
4: 先剪个口出来，把这个鱼的皮撕掉，因为塔木鱼的鱼鳞比较细，刮起来比较费劲，所以我们就直接把鱼皮去了，鱼的口感会更好。把处理好的鱼沾上一层淀粉炸一下，保住鱼的水分，
6: 油热点儿就快速让鱼定型，这样红烧的时候肉也不会散，炸到金黄色就行了。天津的甜面酱它颜色是发红的，有句老话讲得好，就是大火鱼慢火肉，放一点香油提前放，来一点花椒油，这是天津菜的灵魂之一。这样煮出来的鱼它会更香，把这个鱼汤的汁儿收紧了，这菜就成功了。
1: 每个月龙雪松的父亲都会特意从天津过来一趟，看看儿子是否遇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以前是每周都来，现在眼看着儿子的手艺越来越精，老爷子心里边也越来越踏实，便来的少了。
7: 儿子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从不会干到会干，其中经历了很多波折，也很努力。新行嘛，就是辛苦，希望他越来越好，做出来菜品能达到食客的要求。
5: 今天反正还是这些问题，老婆三的问题特别多。
1: 每天晚上，四个年轻人都坐在一起，对当天的经营情况进行复盘。从开业那天到如今一年半的时间，这项工作是雷打不动的。
5: 每次点菜前你都要跟他去说，天津的这个清真老爆三的做法跟那个爆三样不一样。
4: 餐饮就是琴行嘛，先选择了这一行就干一行爱一行，把菜品琢磨好，把服务到位了，顾客就不会少。
5: 加油哥！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皇12道天津菜，味道掌门龙雪松。
8: 掌门私房菜，虾仁独面筋。
4: 大家好，我是京皇12道天津菜的味道掌门人龙雪松，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简单好上手的快手菜——虾仁独面筋。我们选用这种油面筋、手撕的面筋啊，它会把里边那层筋膜破坏掉，汤汁也会吸收的更快。我们再来处理这只虾，先把虾头掰下来，留着备用，然后剥皮儿。取虾仁，水烧开，我们把面筋下入，把面筋上面一层油脂给它煮出去，面筋发软发白就行了。我们来点油，下点大料，先把大料炸香了，我们下入蒜、姜、葱。好，这料油就做好了，然后我们下入虾头，把里面的蟹味给它炒出来。好，捞出来，煎一下虾仁。

0: 加一点酱油，味道非常的鲜美，加点水，水加到能没过面筋，下入面筋，加点这个味精、白糖，加一点老抽、提提丝，这样慢慢的把这个汤汁吸收到面筋里。面筋勾芡一定要分好几回勾，不要贪多，就分两三次勾芡这样最好。勾芡的同时也在搅动这个面筋，让它更好的吸收。好，让我们放虾仁，再来一点香油，这虾仁煮面筋就完成了。做好的煮面筋一定要是热气藏在面筋里，特别烫嘴的。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前两天呢，闲来无事上鼓楼溜了一圈，没想到现在这鼓楼热闹非凡，在这打卡拍照啊，已然成为了产业了。那说到这鼓楼呢，这是北京明清两朝的报时中心。而且过去啊，敲鼓报时讲究什么呢？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敲三遍，108响。那为什么非得是108响呢？因为啊，古人认为这一年有12个月，这一年呢还有24个节气，外带72候，12、24、72加在一块正好108，代表一年呢周而复始，万象更新。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他也结束了报时的使命。但是呢，现如今呢，这鼓楼里边又新安置了25面鼓，而且呢，定时还有击鼓的表演。咱刚才说了，这鼓楼呢，现如今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了，所以呢，美食餐饮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餐厅里边呢，有网红的，有特色的，有创意的，同时呢，也少不了地方的。下边咱说的这家餐厅啊，就是以重庆小面出名的。
9: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鼓楼这个地方让我找到一点我们在四川在重庆那种悠闲的生活。你说牛肉面微微辣，17号桌和6号桌，来接过一下啊。妹妹面条不够可以再加的啊。嗯，
10: 他叫陈淑婷，四川遂宁人。2024年9月，他在北京的鼓楼脚下开了一家重庆小面店。
9: 朋友知道了，说你在鼓楼这样一个典型的北京的这个旅游区，你开一个重庆小吃，你怎么想的呀？游客来了肯定也是吃北京小吃嘛。还确实真是这样，有好多次有顾客进来问有没有炸酱面啊，有没有卤煮啊，有没有这个炒肝啊，我们都没有。
10: 如今1年半过去了，陈淑婷的这家店 愣是被好吃的网友推进了北京小面菜品榜第二名。他到底是怎么把这家川渝风味的小吃店在北京的旅游景区做火的呢？
9: 哎，这个三个干拌豌杂面，一个换成鸡汤抄手，一个换成不辣的。
10: 每天早晨六点，陈淑婷都会准时赶到新发地综合交易大厅，挑选当天要用的食材。
9: 牛羊肉大厅4点钟就开门了，五六点钟我们到这个地方刚好。您看这块人还不多，货也齐。每次来我都备一个手套，这样摸肉方便，要摸起来有弹性。我们试过好多个部位哈，但这个肋条它的纤维比较重，然后炖出来之后那个肉啊成丝儿状。牛腩它的特点，它的肉很嫩，但我炖了一段时间，我观察到有的女顾客她们觉得哎可能太肥了，后来所以我们最后呢就选的这个牛前腱。这个腱子呢是膝盖以上的那个腿的部位，筋比较多，它炖出来之后它很 Q 弹。
10: 陈淑婷大学学的是材料成型专业，2008年来到北京发展，先是在一家制造业公司工作，后来又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任职。
9: 做互联网行业，经常加班，饿的时候呢，第一想到的就是重庆这个牛肉面，想吃的时候又说，要不我开一家面吧。
10: 2024年，陈淑婷40岁了，也有了第二个孩子。他觉得是时候要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了。
9: 人到40就是讲中年危机，就会开始思考自己的前半生和自己的后半生，尤其是随着第二个宝宝的到来，想要弥补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没有陪伴孩子那么多的一些遗憾。其实我不懂餐饮，但是我喜欢吃，琢磨一圈，然后突然想起我很多年一直不是想开一家重庆小面吗？我觉得人生需要那么一点莽撞，先干起来再说。刚好这附近有一个店铺在转让，半个小时之内我就交完中介费和交完押金了，我就回老家。我也认识一些我们老家的这个厨师啊。
10: 从盘店、回老家请厨师到试菜筹备，前后20天的时间，陈淑婷就把店开起来了。也许因为没有经验，他压根就没想过在北京的旅游景区开重庆小面这个事儿合理不合理，他只想着把控好食材的品质，把控好味道。
0: 因为这个牛肉它成本要高得多，我们的重庆一般都是用牛腩，牛腱好贵嘛。
9: 但是牛腩呢，它的脂肪就比这个含量要高，像这个脂肪的含量大概就只有5%左右。所以吃起来它这个蛋白质更多，口感也更好一些。这会儿我们要先把牛肉这个料给它炒好。
10: 川渝地区常用的菜籽油加上一碗猪油熬化，姜块下锅，香味瞬间被激发出来。不仅牛肉，辣椒、花椒这些主要调料，陈淑婷也都是精挑细选。
9: 石柱红呢也是我们重庆的这个辣椒，它的辣度比较醇厚。这个绿色的是这个青花椒，四川金阳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花椒呢叫大红袍，是产于四川汉源地方，在古代呢也是贡椒。师傅们他肯定会从成本的角度去考虑。我跟他们一块儿去逛这个调料批发市场的时候啊，我说你们选什么东西不要从价格上去考虑，首先从效果上，从口感上，我们先得把这碗面做好。普通的花椒呢它也有这个香味，但是呢它离我们真正就是说想要达到这个最好的状态还差一点点感觉。
10: 重庆小面虽然叫小面，但用料不少，步骤不简单，藏着山城人对味道的极致追求。八角、桂皮、陈皮、草果10几种香料按比例搭配，再用白酒浸润，彻底激发香气，加入用牛油、糍粑辣椒、豆豉熬制的酱料和牛骨、猪骨、鸡架熬制10小时的高汤，先大火鼎沸，再小火慢熬30分钟，待所有调料的味道充分的释放，再彼此融合，才能形成一锅煮牛肉的底汤，
9: 给它浇进去。
10: 经过40分钟的小火慢炖，底汤的味道渗透进牛肉的每一丝纤维，一碗牛肉小面的配料才算是制作完成。
9: 蒜半勺， 一点。

0: 金啊，盐、花椒一小半勺，这个是胡椒小半勺，来一勺我们家的这辣椒面，自己做的。好，加一勺高汤，这个重庆的碱水面，在北京好多地方吃不到的。
1: 碗底料是咸、鲜、香、麻、辣的交响，搭配红润油亮的牛肉浇头，吃一口辣的人鼻子尖冒汗，却仍然能够品出麻而不失香醇的后韵。如此丰富的味道层次，正是重庆小面的独特魅力。
0: 17号顶烧牛肉面一份。开始爸爸还挺不乐意，你原来还不错的工作你突然放弃了，来做一个餐饮自己又不熟悉的领域，对吧？又辛苦。爸妈问生意好不好，说好好好，挺好的。趁着客人多的时候赶紧凑吧，拍点照片，哎，给家里群发一发。慢慢的爸爸也开始理解了。妹妹吃的米线。
1: 虽然没有什么餐饮经验，但陈淑婷凭着自己认定的好食材认真做的理儿，让小面馆在北京小吃扎堆的鼓楼成功破圈。
0: 我们家之前出现过一个顾客，到北京的第一天就在我家吃的，要走的那天就说，哎呀，明天我们要走了，今天要再过赶过来吃顿饭。很好玩的。在我那儿，我觉得啊，就是开一家小店，它带给我很多很多快乐。所以我就是我坚定了心，一定不能把我这个品质做砸，一定要越做越好。所以我们时不时也要上一些新品。
1: 今年春节过后，陈淑婷开始在研究新品上发力，热辣滚烫的冒菜，鲜肉现包的抄手，还有汤清味浓软糯醇香的老妈蹄花。
0: 前腿和后腿的区别，前腿它有筋，比较 Q 弹，它也没有，不是脂肪，这个它是蛋白质。我们家的老妈蹄花是很多女生特别爱的，哎，这个就很好，你看，粉粉的，哎，今天的都挺好的啊。啊，把葱姜放下去，加点我们这个花椒，这都是去腥的。最关键的，我们要加上这个料酒，它呢，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去腥和增香的作用。我们这个猪蹄的每个环节啊，都要给它处理的这个很光滑整洁，这头缝里头的这个绒毛给它去掉。这还不算完事儿呢，你看拿着这个小刀挨着挨着给它剃一遍，这样呢，这整个这个猪蹄360度啊，无死角，没有任何缝隙的给它都处理干净。最重要要保持这个猪蹄没有腥味，但是必须要保持猪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1: 大火煮白汤，小火炖至软糯，芸豆提前浸泡，一抿即化，与蹄花相辅相成，搭配香辣汁和鲜椒汁，形成川渝独有的风味层次。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鲜优辣重庆小面川菜馆味道掌门陈淑婷。
2: 掌门私房菜，麻婆豆腐。
0: 大家好，我是鲜优辣的味道掌门人陈淑婷。今天呢，由我来和大家一起做一道麻婆豆腐。我们今天的用到的豆腐呢是北豆腐，它口感很嫩，非常好成型。第一步，把豆腐改刀，切成1到1.5厘米大小的这个小方块。把豆腐焯水，开始放点盐，我们大概就放这个勺子尖啊，这么1/3的这个量就可以了。主要是让它去掉它的这个豆腥味儿。这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下豆腐，加一点我们的生抽。我们整个焯水过程大概是2分钟，最后的半分钟我们要大火，这个豆腥味儿去掉一下。豆腐捞起来，我们待会儿是放这里头的，泡浸泡着的。煸这个牛肉粒呢，我们需要用到这个菜籽油。牛肉它在麻婆豆腐里面是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好，这就差不多了。第四步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叫烧红汤，姜末满满一勺子都可以，蒜末也是，郫县豆瓣酱满满一大勺子，熬出了一个红油。下我们的这个豆豉，小火慢慢煸，这个时候把这个火先关一下，加我们的这个刀口辣椒，它一般呢是2斤条和这个子弹头混合的。好，这个时候开火了，加水， 接着呢，我们就放花椒面下去，加这么三分之一勺到半勺之间都可以。刚才做的豆腐放进去，牛肉末给它倒下去，蒜苗。麻婆豆腐呢是要勾三遍芡的啊，因为每一次这个豆腐它会随着它煮的过程当中豆汁儿吐出来。我们最后一遍把这个豆腐里面吐出来的这个豆汁儿给它全部综合掉，啊，这就可以起锅了。
3: 她是众多观众心目当中林黛玉的化身。
4: 这个妹妹我见过，
3: 俏皮可爱，多愁善感，经典形象令人至今难忘。
5: 在外面听了村话，也拿我来取笑；看了混账书，也说给我听。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了。
4: 妹妹，
3: 面对众多竞争者，他如何脱颖而出？
6: 在他应聘之前，他们已经看过三遍《红楼梦》了，而且是就是特别喜欢林黛玉。
3: 创业路上，他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7: 我们都在北京，你在这儿挺孤独的，我当时也挺难受。
1: 2007年5月13日，他的离去让人感慨不已，
8: 很无助的那种，因为就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的，眼看着他救不了。
1: 追忆永远的林妹妹，陈晓旭去世19周年马上播出。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1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记忆影像馆，我是记忆守护人孙宇。这张照片呢，是巴西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黛玉葬花的经典瞬间。2007年的5月13号，在剧中扮演林妹妹的演员陈晓旭因病去世，年仅42岁。芳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惊入梦遥。可以说，1000个人心里就有1000个《红楼梦》，1000个人的眼中，更是有1000个林黛玉。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早已经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令人至今难以忘怀。
1: 这个妹妹我见过，
2: 男生叫辣子，你呀就叫他凤辣子吧。哎呀
3: 1987年，当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片头字幕第一次进入中国观众视野时，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个画面会被奉为经典，并成百上千次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1981年底，中央电视台要将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搬上电视荧幕，与以往戏曲、电影等艺术形式中改变部分情节的处理办法不同，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第一次将曹雪芹原著的全剧相对完整地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1: 我送妹妹一个妙字，就叫平平二字最妙。
3: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部电视剧拍摄可谓是鸿篇巨制，总投资为680万人民币，整个拍摄过程历时3年之久。剧组先后走遍全国10个省市、41个地区的219个景点，拍摄镜头近万个。1987年5月2日，36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一经播出，反响热烈。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87年版《红楼梦》视作经典。
4: 江风渐起，天高云阔，波涛翻涌，此起彼伏的浪卷，像是一个接一个的问号，望不到尽头。
5: 外祖母派人来接你，正好解去顾盼之忧。你不要惦念我，去吧。
4: 红楼一梦是三秋，若干年后，陈晓旭说，也许我在长相、在表演或者在其他方面不如别人，但是综合素质上，我觉得我是最适合的。演黛玉是为了人生追求，完成一种使命式的夙愿，不仅是一个角色追求。
1: 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时明黛，可待画眉之末。林妹妹眉间若蹙，取这两个字是再妙不过了。
4: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金云刚出秀。对于很多喜欢《红楼梦》的人来说，陈晓旭就宛如从曹雪芹书中走出的林黛玉。
6: 他其实性格又像又不像，平时挺乐观的，挺爱喜欢开玩笑。我姐小时候就聊闲，老是给我惹哭，没事就给我弄哭，淘气。
7: 他还给你弄哭？
6: 对呀、啊，他那没事就橘子皮。一叫我二胖，我小时候叫二胖，一回头眼睛滋滋我眼睛里面。他性格非常开朗，全家人在一块儿不知道怎么提起的就记不清了。然后他就说，因为我爸爸喜欢喝酒嘛，然后他说我爸要是去世了以后，这个墓志铭我给想好了。我说什么呀？他说那个这里埋着一瓶地道的老白干。你说我爸这平时喝酒，我爸说我死了谁也不要那个什么，把我泡在酒缸里就行了，不用给我买墓地。然后就说我母亲就是平时就是特别爱打盹儿，就坐在哪儿开会也睡觉，坐车也睡觉，然后那个就是喜欢 没事就眯闭个眼睛。然后我姐说，他生前就喜欢这个睡觉，这下如愿以偿啊。然后说我呢，我小时候学画画，学美术，然后可能画的也没考上什么，就这种美术学院啊什么的。他就说这里埋着一个未来的画家，就说永远也不会是成为画家了，永远是未来的。
0: 5月13号呢是陈晓旭的忌日，每当这一天，他的亲朋好友和一些喜爱他的观众都会到墓园去祭拜，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献上对他的思念和不舍。如今陈晓旭已经离开将近20年了，而人们常常分不清楚，在这份深情的缅怀当中，在这份沉甸甸的伤感里，有几分是留给戏中的林妹妹，又有几分是留给戏外的陈晓旭的。因为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陈晓旭就像是林黛玉的化身，似乎冥冥之中他就是为林黛玉而生的。很少有人知道陈晓旭和林黛玉的缘分，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联系在了一起。
7: 妈妈怀他要生了，完之前得做个梦，
8: 做个梦有一个白胡子老头跟他说，说你生的是

0: 个女儿，
1: 说你生这个孩子应当叫陈也芬，哪个也呢，草字头啊，一个知乎者也的也，这字典啊查不着。后来我们邻居有一个南方人，他说这个也字啊在我们南方是一种小草，生的也没人注意他，他找个算命先生给那算林黛玉的命，就是说完了之后啊，那个情景跟林黛玉一对，正好就是那个命。
2: 陈小旭的家中艺术气息浓厚，父亲陈强是鞍山京剧团的导演，母亲是京剧演员，从小他就受到了父母在艺术上对他的熏陶。
3: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照片，是1989年出版发行的一盘磁带的封面，磁带的名字呢叫做《昔日红楼影星，今日歌坛新秀》，上面呢有三位年轻的美女，仔细看您会认出来，她们分别是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当中扮演林黛玉的陈小旭，扮演王熙凤的邓婕和扮演平儿的沈林这三个人。在这张专辑里呢，陈小旭一共演唱了4首歌曲，分别是《开心女孩》《上紧发条》《青橄榄》和《今生送给你》。其中啊，《今生送给你》这首歌还是陈小旭参与填词的。陈小旭的歌声呢，并不像他塑造的角色那么柔弱，而是充满了热情和力度，就像他说话那样，中气十足，悦耳动听。
4: 整个红楼结束之后，经常有一些请我们红楼组去演出，小旭永远担任的是要么就主持，但一定会唱歌。但他唱歌，他歌唱的不怎么样，朗诵不错，小品不错，但是唱歌呢一定唱什么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后来我就说，小旭唱的歌永远是字多音少，字多音少，就不能有音多，音多了就会跑调，你知道吧？我一见你就笑，那种动作也很小，字也很多。完了以后，永远还是你妹妹那个特别乖巧的样子在台上演出，知道吧？尽管这样，观众呢还是很喜欢的，掌声还是很多。
5: 就这么一个动作，哎，唱一首歌就这么一个动作。
4: 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基本上在说唱，你明白吗？他没有说不是唱歌，很好玩在一起。完了又下来还问，今天唱怎么样？我说不错不错，挺好。
6: 真的，
4: 本来，掌声就好了。

0: 1984年，《红楼梦》剧组呢开始在全国招募演员，而谁能出任剧中的主角，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主角之一的林黛玉，自然成为了很多人都想争取的角色。而陈晓旭能够出演林黛玉，起源于一封自荐信。虽然当时剧组收到的自荐信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然而陈晓旭的这一封信呢，却非常的惹眼。这里面呢有一张他的自荐照片，纤细瘦弱的陈晓旭，手抚鞭梢，眉宇之间柔弱脱俗，活脱脱的就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古人。在选角色之初，导演王扶林呢曾经定下过这样一条规定，他说所有的扮演者一定要长得像古代人。他心目当中的林黛玉不但要美，要弱柳扶风，还要有诗人气质。而恰恰陈晓旭寄来的照片背面还附着一首他14岁时发表的小诗，名字就叫我是一朵柳絮。
1: 是他14岁那个就见王扶林导演时候写的一首诗，然后是他14岁写的，他见导演的时候好像16、17岁啊，大概。然后我给读一下吧，就是柳絮。我是一朵柳絮，长大在美丽的春天里，因为父母过早地把我遗弃，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己。我是一朵柳絮，不要问我的家在哪里，任风儿将我吹遍天涯海角，给每一个角落带去春的消息。我是一朵柳絮，生来无忧又无虑，我的爸爸是广阔的天空，我的妈妈是无垠的大地。因为应聘的演员都很美很漂亮的，都是特别大美女哈，但是就是我姐段翘，就是她在那里不是最美的，但是她对《红楼梦》最了解，因为在她应聘之前她都已经看过3遍《红楼梦》了，而且是就是特别喜欢林黛玉，就是当时王导可能也给她随便选了一个就是《红楼梦》其中的一个细节问她，然后呢她都答上来了，这个挺让人就可能是给王导留下的印象很深。
2: 因为有着和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相似的外貌，以及如林黛玉一般的才情，陈晓旭深得王扶林导演的赏识。这一点面试时陈晓旭就有预感，
3: 心里还蛮有信心的，因为我快要上电梯的时候，王导说你要把那个火车票那个票根留好，将来也许还可以报销呢。
0: 林黛玉作为《红楼梦》当中的绝对主角，当年的演员竞争啊，可以说是十分的激烈。陈晓旭在试镜当中并不是最优秀的，当时导演问他，如果不演林黛玉，你选一个其他的角色演怎么样？陈晓旭坚定地说，我就是林黛玉，如果我去演其他的角色，观众会说林黛玉去演其他的角色。和曹雪芹笔下的林妹妹一样，平时连说话的声音都轻声细语的陈晓旭，虽然看似柔弱，但是骨子里却非常的坚韧，他只为黛玉一个人而来。有很多人说是《红楼梦》成就了陈晓旭，但陈晓旭何尝没有成就《红楼梦》这部电视剧呢？只能说优秀的作品遇到了合适的人，成就了双方的传奇。
2: 当陈晓旭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坚定了林黛玉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眼若含愁，双眉似蹙，柔弱娇柔，满场里找不到比她更像林黛玉的了。
4: 我就是冲林黛玉来的，哎，因为当时啊，他跟我说，他说好多红学专家讲这个，给他们讲《红楼梦》的时候，《红楼梦》里头没有具体描写林黛玉什么样，红学专家就看着陈晓旭在那儿坐着，这林黛玉这样啊， 哎，就像他那样，这一下就把这王柏林导演就给启发了，啊，就像他那样，都感觉。后来我认识这些朋友，搞文学的，看过《红楼梦》的，都跟我说：“你这孩子，就是林黛玉。”
2: 与曹雪芹笔下的林妹妹一样，陈小旭看似有着柔弱的外表，骨子里却是非常的坚韧。
5: 好丫头，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你叠被铺床啊？
6: 二哥哥，你说什么？
5: 我什么也没说呀。
6: 如今星星的在外面听了村话，也拿我来取笑，看了混账书也说给我听，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了。
5: 妹妹，好妹妹。
7: 这种味道的姑娘在80年代几乎很难找到啊，当时只有80斤，18岁，会写诗。林黛玉必须是诗人气质，你在18岁里头找一个会写诗的青年太少了，
8: 然后还必须得80斤，
7: 还必须是那么一种味道。这个是演是演

0: 不出来的，
1: 是
0: 演不出来。唯一的来讲，我对他的脸型不是太满意，但是也还可以，
1: 还可以。他的脸型，大家看，
2: 一直留在了演艺圈。秦可卿的扮演者张磊出国留学，然而人们却发现，这之后很多年，林妹妹的扮演者陈小旭却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
1: 我手中拿着的是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照片当中的女子是年轻时候的陈小旭，而她身边的男子呢，名叫毕延军，是陈小旭在辽宁省鞍山话剧团时的同事。正是他坚定不移的鼓励和帮助，陈小旭才成功地走进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剧组。拍完《红楼梦》之后，陈小旭和毕延军结婚了。刚刚步入婚姻生活的时候，陈小旭呢正处在拍完《红楼梦》之后迷惘无措的时期，他逐渐开始发现两个人之间呀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是之前从来自己没有想过的。那个曾经让他仰视和依赖的人光环渐渐地消失，两个漂泊在北京为了生存而拼搏的年轻人之间摩擦呢是越来越多，于是两颗心渐行渐远，最终只能劳燕分飞。
2: 虽然《红楼梦》的播出让陈小旭这个待遇红遍了大江南北，但是经济上却没有实质的改变，他在北京依然和大多数北漂一样为了生活发愁。
3: 《红楼梦》完了苦一阵子了，租房子住，也在那哪儿，在那个春树胡同租，哎呀，小屋不大点儿，还朝西，我看完了心疼，坐那屋里他妈就那么盘腿坐着看书，我说你不热呀？那个西晒的那窗户阳光晒着的，完了就在那闷着头看书。我说你干嘛？你看进去了，这热的都不知道啊！快点快出来凉快凉快！那得我得拿点工资去，他妈也拿点儿。哎，他有点钱，爸，你上北京吧。我说你我们都在北京，你在这儿挺孤独的。我当时也挺难受。孩子不在身边呢，完了他就是，我在北京买房吧。我说有多少钱买房啊？哎，他就我有10万块钱，买的东直门的那房。买完了之后再装修半截就没钱了。我去的时候就给带了4000块钱，带着坐火车去了。他说：“小旭啊，我给你带4000块钱了。”哎呀，谢你，我这正好装修没钱呢，那就停了，装修都停了。啊，完了，拿着4000又恢复装修了。我说够不够啊？他说够了，这回够了，他4000块钱都没有。
2: 经济上不是那么宽裕的陈小旭，面对60万的高额代言费，却坚决拒绝了。这是为什么呢？
3: 山东的一个企业跟他联系，买他肖像权，出价60万。
4: 当时60万可了不得，当时90初，那个是90年代初，我记着万元户的不得了。
3: 他说是60万，600万也不能，我也不卖。
4: 我说人60万，你这就用你个照片，用你做广告，有什么了不得？他本身做广告的，从来不上广告。谁拍我也不上，给多少钱也不上。
3: 我这形象，那他为了保存这个保持这个林黛玉的形象，他很不在乎钱。后来不是那个开公司之后，人家管他叫老总，他不爱听；管他叫林黛玉，他爱听。
5: 我还是喜欢他们说我是林黛玉，因为我觉得给我最美好的印象和最美好的回忆的就是《红楼梦》的林黛玉。
2: 一部《红楼梦》让他所饰演的黛玉家喻户晓，而另一部《黑葡萄》却鲜有人知，但却让他相遇了生活中的宝哥哥郝彤。1991年，两人因为拍摄《黑葡萄》结缘。

0: 很快便走到了一起。1991年，郝同得知一家广告公司要对外承包，自己刚刚毕业，他就想拉着陈小旭一起把这个广告公司承包下来。当时陈小旭一片懵懂，可是他还是跟着去了。最后谈了2个小时，签了约，人家偏偏就认准了陈小旭，说委托法人只能是一个人，别人我们不了解，但我们了解林黛玉。言外之意就是，您是名人，我们放心。就这样，陈小旭签字画押了。
1: 一开始也不顺利，开始搁那哪儿，搁那个阜成门有个假日酒店，搁那儿租了2间屋子，是一个月是也不多少美元，他那个要美元，完了有那么2-3个职工，完了有一台那个小面包，黄面包车，在那儿整整3个月没有买卖，没有客户。哎，完了之后呢，钱也花光了，还给工人开饷，眼看就没钱了。完了回来他说这犯愁，说怎么办呢，下一个月开饷就没钱了。他妈没脑子，他脑子不转悠，跟人职工就说了，下月你们开饷就没钱了。对，我说你干什么呢？我什么事儿你都往外叨咕。说那施工也有挺好的，说没钱咱们也干，非得干起来不可。
2: 我觉得刚开始很艰难的，因为我当时在公司，他帮他做财务的，给他做财务。比如长春有一个，我记得特别有一个广告。2000块钱的经营额，他就从2000块开始，然后到上万，几一万块钱、几万块钱，然后几十万、几百万，慢慢这样做起来。
3: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陈小旭早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女企业家，但是眉宇之间依然还有黛玉的影子。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业路：万事开头难。在经历了最初艰难的3个月之后，公司顺其自然地做大了。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反而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名人效应有着极大的作用。可以说，陈小旭是首批抓住机遇的广告人，公司第一年就赚到了钱，营业额达到了450万。在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平均每年以200%的速度快速增长。
0: 虽然林黛玉让陈小旭挖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但陈小旭很清楚林黛玉和经商的关系，这需要他不仅具有林黛玉的名气，更需要他有林黛玉的才气和创意。书中的林妹妹是才华横溢的，灵动中有天真少女的任性和小小的刻薄，而陈小旭这个为林黛玉而生的女子也有着一样遮挡不住的灵性。
3: 每次给客户提案的时候，公司呢一般都会出好几个方案供客户挑选，这里面往往也会包括陈小旭自己的创作。而巧合的是，客户盲选出来的一般都是陈小旭那个创意，比如说那条脍炙人口的广告语“名门之秀”，就是陈小旭的作品。在广告这个行业打拼了近6年的时间之后，陈小旭呢具备了单飞的能力。1996年，他脱离了原来的广告公司，成立了自己的广告公司。此时陈小旭的事业正处在高峰的状态，一切状况良好。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转年春节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一张陈小旭的照片让众人惊讶不已。照片当中，他穿着僧衣，脸上洋溢着无比虔诚的神情，曾经的满头秀发不见踪影。一时间，各大门户网站、娱乐头条不约而同地刊发了同样的一条消息：林黛玉的扮演者陈小旭弃亿万身家不顾，剃度出家。

0: 他要出家，这个你要是说我不知道，他不可能啊。他已经都做渗透了，得病了，得病了，得病，他回来了，不是他通知的，他已经在长春呢，在那儿一边学佛一边治病，突然有一天呢，好朋友回来了，回来把那个四位老人都请在一块儿，他的爸爸妈妈我们这边请在一块儿，正式通知我们陈小旭要剃度出家，而且过几天我也剃度出家，这还了得了，就反应比较大一点。
1: 2007年2月23号，正月初六，上午约8时30分，长春百国兴隆寺晨钟初作，金鼓幽鸣，在庄严的坟拜声中，陈小旭剃度出家，法号妙真。落发后的陈小旭自衣步履，神态平和坦然。回首往昔，20年弹指人生两度极致，他是家喻户晓的林黛玉，他也是经济风云人物商业女杰，他穿越名车豪宅，锦衣玉食，过亿身家，就像春天日暮繁花之下匆匆而过的少年，洗尽铅华。
0: 我当时我就觉得，出家也好，不出家也好，只要他是身体好啊，能落一个完整的一个女儿在那儿就行了，我不管。后来呢，报纸上登出来了，我一看，好，光头也剃了，都出家了。回到北京，我都不知道，他一直瞒着我，他说这个病啊，千万别告诉我父母。实际上那事儿已经很严重了，腿都不能走路了。回来是坐轮椅回来的，我说怎么这么重啊？就摔了一跤。我说那咋，我这就不在意了。等到深圳了，我这才彻底知道是癌症。
1: 从陈小旭被确诊为乳腺癌的第一天起，家人就不停地劝他采取积极治疗的方式。因为凭当时陈小旭的身体状况，他的乳腺癌是可以医治的，但他为何拒绝了手术，拒绝了生的可能？在去世前的日子，陈小旭一方面为了学习佛经，另一方面也为了已在深圳出家的丈夫郝同，所以在姑姑和妹妹的陪伴下来到了深圳。当地潮湿闷热的气候使得本就极度虚弱的陈小旭病情急剧恶化，即使在姑姑的精心照料下也没能好转。那时候姑姑每天伴着泪水记录下陈小旭最后的日子里那些让人心痛的点点滴滴。在陈小旭去世10年之后，姑姑将这些宝贵的资料公开，让大家能够了解小旭生命中最后的那几天。
2: 哎呀，其实我们对他挺有信心的，因为他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那个时候他已经是骨转移了，我在陆军总院给他派的 CT， 在陆军总院派的 CT 就是扫描嘛，就全都当时肺还有肝骨头已经都有啊，他那腿已经就是右腿已经不能走过，很痛。我这个是4月27号的记录，就是发现他的面部啊有点发青，然后两边的太阳穴呢就是有点陷下去了。这会儿它温度肯定就一直，后来就是从三月底可能就发烧了，就开始低烧，就是37.4、37.6，就这样，就每天给他试表。那也没有医生啊，那也没有，也没去医院嘛，我们就用冰袋给他物理降温，手上、脚都给他放降温，但是他 下来了一会儿又上来了这温度，然后就9号10号就开始高烧，高烧39、38了，对，崩溃。我觉得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哈，我就觉得很无助的那种，因为就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的，眼看着他救不了。5月10、12号39.6，当时用冰袋给他去买的冰袋，手脚还有头，我就看着他躺在那儿，那个冰袋放上以后，他就头直摇，太凉了。13号。

洁白的百合花层层簇拥，散发着淡淡的哀伤。灵堂之内，陈小旭的遗像被鲜花环绕，照片当中的他依旧是那副眉眼含愁、温婉动人的模样。葬礼的现场人山人海，大家怀着悲痛的心情送自己心中永远的林妹妹最后一程。

0: 一曲红楼，一段感伤，昔人已逝，水犹寒澈。陈小旭终于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春残花落之前，用出家与离世一人完结了宝黛两人的命运，走完了他42年的人生旅途。弥留之际，小旭还在断断续续喊着妈妈妈妈，然而此时妈妈和爸爸还远在北京，没有人敢告诉他们女儿病危的消息。直到3天后，父亲才赶到了深圳。
1: 我回来说你去看看你孩子，可能是病有点重，他没说已经走了。我就赶紧买飞机票去吧，就去了。他们先让我吃饭，说没吃饭的，一人一碗面条吃完了。我说赶紧抓紧看看孩子，我就去了。走到那儿一进门一看，大冰块都震上了。我就把棍子一摔。这开始也来劲儿了，我说这事儿闹大了。我说陈小旭他不是我，陈小旭你死了不是一般事儿，而且这事儿大了，而且这全国马上就要知道了。我实在没辙了，我在柜子那儿埋怨自己。
0: 浓金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陪伴陈小旭的是无数人的眼泪和惋惜。2007年5月18号，在陈小旭去世5天之后，他的追悼会在深圳举行，生前亲朋好友和众多影迷纷纷前来为陈小旭送行。坚持参加告别仪式的父亲和母亲数度哽咽，泣不成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感染全场，昔日的林妹妹终于走完了人间的最后一程。
2: 我还是喜欢他们说我是林黛玉，因为我觉得给我最美好的印象和最美好的回忆的就是《红楼梦》的林黛玉。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一名把首钢大吊牌雪飞天挂过了自己的林海雪原，
1: 恭喜中国。

0: 为了表达感谢，患者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送到了门诊。
1: 岁数大了，别激动啊！
2: 别激动，别激动。好好好，好，谢谢。
0: 这位医生究竟治愈了患者怎样的伤痛？
3: 谢谢师傅，手感面我给您看了。哎呀，
0: 最疼了。头痛、头晕、上肢麻木、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可能是你的颈椎、腰椎出了问题。
4: 在梦里我就非常的恶心晕，就把我晕醒了，恶心醒了，完了跟着就天旋地转，睁不开眼睛了，只要一睁开眼睛就想吐，完了之后吐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口水都喝不了，喝完了之后就喷出来。
0: 骨错位、筋出槽、颈椎病、腰椎病，中医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
5: 因为这个病它不是骨头病，它是肌肉的问题，我骨头扶正了，肌肉入槽了，这种骨正筋柔、血自柔，它就没问题。
0: 手摸、心领，骨伤科医生的基本功又是什么？
5: 作为你一个骨科医生，特别正骨医生，你得要学会这个手，手摸、心领。
6: 手是你的眼睛，是吧？手是你的探测器，
5: 眼睛看外平衡，手摸内平衡。
0: 本期嘉宾李春岭医生和您聊一聊骨正筋柔，中医助您远离伤痛。
6: 说到这个骨科，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有体会啊。但凡您路过过骨科的门口，您都会听到一些声音，是吧？
7: 说的大家都有点恐惧了。
6: 没错，这个骨科的治疗啊，非常的特殊。但是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骨科大夫，这个就在前不久啊，他的一位患者呢，给他送了一件特殊的礼品。这个礼品是什么东西？咱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8: 腰脊，看吧，这往前滑了。对，就踩好了。
6: 这个患者对医生表示感谢，送什么的都有。
7: 对，
6: 像你们老家

0: 所以我们苹果啊大榛子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然后送锦旗这都是常见但是刚才这个片子看的我是热血沸腾啊这个送一碗面条热腾腾的
1: 我觉得那个大夫肯定是平常啊经常忘记吃饭是吧饿着肚子然后给患者进行诊治所以其实这个患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0: 没错在这碗面条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呢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我们的嘉宾李纯岭李老师
1: 欢迎欢迎
2: 李纯岭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颈椎病颈椎综合征颈椎引起的高血压及脑供血不足头疼头晕胸闷心慌气短失眠胸椎小关节紊乱腰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等疾病
0: 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李纯岭李大夫李主任您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小片子当中啊老爷子非常的激动拿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这个在您跟患者的交往过程当中也不是常见的一件事儿吧
3: 对
0: 是吧
3: 这个老爷子是84岁
0: 有
3: 通州人
0: 是
3: 他这个退行性腰椎间盘突出啊可能折磨他3-4年这个面他为什么那天送我是好多没说怎么给送你面条啊
0: 嗯
3: 我感到的是啊礼轻心意重他这个爱人啊每年的生日必须吃他的手擀面
0: 啊长寿
3: 两年没吃上他的手擀面治好了以后
0: 嗯
3: 吃上他的亲自擀的那个手擀面
0: 哦
3: 他爱人非常的感动
0: 嗯
3: 他老伴儿他俩给我送的面条到我科室后来说我送你的面条这个意义非常这是我们老夫妻俩的感情
0: 嗯
2: 李纯岭副主任医师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从事中医临床工作40余年擅长运用脊椎定点旋转复位法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骨科疾病
0: 今天李主任的有一位患者就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咱们掌声欢迎这位女士您贵姓
4: 我姓王
0: 您姓王
4: 嗯
0: 您当时颈椎是有问题了是吧
4: 对我的颈椎很严重的
0: 哦严重到什么程度
4: 颈间盘突出
0: 颈间盘突出
4: 对
1: 您是哪节儿啊有问题
3: 颈椎4-5-5-6
0: 4-5-2-3二三四五六
4: 哎就一第一节没有
0: 二三四五六都有问题、
4: 哦、
0: 那您这个症状可谓是比较多
4: 特别的严重
0: 您给我们讲讲严重到怎么影响您的生活、
4: 在5年前的时候吧完了之后有一天就是凌晨的时候在梦里我就非常的恶心晕就把我晕醒了恶心醒了完了跟着就是天旋地转睁不开眼睛了只要一睁开眼睛就想吐完了之后吐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口水都喝不了喝完了之后就喷出来药也吃不了吃完了之后就吐出来折磨的我真是的那种就是恨不能
1: 您持续了多长时间呀就这种吐
4: 差不多得有最严重的时候不能睁眼睛不能动得有3天给我叫了一个120给我送到了医院到那儿查也查不出来
1: 您没想到可能是咱颈椎有问题
4: 不知道那我不知道这次吐是颈椎闹的
0: 在那之前也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
4: 晕但是没有过这么严重
0: 您晕过
4: 晕过就是
0: 但是没有这么什么喷射性吐
4: 没有最多的时候就是晕吧躺个3天2天的那劲儿就过去了这那次是他没有过的
0: 我知道他是去您的那个诊室去的吧
3: 对他去我当时去时候他家人搀扶他走路不稳眼睛这个睁不开眼睛这个没有精神这个属于交感性颈椎也属于混合性颈椎病这个交感性颈椎病来说它比较突出症状
0: 您想他躺着都难受
3: 啊所以说拿片子一看就是一个颈椎的曲度改变颈变直颈2-3压迫啊颈4-5所以说以这个病我一看他就是颈椎引起的当时给他治疗5-6次时候直到第1次时候他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 诊断就叫混合性颈椎病。
0: 哦，
3: 但是交感性颈椎病的症状突出
0: 明显，
3: 明显。
0: 嗯，
3: 他肩膀疼呢，
0: 他这种很麻烦，抑郁、
3: 抑郁、
0: 头晕、
3: 这个
0: 头上头疼，
3: 一看这个抑郁，你说有心脏、心慌、气短，
0: 嗯，
3: 血压不稳，都在他身上，
0: 都在他身上，
3: 是不是这个？
0: 所以非常典型，非常典型。嗯，
3: 作为骨科医生必须看片子。
0: 嗯，
3: 因为为什么看片子？因为你是职业的骨科医生，
0: 嗯，
3: 接触病人太多，我一天
0: 当时这女士说了，她片子没什么问题。
3: 那你看，专科医生就要专看专科的东西，
1: 嗯，
3: 知道吧？所以说你不是专科的，光看以后，生理驱动
0: 他看不出来
3: 改变。这也说生理驱动改变，是吧？反向，是吧？这是影像学，
0: 他反过来了是吗？
3: 哎，他最关键是。他那个颈椎的二三钩椎关节肿大，
0: 嗯，
3: 挤压，
0: 嗯，
3: 颈动脉的供血，
0: 做了五六次之后，这位女士的情况完全恢复了，
3: 大约第三次都控制住。有些好，有些患者进去看他这个人精神状态，那就是不一样。
0: 到第三次以后得到了比较明显的缓解，
4: 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
3: 应该是。
0: 那后来的两次这个巩固的一个治疗，是不是？完事儿了以后，您到现在为止就不用再去，
4: 就没有那么晕过了。
1: 如果造成你颈椎病发生的一些原因，我们没有给它去根除掉的话，即使是这个暂时治好了，
3: 对，
1: 那个原因还在，
3: 对，
1: 那就有可能慢慢的还会复发。所以之后您会注意很多了吧？关于我们颈椎保护，
4: 对的，对的。
1: 您都做了什么保护工作？
4: 就是首先睡觉，就像刚才主任说的，那枕头必须得搁在这个颈椎这儿哈，
1: 不是枕头了，是叫枕颈。
4: 对，必须得放在这儿哈，它才舒服。
0: 还有呢？
4: 再有一个就是平时呢，就是少低头吧。
3: 我讲那个隔墙看戏。
0: 什么叫隔墙看戏？您现在简单说。
3: 我先给介绍
0: 啊，
3: 这个隔墙看戏啊，其实说这颈椎啊。锻炼预防有好多姿势，
1: 嗯，
3: 这个我感觉以后这个隔江看戏是最好的。这个一肩宽，
1: 嗯，
3: 往前平行，
0: 嗯，
3: 仰头提胸往后仰，仰到以后你这个鼻子尖和你脚尖
0: 一条线，
3: 一条线，就下来，你每天练，这个都没问题。这个是个方法，根据一个颈椎的生理曲度的大小。自我排毒一个角度，三点成为一点，一个脊柱和脊突点和你手的前臂点成为一个垂直点，往上提拉都可以放松，听到这个骨头正了，这个肌肉这个柔了。所以说这个发病的原因就是筋出槽骨错位，这个治疗也很简单，骨对位筋入槽低头。治完了，都达到，骨正了，筋都柔了，血都自如了。
5: 我曾经十几年了，
6: 嗯，
5: 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办法，
6: 嗯，
5: 然后呢，就是也受过好多罪。
6: 您当时的症状是什么呢？
5: 头晕，
6: 嗯，
5: 然后血压不稳定，最高的时候高压都冲到200多。低压120，然后因为这个住院查了也查不出来，间断性的老发作，发作起来就是头晕，血压高，心跳加快，一般都是心跳到90多100多下，然后整夜睡不整觉，然后走路就是发飘，腿就像弹棉花软，弄得就我感觉好像这个不平衡，实际上小脑也有萎缩了，供血不好嘛。
3: 啊，低头低头，放松放松，再低头。
5: 我治了十多次，大概效果很好，我感觉挺有效，所以我现在就是不怎么老犯了。病痛患者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可感谢。
0: 李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七节颈椎啊，它如果要是出现了问题，分别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3: 所以说我拿这个模型来给大家讲一下。
0: 嗯，
3: 这个颈椎正常是一个弧度形的。
0: 嗯，
3: 它为什么一个弧度呢？
0: 嗯，
7: 起到一个头颅的坚撑和平衡的作用。
0: 嗯，你看这个，
7: 并且呢，给颈椎啊

0: 这气节起到一个减压作用，保护了血管和神经，颈椎每节错位它出现的症状都不一样。所以说颈一错位它出现的就是一种头疼，头疼是来后脑部头顶甚至引起太阳穴，
1: 整个这个上半部、
0: 对
1: 啊，就比较头疼啊。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含一个影响的一个血管性的引起头晕打哈欠嗜睡，它影响挤压颈动脉的供血。
1: 大家参照一下啊，第一节
2: 颈一
1: 就有这么多问题、颈一
0: 颈二它这个又往下一节，这一节是影响一个眼睛看东西模糊、
2: 这个颈椎也有关系、
0: 又模糊耳鸣，这个地方还影响一个迷走神经节，还影响血压，对血压心脏
1: 有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血压高、
0: 所以说在科室里好多临床哈，这个低血压大多数都是颈椎引起的。
2: 它是引起低血压呀？
0: 低血压
2: 它会引，如果有哪节有问题会高血压吗？
0: 也有
2: 也有，
0: 那是颈五六了
2: 啊、再往下
0: 它不一样
1: 啊，都不一样。
0: 对
1: 啊，
0: 所以说一般吃药没效果的都在想到颈椎。还有一个什么出汗，
2: 出汗
0: 对吧，
2: 也是颈二吗？
0: 也是颈二的引起的，
1: 它是大汗淋漓呢。
0: 大汗淋漓光头躯干以上出汗，头以上出汗，下部出汗，这就是颈二的问题。它还影响到胃肠的反应，对吧，
1: 恶心
0: 呕吐。这个吐它引起一个挤压的颈动脉的供血，颅压高，
2: 颅压还高，
0: 所以说这个胃肠喷射状的。颈三呢，这个地方是出现颈部不适疼痛，就是后脑部和肩部疼痛明显。这个颈四呢，它这个是一个颈部的颈椎的轴，为什么头灵活性这么大，45度35度就是颈四，是颈椎的一个轴，中心力量就它。
2: 好，
1: 那站 C 位嘛。
0: 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颈椎五大部分都引起这个肩背疼，这个颈椎的活动度影响的活动度，也就是说不敢转脖子，不敢低头，这都是颈椎的颈五。颈六它错位，它就引起上肢的麻木，食指和中指、无名指、
1: 食指、中指、无名指
0: 这些手指麻木。
1: 它对应的这么清晰，
0: 挺清晰。它就是颈每一个颈椎的错位，它指挥的脏器功能不同，它出现了症状就不同，
1: 是
0: 它并且影响到你的手无力和轻微的颤抖，是吧，为什么说拿筷子没劲儿，这都是颈椎无力的。颈椎颈六的时候
1: 出现问题了，
0: 颈七主要是后背肩胛骨，后背的就是肩胛骨后侧和脊柱的后侧，这边疼疼的明显，所以说这些病总起来就是每节出现的错位，它压迫的神经出来症状它都不一样。
2: 我感觉这个颈椎这小小的七节哈，它的这些症状好像都辐射到全身了。
0: 全身对这是
2: 就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病，它都有可能跟我们哪节颈椎错位有关系。
0: 没错肩周炎过去叫50肩，严格讲现在不能叫50肩。
1: 我得过呀
0: 现在这个病是在颈椎哈，颈肩综合症，在颈椎的五六号，它这个地方关节囊肿大，这个由一个人类长得效果非常好，这个好的病人都说我是50肩
1: 啊，
0: 我是不舒，这个必须要找到是颈椎的问题。
1: 李主任，我听您这么说，您说的这个50肩是所有的。大家认为的50肩都是这个颈椎这儿的问题呢，还是说有一部分？
0: 以 大部分都是。
1: 大部分
0: 大部分都是、哦。这个我们系统计，但是到我科室里去、哦、我第一个先想到你颈椎的问题。
3: 张口一看，踝跟间隙不等，左边宽、哦、右边窄，这个影响挤压的头。头晕，
4: 是是是，
3: 眼睛发干，
4: 嗯，是，
3: 知道吗？
4: 是是是，
3: 睡眠也不好，
4: 是是是，
3: 都是他引起的。哦
4: 哟，
3: 好吧，低头。哎，头着头着，哎，
5: 肩膀放松，
3: 来放松。来，再低头，放松。来，躺这样。哎，头往后仰，头往后仰，
4: 仰
3: 往后
4: 仰，
3: 对，起来吧，
6: 起来吧。哎，
0: 他刚来以后，他颈椎的曲度啊，他达不到35度，也就达到15度。你看现在机会差不多，你看这35度，你看这个差不多了，已经快愈合差不多了。后仰，他也达不到，因为他的毕竟是那个柔和度没有，放松。再放松，放松，放松，放松。哎，好，对头再转，再放松，放松，再放松。哎，好，起来吧，这得舒服了。
7: 李纯岭，副主任医师，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从事中医临床工作40余年，擅长运用脊椎定点旋转复位法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骨科疾病。
1: 接下来要出现，
0: 但是它能躲开神经根，骨正筋柔，学自柔，把外平衡平衡了，骨头正了，它躲开神经根不疼就行了吧？嗯，是不是啊？嗯，是不是这几年挺好？
1: 所以您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加上对它的这个突出的部位的复原，
0: 对，
1: 加上对这椎管狭窄的这样的一种治疗，
0: 加上。这个手法治疗，
2: 手法，嗯，
0: 加上这个那个中药包热敷，嗯，那个中药包热敷是效果非常好的，嗯，
1: 中药包，
0: 中药包，
1: 哦，
0: 那个
1: 中药包，中药包热敷。
2: 那您是不是感觉住院这期间好像一天天好起来了？
0: 是，是，
8: 我后来好的这个程度，就是我当时的话叫能走能颠，能跑能正常上班，在我们民族传遍了，
0: 颈椎、腰椎、胸椎。嗯，这个发病的原理都是肌肉，也就叫外平衡影响到内平衡。嗯，外平衡就是肌肉、脂肪、肌腱、肌毛，人是对称的，骨架是居中的。如果说姿势不良，你要说老年人推便。长时间坐办公室的，特别是孙老师你们俩，
1: 他这跟动作跟你工作习惯、工作环境有关。
0: 工作环境、工作习惯、坐姿势、坐姿的姿势很有关系，说是影响到了肌肉的张力的平衡。肌肉一不平衡，就引起到内平衡。内平衡是什么？骨头架子。骨头架子的稳定全靠肌肉来稳定的，肌肉、肌腱、筋膜和软组织。所以说这个筋储槽，骨错位应该是先筋储槽，
1: 后骨错位，
0: 后骨错位。治疗是骨对位，
1: 骨对位，
0: 筋入槽。
1: 先骨头，哎，你先把这个骨头给它这个架构给它弄稳定了，
2: 就回来
0: 没什么说。治疗时候先
1: 啊，是反过来的，
0: 反过来骨对位，筋入槽。因为你出诊的是骨头的错位，偏关节囊的肿大，先推骨头，后推肌肉，
1: 后推筋。
2: 就是咱发病的时候是这个肌肉先出问题，然后再骨头出问题，然后治呢得先从里头治，再往外治。
1: 骨对位，筋入槽啊，从字面上我们也很好理解。而且呢，您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您刚才说就是触诊很重要。我去过您的诊室嘛，我看您那个对病人的这个观察，不管是颈椎、胸椎、腰椎。好像您自己都得上手去摸一摸，为什么说这个 触诊

0: 对于医生来说，对骨科大夫来说尤为重要。
1: 作为你一个骨科医生，特别正骨医生，手摸心灵，
0: 手是你的眼睛，是吧？手是你的探测器，
1: 眼睛看外平衡，手摸内平衡，当一个骨科医生来说，你必须先看片子，
2: 首先得先会看影像，
1: 排除疾病，第一要排除骨头的结核，骨头的肿瘤，骨质疏松症，你这个摸出人摸不出来的，你必须靠这个片子的影像。
0: 你看这个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典型范式。您平时也锻炼吧？
3: 锻炼。
0: 李老师有没有教给您一些注意的事项或者秘诀？
3: 这个身要正直啊，不能左右斜，不能前后仰啊。您说我这边滴了个烧，这边就滑脱了。您说我这边抱个孩子也不成，猫腰也不要紧，您正直。
0: 那您这什么也干不了啊？您这个
3: 不，他这个您只要这个姿势坐正了以后啊，基本上还是无大碍。
0: 站如松，坐如钟，
3: 他要是你养得好，你刚才我看他那节目里他说一个要求这个那个什么那个
2: 隔墙看戏是吧？
3: 隔墙看戏，这前头有墙，透过这伸过这个头，伸过这墙看那边的那个
0: 节目，看不见远，
3: 往远了探着看嘛，他说要紧身得站正直，还有睡觉这里颈椎枕颈椎
0: 要护着，
3: 颈椎枕这个
0: 啊，
3: 你这个都是这样，你如果不按那个做的话，他就要出偏差，就要滑脱，要左右偏的那类都有。
0: 李主任，这个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没有什么作为骨科专家的忠告，面对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1: 倒走是锻炼腰椎颈椎是最好的。倒走是一个立点调整平衡，你不可能拖着背挺胸仰头走，这是改变人体的肌腱一个平衡的一个点。
0: 倒走多少步算有效呢？
1: 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
1: 对，年龄大了你适当的吧，年轻的倒走没问题。
2: 就有个基础的时间好吧，比如说我们俩就回家准备就去练去了，咱俩这种情况要走多长时间？比如三分钟五分钟的？
1: 这个不管用，走半个小时以上了。
2: 对，那
1: 你看你有氧运动啊，你要锻炼出汗毛孔，要渗出汗来才管用，才达到收紧活血的作用，对不对？你走两步非常轻松，血液循环是平衡的，你往前走都特别可以轻松一下，到时候是吧？
0: 明白。
1: 再一个是游泳运动。
0: 游泳
1: 是比较好，
0: 游泳对关节没有任何伤害。李主任的高招是倒走，它能够隔墙看戏。其实这两个动作应该说啊，都相对简单，
1: 都很简单，
0: 但贵在坚持。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我谨此一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严查吸食贩卖笑气，警惕伪装诱惑，
2: 具有轻微麻醉作用，且危害程度绝不次于毒品。
1: 百吨燃油遭私盗，22人落法网。
3: 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1: 炒股专家寄专用手机，民警现场接骗局。
4: 你看，把钱转过来。
1: 网约车司机慧眼识诈，劝阻乘客免被骗。
5: 我人是给家里面人送的，你被骗了。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具有麻醉致幻作用，极易让人成瘾。长期吸食可造成肢体麻木、精神障碍，甚至会引发瘫痪、窒息死亡的严重后果，其危害堪比毒品。近日，山东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刑侦大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精准出击，打掉一处吸食、贩卖非法笑气的窝点，抓获涉案嫌疑人李某。循线深挖后，累计缴获非法灌装笑气200余罐。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切勿被新潮外包装蒙蔽，远离非法笑气，发现可疑线索立即报警。
6: 别走，等等呀！
7: 什么？
6: 说，你看到女了吗？什么？说。
1: 行动中，民警发现嫌疑人李某正在吸食笑气，屋内散落大量用于吸食笑气的工具，同时查获非法灌装笑气60余罐。据李某交代，他平时以售卖氢气球为业，发现灌装笑气因外包装新潮，在年轻群体中传播较快，便萌生了自己吸食间贩卖的牟利念头，通过隐蔽渠道购入非法灌装笑气，向他人兜售，并从中获利。
6: 这一罐，这是两罐，
8: 两罐
6: 啊，两个纸，有一个馅，一个绿色的馅，这是一个。
1: 办案民警没有旧案办案，而是顺藤摸瓜，循线深挖，进一步扩线溯源追查，最终累计查获了非法灌装笑气200余罐。
2: 这是我们近期查获的200余罐非法笑气。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且危害程度绝不次于毒品。像这样把灌自己的气体填充到气球当中，就这样怼嘴里吸一口，不是开心一下，而是15秒上头，2分钟迷幻，会不由自主的大笑，笑到失控，会头晕手软，意识模糊，关键是很容易上瘾。长期吸食会导致肢体麻木、精神障碍，严重的直接瘫痪，甚至窒息死亡。见到这种时髦又带派的大方瓶子，别好奇，赶紧报警。
0: 李先生在重庆两江新区某小区楼下开了家洗车店，平时会将带洗的车辆停在店外的公共停车区。可是近段时间，车辆接连被高空坠落的钢珠砸损。说起这事儿，李先生就气不打一处来。
9: 是哪个车？
10: 哪里着了？你不知道啊？
9: 顶棚。
10: 顶棚那儿砸了个窝窝。
9: 对。
10: 还是多大一颗啊？
9: 对。
1: 李先生的洗车店位于龙德景苑小区一栋楼下。这处免费的公共停车区设在了李先生店外的通道上，大概有20多个车位。公共停车位之前是由街道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市民平时停车。8号的下午，李先生正在店里忙碌，突然听到啪的一声脆响。
9: 昨天下午报了警的，钢珠弹起来，弹到那个位置。
1: 李先生告诉记者，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之前来店里洗车的3名客户也将车停在了这处免费的公共停车区，同样被楼上打下的钢珠击中。
9: 4次多4、5次嘞，之前有一个吉利的挡风玻璃，还有一个长安的挡风玻璃，然后还有一个福特的侧面玻璃。
1: 小区物业王经理告诉记者，每次事情发生以后，物业都陪同民警上楼进行过排查，但至今没有任何线索。王经理说，在此之前经常有业主向物业反映，说是楼下商家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做生意，导致业主想停一下车都停不了。 王经理猜测，钢珠多次击中车辆，可能与洗车店经常占用免费停车位做生意有关。
8: 你不停的时候，你就让车位空出来嘛。他不停的时候，他要车身个痕迹去把那个车位拦到些，也不让别个停。那种确实做法也有点过了，所以说路上的业主啊，意见也比较大。
1: 对此，李先生表示，客户来洗车肯定要停车，他们确实使用过这些公共停车位，但是并没有长期占用，甚至不让别人来停车。
9: 这一排我都只占了两个位置，都是那两个车是我的，其他的全部是业主的车，也不是我客户的车。所以说不存在说我占了很多位置，这一排都是向外哈，那一排都像那个车那个全部一排停起，那还影响我营业了，说实话。
1: 那么是否如李先生说的那样呢？在小区里，记者走访了一栋的一些业主。
11: 他们把车子混起停起，一个车位要认三个车位，哪个没意见嘛？都有意见。
12: 那从来都有意见，哪个都有，只有那个小区的全部业主都有意见。
1: 既然是免费的公共停车位，那么就不能有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长期占用。记者也把情况向当地街道进行了反映。李先生的爱车被钢珠枪打中损坏，究竟与争夺公共停车位是否有关？目前当地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0: 湖北武汉的男子王某最近要去广州发展，临走的时候竟然顺手把邻居家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给偷走了。他以为这种小事儿警察都不会管，可是他的如意算盘是打错了。民警接到报案后，竟然跨越三省一路追踪，最终将他人赃俱获。
1: 武汉市汉阳某小区居民卢先生前不久买了一辆助力自行车，用于日常上下班通勤。没想到前不久一天上午，他准备骑车上班时，停放在楼栋大厅里的车竟然不见了。
13: 这个车子既可以自己骑行，也可以这个用电力驱动，是他这个上下班通勤的一个工具，然后价值大概购买的时候大概是4500块钱左右。
1: 接到报警之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调看了楼栋的公共视频，录像显示当天凌晨1点多钟时，有一名男子推着卢先生的车进电梯去了地下车库，然后把车搬进了一辆 SUV 车的后备箱。于是民警一边查询车主信息，一边把录像截图给物业工作人员辨认。
13: 有的群众还有工作人员向我们反映说，这个人的体貌特征很像这个同栋楼的一个住户。然后我们基于这个线索，然后对我们先前视频排查发现的 SUV 的车主进行了比对，发现是同一个人。
1: 车辆轨迹信息显示，嫌疑人已经开车抵达了长沙市，民警立即出发前往长沙。没想到刚刚抵达，最新信息显示嫌疑人又去了广州，民警立即南下广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了嫌疑人王某居住的地点。随后民警在王某的租住地将其抓获。王某交代，他准备离开武汉来广州工作，临行前正好看到邻居的这辆助力自行车，于是就临时起意把自行车给顺走了。
13: 他就直接将这辆电动车然后放在自己的 SUV 的后备箱里面，然后准备日常代步或者旅游出行的时候骑一下。
1: 目前这辆跨越三省的助力自行车已经运回了武汉，嫌疑人王某已被武汉汉阳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如今网购已经成为很多人较为喜欢的消费方式，可是您是否会想到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不同城市的货品会存在质量等级的差异呢？这可是不少消费者真实的网购遭遇。这种被称为 AB 货的发货现象明目张胆地蒙蔽了广大的消费者，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外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

0: 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1: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0: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是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会不一样。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了 AB 货的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和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于消费者来说，最终的结果都是货不对版。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2: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电商 AB 货的本质就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
3: 如果产品跟描述的不一致，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就一定有问题。所以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0: 这种看地域下菜碟的 AB 货现象，表面上看是商品质量问题，而实际上是一种消费歧视与商业欺诈行为。一些商家自以为摸准了不同地域顾客的消费脾性，城市买家维权意识强，投诉渠道多，所以不敢轻易以次充好。而县城乡镇的很多消费者，要么觉得维权麻烦成本高，要么对于投诉方式缺乏了解，面对 B 货往往选择了自认倒霉。于是部分商家一边用 A 货稳住城市市场的好评率，一边把 B 货倾销到下沉市场，压缩成本赚利润。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公然侵犯，更肆意践踏了商业最基本的诚信底线。那么针对这种 AB 货的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呢？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4: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0: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要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4: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 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1: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5: 这些商家的操作实在是令人发指哈，收集了我们用户的大数据，了解了这个收货地址以及过往的维权行为以后，给用户分成了369等，依据他们不同的习惯，哎，同样的价钱买到的是不同的货，我认为这不是在卖货，这简直就是在开盲盒，并且精准的来收割我们的用户。它远远的超越了货不对版购买 AB 货的范畴。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评论员毛伟律师来跟我们拆解一下商家背后的行为是不是存在欺诈。
6: 这个是个典型的欺诈。
5: 嗯，
6: 花了 A 货的钱给的是 B 货，就像您刚才说，它是通过一个大数据杀熟的一种方式方法，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质量问题，甚至也不能说是一个简单的以次充好或者是一个货不对版的问题。
5: 嗯，
6: 它就是典型的符合消费者权益法保护里面

0: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当中有人去进行深度的调查，其实我们还不知道原来不同的地域收到的货品的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其中还有一个主体就是电商平台，那电商平台如果对这样的行为不加以监管，是不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1: 啊？我认为是这样的，这个平台呢，我们现在都是通过平台去购买商品，
0: 嗯，
1: 所以平台这个责任跑不掉，
0: 嗯，
1: 那电子商务法里明确规定，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名下的商户对消费者有侵权行为的时候，他应该采取一个措施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嗯，
1: 去管理他自己手下的平台的这种行为，
0: 嗯，
1: 如果他置之不理，那么他肯定是要担责任的，
0: 嗯。
1: 那么从这个事情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个就这种 A B 货的问题，有他的链接下面有很多的集中的投诉，
0: 嗯，
1: 他从后台的数据是看得很清楚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他有监管的义务，同时他有监管的能力，但是他就是不管，
0: 嗯，
1: 那么他一定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0: 嗯，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商家还有电商平台消费者形成的是一个生态链，作为商家应该诚信经营，那电商是有合法监管的权利的，与此同时，我们的消费者也不应该做沉默的受害者，如果发现商家侵害您的合法权益的话，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及时来维权，并且充分的收集证据。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2: 百吨燃油遭私盗，22人落法网，
3: 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2: 炒股专家寄专用手机，民警现场接骗局，
4: 你看什么？你看这是他能把钱转出来，
2: 网约车司机慧眼识诈，劝阻乘客免被骗，
5: 我人是给家里面人送的，你被骗了。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海上作业的船只耗油量异常偏高，行踪诡异，这背后藏着一系列精心策划的盗窃案。近段时间，浙江宁波一艘租赁船只被嫌疑人以蚂蚁搬家的方式盗取柴油，并勾结外来船只转运销赃，涉案金额巨大。这伙盗贼究竟如何掩人耳目、屡屡得手的呢？警方又如何层层剥茧将其抓获的呢？
7: 我们这个日常检查中发现这个油耗是异常情况，然后这个情况这个比我们理论计算的数据偏大。
2: 原来项目完工后，相关租赁船只依次清算退场，然而一名船只监督员在结算燃油费用时发现，其中一艘船只的耗油量高达440吨，远高于其作业里程和常规损耗所需的正常耗油量，
7: 频率比正常的频次要高，每个月这个都比正常的消耗量要大嘛，但是它很规律。
2: 这艘船只的异常耗油量是如何造成的呢？带着疑问，监督员登船检查，他发现这艘船上本该用于注入海水保持船体平衡的压载舱内壁竟残留着油渍，这些异常迹象都指向了同一个可能，船上的柴油被盗了。于是他们赶紧报警求助。
3: 船只呢，它的体量也很大，每个月需要所加的燃油量也是几十吨几十吨的，所以他们这个以这种日常在这种蚂蚁搬家形式的，它是少量少量的从油舱里慢慢抽这种柴油，然后把加到自己那种改造过的暗舱或者那个船上的压载舱里去，就以这种少量的形式，不被引起注意的形式，慢慢把这些油偷偷转移掉。
2: 那么这些柴油都被运到哪里了呢？警方分析，柴油并不像手机这类日常物品一样方便携带，所以想要转移赃物还需要依靠船只。然而这些被租赁来的船只上都装有 GPS 定位器，且未经报备并不能擅自离开作业区域。那么嫌疑人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将柴油从压载舱里偷偷转移出海上作业区的呢？
3: 那肯定存在外来船只是来运的，因为这个毕竟跟陆上是不一样的，海上它的交通的方式也比较唯一的，所以说通过这些判断呢，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2: 于是警方调取了案发期间的公共视频，发现曾有一艘未经报备的外来船只长时间靠近并停泊在涉案船只旁。
3: 外来船只正常运行的话，它要

0: 要是要通向海事报备的，但是我们也去海事调取过了，他是没有报备的，是偷偷航行到我们这里来的。
1: 顺着这条线索，民警继续深入调查，发现在该外来船只进入水域的相关时间节点附近，船长朱某的通讯异常。警方判断船长朱某有重大嫌疑，很有可能勾结外贼偷盗柴油，于是他们对朱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发现了一个名为张某的可疑人员。
0: 当时也就有其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当时是进行了串联，跟这个朱某某商量，就是可以以这种偷偷转移，从油仓里转移至暗仓或空仓的形式来盗窃油品这么一个东西。
1: 据警方介绍，这伙嫌疑人十分的狡猾，他们为了掩人耳目，先是以少量多次的方式抽取柴油，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再一次性偷偷转移。
0: 比如说他一个月加了四五十吨，然后抽取个五六吨五六吨这样的，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把这个油品积累起来，然后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呢，因为外来船只它的转运的运力是有限的，你比如说抽到了四五十吨了，五十多吨了，他就联系外面的船只来转运。
1: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警方终于摸清了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藏身之处。在制定了周密的收网计划后，前湾新区分局组织了70余名警力分头行动，将船长朱某、中间人张某、收赃人王某等22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朱某交代，自己在一次船只避风期间结识了张某，张某提出可以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倒卖船油牟利，于是朱某便勾结部分船员，先是在涉案船只上搭建暗仓，再从油仓将柴油秘密抽走后注入暗仓里，之后通过张某联系销售给从事非法油品买卖的王某等人。
0: 当时大概被盗的一次油品有50多吨，两次的话合计就是有100多吨。
1: 最后朱某、张某、王某等人因犯盗窃罪被依法判处了6至10年不等有期徒刑。随后警方将成功追缴的80余万元赃款返还给了受害企业。
2: 如今给大家出行带来极大便利的共享电动车种类是越来越多了，就连亲子游玩款也悄然出现在一些城市的绿道上。这不，广州海珠区阅江路边就出现了一批共享亲子电动车，扫码就能骑行。可是这车的使用价格不低不说，还没有牌照，由此引发了大家对安全、监管和责任划分的多重担忧。那么这类车辆是否属于合规运营？是否会像市民所担忧的那样存在某种隐患呢？
1: 市民透露，他最近一周在广东广州海珠阅江路 B 道散步时，经常见到有共享亲子电动车停放，让他疑惑的是现场并无人员看管，扫码即可驾驶。
3: 有没有正规投放啊，定是有没有允许到的呢？咁佢摆喺呢度嚟，咁会唔会造成安全隐患啊？如果江边散步，咁你开呢啲车，会唔会开得几快啊？佢有冇牌？有冇成出咗事？咁边个负责？
1: 记者随后来到了阅江路 B 道上，见到有3辆市民所说的车辆停放在江边，手机扫码后可以开锁，收费标准为工作日前30分钟50元，后每15分钟25元。周末节假日前30分钟60元，后每15分钟30元。在附近上班的市民说，五一假期之后才见到有这类车辆投放，目前使用的人非常少。
4: 这个车我五一之前我没有看到，五一之后过来看到有这种车，天气好的时候是很多人过来游玩的，应该在这边还没有上路，我没有见过他们上路。
1: 记者留意到车头标注着各项提醒，其中严禁16周岁以下儿童和70周岁以上长者骑行，核载4人，严禁超载，限速8公里每小时，并标明景区车仅限沿江步道行驶，并严禁将车辆行驶至机动车道。但这些车辆均没有牌照，有市民说见过家长带着小朋友体验，车速不算快。
5: 有看到过一次吧，比较少。
6: 它速度怎么样？
5: 速度还好吧，不是开得很快，就跟自行车的速度差不多吧，感觉。
1: 针对市民提出的顾虑，电动车运营方回应称，这款亲子景区车型主要面向公园、绿道、景区等文旅休闲场景进行投放， 且所有投放均与对应场景官方达成正式合作。其中越江路投放车辆的运行范围仅限江堤绿道内部，严禁驶出绿道，沿途设置有指定还车站点，每日均配备专职运维人员开展车辆巡查、规整摆放等工作。安全层面，景区车搭载电磁刹，可以实现松油门及制动，同时车辆自带限速功能，理论最高时速10公里每小时，实际运营中均调教至了7到8公里每小时的安全慢行速度，车身也张贴有安全提示标识，全方位保障游客游玩观光安全。目前也已在番禺区岭南印象园景区内投放同款产品，市场反馈良好。记者也向海珠区相关部门核实，经初步核查，越江西路沿江区域投放的亲子电动车系上海哈罗普惠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试运营项目，为保障公共休闲场所的安全与秩序，目前该项目已暂停对外运营，属地街道将督促指导相关企业依法依规办理申报登记手续，确保项目运营合规有序。
2: 马先生借给朋友大奎一笔钱，双方约定了年化16%的利息，到期后大奎一直拖延不还，说可以归还本金，但利息太高不愿意支付，双方多次协商均不欢而散，至今连本金大奎都不愿归还了。马先生咨询自己能否起诉，要求对方立刻归还本金并支付这16%的利息。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马先生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大奎归还本金，但利息部分则需要根据法律规定进行主张。马先生与大奎之间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大奎到期后本应当履行还款义务，但是呢，我国法律禁止高利放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相关司法解释又规定，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如果约定的16%年化利率没有超过该4倍限制，那么马先生的利息主张就可以获得法院支持，如果超过了限制，法院呢将对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
2: 罗先生的父母去世后留下一套房产，没有留下遗嘱，罗先生的两个兄长长期在外地，从未照顾过老人，现在却要求平分遗产，罗先生认为两个兄长并未尽赡养义务，不应该分。咨询这种兄长未尽赡养义务的情况，这套房产是否应该不分给他们？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这个问题啊，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根据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呢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如果罗先生的两个兄长确实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却长期不赡养父母，司法实践中可以根据未尽赡养义务的具体情况，判决两个兄长不分或者少分房产。如果他们是因为自身没有赡养能力，或者父母本身不需要子女赡养，就不能对他们不分配房产。
2: 林女士网购了2盒外形非常好看的网红巧克力，收到货后发现因天气火热，巧克力到达时已经化了，变成了热巧。林女士要求退货，商家只愿以小额优惠券补偿。林女士咨询，这种情况自己是否有权要求商家退货退款？
8: 有请任占明律师。
7: 根据民法典规定，标的物交付之前毁损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林女士购买的巧克力啊，在运输途中因高温而融化，这属于交付之前的风险，责任应当由商家承担。另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李女士有权在七日内无理由退货。巧克力融化导致其品质受损，外观与实用价值基本丧失，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商家构成根本违约。这种情况下，商家以小额优惠券进行补偿没有法律依据。
1: 炒股专家记专用手机，民警现场接骗局。
9: 你看这是他能把钱转过来。
1: 网约车司机慧眼识诈，劝阻乘客免被骗。
10: 我人是给家里面人送的，你被骗了。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1: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父亲意外离世，独生女儿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却取不出父亲银行卡里的钱，明明是最亲近的人，为何继承遗产这么难？看似简单的继承，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法律规定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2: 吴女士自幼父母离异，她从小跟随母亲生活，与父亲疏于联系。直到前段时间，她从父亲朋友那里得知了一个噩耗。
13: 她父亲有几个朋友突然联系不上她，到家里面去敲门，没有人搭理，却发现她父亲的电话在房屋里面响。报警后，警方破门进入，发现他的父亲突发疾病在房屋里面已经去世。
12: 吴女士在办理父亲的后事时，想将父亲银行卡里的钱取出来，却被银行的工作人员告知需要办理一份公证证明。
13: 因为在法定继承中，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这就意味着银行或不动产登记部门不会仅凭死亡证明和独生子女证来进行判断。在实践中，往往还需要当事人提供如继承权公证书、遗嘱确权生效书或法院判决书等法律文书来明确财产的归属。
14: 随后，吴女士通过继承权公证书和相关材料，成功取得了父亲的存款，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
12: 既然配偶、子女和父母都是财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么在继承遗产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特殊情况呢？
13: 如果父亲去世时爷爷奶奶还健在，等到爷爷奶奶去世了再办理继承权公证，爷爷奶奶享有对应遗产份额的继承权会转给父亲的兄弟姐妹来继承。
12: 如果父亲的兄弟姐妹中有人去世，那么他们从爷爷奶奶那里取得的父亲遗产的继承份额将会由这位亲属的直系血亲代位取得。
13: 因为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在家庭人员关系较为复杂的情况下，为避免纠纷减少麻烦，我们建议当事人可以选择设立遗嘱。另外，对于独生子女的家庭，父母可以通过设立遗嘱的形式实现财产的单独给予。
2: 近年来，虚假投资诈骗花样不断翻新，从最初的虚假软件到所谓的专家代单，骗子们的手段越来越隐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起案件，诈骗分子更是升级了作案工具，竟然免费赠送受害人一部炒股专用手机。而这部看似贴心的礼物背后却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山东济南的李女士就差点因为这部手机损失掉自己多年的积蓄。
9: 就整天看看炒股，知道吧？他是一个极度炒股的，我觉得他不会骗，
15: 就
9: 知道吧？
15: 这个天天往那边引流，这个银行账户，我大批量的往里进钱，也会被国家给封控，
9: 是吧？
15: 因为来源不明的钱，就很多陌生人在整天往里边转钱。
9: 但是他天天讲吧，他确实是机构，你知道吧？他讲的挺好，你知道吧？我就听了还一个多月才加的，我感觉
15: 引流啊，就是。
9: 我感觉他不会是骗子吧？
16: 起初，李女士比较谨慎，观察了一个多月，诈骗分子先让她小额投资获利，让她放松警惕。为了诱导她进行大额投资，骗子使出了新花招，免费赠送一部炒股专用手机。
17: 李女士呢，起初呢还是比较谨慎的，这个观察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选择相信这个诈骗分子，然后开始进行小额的投资。起初呢，确实有这些获利的情况。 所以说慢慢的他就放松了警惕，然后

0: 我开始听信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这个诱导，开始一步一步的进行了这个大额的投资。
1: 这看似贴心的服务，其实暗藏杀机。这部手机里预装的炒股软件是假的，而且具备定期删除记录的功能，专门用来逃避警方打击。
0: 这两个软件都属于非法软件，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可以对其中的聊天记录、操作记录进行定期的删除，逃避公安机关的日后打击。
1: 林女士深信自己的钱在股市里肯定能钱生钱，民警当着她的面现场操作提现，看到结果后，林女士这才醒悟过来。林女士在骗子的诱导下，将9.3万元全部转入了这部手机里的虚假平台。当民警上门劝阻时，林女士起初非常抗拒，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2: 这个基金买的什么基金你都不知道？
3: 对，他们
2: 操作，
3: 对，
2: 那怎么把钱返给你呢？
3: 他就在后来反从那个返到我那个户上，返到我的那个银行户上。
2: 什么时候返给你？
3: 还没有嘞，这不刚开始吗？我就看看这两天他返吧。
4: 转出是怎么转出？这是银证转出吗？
3: 嗯，对，这个是没在证券里边。
4: 你看怎么着？你看先试试看能把钱转出来。
2: 你先转试试。资金提取跟你的个人二级账户一样，银证转出就可以了。
3: 对，
2: 可以随时取出。那为什么现在取出不了？
1: 为了让李女士看清骗局，民警现场指导她操作提现，结果页面始终显示等待审核。民警随即解释，这笔钱其实早就转到了骗子的口袋，所谓的余额只是后台修改的数据幻象。
5: 受害人在诈骗团伙的诱导下，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诈骗人员提供的涉诈软件进行转账9.3万元，但实际上这笔钱并没有在涉诈软件内，而是已经转到了诈骗团伙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内。但是这个诈骗团伙为了让受害人相信自己的钱已经充值到了这个平台进行炒股，这个时候他们通过后台数据进行修改，将这个9.3万元显示已经充值到诈骗软件内。
1: 在劝阻的同时，警方同步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
5: 经过后期的工作，已经成功将李女士被骗的9.3万元资金全部追回。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迭代升级，炒股专用手机已成为虚假投资诈骗的新型作案工具。警方提醒，任何声称内部渠道稳赚不赔的投资都是陷阱，切勿使用陌生人提供的电子设备进行金融交易。所有正规证券交易均通过官方认证平台进行，资金由银行第三方存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
6: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在网上含沙射影的骂人，只要不点名就不用负法律责任了吗？北京四中院刚刚审结了一起案件，把这个漏洞给补上了。一位用户长期在微博上用贾某劣迹艺人、臭名昭著这样的词来攻击一位演员，配图是诈骗素人钱财、挑唆素人吃药。被起诉后，他的抗辩理由很简单，我没写全名，这是舆论监督。法院没有接受这样的逻辑，判断的标准是什么？看你的内容能不能让公众认出你在说谁，从职业身份、参演作品、话题背景、粉丝语境四个维度来判断，只要锁定特定对象就构成指向。你说演员挑唆素人吃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这不叫做舆论监督，叫诽谤。民法典明确规定，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即便是评论公众人物也必须以事实为前提，没有证据的负面定性就是侵权。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名用户啊还设置了不限圈抽奖，不管你是不是粉丝，只要转发他的贬损内容就能拿奖品。法院认定这不是互动，是以利益驱动组织侵权传播，属于加重情节。民法典啊给舆论监督留了一个安全岗，舆论监督可以，前提是内容属实，出于公共利益。这个案件两个条件都不满足，内容不实，传播方式又是花钱买扩散，所以安全岗并不适用。这个案子给了我们两条提醒：第一，在网上评论他人的时候，不要以为不点名就没有事儿，能让人认出你指的是谁，并且让他人的社会评价无端负面，就造成侵权。批评可以，要有证据。第二， 看到别人搞抽奖让你去转发攻击性的内容，可千万不要贪小便宜，这不是在互动，这是帮人扩散，一旦构成侵权，转发者也可能被追责。
7: 网约车司机慧眼识诈，劝阻乘客免被骗。
8: 我觉得是给家里面人送的，
9: 你被骗了。
7: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1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6: 还是很专业的。
1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江苏南京市的一名网约车司机于师傅在搭载一名乘客时发现，该乘客的行为明显存在异常情况。心细的于师傅对乘客进行了耐心劝导，果断劝阻，最终避免了这位乘客遭受诈骗。
7: 事发当天，司机于凤亮在上方片区接上了这名女性乘客，途中乘客多次要求前往江宁多家银行网点，并不断询问于师傅车辆的所在地址，行为十分的反常。期间这名乘客还要求去文具店买纸盒和胶带，凭借日常接收到的反诈宣传知识，于凤亮立刻警觉，判断这名乘客可能正遭遇电信诈骗，而购买纸盒很可能是用于存放现金。
25: 我现在在哪个地方？
26: 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吗？
25: 啊，
26: 你是不是要纸巾给人了？然后他躲人来哪是吧？
9: 我觉得是给家里面人送的。你被骗子了。
7: 一路上于凤亮耐心劝解，仔细拆解诈骗套路，反复提醒乘客不要盲目操作，但乘客仍抱有侥幸心理。
26: 你别接，我带你报个警。
25: 师傅你先别报，你先别报。师傅，我到了这个地址，我看他怎么操作。
26: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7: 经过一番耐心沟通，乘客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上当受骗，当即放弃取现。在于师傅的电话报警后，跟随出租车前往了高新区派出所报警处置。
26: 支付宝发的是吧？才8000块钱。
25: 啊，对。
26: 他有付款码什么东西吧？妈要追要追要追，
25: 有付款码。
26: 你现在要冷静下来了，你现在回想着，从他的账户有问题，你付不出去钱的时候。
25: 今年让我去送听力的时候就有点怀疑。
26: 啊，但是你当时人那个时候状态不在那边。
25: 状态不在那边。
26: 啊，我以为你取钱是给家里面人。
7: 在派出所，民警核实了相关信息，了解到该名乘客确实遭遇到刷单返利诈骗。民警表示，陌生人诱导转账，频繁异地取现，都是典型的诈骗特征。目前 江宁公安已成功为司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24: 不少车主在 4S 店购买

0: 买新车时都愿意顺带贴膜，省心的同时更是处于对 4S 店品质保证的一种信任。重庆市民小杨就是在当地的一家购车中心购买了一辆心仪的车辆后，另外花费3000多元选购了销售人员口中的 3M 精锐系列高端车膜，还被告知是厂家合作特惠，性价比极高。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时隔不久车辆玻璃受损准备换膜时，官方检测人员告知此前所贴车膜并非精锐系列，只是 3M 普通低配膜。小杨顿时傻了眼，这样的结果他难以接受。
1: 2023年，小杨买了一辆特斯拉轿车，当年的9月，他去到特斯拉李家交付中心提车，现场有工作人员给小杨推荐了 3M 品牌下的一款车膜。
2: 在我们提车之后，跟我们推荐的就是说那款 3M 的精锐系列的膜，说在他们这儿，贴膜的话会优惠很多。他那款膜是在外头销售是8800，在他们这儿买的话是优惠下来的话是3698元。
1: 小杨自己也上网查了一下，精锐系列是 3M 的顶级系列了，市场行情8000到10000不等，而现场工作人员给出不到4000的价格，确实很有吸引力。
3: 但是你3000多都买到起来个精锐系列，你没有怀疑啊？
2: 因为当时工作人员是跟我那么说，他说是因为我们新车在特斯拉门店有补助，他们又是厂家，所以说他给我们的价位是很优惠的，我们还有聊天记录可以作为佐证。
1: 小杨与销售人员的聊天记录显示，销售人员明确告知小杨，这款车膜在零售渠道就是精锐系列 3M 厂家直营，是跟特斯拉总部对总部合作，直接让利给顾客。基于对特斯拉品牌的信任，小杨当即掏钱买单。可就在上个月，小杨 Model 3的前挡玻璃被飞石砸中，需要更换和重新贴车膜。就在他准备购买同样的精锐系列车膜时， 3M 授权店的师傅告诉小杨，他这辆 Model 3所贴的车膜并非 3M 的精锐系列。
2: 官方人员的检测，他那个根本就不是 3M 的精锐系列，我当时都很吃惊。然后后面我们就找当时的工作人员要我们的电子包卡，然后电子包卡给我们的时候，它上面显示的是专享特供膜，根本就不是跟我们沟通的 3M 精锐系列。
3: 哦，膜也有包卡？
2: 有。
3: 保几年呢？
2: 那个膜的保质期的质保期的话是8年。
3: 包卡两个一直没要啊？
2: 当时他说的是发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特斯拉买的，我们就对特斯拉比较有信任感，我们也没有去追到要那个。
1: 车膜电子保卡上显示，小杨购买的是 3M 隔热膜，原厂专供特斯拉，并没有说明是精锐系列。于是小杨立即联系了当初的那位销售，而那位销售已经离职。
2: 他们公司另外一个人员，他也加了我的微信，就是说他来销售离职之后，他加了我的微信，他说我们的膜的技术是一样的，他就不承认是 3M 精锐系列了。
1: 技术一样这个说法很模糊，但小杨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分钱一分货。精锐系列作为 3M 车膜的顶级产品，也是最贵的产品，不可能和 3M 旗下的其他车膜性能完全一样。
2: 我们专门去做那个测试，它的隔热率和透光性它完全达不到就是说精锐系列的标准。 3M 的那个授权店的工作人员他的表示就是说，他那个膜的话是专供特斯拉的 PDI 的膜，根本就不是属于 3M， 是因为 3M 销售的精锐系列它不可能在特斯拉专供，它不是特斯拉的专供。
1: 记者也查询了一下 3M 隔热膜旗下的精锐系列，确实是它的顶级车膜。无论从红外线、紫外线阻隔率以及信号源的抗干扰程度来说，与普通产品都有实质性的差距，而且精锐系列还有特有的防伪标识。
2: 3M 精锐系列的话，它上面膜上面的话它是有个标识的，那是个防伪码，是有个 S 标，我们那个膜上面根本就没有这个标识。
1: 带着小杨的疑问，记者和他一同来到了特斯拉李家交付中心。交付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权限发表任何意见，需要上报公司领导，取得同意后才能接受采访。
3: 那我给谁上报？给你。
4: 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就接电话来进行一个报备。
3: 行。
1: 发稿前，记者接到了自称特斯拉重庆对外事务部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此事与特斯拉无关。经他们核实，当初向小杨推销车膜的人并不是特斯拉交付中心的，而是 3M 品牌的销售人员。因为特斯拉和 3M 有业务合作，所以他们才允许 3M 的销售人员到交付中心来进行推销。另外，这位工作人员也承认，现场他们没

0: 要明确告知过客户销售车模的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对于这个说法，小杨并不认同，因为购买车模就发生在交付中心内，购买车模的款项进入了拓速乐汽车销售服务重庆有限公司的账户，经过核实，这家公司就属于特斯拉。
1: 现在我认为的话，就是他们当时的销售人员在虚假宣传，欺骗我们消费者。
0: 对此，律师表示，小杨可以保留好相关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如果执法部门查实销售人员存在虚假宣传或以次充好的行为，那么小杨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2: 消费者小杨明明就是对大品牌有着充分的信任，才选择用更高昂的费用去购买高端的车模，结果呢，收到的货品与实际的承诺完全不符。我们接下来要有请评论员毛伟律师也帮我们拆解一下这个商家背后的行为是不是存在着欺诈。
3: 是的，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以次充好的欺诈。
2: 嗯，
3: 那么消费者呢花钱啊，看的是大品牌，想买个大品牌的这种车模，结果他以次充好拿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品牌的车模来交付给消费者，这个典型是一个以次充好的欺诈。
2: 嗯，
3: 而且他解释说是他们技术是一样的，那你技术是一样的，价格怎么能差了一倍呢？另外，没有标识啊，没有大品牌标识，你显然就是个假货。或者是你根本不是我们要求的这种货品，所以消费者，说它是欺诈，去维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AB 货，因为当时我要买的就是 A 货品，但你给我的，无论我觉得质量是不是一样，或者说技术是不是一样，显然不是当初我在合同当中说的我要买的那个商品。
3: 没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AB 货。
2: 是。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商家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说到了销售人员并非自家员工，而且人员已经离职了。怎么看这个理由？这是一种合理的理由，还是一种实际的推诿？
3: 肯定是推诿啊，根本就说不过去吧。第一呢，你这个销售是发生在特斯拉交付中心的，是在你自己家场地里发生的，然后说这个人是你员工的行为，这个显然是说不过去。另外一点，这个收款呢，也是他特斯拉的那个关联方，也不是这个销售人员去收的款。一个场地是你的场地，钱收的钱是你的公司收的钱，怎么能说是这个员工行为呢？另外，就算是员工行为，他也是个表件代理。
2: 嗯，
3: 那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你场地上去销售产品的人就是你的人员。
2: 嗯，
3: 所以说他离不离职是你内部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消费者根本就不用听他这种推诿的语言，直接找他的公司就行了，找特斯拉就可以了。
2: 嗯，当时我们去购车的时候是冲着你门头的那个大品牌去的，
3: 是
2: 内部的管理并不是消费者应该去清楚了解的事情。此时以内部管理为由来推诿负责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说不过去，
3: 说不过去。
2: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案件当中存在了门店内的一些推销行为，无论是哪方的销售人员，那么一旦出现了门店内的这种销售行为，那么责任最后该谁负？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品牌方、车企以及我们的这个门店都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3: 很简单嘛，你谁提供场地，谁去收款，谁就要担责任呢？
2: 嗯，
3: 你现在说我在你自己场地里去，有第三方人员来推销，然后说这个责任是第三方的，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当然，我认为都有责任啊，但你门店的责任你跑不了，起码这地方是你提供的，这个是走不了的。
2: 最后，口头宣传与实际我们的拿到这个货不对版，我们怎么来界定它这其中存在的一些欺诈的行为？
3: 这个即使是说口头的一种承诺，但如果有聊天记录啊，有录音录像的这种资料来佐证的话，仍然可以作为证据。虽然没有书面的合同啊，你口头的东西也是可以作为合同来去验证这个事情的。你不是说口头就不能骗人了？
2: 嗯，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消费者权益受到了损害，并且存在欺诈行为的案件。无论这个销售方怎么样推诿自己内部管理的混乱，最终的责任都不能完全推掉。所以我们消费者保存好相应的证据，
4: 从源头上减少纠纷的发生。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地间自有颜色，我们却一定要去作画。山水中常有姿美，我们却一定要去造味。

0: 钟情万物，痴迷香料，揣摩原理，我们不断碰撞出奇妙，不断挽留住美好，从味觉出发，去遥想未来。欢迎走进《川味》第四季，一同感赴造味之间，体味最细微的浪漫。酷夏，峨眉山下藤蕉觉醒，成熟的蕉子翠色欲滴，升腾热气的逼迫下，油脂迸发，吐露出清雅麻香的气息，最终被风捕获，让整个山野在芳香弥漫中幻若奇境。新鲜藤蕉气味接近刚剥开的青橘，芬芳宜心。藤蕉油色泽清透，香气轻盈，它是极其重要的味觉符号。红糖冰粉中加入少许藤蕉油，青麻香甜的滋味是许多红雅人的夏日小调。香气迷人，这种意象同食物相伴时，就免不了让人想起人世烟火的图景。赵月君是一名厨师，数年来走村串乡，收集民间的藤蕉风味，边整理成册，边诱发自己脑中的灵感。他想赋予家乡的那缕清香更好的表达。
1: 儿时的时候，放弃屋后的藤蕉树，掏下来藤蕉皮的油，可以吃一点。但是因为我们家太贫困了，这都是我们左邻右舍的邻居拿的藤蕉油，送一点点给我们，才对藤蕉这种味道记忆犹新。
0: 藤蕉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古老蔓蕉，植株高大，布满尖刺。旧时人们为捕捉它最新鲜的风味，要借助木梯顶着烈日采摘。如今普及矮枝化和密植，并通过剪枝来提高采集效率，来年也会发新枝结新果。四川盆地西沿瓦屋山下的洪雅地区被称作藤蕉之乡，每年夏至一过，便是黄里村的村民采收藤蕉的时节。相比古老的蔓蕉，改良后的蕉果香气更加馥郁清鲜，相较野生品种，少了涩口，多了些淡雅回甘。藤蕉会自然地将香味散尽，使得保鲜技术欠缺的旧时，新鲜藤蕉被视作稀有的调味品。时光不止，风味不息，食材在思维中碰撞和谐。在专业厨师眼里，那抹山间绿意，那股清新麻香，能为自己的许多作品点睛。赵月君希望借助这次烹饪交流，在藤蕉风味这个命题下找到新的突破，结合传统风味和新派食材，以藤蕉为原动力，折叠出更多维度的味觉世界，让那缕涌动心底的家乡滋味在新时代的语境下焕发新意。
1: 吃豆花儿要用藤蕉油，拌鸡肉那个么红啊，也要藤蕉油。做好吃的时候，每家每户都要相互的赠送，这也是个传统习俗。
0: 豆渣经辣椒、花椒与

0: 其他香料调味，揉匀，再搓成丸状，让新鲜藤椒叶的香气在微火的催促下注入其中，形成独特的风味。这是记忆中母亲的味道，它带着贫苦岁月呼吸出的烟火气息，诉说着人们对食物的珍视，成为了赵月君舌尖心头皆化不开的乡愁。
1: 这样一个好的植物，让山村的味道成为属于我们大家能够分享的味道。
0: 比起淡雅芬芳的藤椒，青花椒更突出自身浓烈的麻味和香味。晒制后的青花椒粒气味老陈，在高浓度白酒的浸泡中，沉睡在果壳中的麻香苏醒，再以热油彻底激出干花椒的香。四川的老坛泡菜酸香脆爽，以酸香为醇厚的底味，再以青花椒清新的麻味定调，造味者揣摩出的和谐配比，架构出了酸爽微辣的融合汤底。鱼肉细嫩鲜美，新鲜加工，即刻烹饪，酸菜底汤味厚不腻，融洽的酸味去腥而解油腻，清爽的麻则打造出更丰富的味觉层次。麻让味在味蕾间立体化，满口醇香酸爽，青花椒和鱼碰撞出了新的火花。进入立秋，麻味素似乎就悄悄潜入了横断山区。贡椒椒子艳红夺目，粒大油重，花椒算是柑橘家族的远亲，所以隐约也带着几分橘柚芬芳，口感则鲜麻回甘。川菜中的麻最早便是来源于这种椒子，被戏称为四川胡椒。采摘花椒要在晴天，气温越高香气越活跃，传统的晒干储存能留住花椒的这份天香。如今采用现代电气设备烘干花椒，不再受限于天气，也将更多的香锁在果皮内。发现油能吸纳香料气味，是造味者们极大的智慧。花椒中的芳香物质在适应其沸点的油温中释放出纯麻气息，又因其脂溶性而将香气藏入油中。这一滴香已在农家人的餐桌上流传数百年。
2: 说到川菜，大家就说的是麻辣，我就觉得来讲这个没错，麻和辣就是川菜最显著的特征了。其中麻辣的最重要的一个味就是属于我们的麻。
3: 那不一样的花椒菜你怎么来做呢？我们想用当代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啷个让它麻得高级，啷个让它辣得高级。
0: 在王正经看来，花椒常常是藏身于菜色之中的，只在舌尖和鼻翼处现形，而他想同时抓住花椒的形味意，赋予这种古老的食材意韵统一、色香丰富的表达。黄油化开，鳕鱼四面煎至金黄出香，炒得松脆的豆渣配上辣椒和贡椒颗粒继续炒酥，制成微辣回麻的豆渣末，为软嫩油润的银鳕鱼带来双重效果，在视觉上呼应色彩，在口感上制造反差。藤椒与葱花以热油激出香气，加入过油后的青二荆条、大蒜和藿香，搅拌制成风味酱。鲜蚕豆

0: 成泥状，微火炒至翻砂，再与藤椒风味酱融合，一抹翠绿内含几重新鲜绿意，却不会互相掩盖风情。乳鸽以大量花椒腌制，再经过卤透和油炸，使表皮金黄微脆，并散发焦糖麻香。炙热的鹅卵石保温，香茅草导热，并添加香气，最后撒上脆而不糊的贡椒颗粒。贡椒乳鸽已经成为全是麻的经典风味。
1: 鸽子的腿板块吸一口汁儿，这种麻味让你的口腔有留味的这种跳舞的这种感觉，就让它记忆深刻。
0: 王正金眼中有着广阔的食材宝库，脑中藏着变幻无穷的菜谱。川菜不止麻辣，但当它着眼麻或辣时，就一定要将它们表现得能拨动味蕾，能潜入人心。花椒与中国人的寄语始于祭祀，后相继入药入酒，东汉时期才开始入菜，在唐宋时期食椒蔚然成风。当辣椒进入中国，扎根巴蜀，辣豆瓣酱的出现，江湖菜的扬名。麻与辣不同于酸甜苦咸，好像有着跳动在人们味觉神经之上的生命力，让我们感受到那个麻辣碰撞的多维世界。亮丽鲜艳的辣椒，在他探访世界的旅程中，经常以一种观赏植物的身份在当地扎根。最初传入中国时，曾被简单的视作一种草药。这般火红，在人们欣赏的眼光下，琢磨了近百年，最终在菜园里安家。每年立秋前后，重庆木梁镇的朝天椒开始成熟。朝天椒指椒果朝上生长的一类群变种辣椒，它们的辣度远远高于普通辣椒。
2: 实际上那一筐那种成标准的，
0: 在宋斌看来，这是自家泡椒的首选品种。厨师宋斌最擅长烹鱼，而他的独门绝技离不开这种辣椒做成的泡椒。每年这个季节，他都会上山亲自采买。如今全世界的辣椒，光是普遍种植的就超过2000种，味道和辣度也千差万别。甜椒汁多清脆，小米椒辣味凛冽，结合泡椒烹饪鱼头，当年的小店便是以这道开门红开门迎客。干辣椒冲成碎末，与酥香四溢的芝麻末、黄豆粉一起，组成川味麻辣烫的灵魂伴侣。七星椒煮辣，二荆条提香，灯笼椒着色，集香、酥、辣于一身的刀口辣椒，是川味水煮系列的点睛之笔。川味拌菜讲究一勺红油定乾坤，以豆瓣与新香料炼制出的川式红油，香气重，滋味厚，自成一派。泡椒辣得通透，豆瓣酱充实风味，再巧借葱香，完成纯酸带辣、咸鲜味浓的酸辣味型。在胡辣荔枝味中，辣椒的微糊香气与花椒、糖、醋的配合，给予嗅觉和味觉奇妙体验。

鲜香馥郁，微辣回甜。一道怪味，需咸、甜、麻、辣、酸鲜香并重，互不压制中协调，味怪却叫人流连。姜蒜粒爆香，剁碎的泡辣椒有十足的表现力，再加入盐、糖、醋，最后勾上薄芡。鱼香味是川人从烹鱼中固定下来的一种味型，鱼香是泡辣椒邂逅糖醋，让人同时体味酸辣风情、咸甜韵味。辣椒如果错过了泡菜坛，可以预见川味江湖会褪去许多色彩。辣椒入坛，足够的盐脱水杀。

0: 学到了制作泡菜。后来多地走访学习，在融会贯通中琢磨出自己的泡菜秘方。泡菜的程序说来简单，但在四川有无数人将它当作终生成就对待，维护着那一坛坛风味传奇。麻辣豆瓣酱在新川菜时代是调味先锋，泡菜则在民间陪伴了这个菜系更长的岁月。
1: 我觉得泡菜酱啊，它一定是川菜调味品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家里面的泡菜现在也做成了企业的泡菜，最后开店都是用的那个方法。
0: 干烧鱼是川菜中的一粒经典传统菜，逢烧必炸，鱼块炸至金黄干香，葱姜蒜香，泡椒的酸辣爽脆也尽情施展。中国人烧菜技法中的干烧讲究只见油脂不见汤汁，慢慢吸足汤汁的鱼肉酥而不烂，咸鲜微辣带甜。泡菜遇上鱼，好像才打开了川人烹鱼真正的天赋，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川味。泡椒鱼酸辣鲜香开胃，老坛酸菜鱼鱼肉嫩滑入味，汤汁酸爽鲜美。中国人的食姜史能追溯到公元前，比起辣椒，姜是在餐桌上出现更早的辣味元素。姜辣素、姜烯酚等辛辣成分与辣椒素有着类似的刺激原理，这类物质降低了味蕾对异物的敏感度。老姜汁加以盐、醋等进行复合调味，姜汁味型辣味醇厚，咸酸爽口。嫩姜纤维少，香脆多汁，成为跳水泡菜的主力军。植物天然的乳酸菌与老盐水中丰富的活性乳酸菌元气满满，只需一天就能得到风味十足的爽口小菜。中国人的食物中亦有哲学的光芒，姜味辛性温，乌鱼肉味甘性寒，滋味合洽之余更有阴阳调和的意味。紫姜烹炒牛肉去腥膻，更能增香开胃，与鲜嫩多汁的牛肉作伴，香辣鲜美。相比泡辣椒的刺激，泡姜的酸辣更沉稳，姜爆鸭气味直指每一个味觉神经，甚至每一寸感官。牛蛙鲜美细嫩，但腥味突出。泡姜、泡辣椒和豆瓣深度演绎风味。小米辣则立于灶味之巅，在鲜姜丝的簇拥下，定下紫姜鲜椒味型的江山。最后入场的豆腐，中和热辣冲突，平衡肉食油腻。紫姜牛蛙属于小县城不老的业，新的时代，古老的姜，依然以独到的鲜辣受人追捧喜爱。在农家人的经验中，姜要滋味纯正，绝不能接触铁器，直接手撕最佳。老坛泡嫩姜只需一天，这份脆嫩酸爽便能慰藉人们的一日辛劳。

秋，姜的远亲沙仁果成熟，迎来采收热潮。沙仁原产地集中在我国东南方，四川引种的绿壳沙仁果，气味芳香，味辛凉微苦，文火烘干后呈棕褐色，能够长期保存。沙仁果作为珍贵的南药，能化湿开胃。作为香料家族的一员，它有强大的增香提味功能，在肉类烹饪中尤其活跃。香料是饮食中的关键符号，未知谜题的解答绕不开它们。中国人讲药食同源，许多香料都兼有本草的身份。卤与中药学同行，是集各式调味料之大成，去腥膻，调和四性，演绎五味，创造美妙的气与味。卤汁浸透，营造丰盈口感。以五香卤鹅坐镇的一出全鹅宴，是这座小城的风味标签。鹅肉肥美多汁，油润细嫩，鹅肝细腻，因卤汁浸润而升华，入口即化。卤制的鹅蛋蛋黄丝滑鲜美，蜀都腹中的调肤五味照进现实，是川厨们承前人之志，以卤的技法将奇香味醇表现得更淋漓尽致。人类总是怀着改变一切的心，但其中正是隐藏着对一切的浓情。人类的智慧在累积超越，我们的生活更加丰满。造味牵挂着文明的契机，创造着绚烂的文化。这也许是人类一场漫长而特别的朝圣。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民警，他叫裴尔逊，在丰台公安分局科技园区派出所工作。前不久呢，裴尔逊请年假带妻子和女儿开车回承德老家，结果路上出事了。
1: 这一幕发生在承德市迎子区，视频中这名施救男子是丰台分局科技园区派出所民警裴尔逊。当天他因家中有事请年假，带着妻子和女儿驾车前往承德老家。当车辆行驶至承德市迎子区一路边时，裴尔逊发现一名男子突然倒地不起。
2: 当时远看他的面色和那个身体的状态应该是一个窒息的状态。
1: 事发突然，情况不明，裴尔逊没有丝毫迟疑，立即靠边停车，快速冲到男子身边查看情况。凑近后他发现倒地男子脸色发紫，已经完全失去意识，生命体征极不稳定，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2: 当时周边围了有4-5个人啊，围着他，他是一个侧躺的状态，正好这个脸就对着我这侧，我驾车过去的这一侧，然后他的这个脸色已经就是铁青的脸色啊，然后这个没有知觉，看着这个四肢这种状态，就是以像一个窒息的状态啊，我判断是这个状态啊。
1: 凭借单位常态化应急急救培训学到的专业知识，以及多年基层一线处警积累的经验，裴尔逊快速判断，这名倒地男子极有可能突发心源性疾病，必须立刻开展心肺复苏，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生命。
2: 然后坐了一会儿，大概有个三两分钟，啊，这个时候他就有微弱的，从没有呼吸到有微弱的呼吸，然后眼睛也微微的能睁开了，有意识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话，我说哥们儿，你听得见我说话吗？他微微点点头，这时候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反应过来了，说心里话。可能在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担心过失败啊，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啊，我只是就是下意识的本能的就一直在给他摁做这个心肺复苏啊。
3: 我觉得身为警察，这是他的一种工作使命。我觉得人民警察嘛，都是这样。我觉得大家也都很辛苦，每一位警察也都很辛苦。以后如果要是再发生这种情况的话，还是依然会支持他。
1: 裴尔逊持续地为倒地男子进行胸外按压，直到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好在施救及时，倒地男子脱离了生命危险。
2: 我觉得挺有感触的啊，可能这对于我的家庭以后孩子的教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我觉得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能真正的帮助别人。于公，我是一名警察，这是我的职责啊。无论是工作中还是工作之外啊，遇到需要帮助的危难险重的这个事情，我应该是冲在前面。其次于私呢，我觉得也是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我自己，也是在给自己得到了一个敬畏，对生命的敬畏的一升华。我想一直去这样做下去，既然做警察就要像警察的样，希望自己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继续努力吧，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0: 这几天正值杨柳飞絮的高发时段，记者从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了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其中火灾就有18起，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绝对值得引起注意。5月7号，顺义发生了一起违规动火作业引燃杨柳絮的火灾事故，涉事人员因为过失引发火情被追究法律责任。
1: 违法人员杨某在使用切割机开展铁管切割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飞溅瞬间引燃地面的杨柳絮。由于附近堆放大量建材杂物等易燃可燃物，零星火苗引燃杨柳絮后，火势骤然扩大。火灾发生后，顺义区消防救援力量快速扑灭明火，未造成人员伤亡。经调查，杨某在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也未进行动火作业报备的情况下，违规开展动火作业，最终杨某因过失引发火灾被依法追责。 那么杨柳絮到底是什么成分？为何遇明火燃烧如此迅速呢？
4: 其实它就是杨树和柳树的种子，它本身含有大量的油脂和植物纤维，而且本身又特别蓬松，遇到明火极易燃烧， 而且蔓延速度特别快。
5: 看没看见？一瞬间开始蔓延。
1: 当消防员点燃灌木丛中堆积的杨柳絮，杨柳絮瞬间燃烧，火焰高达一米以上，并引燃了周边杂草和未石化的绿化带。消防员立即用水枪扑灭明火。
5: 绝对不能通过点燃杨柳絮的方法来清理杨柳絮。
4: 杨柳絮落地后应及时进行湿化，也可采取沙土掩埋的方式进行清理，严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0: 现在啊，很多企业都在公司公共区域安装了摄像头，这事儿本来不稀奇，可对于接下来这位刚刚休完产假重回职场的哺乳期女员工来说，她发现自己头顶上一个烟感器里竟然隐藏着针孔摄像头。这摄像头到底是公司所说的用于办公管理，还是在窥探他人隐私呢？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6: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把它说出来的，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的。
7: 工作了近十年的赵女士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的办公场所会成为让她崩溃的原因。这件事要从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工作日说起。
6: 10月12号，就是走进办公室，目光那一天忽然就是因为办公室不大，大家都知道一个房间就是小的范围内的这个烟感报警器只有一个就够了。我当时特别奇怪，为什么办公室突然出现了两个，窗口的位置还有一个。然后我就踩着那个推柜，我上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一个角度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所以我当时挺慌的。
7: 发现摄像头的瞬间，赵女士的不安瞬间放大，因为此时的她刚休完产假，还是一名哺乳妈妈。
6: 对，我是每天背着吸奶器上班的，然后是，对，是办公室吸奶，那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另外一个同事他也休产假了，然后还有一个司机，他平时基本上是跟着老板跑的，老板给老板开车呀。
7: 随后赵女士找到公司领导反映该问题，但公司方面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6: 我找实际控制人民，我找他谈过这个事儿，提了几点诉求。我说首先把这个摄像头这个录的资料那个就是是影像消除，让我检查一下看看都录了什么，然后呢删除，然后给我公开道歉。就是大家都对这个摄像头是有一个基本认知的，如果你就是说出去公司管理正式通知我，或者是没有书面通知你大大方方来安装，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心理上有知道这个事情，对，去进行一些私密的这个行为，对。然后呢跟他沟通以后呢，他依然说坚持说这个是他出去管理，二一个说他不懂。
7: 赵女士认为公司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他的隐私权，遂起诉要求公司销毁视频公开道歉。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8: 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因私自安装针孔摄像头所拍摄到涉及到原告的全部视频资料，并不得留存备份传播。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道歉信。第三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0000元。
9: 公司行使正常管理职责，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
7: 被告公司方称，赵女士所在的办公室有4个工位，并非是她的私密空间，监控的区域是整个办公环境，公司行为属于正常管理行为。
9: 综合管理部对外经营、对内管理是公共办公室，不是任何个人的私密空间，任何人没有特权，也不能从事私密活动，在公共办公室安装监控设备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安装监控设备没有过错，没有侵犯原告自人的生活安宁，没有侵入原告私密的空间和私人领域，没有侵权行为。
7: 那么公司为何要安装这样一枚隐蔽的摄像头？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目的？赵女士一方也做出了自己的推测。因为就在赵女士产假结束准备返岗之际， 公司突然向他发出调岗通知，免去了他经理的职务，将他调往远郊的项目部担任行政文员。
9: 而且在综合管理部安装监控设备之前的2024年9月23日，公司已向原告发送了岗位调整通知，其工作地点及打卡地点为公司的项目部，安装监控设备的综合管理部不再是原告的工作办公室。
8: 这些年来啊，因为这个劳资纠纷，我们用人单位通过这个员工的办公室或者是安装一些这个监控设备，去获取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在劳资纠纷当中对员工不利的一些证据，这种事情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除了本案的原告之外，该公司还有另外一名女性，在当时也同样发现了这个型号类型相同的监控设备。
10: 合议厅经过合议，现在当庭宣告裁判内容如下：一、被告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销毁暗设隐蔽摄像设备拍摄的所有涉及原告的视频资料，不得留存、备份和传播；二、被告向原告赵出具书面道歉信；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赵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11: 希望大家遇到事情的话，虽然我也是经过一番心理斗争，思考了很久，我才把这个事情，就是走上正道。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勇敢一点，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不要心里憋着。因为事情有了判决以后，是心情会不一样的，对自己也是一种压力的排解。
10: 企业基于这个安全防范以及管理的需要，它是可以设置摄像头的，但是这个摄像头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这个合法、明示还有适度的这个原则。如果用隐蔽的方式，或者是说这种伪装的方式，超过必要的限度，定向来拍摄职工的这个图片和视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的话，可能会超出这个必要的限度，然后构成对于他人人格权益的侵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办公场所啊，它虽然不像住宅一样这么的私密，但是当事人在这个办公场所办公的时候，依然是享有隐私权的。这个隐私权不是说企业不能管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装摄像头，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法律的限度。
7: 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基于经营管理的需要，在办公场所设置监控设备，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得以隐蔽和过度的方式侵扰劳动者的人格权益。
10: 虽然说涉及到这个女员工哺乳期的问题，但这只是一个事实因素，主要影响到我们判断她的这个损害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这个赔偿的金额的问题。但这个案件的核心还是不在于这一点，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换句话说，即便原告不是一个女性，不是一个哺乳期的女性，他是个男员工，然后咱们以这种隐蔽的摄像头的方式来进行监控，也还是会侵犯到原告的隐私权。
0: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2: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 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桂林文旅最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有游客反映啊，看演唱会普通区域的座椅脏兮兮，高价区域是干干净净。游客好心去抖音私信提醒，结果被拉黑了，再去评论区留言，又发现举报限流，直到舆论炸锅，这桂林文旅啊才发通报承认座椅脏是真的，拉黑也是真的，然后道歉解封。但通报里只字没有提到底是谁下的拉黑令，也不说到底怎么追责。更搞笑的是，事发后官号干脆啊关闭了私信，评论区呢只能互观看，网友戏称这是表扬橱窗啊。这政务新媒体不是摆设，更不是捂嘴工具，拉黑游客容易，擦干座椅也容易，难的是放下傲慢，真正听进去老百姓的话。桂林山水甲天下，别让服务态度把口碑给拉黑了。成都锦江河段一只流浪猫落水，

0: 好心男子二话不说实施营救，终于把猫给捞上来了。可猫咪受惊啊，一口咬伤了男子的手指，鲜血直流。周围人赶紧过来帮忙处理伤口，他却没有一句责怪，反而说这猫猫不懂这些，紧张害怕是本能。您看看，善良从来不是计较得失，明知可能被咬还会伸手去救。愿好人一生平安，也希望每一份善意都能被温柔以待。教科书式的急救，赢的是黄金四分钟，救的却是一个家庭。上海地铁七号线潘广路站，一位乘客呀，在车厢里是突然倒地，心脏骤停。值班站长谭伟东拎起 AED 设备和屏风飞奔到现场，在规范有序的急救下，乘客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随后120及时赶到，目前乘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这就是公共场所配备 AED 的意义，也是平时演练的价值。为谭站长点赞，也为上海地铁的应急能力点赞。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为了切实筑牢学生上下学的安全防线，海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海淀区教委，携手北京市20中学、清华附中上地学校、北大附中新新学校，共同举行学生非机动车安全出行暨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专项行动的校园启动仪式。
1: 我看您给孩子也戴头盔了是吧？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戴的？您这个？
2: 从初中开始就戴了。
1: 一直戴了是吧？
2: 对。
1: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的呀？
3: 上学
1: 就一直都戴。
3: 因为车太多了，肯定得戴着。小人桥这边那个来往的便利特别多，还有乱七八糟车。
4: 一大早，北京市第20中学门前，不少家长选择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上学。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由倡导性要求升级为法定义务。
5: 每一条规定出台的背后都有无数血与泪的教训。根据法制日报报道，今年一季度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是44人死亡，其中27人未佩戴头盔。向全体同学发出如下倡议：第一，骑行乘坐电动自行车上下学时，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第二，购买头盔时应该选择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过3C 认证的产品。
4: 活动现场，交警开展交通安全普法宣讲，逐条解读新规内容，讲解规范佩戴头盔的重要防护作用，普及不按规定佩戴头盔的安全隐患及法律责任，引导全体学生自觉学法守法，养成骑车乘车必戴头盔的良好出行习惯。
6: 不醉酒骑行，不走机动车道，不闯灯，不逆行，不分神驾驶，这是五步，一戴是佩戴安全头盔。回家要提醒咱们的这个家长啊，是不是？哎，咱们这个不能醉酒骑行电动自行车。有没有家长骑电动自行车带着的？有吗？有几个？都谁是？举手啊！这么多啊！你看这比例还挺高。对，那个你们平时戴头盔吗？
7: 戴。
6: 都戴呀。家长要戴，咱们警察也要戴，是不是？警察叔叔给咱们讲的那个头盔佩戴方法，咱们都掌握了吗？你们戴一个我看看。你看你这个，有点松，是不是？假如发生碰撞，哎，一产生那个震动，你这头盔它能脱落，知道吧？哎，这就是一个安全隐患，这等于没有什么作用，防护作用。咱们要给他勒紧，勒紧，但也不能勒着脖子啊，别给自己勒坏了也不行。哎，留这么一指的距离，这样才能起到它的安全防护作用。对对对，就是这样啊，这回都掌握了吧？
8: 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
4: 本次专项行动坚持学生自备头盔为主，学校兜底保障为辅原则。活动明确，所有骑乘、骑行电动自行车上下学的学生，必须由家长自行配备安全头盔，做到出行必戴、全程佩戴、规范佩戴。
9: 千分之一的概率出事情，但是如果一旦出事情，那就是100%肯定会受伤。但是如果佩戴头盔，就能大大减少这个受伤的严重程度。
10: 如果说发生意外事故，它可以降低我们的受伤的风险，和死亡率，然后也同时保证了自身的安全，也是为他人的安全负责。
11: 从中学到很多关于这个安全出行的知识，然后非常的有意义。我也会就是提醒大人、父母，就是遵守这个安全规则。
12: 我们后续也会通过一些

0: 这个班会和日常的教育，引导全体同学呢按照新规中的要求去执行，同时呢也会利用一些个家长会，然后向所有的同学，向所有的家长啊进行普及宣传。
1: 这次宣传就是要引导大家提高安全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针对偶尔忘戴头盔的同学啊，学校准备了应急头盔，供临时借用，用完及时归还，补齐安全短板。后续我们还会将这种机制啊持续推广，同时做好校园周边交通治理和安全宣传，警校携手，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平安。
2: 这里是早上五点多，顺义区火四路与顺余路的交叉路口。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当这辆公交车自北向南进入路口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是这辆水泥罐车却闯红灯而入，它与公交车剐撞后，失去控制的车身一路向西滑行，窜上一处隔离带后，撞倒了一扇交通标志牌，水泥罐车向左侧翻，在这个过程中，它将另一根交通标志牌撞得险些倒地。仔细看看，在这辆水泥罐车翻倒的过程中，波及到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万幸，电动自行车虽然翻倒于地，骑车人逃过一劫。那辆翻倒于地的水泥罐车损失极为严重，而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将其救了出来，他在事故中受了伤。我们有必要提醒司机朋友，交通信号灯既是安全提示，更是安全保障。肆意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随意乱闯，将会把自己推入交通事故的深渊。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工作的商场经常有人乱贴停车费代缴的广告，经过核实，卖家通过 PS 购物小票骗取积分来兑换停车券赚钱，或者兑换其他礼品变现，请问卖家这么做违法吗？
12: 根据刑法规定，以欺骗或者虚构方式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做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就构成诈骗。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本案中，卖家通过修图、篡改购物小票的方式骗取商场积分，并兑换停车券，造成商场基于错误认知免除了停车费。卖家以此牟利的行为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卖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凭证骗取积分牟利，给商场造成的实际损失，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涉案的金额较大，并且情节严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观众孙女士啊，通过微信借给网友小李50,000元，到了还款日期呢，她多次催要欠款，对方一直没有回应。催要3年之后，这个微信账号回复说小李把账号卖给了她，而孙女士和小李只有这个微信唯一的联系方式。她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提起诉讼会不会过了诉讼时效？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2: 本案的诉讼时效没有届满，根据民法典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法律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期，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孙女士通过双方唯一的联系方式向涉案的微信账号发送催款信息，依法可以视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即便债务人已经转让了该微信账号，后续使用人回复非本人，但该账号是债务人指定的联络渠道，不影响催款行为的效力。因此，孙女士仍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主张债权。
1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0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3: 他都卧床了，你还在那儿气他？
13: 就是在写这个遗嘱之前的时候，哥哥已经跟您产生过冲突了，以后
14: 对对对
13: 就不来了。
14: 对，
13: 正好跟二姐也吵完一架，有俩月没来了，所以才有这么一份遗嘱。
3: 不按遗嘱走都没事，
15: 你按什么走都没关系。
3: 都90来岁了，你连住都不住，然后你还老气他。
16: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之律师门诊室，找律师您就来律师门诊室。现代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呢管理自己的财富通过理财这种方式，那有些人呢不仅是用自己的账户理财，而且呢还会用到别人的账户。今天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王女士，她此前呢就是用自己的外甥女的银行卡办理了一个理财账户，可是突发意外，外甥女儿突然去世了，那一时之间这笔理财的款项就说不清楚了，到底是给外甥女儿的还是只是单纯用于理财的，而现在她还面临一场诉讼官司，那么究竟这事儿该如何解决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 用她的名义开了一张卡，
2: 为了理财增值，她将百万元积蓄托付在外甥女名下。
1: 对孩子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关系呢非常的亲近。
2: 可外甥女的突然离世，让资金成了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
3: 这笔钱到底是谁的？债权人是谁？
2: 究竟是理财的委托，还是赠与的遗产？这笔养老钱，他又该如何守住？律师门诊室，一笔糊涂账正在播出。
0: 你好，王女士，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1: 这个财产呢，上面是借用了别人的名义来存钱，现在这个人意外走了，我的钱呢拿不回来。
0: 那这个人是跟您什么关系呢？
1: 她是我外甥女。
2: 今天来律师门诊室咨询的是王女士。王女士说自己一直用外甥女的银行卡开设账户进行理财，原本只是出于信任和方便，却没想到外甥女突然离世，如今这笔理财款项的归属成了难题，是属于外甥女的遗产还是王女士的个人财产？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王女士一时间陷入了